复一日的相处中，他们渐渐有了好感，最后走进了婚姻殿堂。哇！后来，星洛和俊洋洋定居到山海界外面，远离纷争。星洛说，到了外面，大家都喊他月洋洋。此后，他们经常两地走动，与我们依然往来如初。

0: 后来你出生了。
1: 咦，你醒了。星乐，星乐，他有名字吗？
0: 当然有啊，他叫暖洋洋。
1: 好可爱呀，让我抱抱吧。
2: 他们不是？哇哦，我没看错吧？你是星宇，你是秋莹，还有山明。我见到四大名将了，来来来，给我们拍一张照片。
0: 后来在你快一岁的时候，有一天，
1: 啾啾，
0: 啾啾，你怎么受伤了？
1: 啾啾，
0: 啾啾，你
1: 啾啾
0: 什么？那天你哭闹不止，星洛也预感此去凶险，于是他在降生时注入了自己的能量，让这一缕有他气息的能量一直陪着你，让你安心。
3: 你怎么样，
0: 星洛？如果我没有回来，便不要向暖洋洋提及任何关于山寒界的事。我希望他能生活在一个永远没有纷争的世界里，平安开心地长大。俊洋洋不忍星洛独自犯险，把你托付给我们后，就寻星洛去了。可是在不久之后，便传来了噩耗。
4: 到底在哪里？
1: 索尼，那叔叔阿姨去哪了？啾啾怎么会在重置结界？啾啾，
0: 你爸爸妈妈在山海大战中消失了，至今杳无音信。
4: 索尼，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瞒了我这么多年，为什么？为什么？我真的好想爸爸妈妈。
0: 并非我不想告诉你，此事凶险万分，我们不能让你涉足险境啊。
1: 暖洋洋，我们一起玩吧。
0: 暖洋洋，那是饕餮的手下。
2: 可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0: 很有可能是冲星洛的能量来的。我们怕你再次遭到袭击，决定带你离开这个地方。对比了很多地方，最后我们选择了青青草原。
4: 所以我还会见到小新吗？
0: 你们以后一定还会再见的。后来我们就把蕴含着星洛能量的降生石项链封存起来了。
4: 小新，是妈妈的能量。原来一直陪着

0: 都是妈妈。
1: 这些年，我和殷伟一直在山海界寻找星落他们，却始终没有线索。但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这次在东界寻找到一个办法啊！而小心正是关键。
2: 是什么办法需要小心呢？
1: 那是一种要结合星落的能量而施展的百炼术。
3: 可是现在小心被邱叔叔放在密室了，邱叔叔还没醒，我们也没有钥匙。
0: 钥匙啊，我这里有一把啊。
4: 气，气，
5: 气！
6: 让我给你们加点气氛。
5: 七七，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4: 七七。

0: 气切，
1: 气切，
2: 气切，
1: 气切，
2: 气切，
3: 大怪鸟，抢劫还在挑食呢，芹菜才是最好吃的，还有香菜、大蒜、大葱都很好吃，
1: 这些
3: 不好吃的还给我吧。
4: 所以你就出手教育他们，教他们劳作，不能不劳而获。
1: 气气气气，
4: 怪不得我都找不到喜鹊了。
1: 气气气
3: 气气气气气
4: 气气，虽然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也不能强迫他们做事啊。你这样强迫他们干活，会让他们很痛苦的。啊，
5: 这看起来也不痛苦啊。
4: 啊，这，他们每一个眼神都如此坚毅，都焕发着前所未有的生命力与创造力。他们在奇迹的教学下得到了巨大的成长与蜕变。
1: 奇迹。嗯。
4: 啊。
3: 奇迹。
4: 太不可思议了。他们不仅学会了新的生存技能，还拿到了职业资格证书呢。
1: 姐，
4: 那你是说他们和多个村落联合劳作，而且村民们还准备把奇雀纳入零售一类了？现在他们准备毕业了，要带着你的学识去闯荡世界了。
1: 啊，奇
4: 奇奇，你真的改变了他们。
5: 在奇雀闯荡妾身之前，能不能帮我们一个忙？
4: 我们需要你们的羽毛。
3: 奇雀，奇雀，奇雀，奇雀，奇雀。
5: 他们要做什么？
3: 姐姐，
4: 这是他们的最后一刻。
3: 姐姐，姐姐，
4: 哇，太好了，好多羽毛啊！
5: 41集，不能失去这个好机会。这钥匙是秋打造的款式，怎么会在你包包里？
6: 我也不知道。
7: 难道是小心密室的钥匙？
8: 可能是秋意识到自己有危险，及时转移了钥匙。
6: 那密室在哪儿？我想看看小心。
5: 不行，我们知道密室位置，可是现在秋昏迷不醒，凶手又潜踪匿迹，不是去见小新的时候。
9: 确实，如果凶手暗中跟随我们去见小新的话，我们就中计了。
7: 所以我们得先捉到凶手才行。

0: 鸡。
1: 是你先捡的
0: 鸡鸡。
2: 一片羽毛有什么好让的？这些应该够了，快走吧。
3: 要走了。
1: 哎，反正天色还早嘛，不着急。
3: 我们还有很多话想说呢。
1: 那太好了。琪琪，你现在都会做发型了，不错嘛。你这个发型我早就想试试了。红红，以后我就这个造型好吗？
2: 我还是再剪点羽毛吧，你们好了再叫我。
1: 我现在才发现，琪琪你好高啊！要是早点认识，我们就可以一起去打篮球了。琪琪，你的毛发好柔顺呐、啊！琪琪，你看我这里面有五根胡须是画的。哎呀，不知不觉这么晚了，哎，那我要回去了。
0: 琪琪，哎呀，
1: 琪琪，你是想挽留我吗？
2: 现在没了项圈，得想一个让他们合作的理由。琪琪，灰太狼，山海界太危险了，我又这么柔弱，你们之后能不能一起保护我呀？好了，我决定了，你们以后继续结为伙伴，一起保护我吧。那就出发了。

0: 来还有一只玉，就是你把邱叔叔弄昏迷的吧？果然如喜羊羊想的那样，用钥匙就可以把凶手引出来。
1: 找凶手如同大海捞针，要找到什么时候啊？
2: 那就让他自己出来。既然凶手是冲着小新来的，大云秋叔叔自然也是为了拿钥匙，不如来个引蛇出洞，麻烦英美叔和索尼先负责保管好钥匙。

0: 他明明有机会逃跑的，却一直在这里跟我们拉扯，他在拖住我们。
1: 难道不好了？本体的玉不知道什么时候放了出来，还抢走了钥匙。他进来找了很久，虽然我们躲得很隐秘了，但还是被他找到了，因为也被定住了。快去小心那边。

0: 快走！快把小薰放下！舅舅，何婷，
1: 舅，
0: 怎么还是合不了体？不管了，我快追！

0: 谢谢你。
1: 他用了什么发光道具，让自己的影子变这么大了？撤！
0: 小心，你的身体！不要，小心，你不要消失！你好转了，谢谢你。
1: 不客气。
0: 都怪我没有好好保护你。
2: 他隐藏在各个影子中，我们增加光源，把他逼出来。思思，你能帮帮我吗？
3: 我也来。
4: 咦，夜雨！咦，
3: 夜！哎，没事吧？
2: 我没事。
3: 所以，我们先去帮暖羊羊，你去看看鹰尾叔。
0: 好。
5: 帅气登场，
3: 怎么样？升级后的宝物有帮到你们的修炼吗？
5: 当然了，我们通过了修炼，现在升级了。
6: 这卷轴这么厉害的呀？
5: 我们还有更大更厉害的卷轴呢，可助你修炼出超强百炼术。啊，
2: 不管那个，现在是不是可以用那个回城诀送我们去喜羊羊那里？
5: 没问题。
0: 这个空间怎么才能出去啊？
1: 那里是整个空间的薄弱点，

0: 小心，到底是为了什么？谁也不许伤害他！
1: 暖羊羊，
2: 暖羊羊，
0: 我没事，快对付玉。
1: 行舟，快去帮忙！
0: 好。

0: 锦州，没想到这次又是你出手相助，谢谢你。
1: 只是正巧路过，那他现在好点了吗？你们快回去吧，这附近好像还有其他凶手。我先去看看。
2: 原来他就是你之前说的行舟啊！
0: 上次在艾灵村帮助我们的就是他。
3: 我们现在小

0: 先回天蟹营吧。嗯，
1: 这次不能失去这个好机会。嗯，阿弟，你就用这些吧。嗯。

0: 刚才那个是危险的能量弹，看来他想和你们同归于尽，我来晚了。
1: 小心。
2: 42集，还有替代的办法。
3: 看，那颗好大。小新，你觉得新人险会孤单吗？啊，他们没有亲人，独自悬挂在浩瀚宇宙中。
4: 他们有旁边的星星陪伴呢。你也是，我会陪伴着你。
3: 小新。
5: 啾啾。
1: 小新，
5: 暖洋洋，小新是你妈妈的一缕能量，重要的是你妈妈还活着，我们赶快用索伊找到的百炼术找你妈妈吧。
1: 索伊说过小新是关键，但现在
6: 还有替代的办法。
7: 秋，你醒了。秋，你之前是怎么晕倒的？
6: 我是被贴了东西晕倒的，心想他是冲着小新来的，所以提前把钥匙送走了。
4: 难怪在暖洋洋的包里发现了钥匙。
6: 我已经让莹去调查这个事了。暖洋洋，接下来看你了。
1: 我要怎么做？
6: 你身上流淌着星落的血脉，通过你也能开启那个古法。
8: 没错，除了要找到经脉之外，最重要的是你得学会追影术。
1: 追影术？是百炼术吗？
8: 是百炼术的一种。偏方传说经脉由大地的能量能知晓世间一切，结合追影术就能通过使用者的血脉来寻找血亲。以前山明就很擅长追影术。
6: 是啊，可不是所有的百炼师都精通。不过幸好，谢谢你们两个带他回来了，他肯定会。
9: 我们
10: 你说的是他。
11: 一令既出，自行整装。
4: 他们就是高手。
10: 不是
9: 他。
8: 衣服这么简单的百炼术，你们也弄得这么花里胡哨。
12: 对不起，大师姐。
4: 一只兽。
13: 我能听到他的心声了，好神奇！
14: 大师姐一直跟着山明，很熟悉百炼术的，甚至还练成了心声术。
8: 我都听秋说了，原来追影术结合经脉有这种功能。那接下来我要教暖洋洋追影术。而经脉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最后一次被发现是在混元森林，那就拜托大家去那里找找了。
1: 谢谢大家。
7: 我们之间还说什么客气话？
1: 也谢谢大师姐。
8: 星落和山明师出同门，我相信山明也很想找回星落的。
1: 大师姐，我们现在这是……
8: 你没有内力，没办法短时间内学到追影术，所以我先传一些给你。怎么会？
1: 怎么了？
8: 好像有东西阻碍了能量的传输，可能只是突然把能量传进去，让你身体有些抵抗。好了，作为初学者，这些已经够用了，接下来就开始练习吧。
1: 有劳大师姐了。
10: 就
8: 这是运用能量。

0: 这个基本动作你得先练好，记着这个用功的感觉，然后开始在空中画阵法，把能量集中到指尖，继续。
1: 再来，再来，再来，再来！这里的石头也太多了吧？哪一块才是经脉啊？这里比灰太狼那个魔鬼森林更恐怖。
2: 那个，
1: 是谁？
3: 小心！懒羊羊，
4: 别怕，是我。喜羊羊，那边有奇怪的声音。有怪物！
3: 怎么了？终于有人来了，救我！
5: 森林、草原。 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蝇营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你是君座的得意门生，只要努力，将来一定前途无量啊。说实在的，我这个部长啊，也许应该让你来当，或许更加妥当啊。
1: 杜兄太客气了，天放一心只求杀敌，最大的愿望就是以后国家太平了，可以每天有时间喝喝茶，下下棋，也就知足了。杜兄，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0: 根据我军截获的情报，日本华中派遣军正在大举向徐州一带集结，妄图跟华北的日军会盟，对我实施南北夹击，妄图把我武汉彻底围死。我们的任务就是打乱他们的战斗部署，整体延缓日军的进攻节奏。你来看，自从日军占领了安庆之后，他们的空军便以安庆机场为基地，不断地向我武昌进行空袭，而且力度越来越大。校长指示，必须尽快把它摧毁。当然，这么重要的一个军事基地，日军的防范当然是非常严密。况且机场规模巨大，绝非少量部队突袭能够解决问题。所以，中央方面已经决定，近期将集结我们空军的主要力量，对其实施大规模轰炸。但问题是，在我们的空袭实施之前，必须首先捣毁他们的雷达系统，以确保我们的空袭让敌人措手不及，确保我们的轰炸能够顺利完成。你们的任务就是潜入敌后，捣毁安庆机场的雷达站。如果任务不能完成，知道日军最少会在我空军到达之前20分钟得到预警，一旦被他们的雷达系统提前侦测，我重型轰炸机将要面临的将是日军零式战机的空中拦截，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啊。天放，你肩上的责任非常重大呀。
1: 放心，天放保证完成任务。
0: 这次任务属于高度绝密，你到达安庆以后，所有的地面接待我已经安排好了，到时候会有人给你提供机场分布图，还有必要的武器装备。记住，你的目标是直指安庆机场雷达站，其余的一切交由轰炸机来搞定。
1: 明白。
0: 轰炸行动已定于7月27号凌晨4:50开始，也就是说，你必须在4:30之前完成任务。记住，既不可以过于提早，更不能有丝毫推迟。

0: 天哥，
1: 你还没吃饭呢吧？你先坐会儿，我去把饭菜热热。啊，
2: 不用了，刚才我已经在军部吃过了。
1: 嗯，来来来，嗯，你陪白阿姨多聊聊。你不在的时候，白阿姨每天唠叨你好几回呢。
2: 妈，明天一早我又得出发了，去执行一个秘密任务。
0: 又要走？一天都不让你歇，这是又要去哪儿啊？
2: 妈，我不是说了吗？是秘密任务。
0: 好吧，我不问了，反正你自己注意安全。
2: 您放心吧。
0: 嗯，随红，
3: 天放，我陪你出去走走。嗯，
2: 行，妈，那你们就早点休息了。
0: 好。

0: 天放，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1: 好啊。
0: 你觉得国民党他是已经在抗日吗？
1: 当然。你看啊，从卢沟桥到淞沪，再到现在的南京，委员长抗日的决心已经是彰显无疑啊。
0: 他那是被逼的。我觉得你不明白。
1: 我明白，我明白，现在国共合作就够了。其实在我心里啊，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只要能够联合起来，早一点把鬼子打出中国去，这就够了。好了，咱们不谈政治了啊。
0: 那你这次任务会不会有危险？
1: 对别人或许有，但是对我来说没有。
0: 到底是什么任务？或许我在那边有朋友，在危险的时候可以帮到你。
1: 哎呦，傻丫头，我没事了，不用啊。为了你，我一定会好好的。

0: 机场的戒备很森严，
1: 每一个目标点都观察清楚了吗？
0: 清楚了。
1: 好，分头准备，撤。

0: 报告大佐，还是只有半箱。
1: 申天君。 如果没猜错的话，其他的箱子也会是同样的情形，对吧？

0: 山天君，这些都是货真价实的中国古董。大佐阁下，非常珍贵，你是从哪里得到的？
1: 大佐阁下，卑职之罪，卑职之罪啊！是卑职一时糊涂，盛容那些中国人的哄骗。大佐，我山天君，
0: 你太让我失望了。
1: 大佐阁下。 我求求你，饶了我吧，我知错了。不过，
0: 请你放心，回国后，我会对你的父母隐瞒实情。
1: 大佐阁下，大佐阁下，你饶了我吧，我错了，我知错了。大佐阁下，饶了我吧，大佐阁下，饶了我吧，大佐阁下，我知错了。

1: 那左阁下，是不是把那些古董商都抓起来，追回那批弹药？一
2: 个古董商是不需要弹药的，它的背后一定会有更多的秘密。那那些炸弹呢？
1: 我知道该怎么做，魏野君，从今以后。 代我科长的职责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尽心尽力。
0: 嗨，
1: 我一定会让中国人付出更多的代价。

0: 随后，没想到还能遇见你。听组织上说，让你来配合行动，我真是太高兴了。
1: 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0: 日军正在解安庆机场，运送大量的食品装备，想要夺取徐州，击毙武汉。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阻止鬼子吞并华州的野心。这次的任务。 就是要想办法弄到炸药，炸毁安庆机场。有渠道了吗？安庆的地下组织已经得到消息，大白象古董店的老板近期和日军装备仓库的山田来往甚密，并与古董换了一批弹药，想必是有所行动。你的意思是，无论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搞到这批炸药。明白。
1: 知不知道古董店老板为什么要冒那么大的风险跟鬼子做交易呀？

0: 目前还不知道。这样，明天你和我去一趟纳百祥古董店，你回去准备一下。
1: 香烟，香烟，老方大葱姜蛤的门。
2: 纳百祥，好名字呀，瑞气。进去看一眼。
1: 香烟，香烟。
3: 哟，欢迎二位，欢迎二位。二位想看点什么？啊，我们这儿青铜、瓷器、文人字画，怎么样？二位？
4: 不瞒二位说，小店还真有不少看家的宝贝呢。
2: 老板，我们只是路过呀。看你这店名取得不错，买不买东西的不重要啊，重要的是啊，进来沾沾锐气。
4: 承蒙夸奖，承蒙夸奖。一看二位就是有文化、有身份的人。老板，里边请，我给您看点东西，请。客官，这边请。您看这个东西，这可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出土于洛阳，铭文清清楚楚，东周时期中山国的器物。
2: 东周时期的呀？我怎么看这像上周的呢？
4: 先生您可真会开玩笑，如今哪家店都有几件做旧的东西，但是在行家您的面前，我怎么敢拿出来呢？先生，您再看这个。
2: 这个铭文自行修长，看的倒是像中山国的，但是这铭文的字数太少了，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啊。
4: 先生果然是行家，铭文贵在精不在多。您再看看，得一入中山，不就很说明问题了吗？
2: 按道理来说，我觉得应该后边接一句见己平四方，可是您这个没有。
4: 先生，里边请，我们里边谈。

0: 枪，根据上面的命令，我们搞到了枪支和炸药。请坐，这是机场内部的平面图。
1: 这个对我们的任务非常有帮助。这是我利用给日本军官送古董的机会，偷偷绘制的，也许不太准确，但是那应该没问题。这个就是你们要袭击的雷达站，还有这些炸弹都是德国制造的，威力相当大，也是我从日本军官那里贿赂得来的。另外，上级通过地下渠道给我们送来了炸药包，到时候用得着。
2: 你这样做。 会不会暴露你自己？
0: 应该没问题。我们想得很周到。一会儿你带你的人把提箱子带走。为了确保行动的安全，除非有特别紧急的情况再来，我这里不再主动联络你，也不保留你的联络方式和地址。这是上边的要求。
2: 谢谢。

0: 他怎么来了？看来他在执行和我们同样的计划。老板，慢走啊。
1: 慢走啊！走走！快！老实点！别动！你们干什么？什么人？站住！你们干什么？抓人！不是！干什么抓人？凭什么抓我？你们干什么？干什么？
2: 糟了！鬼子他们已经发现天放的计划了。幸亏咱们没有开始行动。
1: 我马上联系张琪，取消这次行动。
2: 不能取消！什么？翠红，你可不能意气用事。
1: 我没有意气用事。天放他们这次行动，一定是有关国军大的行动计划。现在他们身份暴露了，我们就更应该炸掉机场。好吧，现在怎么办？
3: 我们应该尽快找到天放，避免他们深陷险境。
4: 你们看，这个位置就是机场装备库的位置。
3: 它的四周布满了通电的铁丝网，
4: 而且日军带着警犬24小时巡逻。
3: 它的周围，日军每隔2小时换一次岗。
5: 那我们什么时间行动？
3: 这次的任务，我们必须要在凌晨4点半之前完成，否则，一旦日军的雷达发现了我们的轰炸机，日军的战斗机就会起飞。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整个计划将会功亏一篑。此次任务艰巨，也许是九死一生。兄弟们，有信心吧？
6: 有。
3: 好，晚上0点整出发。
6: 是。

0: 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其实你们的计划，你就是不说，我们也早就知道。你又何必保守一个没有用的秘密？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1: どんなことしても約束させるんだ。死ぬまで殴っても。
2: はい。

0: 咱们必须得去接应他们。
1: 什么？
0: 我必须去接应他们。
1: 随后，你可不要被感情冲昏了头脑。
2: 从安庆机场起飞的帝国战鹰已经对敌人形成了重创。据可靠消息，敌人近期有可能要对机场进行大规模的破坏行动。雷达站是机场的眼睛，是防务的重中之重。我决定立刻将雷达站秘密转移，但考虑到机场的布局。 有可能外泄，在原址仍要加强兵力。一旦敌人有所动作，就让那里成为他们噩梦开始。

0: 为了做到绝对的安全和保密，从现在开始，任何人不能私自外出，不能与外界通电话。
1: 我不同意冒险，
2: 这明知道是鬼子设下圈套，还要我理论，这不等于是飞蛾扑火吗？
1: 就因为知道这是鬼子设下圈套，咱们才更应该出援手相助他们。现在是国共合作，全民主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者。 陈天放，他身犯险境是为了什么？
3: 咱们共产党员不能袖手旁观，
1: 那也不能拿祖国的安危和同志们的生命来冒险吧？
0: 虽恐同志，你可不能要感情代替信仰。你别忘了，四幺二事变的教训。
1: 我没有掺杂个人感情。陈天放他虽然是国民党党员，但是他在南京保卫战中的表现，足以证明他是一名爱国的热血青年。咱们不能对抗日志士的安危置之不理。
4: 崔宏说的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我们需要放弃前嫌和党派之分，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林亮，你马上组织我党在安庆的最精锐力量，立刻出发前往机场。
5: 记住，要快。

我知道你没有感情用事，同样，我同意这次行动，也没有感情用事。去吧。

0: 到左阁下。
1: 怎么样，有动静了吗？
0: 还没有。看来我们又白熬了。大佐阁下，这两天您辛苦了，早点休息吧。
1: 不急，我有种直觉，敌人已经离我们不远了。
2: 安庆机场关系着帝国向中国推进的节奏，
1: 我们绝不可以掉以轻心。走，我们出去看看。
3: 嗨。

0: 大家，有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正在接近雷达站，大约10多个人。
1: 我果然猜得不错，他们一定会来。
2: 立刻通知各部队。

0: 这是一个清查安庆反抗势力的良机，我们一定要趁这次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木叶君，你立功的好机会来了，千万不要让我失望。
1: 嗨。
2: 看来陈天放他们没有来。一凡同志，依我看咱们还是不要贸然冒险。
3: 不可能，依我对陈天的了解，他做事情绝对不会半途而废的。
4: 明良说的也有道理，这是我们安静的家族最后的力量，不能轻易冒险。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石英世家是世代做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
3: 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有面子。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石英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石英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石英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石英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石英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

0: 有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使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0: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
1: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0: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0: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0: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蘸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使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
3: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卖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4: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说实话呀，我一

0: 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啊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1: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
4: 做个人上人真的是很重要。
5: 使命，撕裂情谊。
6: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7: 他在撒谎。
5: 宿命，明暗交锋。
8: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9: 等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5: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10: 你想一想，最后俯视谁了？
5: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

0: 两天，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你带你的人在临时雷达站中不埋炸弹，以防万一。是，走。 你带几个人，迅速控制发电站。
1: 是。
0: 一旦看到我的信号，炸了它。
1: 是。

什么情况？这么重要的地方连个鬼影都没有。队长，图标好像不对。是二楼。都准备好了。

支援的路线，现在过去是让 boss 打狗，还是要尽快控制发电站，再去支援帮他们突围。

0: 马上找到日军雷达站的位置，来发炸弹。
1: 是，撤。
2: 大佐阁下，我们已经将偷袭的中国人包围了。
0: 中国人所谓的那些奇袭伎俩，在红军与俄军队面前简直就是小儿科。阁下博学多才，生物兵法之精髓，算无一策。
3: 命令各小队。注意留活口，但是不能有一个漏网之鱼。
1: 嗨。

0: 我们要把任务完成再说。这么多鬼子，怎么完成？兄弟们，再坚持5分钟，
1: 等强他们控制了发电站再说。
2: 游戏该结束了，魏野军，按计划行事。

也是最明智的选择，放下你们的武器，否则格杀勿论。

我指令你跑。

0: 杀无论，不对吧？空归于尽。什么意思？你到底是什么人？
1: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你们的脚下都布满了炸弹，只要我引爆其中一个，我想你们也比我们好不到哪儿去啊！
2: 头儿，
3: 我早就说。

0: 不过，你们不要痴心妄想。实话告诉你们，山田和你们交易的不过是一堆严重受潮的废弹而已，根本就不会爆炸。
1: 是一个中国通，你为我上了一课。
0: 这么说来，我倒是有点不太尊重我的对手了，还没有请教尊姓大名。
1: 陈天放，无名之辈，魁冢大佐，我想问一下您，像您的这些士兵，都跟你一样睿智吗？
0: 谢谢你的夸奖，你到底是想说什么？
1: 那好，我问魁冢大佐，像雷达站这么重要的设施，不能没有电吧？

0: 这边怎么回事？
1: 属下也不清楚。
2: 金融全部火力，
0: 把他们消灭。
2: 哎，司空同志，你我知道你身份吗？
3: 雷达站那边怎么样？
4: 暂时没事。
3: 通知雷达站守备队，全力保护雷达站。如有犯者，杀无赦。
4: 属下明白。

0: 我们的大佐，破坏分子进入雷达区。
1: 什么？快去支援！
0: ，
2: 袁同志，赶紧撤吧！再这样下去，恐怕会全军覆没。
3: 还有五分钟。再坚持五分钟，
2: 有这个必要吗？用我们所有人的安危换取他个人的冒险，
3: 有必要？这不是联邦个人的冒险，
1: 他的冒险有可能改变整个华中的战局，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拯救他。
4: 疯了，考验你的机会来了，我跑出去，必须要马上找到他。
5: 不行，去，
1: 少废话，
4: 金山，只跑一次。准备，一、二、三。

0: さずにぶっ殺せ。すぐやれ！
1: 大家，他没事。
2: 那小弟让他们怎么办？
3: 不能再等了，我跟他约定10分钟，再等下去，鬼子已经到了，后果不堪设想。
4: 这群混蛋，杀掉他们！
2: 不行，要撤大家一起撤。
3: 是命令，明亮，执行命令。快啊！走，
5: 是，快撤！

0: 咱们可以这样近距离的看见飞机轰炸小日本，不亏了，
1: 不亏。
2: 大佐阁下，我们已经把这些中国人全部包围了，
0: 全部杀掉。如果能抓到活的，把他的脑袋留给我。
2: 嘿，
0: 停止射击，抓活的。
2: 副座，还有多余的子弹吗？就剩这个了。

0: 这几年，你们兄弟几个跟着我一起出生入死，连累你们了。
1: 头儿，这么说就没劲了。我早就琢磨了，要死咱一块儿死。到了黄泉路上，热闹。等到了阎王殿，小鬼子还敢不服，照样收拾他。
2: 好兄弟，跟着我一起不后悔。
1: 今天咱哥俩一起上路。

0: 兄弟，我欠你两条命，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没事吧？
1: 没事。
0: 你怎么了？
1: 我爸没时间，等你抱他回来。
0: 兄弟，坚持住，
1: 别麻烦了。不行，我自己知道。
0: 你靠边停车，我来开。坚持住，肯定会没事的。
1: 陈队长，我李飞能和你并肩作战，死而无憾。

0: 把手，好。怎么样？
1: 没事。
0: 程子，程子，
2: 这是哪？
0: 怎么了？
1: 他娘的，腿中了一枪，大风大浪的过来了，往阴沟里翻了船。
0: 背上强子，往树林里面撤，走，
3: 走。

0: ません長官、すみません。
1: 報告します。敵の姿は発見できません。
2: 相当ずるいやつだな。もしかしてわざと逃げるのか。全員集合だ。
3: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4: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5: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3: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6: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7: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穴位贴服、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6: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7: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

0: 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穴位贴服。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
1: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0: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1: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0: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
1: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一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0: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卖到19.9，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树口碑啊，也让更多的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1: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3: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4: 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0: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是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2: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呀，贴上了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啊也放心了。
4: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这一天呀可就是不错。
2: 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8大穴位。
7: 只要九毛。
5: 九，我抢到了！
4: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7: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

0: 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2: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3: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4: 只要9.9，我抢到了。
2: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2: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3: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4: 只要9.9，我抢到了。
2: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2: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3: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5: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

0: 片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

0: 好视力，争气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

0: 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
2: 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

0: 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全員乗れ、復興向け急進軍。
1: はい、
0: 急げ。
2: 兄弟、听到了吗？炸了！听到了吗？

0: 有什么消息吗？外面都传开了，说是有一股骑兵把鬼子的机场全部给毁了，最后驾驶员冲出了机场，这会儿鬼子们正全城戒严，到处搜捕呢。
1: 那有伊丽凡同志的消息吗？没有。
2: 长官，请出示证件。
3: 是陈探长，放行。
2: 杨长官正在等您。
3: 谢谢。
2: 不客气，您在世界在军区早已传遍。陈探长，你是我们的骄傲。
3: 谈不上，打鬼子本来就是你我的责任，或者是你，你也一样。

0: 是立了大功的，
1: 哪里？
0: 委员长特别来电，对你的特别行动组啊，要给予嘉奖。说起来，整个华中战区都没你们特战部露脸呐。
2: 杨兄谬赞了，我们只是做了军人应该做的事。
0: 再者说，这次我们特战部能够立此大功，
2: 跟我杜某人一点关系都没有，那都是陈天放、陈团长的功劳。
3: 报告，陈队长报道。

0: 进来。
1: 特别行动队陈天放向杨长官报道。
2: 好啊，果然是一声英挺之气，得陈天放是来党国之幸啊。
1: 多谢杨长官夸奖，天放愧不敢当。杜部长您也在？
3: 是啊，我是奉司令之命亲自前来迎接你这个大英雄凯旋的。
1: 哎，天放何德何能还要让杜部长亲自跑一趟？
3: 你就别谦虚了。哎，你知道吗，你这一次身负险境，摧毁敌人机场的雷达站，得以我军顺利炸毁安静机场，这对于扭转我们目前的对日战局意义重大呀。司令已经在武汉摆好了庆功宴，等着给你接风洗尘呢。

0: 田芳，辛苦了。
1: 这回要不是共产党的地下游击队帮忙，恐怕我陈田芳再也见不到杜部长你了啊。
0: 这个我听说了，不过我建议你还是少跟他们掺和的好。
1: 为什么？现在不是国共合作吗？
0: 哪有这么简单呢？

0: 前几天，我院长也是实属无奈呀。
1: 大概死了有多少人？
0: 听他们说，淹死了八九十万吧。
1: 这简直就是他妈的草菅人命！
0: 田芳，隔墙有耳，慎言。

0: 妈，你再坚持一会儿，我马上就到了啊。
1: 姑娘别急，给大娘喝点水。
0: 妈，来，我们喝点水。妈，我们喝点水。妈，妈，你怎么了？妈，妈，妈，
1: 姑娘，你娘的已经走了。

水都没把我们淹死，为什么你不能坚持到最后一刻？现在丢下我一个人该怎么办？

0: 杜教，我先回趟家看望一下母亲，然后再去军部。
1: 行，你去吧，你是忠孝两全的榜样。我先回军部跟司令说一声。
0: 好。疯子
2: 到。
0: 你跟杜部长先回军部，我带这个姑娘回救助站。
2: 是。

0: 天放，你帮我把上面的箱子拿一下，看看能不能找一件合适的衣服给圆圆。
1: 妈，这圆圆以后就交给您了。
0: 放心吧。哎，你看这件怎么样？这孩子也真是命苦，按说他家在当地也是望族，这仗一打呀，打得家破人亡，人离乡见呐。但愿上帝能保佑这苦命的姑娘。要是有谁敢欺负你，我第一个不让。
1: 妈，我先去司令部了，你们两个人聊。
0: 好，别耽误正事儿，快去吧。
1: 嗯，
0: 来，来试试这件衣服。
1: 哎，对了，妈，我怎么没有看见随红呢？
0: 他不在站里，前两天就去医院帮忙了。
1: 哦，那我先走了啊。
0: 嗯，去吧。这件好看，就这件吧。

0: 我真的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傻丫头，怎么会呢？小任务而已。
0: 你骗人！炸弹炸得那么凶，我真的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1: 我真的没事。

0: 你不是挺好的吗？医院那边怎么样？
1: 还好。
0: 我一会儿要去趟司令部，等我报道完之后，回来找你。

0: 准备放哪儿？
1: 我帮你。
2: 我还没收拾完呢。

0: 随红姐出去啊，
1: 青青要不要出去跟我一块溜溜？
0: 可以吗？
1: 可以啊，
0: 你去跟爬鱼说一声。
2: 我不敢。
1: 那我帮你去说。
2: 哎，还是下次吧，我好多事儿没做完呢。
1: 好吧，那我出去了。
2: 嗯，早点回来。
1: 好。
2: 才回来怎么又出去了？

0: 你是不是想牺牲我？我已经知道了，但是这次行动的成功却起到扭转战局的作用。黎凡同志是我们的民族英雄啊。
1: 这次行动之前，我们知道国俊也要采取行动吗？不知道。
0: 白鲸同志牺牲后，我们在刘宏远部队的线索就断了。那就是说，
1: 里面应该还有我们的人。
0: 有，苍狼。
1: 苍狼。
0: 嗯，寻找苍狼也是组织长交给我们的下一个任务。
1: 明白。
0: 陈天凤那边怎么样？
1: 像他这样一个热血战斗英雄，如果能把他给争取过来，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我也在想办法把他争取过来，但是他的戒备心似乎很强。
0: 谈谈你的看法。
1: 在思想上，我好像很难接近他。
0: 你可以大胆一点。 但一定要把握好分寸，我也说不准，很多时候感觉还是很重要的。

0: 想必是各位同仁已经知道了，我部奇袭了日军，在安庆的机场取得重大胜利，缓解了日本人进攻的节奏。
1: 更重要的是大涨了，我军民抗日之士气。为此，委员长非常高兴，特亲书嘉奖令，为此次行动中有功的将士给予表彰，以弘扬我军。
2: 抗日之勇气和决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嘉奖令：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不避俯矢，率勇士千里奔袭，成功摧毁日军安庆机场雷达站，为我军摧毁安庆机场，阻断日军进攻做出重大贡献。特工部部长杜岩。 亦功不可没，特授予杜岩国民革命军少将军衔，授予陈天放国民革命军少将军衔，各颁发金质勋章，奖金100,000元，望再接再厉，为抗战做出重大之贡献。此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

我陈天放少将给大家讲话，与大家共勉。各位同仁，自天放穿上这身戎装的第一天起，便时刻告诫自己，当一心杀敌报国，绝不为名利左右。此次夜袭日军安庆雷达站。 之所以能够侥幸成功，完全是依靠我特别行动组员的舍身忘死。天放绝不敢贪功，委员长及各位同仁对我的厚爱，天放更是愧不敢当。此次我特别行动组精英损失十之八九，有带伤迎敌者，有冒死突进者，更有拉响手雷。 与敌同归于尽者，其场面之悲壮，精神之坚定，天放片刻不敢忘怀，更不敢冒充大捷。因为在我看来，今日之光荣，完全是靠我特别行动组所有成员的血肉共同堆积而成。

0: 进进进进进进！今天是高抬我孙某了，能够请到特工部的两位英雄，杜岩、杜将军，陈天放、陈将军，是我孙敏的荣幸啊！来，各位举杯，敬我们的英雄！
1: 好，
2: 好，好，
3: 来来来来来来，
4: 敬我们的英雄！
2: 多谢，多谢，
4: 来，干，
2: 谢谢了。
0: 天宝，你怎么了？天宝，没事吧？没事。天宝兄是太过劳累了吧？
5: 是。
0: 来，各位，我们要以两位英雄为楷模，再接再厉。来，兄弟们，喝了。
6: 来来来来来。
0: 天放兄，借一步说话。

0: 是哪里不舒服？我挺好。那我可要批评你几句了。今天是专门为你庆功，来的又都是同样戎马杀敌的兄弟，你总是这样冷冰冰的。
1: 恐怕对大家不好吧？啊，哎呀，这个天猫兄一定是太累了。一会儿清宫宴结束以后，你先回去休息啊。我知道你一直以来身在险境，身心俱疲。可是这面子上的事情还是要过得去。官场上的规矩你不会不懂。 小心，不要一息用事，误了自己的前途啊！孙师长，我问你，这面子要比命更重要吗？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2: 这官场上的规矩，我陈某人确实不懂。但是我知道，没有那些兄弟在前线拼死拼活的为党国效力，我陈天放。 今天也站不到这儿来，更何况这花园口决堤，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或命丧黄泉，或流离失所。作为军人，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心情和资格在这儿搞什么庆功宴？
0: 陈天放，
1: 不要以为你立了点功劳就可以居功自傲、目中无人。我今天是好意相劝，别以为我孙敏就怕了你。
0: 上一回。
2: 我让着你是给你面子，既然你不领情，我也就没什么客气的。很好，孙师长，我想问问您，这吃吃喝喝的一顿下来，得花掉多少钱？现在正值国难当头，我们就不能少吃点少喝点，把那些钱寄给那些阵亡兄弟的家属，不行吗？
3: 原来是因为这个，我当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放心，每一位阵亡的兄弟都有抚恤金。抚恤金？孙
1: 师长，你知道吗？多少钱一个人？300块。
3: 不少了，可以买几亩地和一头牛了。师长千万别介意。
4: 他一定是太累了，绝不是冲撞师长。来，各位放开喝，不要因为不识抬举的人，扫了大家的兴。
5: 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天放，你今天是有点失态了。
4: 我说我不来吧，你非要把我拉过来。<笑>看来你对这官场上的事还真有点不懂啊。
3: 你说他孙敏都摆出了姿态，我能不给他面子吗？

0: 也是啊，对不住啊。行了，都过去了。你上哪儿，我送你。
1: 不用了，你忙你的吧，我先走了。
2: 辛苦了，我们的大英雄。怎么样？你有心事啊？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2: 你觉得我是什么人？回答我的问题。你连我是什么人都不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跟我交往，还要把我介绍给你的母亲？原本我以为你只是一个普通的热血青年。难道我现在就不是了吗？
3: 今天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香氏慢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香氏慢表，成为香氏慢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排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便报名，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香氏
0: 出口品质的脚，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香氏曼岛，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香氏曼岛，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香氏曼品牌宣传员，香氏曼岛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带。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香氏曼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真的是。

0: 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厢式慢条，而且还送给您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时间承载梦想，纪念永恒，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演，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傲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厢式腕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厢式腕冠辰石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厢式腕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厢式慢表，成为厢式慢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厢式慢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3: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4: 可不是嘛，不光能表还能再送一对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5: 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
1: 厢式慢冠辰石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厢式慢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厢式慢表成为厢式慢金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哇，观众们，我们已经打进抽奖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厢式慢冠辰石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厢式慢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厢式慢表，成为厢式慢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

0: 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时间承载梦想，纪念永恒，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现，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傲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香氏腕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香氏腕冠辰石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
1: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香氏腕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
0: 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香氏腕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香氏腕表，成为香氏腕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大家同学一场，
6: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7: 同窗不同路，
6: 郑英的陈哥还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保证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8: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
7: 同血不同心。
8: 怎么又查我？
9: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汗，他的嫌疑最大。
7: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10: 王，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

0: 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

0: 经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求共享。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比我想象中复杂，告诉我，你到底隶属于哪个部门？中统，还是军统？为什么你会觉得我是中统，或是军统？
1: 因为你知道的事情太多。
0: 难道就没有别的可能了吗？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一名中共党员。

你们难道没有纪律吗？有啊，可是如果不像你表面身份的话，我怎么能够争取你加入我们呢？你们的长官让你这样来试探我，并不高明，格斯。

0: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要不打算了。
1: 可是如果不向你表明身份的话，我怎么能够争取你加入我们呢？我是你。

0: 我们在吃晚饭的时候，我跟天放摊开说了。他什么态度？他怀疑我另有使命，在试探他。你说，天放他是不是我们的人？我们的人。 为什么总是怀疑我是中统或是军统的？而且每次谈到政治和信仰问题的时候，他总是在回避，似乎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他一定是在保护自己。你说，天放会不会就是苍狼？你的推断。
1: 有些道理，但我觉得你似乎掺了些个人的感情色彩。可能吧。
0: 组织上交代我们寻找苍狼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但我们千万不能凭己之愿妄加推测。明白，我接受你的批评，但这确实是我真实感受到的。我觉得。 我应该把我真实感受到的向组织汇报。
1: 你的感受我有认同之处，但我们必须要谨慎行事呀。
0: 嗯，明白。

0: 送你一本书，没事的时候看看，我看的可是热血沸腾啊。
1: 是吗？白鲸，作者是谁？
0: 他是一位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家，白鲸是他的代表作。
1: 讲什么呢？
0: 讲的是捕鲸船的船长对白鲸复仇的故事。
1: 有点意思。哎，那结果呢？
0: 结果只有一个活着。
1: 一个？那是白鲸还是船长？
0: 自己看呢。
2: 还给我卖个关子。

0: 师座，师座，这是今天的报纸。
1: 有什么消息吗？
0: 日军长驱直入，徐州告急，广州也快守不住了。
1: 是啊，北方战事正酣。

0: 南边沿海是党国唯一的物资进出渠道，日本人早就急于要封锁我们的门户啊。
1: 日本人气势汹汹，共党又趁火打劫扩大地盘。

0: 听说党国高层内部对待日本人的态度也有分歧。汪主席那边儿
1: 不要胡说。华卓，在我身边这么多年了，怎么还这么幼稚？
0: 学生明白。
1: 我已经把你调去特工部，以后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0: 学生记住了，
1: 去吧。楠楠。小子一个教训，免得他以后目中无人。
2: 是。
3: 你好像有心事。田芳，你懂音乐？
4: 哦，不懂。
3: 真不懂？
4: 真不懂。
3: 你就装吧，
4: 不懂就是不懂，我装什么呀？
3: 你这是深不可测，
4: 还深不可测呢。有的时候啊，我觉得我自己笨得就像一头猪一样。
3: 聪明的人往往都说自己笨，你看你在战场上的聪明劲儿，有哪个人能比得上你啊？要是，
4: 要是什么？
3: 我是说，要是派你去做卧底或者间谍，你可能会发挥得更好啊。
4: 卧底？间谍？你觉得我像吗？
3: 你还真不怎么像哈。
4: 那这卧底应该是个什么样？
3: 如果能说出什么样，那还叫卧底，还叫间谍吗？
4: 那是。
3: 不过有一点，只要这间谍想要完成任务，他就必须靠近他的目标，成为他身边最靠近的人。
4: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往往我们最需要防备的就是身边最亲密的人，对吗？
3: 你还说你笨。

0: 大佐阁下，密电。
1: 。终于找到我们要找的人了。
2: 喂，是我。啊，知道了，这事儿交给宪兵队去办就好了。记住，不要给我惹麻烦。灭灭他的气焰，教训教训就可以了。
3: 报告，
4: 进来。
3: 将军阁下，鬼冢大佐来电。
4: 念。
3: 据乌鸦所提供情报，已掌握破坏安庆机场雷达站的敌军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的动向。
4: 我不是已经让他停职思过了吗？他怎么还暗中与乌鸦联系？
3: 将军说的是，属下也认为鬼冢大佐的

0: 行为属于越权。
1: 鬼冢他到底想要做什么？
0: 鬼冢大佐请求复职，他已经拟定了刺杀陈天放的计划，希望将功赎罪。
1: 鬼冢这混蛋，
0: 属下这就拟电转达将军的意思，严斥鬼冢大佐的越权行为。
1: 八嘎！你们这些文职成天就知道拍马溜须揣摩我的意思，你们根本就配不上这身军服。鬼冢这个混蛋不愧是我帝国军人的楷模，他上次受了辱，这次他可要亲手讨回了。他可不是说说而已，他在停职反省期间还暗中派人打入了对手的内部。你知道这份情报对剿灭别动队有多么重的意义吗？
0: 嗨，属下愚钝。将军的意思是否让鬼冢大佐复职？
1: 允许他复职，另外转告他不允许私自参加这次刺杀任务的行动。近日会有一位老朋友会来探望他，一切都是为了陈天放的后续行动。此后待定。
0: 嗨。

0: 中へどうぞ。お客様、そういうことされては困ります。
1: 悪かった、迷惑かけちゃって。
0: お休みください。

今日は地蔵菩薩の誕辰ゆえ、殺しはしない。早く寝なさい。

0: 进来。
1: 这是羁押陈天放的拘捕令，你去办吧。
2: 是。

0: 会有谁来。子英，你去看看吧。
1: 阿姨，这么晚了是谁呀？
0: 子英去看了。
2: 你们是？
3: 请问陈长官在吗？
0: 啊，在，进来吧。八爷，这位先生。

0: 说是要找天放哥的。
1: 白夫人您好，在下宪兵队林勇，深夜打扰，实在抱歉。
2: 林先生，这么晚了你来府上找天放，有什么事情吗？
1: 下官奉命带陈长官回去问话，不便之处还请谅解。
2: 问话？问什么话？
1: 下官也是职责在身，请白夫人不要为难下官，我也是身不由己。
2: 子英，你去叫天放下来。
0: 可是天放哥好像已经睡了。
2: 你叫他起来吧。
0: 好。天放哥，你睡了吗？
3: 进来。
0: 天放哥，天放哥，天放哥，
3: 外面怎么了？
0: 外面来了个宪兵，说是要带你去问讯。

0: 我是陈天放。
1: 在下宪兵队林勇，烦请陈长官跟属下走一趟。
0: 妈，那我就去接就回。放心，你们也早点休息啊。
2: 好，快去快回。
1: 下官也是职责在身，得罪之处请多多包涵。
0: 请。严重了啊。
3: 天放。
0: 我行吧，我没事儿。
2: 早点回来，我有话跟你说。
0: 我也有话要跟你说。早点休息啊。

0: 陈长官，跟我走吧。
1: 去哪儿啊？不是问询吗？
0: 这是上峰的旨意。
1: 拘捕令。
0: 我们也是奉命而行啊。
2: 行。

0: 这是什么意思？
1: 陈长官，别难为兄弟了。
0: 谁指使你这么干的？
1: 对不起，无可奉告。
0: 我的罪名是什么？
1: 妖言惑众，扰乱军心。
2: 陈长官，陈长官，这违抗上级命令，这可是重罪啊！
0: 兄弟，我不为难你，但是有句话我必须要告诉你：做狗也是有风险的。
3: 姐姐，
2: 姐姐，姐姐。

0: 报告上去，有密电。
1: 陈天发，这一次你是在劫难逃了。
0: 杜部长，上面什么意思？
2: 不得无礼。
0: 哎，是。怎么了？您还不知道吧？我们队长让宪兵队的人给抓了。
2: 什么？谁那么大胆？
0: 抓他的理由是什么？理由很充分，言论不当。
3: 我马上去找他们孙敏，你等着。他要是敢动队长一根汗毛，老子把他碎尸万段！
4: 你冷静，我只是判断，并不确定。你在这等着我，千万别胡来。
5: 报告，
4: 杜部长来了。
5: 哎呀，师傅好。
4: 哎呀，杜部长。
0: 大驾光临，哎，
4: 是某件事蓬荜生辉哦。
5: 千万别这么说，师长千万别这么说，你让顾某人诚惶之极呀！
0: 去，
5: 老子绿湾瓜片拿来给杜部长沏上。
0: 千万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
4: 不用客气，你去忙吧啊！
0: 是。
4: 杜部长，走走走走走走，来，您这尊金佛今天怎么有空到我的小庙里头来看看呢？
0: 哎呀，我今天来是来向师长道歉呐。道歉？
4: 昨天中午，陈天放在庆功宴上对师长大人出言不逊，那都是我平常管教无方啊，所以今天特别来向师长请罪。
0: 杜部长言重了，一介武夫的酒后胡言，我怎么会放在心上？不过，不懂官场上的规矩是要吃亏的。
5: 是是，
0: 师长教训的极是。啊，作为一个军人。
4: 光会打仗是不够的，还应该懂得为官之道。日后我一定严加管教。
0: 杜部长言重了，我只是提醒一下而已。实不相瞒，我今天来是有另外一件事情，想请师长您帮忙啊。
4: 你说，你说。
0: 昨天晚上，宪兵队的人把陈天放带走了。
4: 现在就关在宪兵队的牢房里，所以我想，是不是能请师长大人您大人大量，网开一面？杜部长是怀疑我孙某人跟这件事情有关系？杜部长今天如果是专程为道歉而来，我欣然接受；如果你是来向我问责，恐怕你还没这个资格。

0: 请回吧。好，这件事情跟孙师长无关，最好。这事儿一定会彻查到底。告辞。
1: 不错。
0: 杜部长怎么样了？这件事情跟这个孙明肯定有关系。可是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就是他干的。
2: 小日本都打到家门口了，还他妈给我个人报复！我找他要人去！
0: 你给我站住！这样去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现在暂时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等司令回来了。

0: 陈天放被宪兵抓走了，
1: 什么怎么样？
0: 妖言惑众，扰乱军心。
1: 这又是长安哪一桌人？
0: 他会不会是我们的人？然后身份被暴露了？不会，现在是国共两党合作时期。
2: 陈天放如果是我们的人，即便是身份暴露了，宪兵的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把他人带走。
0: 他就是得罪有什么权势的人。照理说不会啊，他是刘宏远的学生，又刚刚立了战功，
1: 这其中一定存在着一个阴谋。
0: 那他会不会有危险？
1: 刘宏远呢？去战区开军事会议了，
0: 他不在武昌。
1: 陈天放不患有大碍，等刘宏远回来以后，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
0: 但愿如此吧。
1: 对了。

0: 对了，那事情，这是命令。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6: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心仪
7: 带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8: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

0: 扫码领取吧。
1: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这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他是万健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5: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4: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

0: 年代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7: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4: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8: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2: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

0: 快扫码领取吧。
1: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他是万健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5: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4: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0: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

0: 表，没想到就少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我们的家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是为了抗日救国，做个人上人真的有那么重要？
2: 使命，撕裂情谊。
3: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他在撒谎。
4: 宿命，明暗交锋。
5: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6: 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0: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7: 你想一想，最后俯视谁呢？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
8: 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9: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0: 如果您或家人， 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亮晶晶地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

0: 整整60里，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2: 9块9，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今年以来，我市加快文旅产品供给，文旅市场消费持续升温，雄奇山水、新韵重庆的魅力不断释放。冲刺3季度，各地重点工程有序推进，一批交通、能源和民生项目在保障安全生产的同时实现提质增效。各地各部门紧盯水电工程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全方位织密安全防护网，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您关注第一眼新闻。我们来看具体的消息。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今年以来，我市加快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文旅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旅市场消费持续升温，雄奇山水、新韵重庆的魅力不断释放。上半年，全市重点监测旅游景区接待游客超1亿人次，其中入境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超50%。
1: 玩转八地重庆，两江交汇处的城市风光一直是流量担当。这个暑期和两江美景一起刷屏的还有本土原创大戏、大型幻境杂技剧《长江》。该剧由重庆杂技艺术团历时2年创排，聚焦江畔百姓守护一江碧水的动人故事，创新融合舞蹈、魔术等艺术形态，用精湛的舞台艺术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是近年来我市杂技艺术领域的精品力作。
2: It was really cool. We really liked all of the acrobats, and that was all about the Yangtze River and trying to save the animals in the Yangtze River.
3: 既推广了这个地方的文化，又让我们感受到了长江对我们的重要性。
1: 文艺创作好戏连台，各类新业态新场景也不断涌现。在渝中区，全国首座剧场式文旅商业综合体朝天门城里，打造出历史文脉、自然景观与现代商业艺术文化有机结合的文商旅融合新地标。游客既能体验重庆地域文化，又能感受繁华都市的消费潮流。在忠县，新开放的黄华城考古遗址展示中心及原址保护、文物展陈、科普教育等功能于一体，让厚重历史活起来。在长寿湖畔，重庆天空剧院的大型沉浸式烟花秀每周六晚如约而至，为游客带来浪漫璀璨的光影之夜。
4: 今天看了这个烟花，真的心情特别好。我发现只要在烟花绽放的那一刻，就会觉得真的好浪漫，好治愈啊。
5: 天空剧院沉浸式烟花秀的常态化落地，是我们丰富景区文旅项目、构建日夜联动旅游体系的重要举措，有效打破了传统景区以日间观光为主的单一业态格局。
1: 据市文化旅游委统计，上半年我市重点监测旅游景区接待游客1.1亿人次，同比增长8.4%，其中接待入境游客144.77万人次，同比增长56.8%。全市举办营业性演出1.67万场次，其中举办5000人以上大型营业性演出45场，同比增长50%，实现票房收入约4.6亿元，拉动综。

0: 和消费约31.51亿元。
1: 下半年我们要继续加大余字号文艺精品创作力度，纵深推进文旅加融合，打造更多爆款产品，进一步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提升重庆文旅全球吸引力和竞争力，力争全年入境游客同比增长10%以上。
2: 连日来，各地重点工程有序推进，一批交通、能源和民生项目跑出了建设加速度，在保障安全生产的同时，实现提质增效。
3: 高速公路方面，连接垫江、丰都、武隆的垫丰武高速各标段加快推进。项目位于垫江的下湾大桥近日架设完成，桥梁采用钢铜叠合梁结构，是垫丰武高速公路 TJ02 标段布设的17座桥梁之一。垫丰武高速全长160公里，建成后将形成连接渝东北、渝东南城镇群的便捷高速主通道。
4: 科学安排施工，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确保工程质量与施工安全双达标。
3: 高铁建设同样传来好消息，宜福高铁重庆段蔡家沟特大桥10号墩承台近日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由地下基础施工转入地上墩身施工。蔡家沟特大桥全长2006米，10号墩高达165米，是全国设计时速350公里高铁连续钢构桥中的最高桥墩。此次浇筑混凝土约4000立方米，施工运用智能温控设备，实时监测并自动调节混凝土温度和冷却水流量。
5: 智能化温控设备的应用，既从源头上保证了承台实体质量，又有效降低了现场安全风险，提升了施工功效，也为后续同类桥梁施工积累了宝贵经验。
3: 能源建设方面，作为15/5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能源保障项目，总投资70亿元的国能万州电厂2期扩建项目近日迎来重要节点。随着3号机组主厂房基础开始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正式进入主体工程大规模施工阶段。国能万州电厂2期扩建项目，在1期2台燃煤发电机组的基础上，新建2台100万千瓦超临界机组，全面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新增发电量100亿千瓦时。届时，国能万州电厂将成为西南地区装机规模最大的火力发电厂，
6: 力争2028年建成投产，补齐渝东北能源保供短板，带动煤电产业转型升级，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能源动力。
3: 民生重点工程方面，位于涪陵高新区的重庆中药职业学院项目日前进入2阶段施工。作为全国唯一一所以中药命名的全日制普通高职院校，该学院建成后可容纳5000名全日制在校生就读，精准对接渝东地区中医药产业人才需求缺口，定向培养中医药领域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7: 力争在春节前完成1期、2阶段的全部工程的施工，确保明年有一个更好的环境，迎接我们第一批学生进入我们的校园。
2: 一块来关注天气。今天上午10点30分，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6号的13点到20点，两江新区、渝中、沙坪坝、大渡口、九龙坡等19个区县海拔500米以下地区，日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7到39摄氏度，请注意防范。我们接着往下看。小水电是重要的清洁能源，在重庆，小水电站数量多、分布广，是水利安全生产管控的重点领域。在深入开展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当中，我市通过压实责任链条，精准排查隐患，闭环整改消耗，强化群防共治，全方位织密小水电安全生产防护网。
3: 这段时间，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联合行业专家组建督导组，对万州、秀山等11个区县55座小水电站开展全覆盖体检式抽查，既查电站问题隐患，也看区县履职情况，共筛出风险隐患问题372个。在酉阳县龙家坝水电站，专家组针对排查中发现的个别台账不规范、部分设备维护不到位等问题，现场开出诊断书，明确整改标准与时限。
8: 通过线上监测、线下核查相结合的方式，轻淡化闭环整改各类问题，从源头化解水利安全风险。
9: 对设备进行定期的检查，进行安全培训，进行消防防汛演练。
3: 在强化督导抽查的同时，我市还持续

0: 加码科技赋能，推动小水电安全监管向人防加技防升级。近日，全市小水电生态流量监管平台上线了安全管理模块，大坝安全鉴定报告、应急预案和培训记录等关键信息都能在线查看，还特别强化了群防群治工作机制。
1: 基层人员是可以通过手机端随时把发现的问题进行上报，也能接收预警，而且平台对小水电站压力钢管的检测信息这些关键指标设置了动态的告警功能。
0: 目前全市基层治理网格已将小水电站纳入日常巡查范畴，针对小水电站水库泄洪放水的通报和预警校应机制也全面建立，打通了电站、乡镇、村社、到户到人四级预警校应链条，
2: 紧扣压力钢管、水库大坝等重点风险问题整治，带动行业全域体制高质量完成除险不安百日攻坚各项工作任务。
3: 推进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两江新区供电部门联合当地消防救援支队以及街道社区，开展建筑电器火灾专项排查以及用电加消防安全主题宣传活动，全力护航辖区居民安全可靠用电。
4: 在两江新区王家街道一处居民小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消防宣传员以敲门入户的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居民讲解三清三关安全准则、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的安全危害、初期火灾处置技巧以及火场逃生自救等安全知识，切实提升居民安全用电自主防火自救能力。在两江新区华新街一处居民小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消防宣传员向社区居民集中宣讲了高层建筑用电误区、电器火灾成因、应急处置方法以及日常防火注意事项，现场解答居民用电疑问，教学灭火器使用方法，并发放安全用电高层建筑防火宣传手册。同时，消防供电工作人员走进社区高层楼栋，重点排查电器线路铺设是否规范，有无撕拉乱接电线现象，电缆井封堵是否到位，电缆井内是否堆放易燃易爆杂物等关键风险点，提醒居民自觉规避用电用火风险，提升高层住户居家安全防范意识。
5: 在涪陵区敦仁街道基层治理指挥中心，工作人员正通过141基层自治平台查看涪陵区南门山地下商场及周边的实时情况。这是街道打造的智能安防感知系统，通过32路 AI 高清智能摄像头、四处全域应急广播，能精准识别栈道堆物、通道堵塞、火情、积水、人员过度聚集等常见安全风险。
6: 我们这套系统还配套了多功能广播体系，兼具了定点喊话、全域应急播报功能，它既能够常态化地开展日常安全宣传工作，同时也能够在突发险情时高效地指挥人员疏散。
5: 拥有370家门面的南门山地下商场是集人防与日常便民经营于一体的开放式地下商业街区，从昔日安全隐患的薄弱点到如今多方联防共治，利用智能技术实施精准防控，南门山地下商场迎来全新蜕变。
7: 我们南门山地下商场是一个老商场，但是现在变化非常的大，不仅是我们商户、市民到这里来购物，都是感觉到非常安全的。
4: 作为重庆在建投资规模最大的水运工程，乌江白马航电枢纽针对施工高风险点位及全部作业区域开展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对发现的隐患实行清单化管理、责任化推进、闭环式整改，全程跟踪督办。针对工程地处乌江主航道、水情工况复杂的特点，项目还专门制定了暴雨洪水应急处置机制。
8: 在施工过程中，当雨量和洪水超过标准值，我们立即启动相应的应急响应机制，在橙色、红色高等级预警状态下，各标段立即停工，组织人员撤离，应急队伍及防汛物资到位，各参建单位形成联合巡查组，针对可能发生的险情加强监测，并采取必要处置措施。
4: 在建项目严抓施工安全，以投运枢纽则依托科技赋能升级防控体系。作为重庆电网核心调峰电厂之一，嘉陵江草街航电枢纽近期完成系统迭代升级，将原有动态洪水风险增强虚拟现实系统优化为

0: 动态洪水数字孪生系统，该系统可精准模拟不同频次洪水工况，对全域全流程洪水淹没情况开展仿真分析和预案推演，将未知多变的水情风险量化可视化，为防汛调度提供精准高效的决策支撑。
1: 该系统显著提升洪水预报精准度，结束了以前靠经验判断洪水趋势、反复调整调度方案的历史，现在有了模拟系统，提前就能算洪水账，既保障防洪安全，又提高发电与水资源利用效率。
0: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重庆高速航发集团旗下草街等六座水运枢纽累计上网电量突破19.38亿度，营收超6亿元，同比增幅约25%，成功实现防洪保安、发电增效、航道畅通、水资源优化利用的多重综合效益。

0: 手机小字儿看不清楚，看电脑眼睛很累，远处人脸呢又是模模糊糊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折来折去的。不要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
0: 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3: 欢迎关注午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傍晚到今天早晨，我市大部地区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局地出现阵雨，其中万州的一个雨量站达暴雨。预计今天白天大部地区维持多云到晴天气，中东部局地有阵雨。气温方面，局地白天最高气温可达39度上下。午后天气较为炎热，大家进行户外活动时记得及时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夜间各地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连晴天气下林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也会偏高，大家需要严防森林火灾的发生。市区晴，29到37摄氏度。两江新区晴，27到35度。万州多云转晴，25到36度。潜江晴，19到30度。南岸晴，25到34度。长寿晴，25到36度。江津晴，27到37度。合川晴，28到36度。南川晴，23到35度。綦江晴，25到34度。荣昌晴，27到36度。梁平晴，24到36度。

0: 垫江晴，23到35度；中县晴，24到36度；云阳多云转晴，25到38度；石柱多云转晴，20到34度；秀山多云转晴，18到29度；酉阳晴，18到28度；衡水晴，23到35度；万盛经开区晴，23到33度。
1: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2: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山药蒸虾排。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去了壳、去了虾线的大虾适量，还有呢去了皮儿的洗干净的山药适量。另外呢，我们要准备一些调料，包括姜末、葱花啊，还有料酒、食盐、鸡精、核桃油各适量。首先我把这个大虾呢，用稍许的盐和料酒呢，把它腌制10分钟，这样呢就能让这个虾呢待会吃起来更加鲜嫩。好了，放在一旁备用。然后呢，我把这个山药呢切成片状，下面把切好的山药摆盘，摆完后把刚才腌制好的这个虾放在这个山药上，随后把这个食材放入锅中，用大火蒸8分钟。接下来呢，我调一个料汁儿，在这个调汁碗里，我加入鸡精少许、食盐少许、姜末少许、葱花、核桃油，野生的核桃油。下面我把它搅拌均匀。这个食材上锅蒸了8分钟了，现在我们关火。哇，虾已经变红了。随后把刚才调好的料汁均匀地铺在食材上，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山药蒸虾排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阮老师，嗯嗯，又到了催您的时候了。嗯嗯，昨天讲的进口的磷虾油是不是可以开始团购了？这个价格你谈下来没有啊？
0: 是啊，大家都在等着呢。啊，
1: 你们催也没用，价格哪那么好谈的呢？对不对？
0: 我们也知道这价格不好谈，嗯，但关键是啊，现在的亲戚朋友们都来催呀，
2: 还有我呢。嗯，昨天我遇到一邻居，见我就问啊，说阮老师的磷虾油什么时候团购啊？自己等着呢。嗯，因为他呢是血压高，血脂也高，经常呢是头晕、头胀、头疼，常年的吃那个降压药啊、降血脂的药。还配着那个鱼油吃，嗯，然后这几天呢，看电视听阮老师您讲磷虾油，所以自己呢也是决定要把这个鱼油呢换成磷虾油。
1: 立冬，你的这个邻居啊挺明智的。昨天呢我也讲了，鱼油、磷虾油里边都富含欧米伽三。
2: 对，
1: 这个呢所有的朋友几乎都知道了。这个欧米伽三呢，它对咱们心脑血管呢真的是很有帮助。这个呢在很多国内外的一些相关的文献上都有记载。比方说在2016年《知质健康与疾病》这个期刊里的一项研究，它就得出结论了，说欧米伽三有助于降低甘油三酯。还有呢，是在2014年美国高血压杂志的一项研究，它也表明欧米伽三所含有的 DHA 和这个 EPA 呢有助于改善我们的动脉功能，减少血管的炎症，从而呢就帮助我们降低血压，减轻心脏的负担。还有呢，在2024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欧洲预防心脏病学协会的一个官方的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研究人员呢对随机对照试验进行了分析，就发现呢欧米伽三降低了心脑血管事件和冠状动脉问题手术的风险。
2: 嗯，所以说嘛，有权威的相关文献做证明，欧米伽三它对心脑血管的保护，这个是不容置疑的了。
1: 那咱们说了，虽然这个欧米伽三很好啊，但它在鱼油跟磷虾油中的存在的形式是不一样的。嗯，那鱼油的欧米伽三呢是甘油三酯型的，需要你吃了以后在体内转化一下才能吸收，而这个磷虾油呢它就不同了，它所含有的欧米伽三呢是磷脂型的，不光是不需要在体内转化，而且就像它拥有那个穿墙术一样，在磷脂的帮助下，它直接穿透我们细胞的屏障，更好的、更精准的进入咱们有问题的地方，帮我们呢养护心脑血管。这样呢，它的吸收率以及生物的利用率就大大的提高了，所以它的作用呢就更强。那么，效果呢也就更加显著。当然了啊，这样的磷虾油呢会比较贵。如果说哪位朋友啊，你的预算比较充足的话，你可以买点这个磷虾油吃一吃。如果说您的预算好像有限，你可以买点鱼油吃一吃，因为鱼油呢会跟磷虾油比会便宜很多。嗯，只是呢在见效上它会慢一点儿，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吃总比不吃强。
0: 可是有好的，那就想吃好的呀，哪怕贵点它也值啊。像你昨天说的这款进口的磷虾油，就让大家心心念念的想订购了。
1: 这话说的也对啊，的确是这样的。我选的这款磷虾油呢真的是比较贵的，不然的话也不会一直跟对方谈不拢啊，因为它是新西兰进口的。
2: 新西兰进口的营养素哈，我是有所耳闻的，就是那个地方呢它是以天然纯净著称。
1: 是啊，这个新西兰呢对原料筛选以及食品安全的管理一直是比较严格的， 它会对这个农药残留、重金属等等项目呢进行检测，尽量的呢是从源头上把这个风险呢控制住。不过呢，一款进口营养食品它到底好不好，咱们不能只看它是来自于哪里，咱还得看它是由哪家工厂生产的，它这个生产的过程管得严不严，那个相关的认证啊、注册呀、检测报告呢是不是齐全。生产这款磷虾油的工厂呢，既有生产环节的认证把关，又有实打实的检测报告做支撑，就说明它在食品安全方面，这款产品确实经过了多重的把关。
2: 那听您这么一说，这款产品的资质啊，那确实是够硬的哈。
1: 它更像是什么呢？就是守在这个生产线上的一道道的安全关卡。它不是等那个产品全部做出来以后才看它合不合格，而是提前把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给它都找出来，从原料进厂到后面的配料生产、装囊、包装以及储存，每一个重要环节都要按照这个要求进行管理和检查。一旦发现呢哪个环节它出现异常了，那就要及时的进行处理，及时的去纠正，尽量不让这些问题呢进入到下一个环节。

0: 更不能让它一直带到这个成品里。
1: 就像是给生产线安装了一位安全管家，从原料进门开始，一直到产品生产出来，包装入库，每一道重要的环节啊，它都给盯着呢。
0: 因为这个磷虾呀，它是属于动物来源的一个原料，所以呢，从这个原料接收储存到后面的配方加工生产，可能会涉及不同的风险，工厂呢就要按照新西兰相关的要求，提前把这个原料怎么管理，产品怎么生产，哪些环节需要重点注意，发现问题以后怎么处理，都一项一项的定好规矩，并且按照这套要求呢完成注册。也就是说，不是工厂自个儿说管的严就行，而是要真正的建立起一套风险管理的这个办法，并且呢还要落实到日常的生产当中。那么这两项资质就是最有力的一个证明，说明呢这家工厂它在食品安全和风险管理上已经建立了一套极其严密规范的一个管理体系。
2: 这下子就清楚了啊，一个管生产安全，一个管呢风险的管理，那有了这两方面的严格把关，产品的品质呢也就多了一层的保障。
0: 对呀，所以这样的磷虾油的品质才会更好啊。它从这个捕捞开始就采用生态捕捞技术，在纯净的南极48区海域捕捞鲜活磷虾上船，保证每一粒磷虾油的纯净的品质，这是一种具有专利的鲜活捕捞技术。核心呢，就是通过吸附管道直接把活磷虾吸入捕捞船，全程让这个磷虾不接触空气和其他的杂质，避免因为环境变化导致的活性流失和变质，再搭配后续的低温萃取技术，能最大程度地保留磷虾油里边的欧米伽三、虾青素等等核心营养，并且呢，在磷虾上岸1小时内必须完成加工，这样就大大提升了活性成分的留存率。尤其是运用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新鲜萃取更能保留每一只磷虾的营养精华。
2: 这一听啊，就这个难度太大了。
0: 没错啊，那么它这种生态捕捞技术呢，就是针对南极磷虾的高端捕捞技术，甭管是这个技术研发还是落地应用，都面临诸多难题。
2: 是，
0: 这个资金投入跟你说十分惊人。尤其是南极海域，它这个地方是什么低温大风巨浪以及高压的那个极端的环境，这样就极大提高了捕捞的难度，还有后续的萃取技术、人力、设备、研发、专利，这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所以咱们想一想啊，这样的磷虾油是不是很贵？
1: 怪不得价格不好谈呢。
2: 是，
0: 不过呢，好在一分钱一分货，这么贵的磷虾油也的确是品质非常好。首先它是100%纯的磷虾油，它的配料表只有一种成分，就是磷虾油，别的什么都不加，那品质就是属于100%有保证。但是咱们光看磷虾油的含量还是不够的哦，还要看里边磷脂的含量，因为这个市面上有很多磷虾油可能存在磷脂注水的现象，也就是包装标注磷虾油含量高，但实际上呢，总的磷脂的含量可能是低于优质的标准，这就会影响吸收的效率。而我选的这款磷虾油呢，不光是纯的磷虾油，
1: 是很高的吗？
0: 那当然了，磷虾油的磷脂含量是衡量它的等级跟生物利用度的一个核心指标。那么磷脂含量是衡量磷虾油质量的一个关键指标，因为它直接影响它的生物利用度和健康作用。因为磷脂它是细胞膜的一个主要构成成分，同时也是欧米伽三的一个天然载体。磷脂型的 EPA DHA 无需经过肝脏乳化，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肠壁进入我们的血液，吸收的速度是很快的。

0: 利用率呢也很高，因为磷虾油当中Omega 3脂肪酸以磷脂形式存在，这种结构呢就更加易于我们人体吸收，尤其是优于传统鱼油中的甘油三脂型的 Omega 3，所以高磷脂含量通常就意味着更高的活性成分的浓度，能更有效地支持心血管健康、抗炎和我们的脑功能。
1: 哦，也就是说磷脂的含量越高，通常意味着产品在营养保留包括吸收效率上啊，它是更具优势的。
0: 嗯，
1: 这个也是判断磷虾油品质的关键维度之一，我这么理解对吗？
0: 你的这个理解非常对。这个呢就是磷虾油的一个乳化作用，能够把我们血液里边的脂肪啊、胆固醇的分解为微小的颗粒，促进它代谢和排出。这食用油好比我们血管里的油脂，然后磷虾油两种不同的磷虾油进去以后，
2: 嗯，
0: 咱们一看它这个溶油效果，一个呢是溶掉了，一个是分层了，
2: 是，
0: 是不是？
2: 对，
0: 那就说明什么呢？我买的磷虾油它不能乳化血管里的油脂，
2: 嗯，还是分层的。
0: 对，分层，嗯，说明啥？它不纯，
2: 啊，
0: 或者是质量比较差。
2: 哦，哎呀，还是咱们这个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好啊，
0: 嗯！
2: 咱赶紧团购吧，
1: 对，
2: 大家都着急了。
0: 刚子，啊，就是因为这么好的磷虾油，
2: 嗯，
0: 它每一个生产环节、每一个步骤的成本都是很高的。
1: 不好谈，我们也相信您，您一定会成功的，
2: 加油啊，杨老师。
0: 嗯，但是我跟你们俩说啊，甭管怎么样，我都要试一试。待会儿节目之后呢，我就找他们的负责人聊一聊，看看这个价格能不能下来。
2: 对。啊，那我们就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了啊。
0: 嗯，
2: 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要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我估计都是催团购的。立冬，时间交给你了。
1: 好，微友叫豚爷，他说他是一名海豚族。
2: 什么叫海豚族啊？大海里海豚呐？
1: 不是
2: 啊，
1: 这个是一个网络词，就是前几年在网上流行的一个词，您不知道吗？
2: 我不知道。
1: 就是指的是一群人喜欢的大量的囤积很多便宜的东西，所以就被称为呢叫海豚族。这个豚爷说他就是一海豚族，
2: 嗯
1: 啊，然后他用现在年轻人的话讲呢，就是喜欢薅羊毛，
0: 嗯，
1: 就是以前经常到这个超市啊，就是抢那个打折的商品，
2: 啊，
1: 后来呢学会网购了，就专门在那个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六一八呀，反正就抢那个便宜的东西，
0: 嗯，
1: 然后现在不发现阮老师您团购的东西是又好又便宜。所以呢就开始定期的哈，囤阮老师您这团购的东西。这不这几天呢又等着囤了
0: 啊，
1: 等着您团购进口磷虾油呢
0: 啊
1: 啊。
0: 看来这位微友是一个专业的囤家。
1: 对，要不能叫囤爷吗？
0: 嗯，
1: 这囤爷还说哈，他因为这个血压呢一直不太稳定，老是忽高忽低的，就是走到哪儿
0: 嗯
1: 都带着那个血压计，
0: 嗯，
1: 要不然这心里头就没底呀，啊，然后平时呢还头晕啊、头疼啊，
0: 嗯，
1: 这都经常的事儿。
0: 嗯，
1: 而且血脂的指标呢也是偏高。
0: 嗯，
1: 之前孩子哈给他买过那个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他用过一瓶，感觉非常好。
0: 嗯，
1: 就是呢太贵了。
0: 嗯
1: 啊，现在不是听说要有团购了吗？
0: 嗯，
1: 他说这价格呢，那肯定就便宜下来了。
0: 嗯，
1: 所以呢就等着团购啊，
0: 嗯，
1: 就等着囤点。
0: 看来这位微友对我真的是非常有信心的。
2: 是
0: 啊，其实这个价格真的还没谈下来，他就等着要想团购。
2: 嗯，
0: 不过呢，这位朋友啊，您吃了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您自己感觉挺好，这个就对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新西兰原产的这个营养素，它这个把关方面是非常严格的，不仅仅要这个产品安全，而且你吃了要觉得有效。这样的磷虾油的价格肯定很贵，因为它采用的是南极生态捕捞技术，再加上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这样就会大大的提高它这个生产的这个成本。这就是为什么我到现在这个价格还谈不下来的一个原因。那这位朋友，您呢也先别着急，我呢接着继续去谈，争取呢把这个价格呢谈下来，给大家呢

0: 做一次团购。如果说谈下来了，我会提前在这儿通知大家的，您只需要持续关注我们这就可以了。
1: 嗯，好的，立冬，咱们接下来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往事如梦。
0: 嗯，
2: 张老师，您这团购办得好啊。
0: 嗯，
2: 要是能尽快办成那就更好了。他说我父母啊也上了岁数了，血脂血压多多少少的呢都有点高，血压一高呢这头就疼就晕，然后您说要均衡这个膳食，
0: 对，
2: 但是很多时候呢他说做饭他们都糊弄，
0: 这事儿肯定会有啊，图省事儿呗，又不上班，一天吃两顿也可能，你说糊弄省事儿，你糊弄的谁呀？
1: 自己呗，
0: 没错啊。
1: 嗯，
0: 你说这时间要长了，天天这么糊弄糊弄，那我们身体里的营养就越来越少啊。
1: 嗯，
0: 对不对？
2: 是啊，所以哈、啊，这魏友就想参加这次进口磷虾油的团购。您说这饮食补充不够，
0: 嗯，
2: 那就在营养素上来找补呗。
0: 嗯，
2: 他说前一阵子哈、啊，他看到同事给父母买这个磷虾油了，同事的父母呢一直在吃，有一回呢。同事就让他看父母的照片，就看上去整个人呢就特别的精神。
0: 嗯，
2: 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对这个保养有了实实在在的一种感觉。
0: 嗯，
2: 一看人家这状态好了，就特别想让自己的父母呢也用上这个磷虾油。所以一听您这个团购磷虾油的这个活动
0: 啊，
2: 磷虾又是那南极的，
0: 嗯，
2: 捞出来立马提取，呵，那都是精华当中的精华呀，而且还是新西兰进口的，就各个环节呢那是层层的把关，
0: 嗯，
2: 用着多安心呢。
0: 嗯，
2: 啥也不说了，就等您团购了，您可快着点儿啊。
0: 快了快了，已经在加速度了哈，我理解你啊，看到别人的父母，哎，气色怎么那么好，怎么那么年轻啊？
1: 嗯，
0: 我的老爸老妈，我也让他赶紧的像别人的爸妈一样，
2: 对，
0: 赶紧用用进口的磷虾油。那我觉得吧，你这个想法跟立冬跟刚子的想法有点像，他们俩，我告诉你。每回我讲到什么好东西，出门就满世界去找，都想着爸妈呢。
1: 嗯，
2: 这回我也催着阮老师了。
1: 嗯，
2: 不光您催，我也在催。主要是这次要团购的进口磷虾油啊，它品质高，实在是不能错过了。
0: 这个品质，说句实话，我是心里非常想念它，品质相当好，
2: 相当好。
0: 我挑了很多很多的磷虾油。我才找到这么一款原料是极地的纯净环境下的磷虾，是鲜活捕捞、低温萃取，上船的时候它还是蹦蹦跳跳的，这个磷虾下一秒，好家伙，可能就被萃取了。
1: 嗯，
0: 它能最大程度的保留那个磷虾里边欧米伽三虾青素的核心营养，再者这是100%的纯磷虾油哦，大家想一想，吃到嘴里那叫都是精华了。你去找找看，以前你对这个没概念，我一讲你就有概念。这个含量要是高，我们的吸收就好，吸收好作用才大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吧，最大的缺点这款磷虾油，我们说了，你也知道啊，
1: 对，就是贵呀、
0: 啊。这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贵了啊。我呢就想通过这个做一个团购，让这个对方呢看到我们有这么大的庞大的这么一个需求。
1: 嗯，
0: 你们要是想在国内宣传宣传的话，
1: 嗯，
0: 嘎滴嘎滴无赖，就是价钱一定要下来。
1: 那我们观众朋友这几天可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别错过这个好价格啊。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魏友的问题。立冬、
2: 好，魏友叫冬青，他说听您说要办这个进口磷虾油的团购活动了哈、他说我得赶紧把这个消息啊给我亲家就发过去
0: 啊、
2: 我呢是一直在用这个磷虾油，然后亲家前段时间呢就问哈、说你最近这个睡得怎么样啊，血压高不高啊。
0: 嗯，
2: 然后我就跟他讲哈、我说你看我现在精力充沛的样子你就知道了，
0: 嗯，
2: 晚上呢容易入睡，血压血脂呢都挺不错。
0: 嗯，
2: 他说我亲家一听这话呢就心动了。本来吧，我一说这磷虾油，他还因为这个价格哈，他在那儿犹犹豫豫。
0: 嗯，
2: 这回不有这团购吗？
0: 嗯，
2: 您这团购就来了，而且来头还不小，是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还是100%的纯磷虾油。他说太期待您这团购了，每次哈。 都是那个

0: 品质又高，价格呢又划算。说这两天呢，我们就在这个电视机前就守着您的消息了。
1: 其实呢，这个磷虾油呢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你去问十个年纪大点的人，有九人会说啊，我知道它对心脑好。那么这个对心脑好跟什么？跟这个磷虾油里边的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有关系。这个欧米伽三它有降低坏的胆固醇、减少这个斑块堆积的这些个作用。而我这次找到的进口磷虾油呢，不光是它是100%的纯磷虾油啊，
2: 关键还是进口的，都不用托人买了，团购的价格可能啊还更合适，对不对？
1: 团购它的优势就是能够把价格压下来，
2: 有您在我们就放心。
1: 而且我这回找的呢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磷虾油，你不用托朋友再去带了。
2: 对，
1: 而且它这款磷虾油咱们拿到样品咱们就知道，经过多重的国际认证，具有相当高的科技含量，很多方面都已经是尽善尽美了，
2: 我们都开始期待了，就等您把这价格给砍下来了。加油啊，罗老师。
1: 行，
2: 好，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0: 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吧。就这个吧，汪洋他发的。
3: 杨老师，我现在每天跟着您呢，吃吃喝喝，那每顿饭呢吃的丰富不说，而且还营养。现在这个年龄的人呢，最关心的无外乎就是血压稳不稳，血脂血糖高不高，就怕血管堵了再有点什么事儿。我觉得平时预防啊就挺重要的，而且我觉得你这次这个磷虾油啊特别好，里边的欧米伽三呢能降低坏胆固醇，还好吸收。而且呢，您这个还是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那可是100%的磷虾油啊。您呢要是把团购拿下来，我觉得我的状态呀还能更上一条楼。袁老师，你一定要成功啊。
1: 李东，我觉得我跟他差不多是同龄人，是吧？
0: 是。
1: 所以这位先生，您想的啊我都懂。您觉得我讲的这个进口磷虾油好，其实我自己也是这么觉得的。而且这款进口的磷虾油，它在工艺、专利等等方面表现的都很突出。那价格呢我也不说了，自然也跟我们国内的普通的磷虾油就不一样了，
0: 也突出，
1: 高出好大一截儿。我只能说什么呢，就是这几天呢我要想想办法，跟对方呢去谈谈这个价格。既然您想您这个状态用点进口的磷虾油状态更上一层楼，我这边一定努力。
0: 不光您催，我也在催，主要是这次就团购的进口磷虾油啊，它品质高，实在是不能错过了。
1: 这个品质说句实话，我是心里非常想念它，品质相当好，
0: 相当好。
1: 我挑了很多很多的磷虾油，我才找到这么一款原料是极地的纯净环境下的磷虾，是鲜活捕捞，低温萃取，上船的时候它还是蹦蹦跳跳的，这个磷虾下一秒好家伙可能就被萃取了。它能最大程度的保留那个磷虾里边欧米伽三虾青素的核心营养，这就是为什么我到现在这个价格还谈不下来的一个原因。那这位朋友，您呢也先别着急，我呢接着继续去谈，争取呢把这个价格呢谈下来，给大家呢做一次团购。如果说谈下来了，我会提前在这儿通知大家的，您只需要持续关注我们这就可以了。
2: 好的，立冬，咱们接下来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发来的留言。
0: 好，小雨点儿发的是语音的留言，我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4: 阮老师您好，我是一个不幸又幸福的孩子，因为我从三岁起就失去了母亲，但幸运的是我爸爸再婚给我找了一位非常善良的后妈，我的后妈对我特别好，有什么好吃的宁可自己不吃要留给我，对我比对我妹妹还好。但是现在我长大了，妈妈也老了，她现在身体也没有以前好了，经常说心慌难受，有时候心跳的严重还会上不来气儿，总感觉到憋一口气在那儿。于是我经常给她买一些那个进口的鱼油吃，这两天听您讲进口的磷虾油更好，所以希望您找点团购，我好给妈妈买点，谢谢您了。
1: 这位朋友啊，你特别孝顺，一直给妈妈买鱼油吃，但如果你给妈妈买了磷虾油，我觉得你妈妈吃了感觉会更好。

0: 因为磷虾油呢，它是富含磷脂型的欧米伽三，而这个磷脂它可以从细胞开始，像拥有那个穿墙术的那个魔法一样，帮着这个欧米伽三直接穿透细胞的屏障，来更好的、更精准的进入身体有问题的地方，帮我们养护一下心脑血管。这个作用呢，会比鱼油更强一点，而且呢也更有效，而且它的磷脂的含量就是远超行业公认的高门槛，生物利用率也更高。那么它的吸收的效果呢是远远超过了鱼油。等我可以开始团购的时候，你就可以给你妈妈团一点儿，让你妈妈试一试，好吗？
1: 好的，那就让我们来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如果呢你也想要进口磷虾油，请持续关注我们。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神谷君，来坐。
1: 沈谷君穿上我华中派遣军的军装，真是英姿逼人呐！这不仅让我想起当年在东北战场屡创神话、登上国内报纸头条时的英姿啊！
0: 将军过誉了，在下参若之去，恐怕早已经配不上这帝国军人的戎装。
1: 哎，沈谷君过谦了，你是我帝国的英雄，戎装穿在你身上。 永远是最合适的。只可惜，当年你突发疾病，返回日本养病，要不然你早就该名满天下了。沈谷君，你的身体……
2: 将军阁下不必多虑，这次是受帝国的召唤，我才从日本来到中国，将军阁下称之为养病。 但却让沈谷身着这华中军军服，说是养病，不如说，是让沈谷来杀生的。我请将军阁下放心，在下有信心，用我这今生不多的生命，能换来不少中国军人的生命，所以，请将军阁下下令吧。很好。
1: 现在我大日本帝国的军队已经控制了中国首都南京、重镇上海、安庆、广州、北平，直至整个满洲、大半个华北。中国政府无力抵抗，1000支重庆，这应该都知道吧？只可惜，唯独华中地区，长沙会战几次失败。 败坏了帝国军队战无不胜的威名，折损了我军灭亡中国的锐气。这里有我帝国军队无能愧对天皇的耻辱，当然，也有中国华中地区军队战术的诡辩和特别行动部队渗透的原因。所以，这次我的对手是中国的别动队。正是。所以。 我想让你组建一支特别行动部队，人员组成由你决定，然后不惜一切代价，摧毁中国军在华中一带的游击队、别动队，以及任何有损于帝国利益的武装组织。你可以随时发起攻击，无需向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汇报。沈谷君，你可有何异议？为了配合你这次任务的完成。 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给了。

0: 你最高独立作战的权利。你有什么要求吗？
1: 没有。
0: 可是我有。你是我帝国的荣耀，你肩负的不仅仅只是一个普通军官的责任，你明白吗？
1: 明白。深谷听从将军阁下的安排。请问将军阁下，这次的对手是不是很棘手？
0: 确实有一点，不过具体情况你可以去问一下鬼冢大佐。
1: 鬼冢军？
0: 鬼冢这家伙因为上次行动的失败被我处罚停职反省，刚刚才复职，我会让他去看你的。哦对了，令鬼冢受辱的人是一个叫陈天放的国民党军官。
1: 若是连鬼冢军都应付不了的对手，看来这次我是来对了。
0: 希望你不要辜负帝国的期望。
2: 嗨。

0: 申公连剑。
1: 臭小子，长官叫您，你也不知道答应一声。
2: 归中军不需要听到我的声音，也一样总是能够找到我。八哥，见了长官，为什么不起身行礼？八哥。
1: 将军，松锦将军为您准备的军服送到了，戎装是战场上穿的，今天不合适，收起来吧。
0: 嘿，
1: 你先出去。
0: 嘿，
1: 一群不争气的混蛋。归中军不必生气，来，尝尝这。 家乡稻田酿的酒，你这家伙身体这么差，还喝这种稻米酿的垃圾酒。我小的时候，在我的家乡，人们都喝这种酒。现在，虽然身在他乡，看不到樱花。哦。 应该说，可能再也看不见樱花。但是这家乡的酒，喝起来还是一样的甘甜啊！果然淡得跟水一样。归种君不懂欣赏，真是可惜啊。
0: 这才是男人喝的酒。你妻子听说我要来中国，特地托我从北海道带了几瓶纯麦酿造的威士忌。我想归种君从中喝到的，应该也是家乡麦田的滋味吧。哎，酒就是酒，越烈越好。喝多了可以让人解愁。思乡这种东西，在战场上。
3: 是会要人命的。貴様と俺とは同期の桜、同じ兵学校の庭に咲く咲いた花なら散るのは覚悟。見事散りましょう。国のために。

0: 陈天放在我的掩蔽子底下炸毁了安静机场的雷达站，害我从那之后就没有再被派上过战场。更加可恨的是，我弟弟也死在他的手上。次郎房也是他杀的，所以。
1: 我秘密搜集情报，派间谍打入了他们的内部。现在发现有个好机会，可以干掉他。
2: 我不反对你刺杀陈天放，但是不要派你自己的密探。
0: 为什么？
2: 不然，这会失去一颗我们重要的棋子。
0: 这次可是干掉陈天放的好机会。
2: 这次刺杀，你不会得手。

0: 虽红啊，来，进来呀、啊。坐。
1: 白阿姨，您别担心，天棒他会没事的。
0: 我知道，可这分明就是有人在害他呀。
1: 天棒他行得端，坐得正，又是战斗英雄，相信等刘司令回来，他就会没事了。
0: 但愿吧。
1: 白阿姨，我们原来医院从南京撤出的人员都被整编到了武昌战士医院，我得回医院了。
0: 哦，这样啊。是啊，这会儿医院特别需要人，那你就去吧。
1: 那我就走了。
0: 走吧，自己多保重。
1: 阿姨，您别担心，天棒他会没事的。我会，
0: 我知道，我知道你会等着他的。
1: 那就先走了。

0: 只要他签了字，你的任务就算完了。
1: 这，
2: 哎，他毕竟是君佐的学生，这万一要是传到君佐的耳朵里，我可吃不了兜着走了。
0: 放心吧，万一有什么事情，还有孙市长。再说了，只要他签了字，人证物证俱在，君佐也不好说什么。只要你把这件事情办妥，升官发财，还不是孙市长一句话的事儿？
2: 好吧，既然如此，属下尽力而为。
0: 记住，这个事情不能跟任何人提起，否则你我都不好受场。
2: 长官放心，
0: 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2: 好，长官慢走。长官慢走啊。

0: 陈长官，来喝口水。早就听闻陈长官的英雄事迹了，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啊。
1: 行了，别拐弯抹角了，说说看，为什么带我到这儿来啊？
0: 陈长官言重了，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有人上报说您说了一些不当的言论，今天请你来这儿解释一下。
1: 不当言论？我说什么了？
0: 好好，我这儿有份材料，您看一下，没准能帮您想起点什么。您过目。
1: 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吗？啊？
0: 哎呀，兄弟，我也是混口饭吃，职责所在，还望陈长官海涵。
1: 谈不上海涵不海涵的，这要是每一个人做事情都能够像你这么好，我们在前线打仗也就不用这么累了。这也算不当言论？
0: 陈长官，您要是看了没什么意见的话，那就劳驾您在这上边签个字，小弟也好上去交差啊。
1: 签完字我就能回去了吗？
0: 小弟一定尽快把您放出去。我知道您在这里边待的也不太习惯，一会儿我就让看守给您送点好吃的好喝的。还是那句话，请多海涵，我也是没有办法啊。那就签字吧。

0: 长官，让您久等了，这是您要的东西，请过目。
1: 这是孙师长奖给你的。
0: 不错，你做的很好，还要麻烦你一件事情。
1: 哎呀，
0: 这孙师长真是太客气了，有什么事情只管吩咐，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1: 今天晚上，秘密押送陈天放。

0: 去军事法庭接受审判。不行不行，这个事情太重大了，我不能擅自决定了。况且，我也没接到上级的通知。
1: 现在我说的就是命令。
0: 这，
1: 怎么？不相信？
0: 不是不是，相信，我绝对相信，我亲自押送。
1: 来。
0: 那就有劳了。还是老规矩，不得泄露半点风声。
2: 一定，一定。
0: 还有，把那个共党分子钱毅也一同押上。是。 长官慢走。

0: 是谁下的命令？只知道是宪兵队的人带走的天放。谁下的命令，我们不知道。
1: 孔文生吧，我是刘红颜。是谁下的命令让你们逮捕陈天放的？
2: 我们也是得到上面命令才这么做的。
1: 什么罪名？
3: 散播谣言，叛党乱国。
0: 放屁！
3: 这不是捏造吗？
1: 他刚刚炸掉了日本的雷达站，阻断日军前进的节奏。
2: 他怎么会乱党叛国呢？
3: 刘司令，实话实说，这小子肯定得罪某个人了。本人参了一本，你也知道，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0: 不过情况先，我会酌情处理。我也知道他是你最得意的学生，我关这小子两天，就给他放了。那就拜托了。你先回去吧，监狱那边我会打电话，没人会欺负他的。你赶紧去天峰母亲那儿，向他报个平安。
4: 是，叶司令。

0: 你怎么样？死不了，搭把手。他们为什么抓你？说我是工党分子呗。
1: 现在不是国共合作吗？
0: 明里和暗里啊，
1: 可是，
0: 这些人为什么要杀我们？
1: 不知道。
0: 据我观察，这几个黑衣人像是日本人，
1: 炸了他们的机场，估计他们早就对我恨之入骨了。
0: 你就是那个勇闯日军机场那个陈天放？
1: 侥幸成功而已，勇闯不敢当。
0: 谦虚了啊，我们可都对你非常钦佩呀。
1: 这车开不了了，
0: 那怎么办？
1: 给我搭把手。敢问贵姓？
2: 简毅。你在共产党里是什么职务？无可奉告。
3: 你们有没有打入我们内部的人？你觉得呢？你虽然救了我的命，但是咱们道不同，不相为谋。什么时候我们在一个桌子上喝酒聊天的时候，也许我会改变对你的态度。

0: 前边右转一直走，有一个村庄，咱们就此别过。
1: 你不带我回监狱？
0: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只要是真心抗日的人，都是我陈某的朋友。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士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士飞轮表，成为朗维士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士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士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士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士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士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朗维士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士品牌宣传员，朗维士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士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的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士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士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朗维士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与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尊贵经典，彰显品。

0: 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顺利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诗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只要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表是大品牌，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4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

0: 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1: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拉维斯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儿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2: 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3: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3: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3: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2: 嗯，
3: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3: 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4: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咱找这女朋友，要长相有长相，要身材有身材，最重要，咱说啥人听啊。哎，你看在朋友面前特别有面子，
6: 只要在朋友面前就特别爱指挥我，说薇薇那个你在冰箱给我们拿两瓶酒。我心想，冰箱不就在你旁边，你一伸手你都能够着吗？我说你为啥老在朋友面前老是指挥我吆五喝六的？
5: 这些年生活中我的一些要面子，一些对你的不体贴，导致我们这个家差点破裂，所以真的给前几年你说声对不起。
6: 我也依然相信你，我相信我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司令放心，这些都是小事儿，我怎么会和一个小辈一般见识啊？行，我马上处理。是，好。
1: 师座，刘司令怎么说？
0: 司令也是老糊涂了，这件事情居然拖到我头上来。
1: 哼，
0: 陈天放那边没什么意外吧？
1: 师座请放心，我已经按照您的意思交代给监狱长。
0: 这些小辈儿就是好日子过多了，稍有功劳就翘尾巴，目中无人。这回也别让他收敛收敛了。通知监狱那边放人吧。
1: 是。
2: 喂，哪位？
1: 喂，找监狱长。
2: 抱歉，监狱长不在。
1: 他去哪儿了？
3: 押送陈天放
2: 和一名赤色分子去军事法庭了。
1: 什么？押送陈天放。

0: 到军事法庭了。谁让他这么做的？
1: 属下也不知道。
2: 混蛋！师座，监狱长秘密押送陈天放到军事法庭了。
3: 谁让他们干的？
4: 马上查！

0: 陈长官，你回来了。
1: 看好车，谁都不许靠近。
2: 是。
3: 阴谋，一定是阴谋！
4: 他一个小小的监狱长，竟然敢秘密羁押陈天放。对岸经过查，不管他是谁，哪怕是天王老子，我也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5: 司令息怒，秦风他们已经在到处寻找天放的踪迹。关于这事儿，之前我有到孙师长那儿从侧面了解过，我觉得这事儿多多少少跟他有关系。
4: 孙敏，
5: 是的，
2: 走。
1: 报告，司令，
5: 天放，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但是司令，我怀疑我们内部出问题了。你跟我来，
3: 叫上孙敏。

0: 孙师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也不是很清楚。您放心，我马上质询宪兵队和监狱，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0: 目前国难当头，居然有人在背后使绊子、搞小动作，不管是谁，一旦让我查出来，我绝对不会饶了他。
1: 司令息怒。
2: 司令，这不只是搞小动作的问题，我怀疑干这个事情的人与日本人有勾结。
1: 田方兄，你有什么证据？
2: 当时追击我的人不光训练有素，而且他们使用的都是日式五六式轻机枪和杠四式手枪，我记得清清楚楚。他们在追击我的时候，我清楚地听到他们正在用日语沟通，所以如果我猜的没错，他们一定是日本人。
0: 他们怎么会知道陈七颂会在那个时间押送你到军事法庭？我看这早有预谋。
3: 司令，会不会是陈其颂和日本人勾结，想谋害天方兄啊？
2: 他陈其颂只是一个小小的监狱长，即便他是日本的潜伏特务，他也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把我拉出去灭口。况且他也被自己的人打死了，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的背后应该另有人指使。
1: 你什么意思？我知道你一直怀疑是我孙某人把你关进了牢房，实话告诉你，就是看不惯你那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可老子从来不干有辱国格的事情。
2: 人心难料啊，现在这世道，口口声声喊抗日，背地里却与日本人有勾结的不是没有。
1: 你
0: 好了好了好了，孙敏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城府小了点儿，但是卖国求荣的事儿他是不会干的。卖国的事儿不能妄下定论。天放，过刚易折，你呀不是搞政治的料，
2: 会打鬼子就行。
0: 这件事情交给特工部秘密调查，我们身边绝不能有一颗定时炸弹。
4: 明白。

0: 师座，我问你，你到底做了什么？师座，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我就是叫那个监狱长鄂陈天放几天。
1: 华中啊，你跟了我不少年了，有什么事情你要跟我说实话？
2: 我李华中嘴里要是有半句假话，您把我碎尸万段，让我永世不得超生。

0: 是相信你的，不过陈天放那个小子说的也不无道理，如今战局复杂，你我都要洁身自好。
1: 师座，我李化忠是您一手带出来的，绝对不会做有辱您名声的生意。
0: 那样最好啊。

0: 回来了。
1: 天放，
2: 天放哥，你回来了，你回来了。
0: 我没事啊，你们不用担心。
1: 哎呀，天放，
0: 妈。哎呀，
1: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你不知道这几天随红子英他们多担心你，倒是我就知道我儿子吉人天相，不会有事儿的。
0: 妈，我就知道您会这么说，您可以从来不用担心儿子的安危。
3: 不是的，白阿姨很担心你。
4: 行了，他们母子俩在开玩笑呢。
3: 开玩笑，
5: 非我族类，不可逾之语。
1: 子英，
3: 什么？
0: 好了，子英，妈，我这两天啊真是饿坏了，家里还有什么吃的吗？
1: 你想吃什么，马上就给你做。
4: 天哥，我这就去给你做啊。
3: 我也去，我去看看还有什么吃的。
0: 来，妈，妈，您坐，您坐。
1: 好了，
0: 妈，这两天又让您担惊受怕了。
1: 没事儿，来来来，快坐下坐下，跟爸爸说说话。你说说，他们这次为什么要抓你啊？
0: 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没什么大事儿，就是犯小人而已。哎呀，
1: 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勾心斗角？我看呐，要是我们的人能够团结一心，日本人会这么嚣张吗？
0: 是啊。妈，随红呢？
1: 他们医院从南京撤到武汉的人，都被整编到了武昌战士医院。所以他到医院去了。
0: 妈，现在的战局不利，你们还是要尽快撤到重庆去。
1: 好，听你的。

0: 我决定由你借军统特训班招生之事报名进入到军统的重庆特训班。是寻找苍狼同志的工作有进展吗？还没有，不过孙红同志感觉陈天放有可能是苍狼。陈天放？ 他好像对我们是否有人在国民党内部潜伏的事情很感兴趣啊。如果他就是我们的同志，他似乎应该在救我的时候暗示些什么。但是他却话里有话，我怀疑有可能我们有同志暴露了。我不同意你的后一种推断。但他就是苍狼的可能性也不大。
1: 除了已经牺牲的冯聪柏同志以外，还有哪位同志跟苍狼联络过？
0: 没有。为了确保。

0: 冯松柏同志的安全，我和冯松柏同志一直是单线联系。除了知道冯松柏同志的下线代号叫苍狼之外，其余的一无所知。而且，我们也不敢保证，在南京城被攻破之后，苍狼还活着。
1: 那你知道冯松柏同志的下线的代号叫苍狼？
0: 那苍狼知不知道冯松柏同志的上线叫灰雁呢？冯松柏同志把我的代号肯定是告诉苍狼。
2: 那就是说，我们目前有可能用灰雁这个代号去找到苍狼。
0: 只是可能。
1: 我去试试。
0: 试试。去试探陈天放。
1: 嗯。
0: 我不同意。
3: 我也不同意。
1: 组织上已经给你下达了命令，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行动，你必须即刻动身前往重庆。是。
4: 该查的我都查了，武汉根本就没有一个什么武昌战事医院。
5: 没有？
4: 没有。

0: 差一点就除掉他了。你除不掉他，为什么？为什么在行动前你就断定我除不掉他？陈天放，1929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后在刘宏源的保荐下进入我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日本历史。1931年，满洲事变后。 他停止学业回国，加入刘宏源所在的101集团军，历任刘宏源的警卫营长。101集团军的教导团团长，他懂得军事，精通我们的语言，更重要的是，他了解我们的历史。不管你的密探采取什么方法将他拘禁，以他现在在101集团军的身份，他都会想到。
1: 需要防范的只有我们。我一定要除掉陈天放。贵重，恳请神谷君尽快出手。
2: 你打算怎么对付陈天放？
3: 不知道。将军阁下，您该吃药了。
0: 知道了，放哪儿了？明天我打算去一趟武汉。去武汉？有任务？你应该知道擒贼先擒王的道理。干掉了刘宏源，想除掉陈天放。
1: 有的是机会。好，我马上去派遣我这里最顶级的特工，配合你的行动。不必了，这种事情人越少越好。况且，
0: 你这里的顶级高手，你是想拖我后腿吗？臭小子，你别太自大了，他们可都是我一手训练出来的。那就。
1: 更不能信任了，臭小子！沈国军在关东军的时候，就总喜欢撇开我单独行动。别的，我就不想再多说了。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放心，虽然我不想带鬼冢军的顶级高手，但是有一件秘密武器，还要劳烦鬼冢军。
1: 秘密武器？什么秘密武器？<笑>

0: 各位同仁，刚刚得到的消息，九江陷落，南线日军已经兵临城下，北线马上就要到咸阳，看来武汉陷落已经是迟早的事了。我倒觉得不见得，从六月至今，我军。
1: 已经阻挡住日军数十万兵力进百次的进攻，虽然我们伤亡惨重，但是日军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我坚信，只要我军同仇敌忾，不见得就挡不住他日本人。
2: 说说倒是容易的事情。顾爷说的对，狭路相逢勇者胜，只要各位同仁抱着慷慨赴死之决心，把日本人。 阻挡在武汉，不是没有可能的。明天，请各位同仁跟我一块儿到兵营去看一看。
3: 是。

1: 怎么样了？
2: 爸，按照你先前的计划，已经全部安排好了。方圆1.5公里，严密布控。
1: 怎么？如果我现在推断，已经有日本人潜入了我们101集团军，你会吃惊吗？
2: 这事我正在查，所以我们一定不能有半点闪失。方圆1.5公里，严密布控。按理说，这已经万无一失了。哎，你说的这三个点我不是没有考虑过，但那都是在2000米开外，有谁能在这个距离射中目标？我。现在日本人视司令为眼中钉。
3: 所以我们必须要确保万无一失。这样，明天在这个布控的范围内，我们再向外扩充1000米。好。神谷将軍、これは我が軍が自主開発した99式ライフルです。雷管初速は760メートル毎秒で、射程は400から1500メートルの間です。
4: 上限はどれほどだ？将軍、1000メートル離れて殺せることはもう奇跡と言えます。
3: 聞いているのは？上限はどれほどだ？理論的には2800メートルです。最大射程は4000メートルです。ただ将軍、ただの理論上のことです。
5: よし、君は敵人の兵器官だ。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きれいに吹け。弾を用意しろ。はい。行け！日寇入侵。
6: 意在亡我华夏，灭我种族，你我从容，目的就是保家卫国。从华北，淞沪，再到南京，我军将士一路浴血奋战，
5: 从不退却。
6: 两公里范围内严密防范，
5: 日军就是连着鸟也飞。
6: 大军进犯，
5: 不能有丝毫。逼近武汉，为把日军阻断。
6: 如果发现任何细微的异常，马上告诉我，明白？
5: 我军上下。
7: 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

在这里郑重承诺，我刘某人是与弟兄们战死沙场，马可裹尸，万死不辞。

0: 吃了！
1: 上车，快上车！
2: 把伞抬下去，快！

0: 我们要左转第三个房间。
1: 坚持住，坚持住。

0: 方医生，
1: 是科长。
2: 好了。
3: 哎，你们干什么？你们不能进来。
2: 忙你的。

0: 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4: 2万多件。
3: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5: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3: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5: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3: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6: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3: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6: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

0: 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零下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1: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整体皮草的标配。
2: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0: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2: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3: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0: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2: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1: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2: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3: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1: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0: 好，哦，你把水直接
5: 上去啊，
0: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1: 好，大家看着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0: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哈，
1: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6: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7: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

0: 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1: 看到这个蛟龙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蛟龙大衣了梦。
2: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3: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2: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4: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2: 哎呀，好看吗？
4: 漂亮。
2: 后边呢？
4: 哎，真好。哎，
2: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3: 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0: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3: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6: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7: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8: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6: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七八百呢，这可是正经的貂绒大衣。而且啊，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8: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9: 大家同学一场，
10: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
11: 同窗不同路，
10: 郑英的陈哥还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报仇，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12: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11: 同血不同心。
12: 怎么又查我？
13: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汗他的嫌疑最大，
11: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田芳，九九式狙击步枪，最远的标志距离是2800米。从这个狙击点到司令的位置有多远？
1: 大概3000米左右。
0: 如果是你，能够保证在这个位置完成狙击吗？没有把握。能够完成，连你陈天放都没有把握完成的射击。
1: 这个敌人太可怕了，他有把握，但他的把握不在这儿，在医院。医院走廊的枪击，乍一看像是为了枪击司令，但是他是为了引开所有的守卫。真正的杀招是在手术室。这个对手有点意思，
2: 我们要尽快找到这个家伙。

0: 怎么样，你没事吧？报告长官，乌鸦发来电报，刘空员经抢救，已经脱离危险期。
1: 知道了，
2: 滚！
0: 嘿。

0: 将军，您该吃药了。我知道了，放哪儿吧。将军，您该吃药了。我说我知道了，放哪儿吧。属下也说过了，将军，吃药。
1: 他是你的长官，吃药的事情不需要说两遍。
0: 大佐阁下。 属下在跟随神谷将军之前，被陆军特勤部吩咐过，神谷将军是大日本帝国重要的武士，是帝国的栋梁，是帝国的利刃，而我就是负责侍奉这把利刃的人。不管是战场还是指挥部，不管刀山还是火海，如果有一次没有照顾好将军的话，是要切腹谢罪的。

0: 刘老。
1: 将军，有您这样的人在，大日本帝国必胜。
0: 我知道了，大日本帝国必胜，
1: 必胜。
0: 平生能遇到陈天放这样的对手，应该算是福分了，输给他不远。

1: 我们一定要把神谷将军安全送到上海。
2: 放心吧，大佐阁下，我会用性命来完成我的使命。
0: 你就少啰嗦两句吧，我很快就回来了。
1: 那么快回来干什么？至少也要等我把武汉拿下来，你再回来。
0: 那就。

0: 一言为定，保重，走吧。
1: 我会在黄鹤楼为你设宴。

0: 头儿，这次的事并不是你的过错。现在刘司令也已经脱离了危险，所以你就不要太过于自责了。知道你还在想那个刺客，放心吧，我们迟早能找到他。
1: 杜部长，
2: 田放，
1: 司令的枪伤已无大碍，你们把手边的事情都放一下，现在另有任务需要你马上去完成。什么任务？
2: 日军板垣军团已经攻占信阳，离武汉近在咫尺。
1: 张自忠将军已经亲率59军跋涉数百里进入黄川，对日军进行阻击。但是战况不容乐观，59军多是北方将士，本身就水土不服，再加上连日来的不断征战，部队减员严重，战斗力明显下降。现在日军正在以东、北、西三个方向对他围攻，我们的兵力 实在是难以收为过急，尤其是日本的野战重炮，火力相当凶猛，给我军造成严重伤亡。现在上方准备派你协助张将军实行狼牙行动。
2: 狼牙行动，
1: 命你即刻组建特别行动队，摧毁板垣军团的炮兵阵地，以此打乱日军的作战部署。
2: 是。

0: 报告，进来。
1: 陈天放，果然是一表人才，不愧是党国的栋梁。我是黄维刚，
0: 黄师长，天放久仰大名。
1: 嗯，
0: 今天的任务你都明白了吗？
1: 明白。
0: 来，你看。
2: 日军已经攻下了春和集，正在向七里岗进发。如果咱们不把日军的炮兵拿下，那我军就很有可能陷入腹背受敌。请师长放心，天放定将拼尽全力。黄川迟迟不能拿下，松井将军对此非常不满。从淞沪到南京，我军一直势如破竹。 如今却在小小的黄川被阻断脚步，实在是我帝国军队的耻辱。
3: 师团长息怒，驻守黄川的张自忠部一向以铁军著称。此次我军在黄川遭遇如此之抵抗，其实也在意料之中。
4: 闭嘴！
2: 帝国的军队是无敌的。
4: 魏忠君，我知道你曾经遭受过中国人的羞辱。 但不要以为帝国的将士人人都有如此的遭遇。
5: 属下惭愧。
4: 武田大佐，
6: 到。
4: 集中所有野战炮队，全力轰炸敌军阵地，务必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突破中国人的防线。

0: 電話回線が切られました。やばい、とにかく輸送車早く止めるんだ。君、少しろ、早く。君、弾薬庫へ。
1: 但愿这一次能够改变战局。
2: 报告司令，粤汉铁路被日军炸毁，日军已经攻占白沙洲，我军被迫退守武昌。
3: 这么快？
2: 张将军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4: 刚刚接到黄维刚师长的电报，
2: 天放率领他的特别行动队已经成功破坏了日军的炮弹塔。只是我59军实在是损伤太重，已经是强弩之末。张自忠将军准备炸毁黄川，向后退守。

0: 这么说，武汉南北两线都已经兵临城下，
1: 是的，司令。
0: 看来武汉已然是岌岌可危了。杜岩，你马上去各个核心部门，让他们准备一下，操作撤退准备。
2: 属下明白。

0: 青青，
1: 我知道，没事儿，
0: 我们走。
2: 这心呢，要有个好歹可怎么办呢？
0: 您别担心了，我们会保护好自己的。不过看样子武汉真的快守不住了，日本人的飞机到处狂轰乱炸，听说还攻占了白沙洲。
2: 白沙洲？那不就离武汉一步之遥吗？
3: 是啊，也不知道天哥怎么样了。
4: 白阿姨，
2: 白阿姨，杜部长过来了。哦，快请。
5: 白阿姨好。
2: 你好，杜部长。圆圆，你把孩子们带到后边去吧。青青，你去倒杯茶。
5: 啊，白阿姨不必客气。
3: 小虎、丽丽，走吧。来来来，走。不听话，过去啊。
5: 白阿姨，
2: 杜部长，您今天来，是不是天放出什么事情了？
0: 你没事吧？
3: 没事儿。
2: 青青啊，你慢一点。
3: 杜部长，天哥他没事吧？
5: 啊，天放他没事，你们放心好了。我接到他电报了，他们已经胜利完成了任务，正在回来的途中，估计就这几天就到了。
2: 啊，太好了。不过我听说武汉也要不太平了。
5: 今天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鬼子已经包围了武汉的南北两线，很快武汉就会成为一座孤城。刘司令很担心您的安危，今天特为派我来帮您安排一下救助站的撤离。
2: 真的守不住了吗？
5: 现在武汉很多重要的机关都已经开始撤离了，抓紧时间吧，车我已经给你们安排好了，争取就今明两天尽快撤离。
2: 不行，我不能走。
5: 您
2: 刘司令的好意替我谢谢他，我一定要等到天放回来。
5: 时间来不及了，再等下去武汉周边就会被日军全部切断，到时候想走都走不了了。白阿姨您放心，天放一到，我马上让他到重庆跟您会合，您看怎么样？
2: 不行，我不能走。还请你杜部长先带着这些孤儿和女孩撤离站，我得等天放回来。
5: 可是您，天放也不会同意您这样做的。
2: 杜部长，不要再说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就算是你理解一颗当母亲的心吧。
0: 白阿姨，我们也不走，我们要和您一起在武汉等着天放哥回来。
5: 白阿姨，
2: 杜部长，谢谢你。

0: 阻止日军，你快带你的部队回武汉去吧。
1: 是。
0: 咱们后会有期，黄将军保重。 兄弟们。

0: 停车。兄弟，
1: 长官好。
0: 武汉的情况怎么样？
1: 武汉，鬼子已经占领了白沙洲，我军正在全线退守。
0: 司令部也撤了。
1: 是的，长官，司令部已经安全转移了。
0: 谁负责断后啊？
1: 是孙师长的部队，长官。
2: 走吧。
1: 是的，长官。
2: 怎么了？
3: 目前南线的日军与武昌隔江相望，北线的日军已经攻占了信阳，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他们就会推进至汉口。看来武汉很快就会被日军合围了。委员长是吸取了南京的教训啊，不再孤城困守了。
2: 那咱们还回去吗？
4: 要不咱们也走吧，反正司令部都撤了。
3: 不行，我们必须要回去，因为救助站还没有迁走。
2: 应该转移了吧，刘司令应该不会让白阿姨他们

0: 直升危险的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打

0: 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

限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

0: 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新一代 AI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1颗，2颗，3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

0: 品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咱找这女朋友，要长相有长相，要身材有身材，最重要，咱说啥人听啊？哎，你看在朋友面前特别有面，
5: 只要在朋友面前就特别爱指挥我，说薇薇那个你在冰箱给我们拿2瓶酒，我心想冰箱不就在你旁边，你一伸手你都能够着吗？我说你为啥老在朋友面前老是指挥我吆五喝6的？
4: 这些年生活中我的一些要面子，一些对你的不体贴，导致我们这个家差点破裂，所以真的给前几年你说声对不起。
5: 我也依然相信你，我相信我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我们必须要回去，因为救助站还没有迁走。应该转移了吧？刘司令应该不会让白阿姨他们置身危险的。我妈的脾性我了解，这种情况下，她绝对不会先走的。方导，这样，一会儿我来开车，你去摸一摸北线的日军军力的部署情况。我跟柱子先进城。
1: 你跟柱子回武汉，
0: 对，
1: 那万一被围了怎么办？所以我让你先去摸一摸情况啊。南线的日军已经攻占了白沙洲，相信这两天军力部署已经完毕。如果我跟柱子真的被困在了武汉，我们只能趁着北线的日军立足未稳的时候杀出去。下车。
2: 你们都保重，
0: 嗯，
2: 你也一样。

0: 北线的日军已经逼近汉口了，南部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1: 日军已经攻破了白沙洲防线，
0: 就是说，武汉也保不住了。
1: 通知警卫连，马上撤。
0: 那各个阵地还要通知吗？
1: 明白。

0: 阿姨，快走了，你们三个一定要好好相互照顾啊！
1: 白阿姨，不走了，我们不走。
2: 你跟我们一起走。
1: 要走，我们一起走。
2: 听话，
1: 一定要听话，乖啊！我年纪大了，我跟着你们会拖累你们的，见到天放就跟他说，我很好，让他放心就是。女人在中，我们也不放心，我们还一起走吗？啊！
0: 白阿姨，快走吧，再晚就走不了了。
1: 快，来不及了，拿上东西，赶紧走，听话。

0: 走。
1: 你一个人在这，我们也不放心啊。
2: 怎么了？还没到生离死别的时候呢。
0: 天放哥，
2: 嘿，我可是快半个月没洗了啊。

0: 知道。
1: 团长，我们该走了。

0: 过了前面那个路口，咱们就出武昌城了。看来日本人已经到汉口了。
1: 保家卫国是军人的职责，记住，到重庆以后，给武汉阵亡的将士们进贡。
0: 是。

团长，鬼子上来了，还有多少个活着的弟兄？就咱们几个了，都给老子起来！上刺刀，上刺刀！

0: 你们先往北走吧。
1: 快了，鬼子进城了，
2: 大家坐好。

0: 我们现在太干涉了，目标太大了。
1: 等白阿姨和那些女孩子走了，这样，我们先找个地方隐藏起来。
0: 妈，我们都下车。
2: 陈队长，咱们怎么办？柱子，柱子，快来！
3: 一会儿带着大家到这个院子里面先隐蔽啊！好。
2: 妈，你们先在这个院子里隐藏好，我去摸一下情况。
4: 好，要小心啊！
2: 放心吧啊！白阿姨，你和兄弟们护着白阿姨还有这些女孩子，先到院子里躲一躲。我去把摄像头省得被鬼子发现。
5: 明白。
2: 白阿姨，快，这边走。

魏中军，城内布防都已经完毕了。是的，将军，我军已经封锁了进出武汉的所有交通要道，各中队也正在全力的剿灭。争个武汉一战的胜利，来之不易，切不可以掉以轻心。属下明白。此役耗时数月，我军损失兵力20余万，实在令我军元气大伤。 之前，冈村将军曾说，一年内吞并中国。

0: 如今看来，实在是一件艰难的任务。
1: 将军所言极是，
0: 此役的艰苦势必给我军的士气造成巨大的伤害。现在主要的是要让我们的士兵好好休整一下。
1: 明白，我已经安排了藤野紧急从徐州等地抽调了一批慰安妇过来，应该很快就要到达武汉了。
0: 很好，帝国的军人除了战争的荣耀，情感的慰藉也很需要。归中军，接下来的任务除了要打击中国军队外，内部的瓦解也至关重要。
1: 属下明白。

乗れ。宿へ。鬼塚大佐から差し入れをもらったから今から受け取りに行く。

0: 怎么是林小子？你不是在医院吗？腿都好了，在医院干嘛呀？我还以为你跟大黄蜂撤退了呢。我可舍不得你呢，我等着头跟你们呢。鬼子破城，我算是就算不跟你们碰上，咱们也得杀几个鬼子，也得恨吧？啊！哎，头呢？
1: 他路上，
0: 满城都是鬼子。
2: 出去可太难了，走。天放去了有多久了？已经快一个多时辰了。天放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3: 闭嘴！
4: 乌鸦嘴！
5: 别这样，金英，金星也是担心天放哥，对吧？
6: 哥，你回来了，没事吧？没事，这是刘建强，自己兄弟。
7: 强哥好，
6: 辛苦了。哎，
8: 大爷，快躲起来！
9: 回来了，
6: 我回来了。
7: 坚强，
8: 强哥，
6: 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天放哥呢？
8: 头还没回来。 你们等坐，我去找他。回来，干嘛？
0: 你跟头谁厉害？
8: 废话，当然头厉害了。
0: 头的自有分寸，就你这熊样出去，你是帮忙还是添乱？白阿姨，你放心，团长他艺高人胆大，肯定没事。
7: 我心里有数的，你和铁柱能平安回来就好了。

0: いい長官だ。ちょっと待て。
1: はい。

0: この辺りはおかしい。道が間違っているのか。
1: その通りだ。

0: 起来。动打。
1: 市内の建物ほとんど壊れてるから、しばらく慰安所をここに設置する。
2: おう、行くぞ。

0: の調査はどこだ。
1: 今すぐ案内しよう。

0: 头，行了，警惕性很高嘛！啊，强子，
1: 哎，
0: 腿好了，
1: 好了。陈团长，这群日本女人。

0: 怎么处理？都杀了吗？
1: 伊卡，死にたくないなら黙っていろ。
2: 是天放哥。
1: あっちに行け。服を脱ぐのだ。
0: 快起来，走，快点，起来，走，快点。
1: グズグズするな。急げ。
2: 都什么时候了？你天放，
3: 妈，
2: 天放哥，这天放哥，这他们在干什么呀？
3: 我让他们脱衣服。
1: あのここまではいいですか？結構、もういい。班长。
2: 一会儿把他们都绑到后院去。
1: 长官，不杀他们灭口，当心他们泄露了咱们的踪迹啊！
3: 算了吧，他们也都是一些无辜的人。
1: 妈，
3: 一会儿你们都换上他们的衣服。
2: 我不，小日本的衣服我才不换呢。
1: 听
3: 天放哥的，出去的法子有了吗？
1: 现在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0: 从南线的日军已经把道路给封住了，北线的鬼子刚刚从信阳和孝感过来，目前防卫上应该还有空隙，我们就向北走，我们可以这样迂回着去重庆。明白。
1: 黙ってくれ。女はどこだ？鬼塚大佐は来るって言ったんだろ？一体どこだ？
2: どういうことだ？大佐閣下、慰安婦を望んでいます。
1: 何？担当の藤野がまだ帰らないのか？まだです。すぐ行ってみなさい。
3: はい。
2: 車両も検査するのか。
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关节疼痛怎么办？椎骨痛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
5: 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4: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 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

0: 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 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0: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

0: 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

0: 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

0: 命，撕裂情谊。
1: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2: 他在撒谎。
0: 宿命，明暗交锋。
2: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3: 等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0: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3: 你想一想，最后死是谁呢？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0: どういうことだ。
1: 失礼します。例の検査です。
0: 身内の車両も検査するのか。
1: すぐ終わるので失礼します。
0: わかった。

0: 你们在这儿断后，
1: 兄弟，这么说，王妃让你撤了，
0: 快走啊！再晚，大家都走不了。
2: 什么话说啊！
0: 你们快走，让我临死前。

0: 小心点啊！哎，白阿姨，怎么样？白阿姨，来，我来拿。头儿，接下了，咱们怎么办？这样看的话，我们只能顺着汉阳向下绕过去了。
1: 怎么样，白阿姨？
0: 这船哪弄的？啊，嗨，你们刚进城不久，鬼子就来了。你之前跟我说，鬼子把南边的退路封锁了。
2: 我估摸着你们会从北边过来，这边的鬼子还真立足未稳，又是大半夜的，我就潜到鬼子的船里，把他给宰了。报告，乌鸦发来密报，
3: 说，
2: 武汉各部正陆续退守重庆，陈天放未归，返回武汉接母。
3: 马上叫腾天来见我。嗨。

0: 己走，
1: 妈，
0: 自己走。
1: 妈，我没事，我不累啊。
2: 妈，这样不是办法，你们要是追上来，咱们一个都跑不了。
1: 先跑吧，跑过这段再说。
0: 放我下来，天风。
1: 怎么了，妈？
0: 放我下来。
3: 强子柱子，警戒！
4: 白阿姨，你怎么了？
1: 没事吧，妈？
0: 天风，我不能再耽搁你们了。你听妈的话，要不是因为我，你们早就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了。我真是糊涂啊！不，你听我说，你带着大家撤离，我就留在这儿，我就算死在路上也没有什么。
1: 妈妈，您别想多了，这跟您没关系啊。
0: 怎么跟我没关系？那几个保护我们的士兵，我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日本鬼子打死在眼前。我不能让你们再这样。
1: 妈，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的。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得走。如果您真的不走的话，好，我也留下来。我不走了，我们大家都不走了。
0: 天放，阿姨，我们都是自愿的，我们大家伙都是自愿的，你就跟我们一起走吧，我求求你了啊！你放心啊。

0: 昨晚有一伙中国军人在我军防区逃脱的事情，你知道吗？我听说了此事。其中为首的那个人，就是一手制造了安庆机场爆炸的罪魁祸首。
1: 什么？
0: 一直以来，我都是此事为奇耻大辱。我弟弟也死于此人手中，所以消灭这个人。 不光是我个人的恩怨，也是为了帝国的荣耀。属
1: 下明白。
0: 把地图拿来。昨晚，他们就是从这个位置突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只能选择弃船登岸。他们带着家眷，行动速度会很快。我估计。 现在应该在这一带。
2: 大佐，明鉴，你马上集合中队，赶到这一带进行地毯式搜索，一定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3: 嘿。
2: 啊，喝口水。
3: 你先喝。
2: 您喝。
4: 你喝。什么事儿？我肚子在叫。不舒服啊？我饿了。
5: 天放。
4: 你可别说了，我也饿了。
5: 天放哥，
4: 哎呀，
5: 这日本人衣服啥时候能脱掉？我难受死了。
6: 这样，大家一会儿都可以把衣服换过来了。
7: 小子，哎，
8: 换好衣服之后，咱俩去找吃的。
7: 头儿，那您可得快点，要是晚了，保不齐我就成饿死鬼了。
8: 您可千万别死，不然怎么保护我们？
7: 疯子哥，我怎么感觉我们家圆圆好像挺在意你的？
8: 别瞎说。
5: 是啊，圆圆。

0: 你找到了什么？
1: 行啊，你小子，比我强。我再找找吧，那么多人，这也不够吃啊。
0: 再找找。
2: 找着一个，来，又一个。星星，你在干嘛呢？帮我捡点树枝吧，这衣服都湿了，我想趁这会儿烤烤干。哦，你有火柴吗？有。
3: 長官、各小隊に伝えろ。この辺りを詳しく調査するんだ。
4: はい、全容量。

0: 确定的。
1: 烧伤鬼的发现，咱们就全完了。
2: 我只是想把衣服烤烤干。

0: 軍などを派遣しました。
1: 包囲しろ。
2: 这不能待了，往后山走。
3: 快，拿起你走。
2: 白阿姨，走，快。
1: 快！
0: 司机，早く！司机。

0: 子英，你带白阿姨他们先撤，快！
1: 啊，你小心点，
2: 白阿姨。好。

0: 行了，一会儿去把那俩鬼子干掉，然后开一辆车走，得手之后放两枪，动静弄大点，争取让里边的鬼子都听到。
1: 明白。
0: 一会儿你开一辆车从山坡后边绕过去。

0: 戻れ。
1: 枪子，你给他吓死我了！上车。

0: 怎么样了？小鬼追了一半就跑回去了，我估摸着头把他们折腾够呛，
1: 应该用不了多久他追上来了就。干嘛呢？开车呢？
2: 吃的呢？
1: 老吴，你给我带吃的
2: 扔了。
1: 扔了？光顾着就你们那儿下路吧。
0: 不是，你倒是给我留两个呀。
1: 是啊，可惜了那一点莲藕了。哎呦，
0: 停车！
3: 停车！
4: 哎，没事吧，冯月？
1: 到底是饿了还是撑着了？
0: 都有。冯总，去哪儿？
1: 刘吉，白姨，先下来休息会儿吧。

0: 阿姨，天放哥不会有事吧？应该不会有事。铁柱哥，
1: 少师，
0: 天放哥不会真的有事吧？
1: 应该没事，凭头的本事，就算一个鬼是中队也拦不住他。
0: 可是，这都半天了，怎么还没见他上来呢？
1: 要不，去看一看。
0: 你小心点，
2: 慢一点啊！
1: 放心。

0: 下，放下，
1: 走，早点，走。
2: 要钱是吗？可以给你，但是不能伤人。嘿，没想到还有个懂事儿的啊！岁数大了就是不一样。钱在哪儿呢？
1: 在车上。
0: 同志们，来，
1: 把车给我看看。
0: 你现在都给我说了。

0: 这样可以放我们走了吧？可以啊，
1: 你可以走了。不过这几个，得给我留下。
0: 他

0: 哎呦，还是个日本娘们儿啊！看样今天三爷我要开洋荤了。
1: 你住手！
0: 老子今天要财色兼收。
2: 放屁！
3: 这份子，
4: 今儿你们一个都带不走。
0: 你说什么？
4: 我说今天你们一个人都带不走。
0: 你信不信老子我一枪毙了你？
2: 最恨的就是手里拿着枪，不打小日本，专他妈欺负老百姓的人。
0: 少给老子说，老子知道你他娘的就是日本人。
1: 金芳，算了，得饶人处且饶人，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吧。
0: 都他妈滚蛋！你老子上！老子会回来找你的。
1: 天宝哥，
5: 没事吧？
1: 没事。
5: 没被吓着吧？
3: 没有，没有。疯子哥，
2: 柱子，把后边那辆车毁了。
5: 哦，走，大家上车。
0: 哎呦，三爷，三爷，
5: 没事，三爷，
0: 没事，赶快回庄里通知我二哥去，他们朝那方向去了，肯定是镇子的方向，跑不远，
5: 走，走，哎呀。

0: 轻点，嫂子疼。
1: 忍着，没那么严重了，没要了你们的命不错了。
2: 你这手怎么了？
0: 我在山上遇到一车买卖，原来想给他带回来，结果有个小子埋伏我们，用枪把我们的枪都给打掉了。
3: 伤得重吧？我看看。
1: 没那么大碍啊，就是伤了手腕。哎，那两个也是。
3: 不对呀，老三，他们用手里的枪把你的枪给打掉了，怎么没要了你的命？
0: 那是我反应快呀。二哥，我看他们不是什么好人。哎，他们车上还有个日本娘们。
3: 日本娘们？
1: 会不会是日本特务？普通人哪有那么好的枪法啊？你看，
3: 老三，他们人呢？
0: 镇子方向。
3: 老三，带几个兄弟，天一黑，咱们到镇子上去看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过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

0: 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0: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儿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

0: 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0: 我们都是用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0: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0: 来，出锅了，过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0: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0: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 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

0: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诚信，让世界

0: 小赵，不加点菜？
1: 你自己加。
0: 你干嘛给峰峰加，不给我加？
2: 小柱哥，我给你加。
0: 快点！
3: 来来来，我给你加啊！不用。

0: 我承担了。今天的事儿，对不住大家，我的错。对不住？为什么对不住？我要是能动作麻利点儿，就不会让大家出现危险了。你这样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危啊。更何况，你刘坚强什么时候这么怂啊？
1: 这把枪跟了你多长时间了？
0: 自打坚强跟着你开始。
1: 那他也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老伙计了。哎，
0: 身经百战有什么用啊？连几个毛贼都摆不平。
1: 小毛贼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今天干掉了六个鬼子。

0: 我去看看。找到了，他们就在前面不远处的清风楼里。
1: 兄弟们，把清风楼给我围住了。
0: 我去看看。
1: 好。白阿姨让我送过来的，快趁热吃吧。

0: 行了，你慢慢吃。
1: 我去找疯子说点事儿。
0: 行，跟我来。
2: 啊。
0: 子英，
3: 妈，你们先回房间休息，我可能要见几个客人。
2: 是白天的那些人？
3: 可能是吧。不过您放心，我们会处理好的。
2: 好，子英，圆圆、青青，走，你们回房间。
4: 天放哥，注意安全。
5: 我在呢。
0: 等等，盯紧每一个进来的人。
5: 是。
6: 大哥，就是这儿。
7: 几个够稳当的啊！等我呢？
0: 那是，这么大的动静，能不知道吗？
7: 就你们几位

0: 你伤了我兄弟，我们只是路过此地，不想节外生枝。今天多有冒犯，还希望这位兄弟多多包涵。
1: 怎么，看我们人多，你怕了？动动嘴皮子就想一了百了？没门！
0: 那这位兄弟想怎么样？
1: 不想怎么样。白天没带走的东西，晚上我要带走。

0: 那个日本娘们
1: 儿。女人，你觉得你带得走吗？
2: 哎，
3: 胆儿挺肥啊，别怪我没提醒你，手肿的还不够是不是？
1: 这位兄弟，我奉劝你一句啊，现在世道有点乱，别发国难财，更别对那些无辜的百姓趁火打劫。
0: 少跟老子来这一套，我知道你是日本人的狗腿子。兄弟们，别动。
4: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小鬼子把咱们包围了。
0: 我还是日本人的狗腿子，大不了是个死，老子跟你拼了。
5: 老三，
0: 二哥，
1: 这位兄弟，什么死不死的，你怎么就知道死的不是小鬼子呢？
5: 强子，守住制高点，一会儿进来所有的鬼子全给我干掉。
6: 是。
1: 柱子，疯子，一会儿跟我把其他的鬼子引到镇外的树林里，慢慢解决掉他。
7: 你什么意思？
1: 现在不是跟你唠叨的时候，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这位大当家的，我还得麻烦你给我留下几个兄弟在这儿保护我的家人，其他的人跟我们一起到外边的小树林干鬼子去。
0: 二哥，不能相信他！
7: 闭嘴！
4: 大当家的，小鬼子已经冲进来了，怎么办？
8: 我就信你们一次，如果敢跟我玩什么花活，我把你们几个跟小鬼子一起灭了。

0: 我们先把这些柱子再带几个人到正门口外面的林子里布好雷，一会儿把小鬼子引过去。5分钟够不够？
1: 够了。
0: 布好雷之后在这儿等我们，咱们给他们包饺子。
2: 柱子，吃饺子了。

0: 你在这干什么呀？
1: 在捕雷啊，你没见过？
0: 这捕雷怎么还拉线呢？
1: 对呀，我也是第一次见。
0: 那边还挖了个坑，你看，哎，对呀，这是什么捕雷法啊？
1: 不知道。

0: 全員を産んだ。一人も逃すな。
1: 你没劲了，你不跑了？
2: 这打鬼子一个也打不中，这打我打都挺准啊！
3: 徐总。进入雷区，大家别吓走，跟着我。

0: 是不是困死了？这么早就走，不知道天外哥是怎么想的。
1: 昨天来过的那波土匪肯定还会再回来的，天放怕耽误赶路，所以我们今天就出来早了一些。他呀，跟他爸爸是一个脾气，怕麻烦，怕应酬。
2: 八阿姨，天放哥的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呀？
2: 八阿姨刚才不是说天放哥不喜欢应酬，和他爸爸一样，那我就在想，他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习惯？
1: 他爸爸呀，是个倔老头，而且还特别喜欢较真儿。
2: 那天放哥和他爸爸一样吗？
1: 天放啊，个性从小就很倔强，要是别人想跟他说两三句话，还特别难。他和他爸爸，那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以后你们就会知道了。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昨天晚上你回来，你就一直念到现在，啊，你都快被你说神了。我倒想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大人物。媳妇儿，一会儿他过来，我介绍给你啊。哎，媳妇儿，昨天晚上啥鬼子？哎呀，一等一等，真是过了瘾了。柯老三不是说有个日本娘们跟他们在一块吗？你见着了吗？
1: 日本娘们儿，没见着，什么都没弄清楚，你就这么确定他们一定是好人？那当然，
0: 你爷们儿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好人坏人我一打眼儿。
1: 废吧你！
0: 往那边去。
2: 兄弟们，手指头麻利着点。好嘞，报告。整整一个中队，连一群携带女人的中国士兵都抓不住，愚蠢！
3: 属下失职，这伙敌人实在狡猾悍勇。
2: 藤田一时轻敌，请将军责罚。咱们夺车之后，去了什么方向？
4: 不清楚。
3: 我们的车不是被毁，就是被破坏，无法对其进行追赶。
4: 立刻通知各兵站卡哨，一旦有这伙人的消息，立刻报告。
2: 嘿。

0: 走不了了。昨天跟鬼子交火的时候，水箱被打穿了。还好我们走的不是很远，我回去找人帮着想想办法。
1: 我跟你一起去吧。你别去了。你跟强子、柱子保护老太太他们。这个地方就在敌占区的旁边，万一出了问题，我怕他们俩解决不了。
0: 明白。
2: 妈，车出了点问题，我回去看能不能找人帮忙修一修。
3: 好，你去吧，但你一个人有点不放心，让子英陪你一块去。哎，
4: 不用了，你们在车上都好好休息吧。啊，
0: 放心，我很快就回来。
5: 好，
3: 那我陪天放哥一起去吗？
5: 天放哥，让青青跟你一起去吧，小心点啊。
2: 去吧，去吧。

0: 昨天晚上那几个人呢？
1: 走了，走了。人家说要赶路，我也不好强留人家呀。所以，你看，这他早知道这样，我昨天把他请回去不就完了吗？
2: 二哥，这也不能怪你，你也是为了先把受伤的兄弟们运回山上，不是吗？不管咋样，咱情谊尽了。
0: 走了，
1: 好走。

全員降りろ。動け。ついてこい。

0: 贵庄有客人吗？原谅我们的冒昧打扰。请出去，这里不欢迎你们。在下刚去正司，只是想见一下钱庄主，拿回属于皇军的东西，然后马上就走。
1: 庄主不在，再说这里没有你们的东西，请回吧。
2: 那可不一定。
3: 高司，太嫂，
2: 太嫂。
3: 现在你还能说没有我们的东西吗？其实你也不用太紧张，我们大日本皇军。 向来宽厚为怀。如果你们能合作的话，我想，今天的事情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合作什么？我知道，钱庄主在此地很有声望，想请他过来做地方的警备队长。那我可以替他回复你。不可能。
2: 既然如此，那我就不能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了。
4: 連れて帰るんだ！
5: 就在。

0: 女人是不应该拿枪的。
1: 子弟，给。
0: 回去告诉你们庄主，如果想要救人的话，来据点找我。不过，不要让我等太久，否则过了今晚，我怕……我可不敢保证会发生什么。

0: 被鬼子抓走了，在据点。姐姐，快来帮我！哎，
1: 二哥，
0: 啊，你说他们为什么走这么急啊？
2: 我哪知道？
0: 我总觉得这个不对劲呢。你说他们打小鬼子吧，可还总带个日本娘们。

0: 现在一大早就走这么急，哎，会不会有什么阴谋？我觉得还是大嫂说的有道理，哪有那么巧的事儿啊？身手又那么好，哎，二哥，他们会不会是日本的探子呀？
1: 这城楼上怎么没人呢？
2: 人呢？人呢？
1: 兄弟，出什么事儿了？
3: 我媳妇儿呢？
4: 问你这位兄弟，
0: 你倒是说呀你！
5: 大哥，玉哥家刚袭的鬼子头，带着一帮鬼子兵，把兄弟们都给打死了，把大嫂也给抓走了。
1: 你说小鬼子把你大嫂给抓走了？
5: 鬼子头说，让您去做警备队长。大嫂不答应，就被他们给抓走了。还说，要是天黑劫不去据点的话，他就。
1: 他们就是。
5: 他就不能保证，不能保证大嫂的安全了。
2: 老三，二哥，
1: 召集兄弟们，给我杀鬼子长。
2: 走，等等！
4: 你们这样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会害了你老婆。
1: 你什么意思？
4: 日本人的狗，你做不做？
1: 放屁！我姓钱的虽说是个粗人，但绝不当卖国贼。
4: 那你跟鬼子就没得谈了。他们会杀了你的老婆，顺便把你们全给收拾了。你认为小鬼子会沏好茶等着你去救你老婆吗？
1: 一个爷们儿连自己的女人都救不了，还叫爷们儿吗？
4: 想救你老婆，我有办法。
1: 说。
4: 但是你必须得先帮我一个忙。
1: 说。
4: 把我的家人接到你的庄上。我帮你救你的老婆。
1: 我这帮兄弟有你挑，剩下的救你的家人。
4: 你的这些兄弟，我一个都不需要，我只需要你一个人。

0: こいつが強盗の頭の妻だ。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

0: 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6: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7: 戴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8: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到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

0: 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他是万健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3: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2: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

0: 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6: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7: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8: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他是万健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3: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2: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4: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8: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

0: 300个名额。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大家同学一场，
3: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
0: 同窗不同路，
4: 郑英的陈可海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报仇，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5: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0: 同血不同心。
5: 怎么要查我？
6: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海他的嫌疑最大。
0: 情义能否两全？高士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7: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0: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量身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长江是中国人的母亲河，它养育了无数中华儿女，也滋养了世世代代沿江而居的人们。今天智虎就来到了长江边，准备带大家看一看这里的一个小村子，在乡村振兴下，他们的生活有多安逸。青山碧水，绿树环绕，瓜果飘香，莺飞燕舞。走进木河村，一幅如诗如画的新乡村图景映入眼帘。在这里，我们见到了年轻的村党支部书记秦翠荣。哎，秦书记，
1: 你好，子虎。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欢迎来到我们风光秀丽、四季花果飘香的木河村。
0: 我刚刚来这儿一路上，我就感觉满眼都是绿色，咱们村的真的种了很多果树啊。
1: 是的，我们木河村呢主要以四季水果为主，春有枇杷，夏有荔枝，秋有龙眼，冬有脐橙，而且我们这些果树呢是各家各户农户所有的。哦，
0: 都是咱们老百姓的产业。那这些产业是近几年刚发展起来的吗？
1: 说到我们木河村的发展呢，它就像一本故事书，每一页呢就有新的故事。如果说要想了解我们木河村的这个故事呢，就需要到我们一个新的地方去看一下。
0: 咱要去看书吗？
1: 去看一本特殊的实体书。
0: 哎，那太好了。走吧。哦，木河村乡情陈列馆，怪不得刚刚说是一本实体的书啊。
1: 是的，这个馆呢有我们一些村情村史，而且我给你找了一个特别的讲解员。哦，
0: 那我们快去看一看。
1: 之后给你介绍一下

0: 这是我们木后村的前任党支部书记，然后现任南坨镇副镇长刘佳琪同志。哦，
1: 刘镇长，
2: 你好，你好，你好，
3: 欢迎支部哈，欢迎你们。
1: 哎，您在咱们木后村当年干了多少年呀？
3: 从1988年开始，担任木后村的村干部，一直到2023年的5月份辞去木后村的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的职务，啊、历时30多个年头。哦，
1: 30多年啊！
3: 对对对，
1: 相当于您见证了整个木后村的变迁。那您方不方便带我们看一看这个乡亲陈列馆，看一看咱们木后村的变迁呢？
3: 可以啊，啊，走吧，我们再到这边来看一下。我们木后村这个乡亲陈列馆的话，融入的那个元素还是非常多的。
4: 从和老书记的聊天中啊，我们才了解到，现在的木后村是一个三峡移民村，由原木后村、平西村、胡家村三个村落合并而成。曾经的木后村还是个贫困的小渔村，地处丘陵地带，土地条件差，家家户户只能守着薄田，种植水稻、玉米、红薯等农作物。
0: 就我其实小时候我也是平西村的人，是因为移民呢，然后我们才合到了这个木后村。因为小时候那个平西村交通不是很方便嘛，出行就是需要靠乘船。我小学就开始上寄宿学校了，后来呢，因为移民呢，然后为了支持我们三峡事业建设嘛，然后平西村的人整体搬迁，全部搬到了涪陵，然后生活。
3: 这些墙上的这些老照片，就是当时啊那个三峡移民搬迁的时候的一些真实的一些写照。哎呀，当时在启动这个移民搬迁工作的时候啊，压力非常非常之大，因为大家都是故土难离嘛，要充分体现我们党员的一个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让我们的党员、我们的那个村民代表啊、我们的一些这个有眼光的这一块上的一些村民嘛啊，让这一部分人呢来先行启动，
1: 先去做这个事啊，
3: 先做这个事，就是实行一个就近后靠，
1: 就近后靠，
3: 本村本社，
1: 本村本社，
3: 就地安置。
4: 搬迁后的问题更棘手，耕地少了，传统农作物种不下去了，木后村面临两难选择，是继续种粮，还是发展经济果林？
1: 秦书记，嗯，咱们现在是坐船是要去哪儿啊？
0: 我们要去我们平西岛进行观光。
1: 哦，你是说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片儿，它不是江对岸，它是个岛？
0: 是的。这个平西岛呢，在以前呢是一个独立的行政村，是三峡移民之后它才合并到我们木后村的。哦，
1: 也是咱们木后村的一部分。
0: 是的。
1: 那咱们到岛上能看到啥呀？
0: 岛上最宝贵的呢，就是有300-400年历史的古龙眼树。
1: 啊，300-400年啊！那咱们这个龙眼种植那可是有年头了。咱们就是可以继续移民之后可以继续种啊，毕竟种龙眼它要比种粮食收益要高啊。
0: 是的，我们正因为如此呢，我们的老书记才带领了我们村支两委的一班人啊、新建了100亩的龙眼示范园啊、带领我们的当时的党员代表、我们的村民骨干啊、在木后村呢啊、大力发展的这个果树经济。
1: 这确实是一个因地制宜的好方法哦。
4: 秦书记告诉我们，慢慢的，村民们看到了希望，开始跟着老书记他们种果树，迈出了发展经济果林的第一步。后来村里又去四川周边考察，引进了荔枝、枇杷、脐橙等果树，果园面积不断扩大。
1: 我感觉离这个岛越来越近了。
0: 是的，我们马上就要到这个平西岛了，然后马上就可以在岛上感受一下这个采摘百年龙眼的这个一个体验。
1: 好，我太激动。
0: 这我这个公路的两边呢，都是我们的百年龙眼古树，
1: 就这些啊？
0: 对。
1: 他们看着也不粗啊，他们都是百年以上的吗？
0: 对，因为我们的古树呢，它是有独有的身份证的，你看就是这个身份名牌。
1: 这个。
0: 对。
1: 这个是他们的名牌。
0: 对。
1: 还有他们的二维码。
0: 对，你扫了就可以知道它有多少年了。
1: 哦，还有介绍呢。
0: 是的。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涪陵的地标产品涪陵黄壳，我们涪陵特有的一个龙眼品种。
1: 它的本地的品种。
0: 对对对，它的壳是黄澄澄的，然后的肉呢非常的细腻啊，你可以品尝一下，你正好可以摘到。
1: 我可以申请一颗。
0: 可以。
1: 那我申请这一颗。
0: 好的。
1: 天气这么热，我怕吃了上火，上火流鼻血。
0: 没关系，我可以教你一个吃龙眼的小妙招。因为我们的这个龙眼呢，它是

0: 一个绿色的天然的食品，然后这样直接用嘴把它咬掉，它又干净，然后它有清热的功效。从小就是长辈都教导我们，所以说我们一般来吃四五斤它也不会上火。
1: 哦，这个看着不大，结果肉这么厚，而且好甜啊。嗯，
0: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古龙眼树的魅力。

0: 其实除了我们的水果种植之外呢，然后木和村也会结合我们优秀的历史文化和村容村貌，然后做乡村体验式采摘的一个路线。每年就是水果丰收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开一些水果采摘节。
1: 采摘节。
0: 对。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木和村呢已经有27届水果采摘节了。
1: 已经办了27届了。
0: 这个水果采摘节呢，也会让我们的这个水果价格会更高品牌会更响销路更好。
1: 咱们村里的龙眼就这个季节差不多能卖出来什么价格？
0: 我们今年的话是丰收年，然后大概的价格会3到5块，因为我们是体验式采摘嘛，所以说要比市场上稍微贵那么一点点。
1: 那也是比较合理啊。
0: 陈老师，你们在忙吗？
2: 知道那个黄梅那个果树管理，一个是修剪，还有那个秋季的果的事儿。
1: 舒姐，这两位是？
0: 这个是我们的合作社的技术人员，那个是我们的果农。
2: 那个谁，这多了一个果子的了。
0: 陈老师，今天果子还可以噻。
2: 结是结得可以，但是那个的果也比较严重，那么都是它落在地下，有很多病虫，它是土里面越冬。好，来年春季一开了，春温度一起了过，它都出土。锄头哥都上我们树上来喂下我们的柑橘，比如像那些果米的，我们有些大枝都把。
3: 从聊天中我们了解到，今年50岁的黄明是土生土长的木河村人。移民后，他搬迁到村里统一安置的移民街上，然后跟着村里种果树。
1: 黄老师，我听书记说您家里种了很多种果树。
4: 对头，我种了3种水果。
1: 三种哪三种？
4: 有荔枝。有柑橘，有龙眼，
1: 龙眼刚刚看得多了，柑橘刚刚也看到了，那荔枝，
4: 荔枝可以，
1: 人家也种荔枝，你这里也种荔枝，那您怎么保证你的荔枝卖得比人家好啊？
4: 因为我们跟其他的荔枝有时间差的问题。
1: 时间差？
4: 对。
1: 人家啥时候上市？
4: 你像其他省份的荔枝的话，它是5月份上市。
1: 那你的呢？
4: 我们那是7月份上市。
1: 在这个时间之后，想吃荔枝只能买你的。那这一年卖水果的收入能达到多少？
4: 卖水果的收入1-2万块钱嘛。
0: 知虎，其实像黄明的话，他只是我们千万移民当中一个小小的缩影。我木河村呢现在的移民呢主要是以种植各种水果为主，然后由我们种植的比较好的，他一年的收入呢大概是10几万。
1: 多劳多得，我干得好我就收入高。
0: 是的。相比传统作物呢，它是要收入好一些。智虎，现在我们的龙眼和荔枝已经是村里的一道亮丽的名片，由此也衍生了我们的乡村旅游和民宿餐饮。现在我带你去感受一下我们木河村有关龙眼的一道非遗特色菜。
1: 跟龙眼有关的菜？
0: 对的。
1: 那我们快去看一下。
0: 好的，请来。智虎，我考考你，本土的有关龙眼的这个非遗特色菜，你猜是用龙眼的哪一部分做成的？
1: 那龙眼能吃的不也就龙眼肉吗？用龙眼肉做的。
0: 但是它就不够非遗，不够特色了呀。
1: 特色，龙眼糊。但是我想不出来龙眼糊该怎么做菜。
0: 那就要请我们的何大姐，然后来给我们揭秘一下我们的龙眼豆腐的一个制作的过程。
1: 好，我们请专家来教学一下。
5: 泡了过后再拿来机器打。打了再拿来擂了蒸了那个粉儿，那个木子淀粉，木子淀粉再拿来抽来再拿来加泡姜，泡一浇抓起炒。
0: 在我们现代社会呢，它就是一道忆苦思甜的菜，因为它也是一个绿色健康的一个菜品，对于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它是有健康的帮助的。

哇，这个味道好奇妙啊，没有吃过这个味道，我觉得跟普通的豆腐比它多了一些嚼劲，有这个辣椒一炒特别香。咱这个龙眼豆腐其实就是就像您刚刚说的，是遇到

0: 那个散步的那种步道。
1: 嗯。
0: 哦，您平时会出去散步吗？
1: 哎呀。
0: 一般啥、哎、什么时间？
1: 晚上吃了晚饭过后。
0: 哦，吃了晚饭之后、哎，然后把东西都收拾好之后，还可以去散散步，
1: 哎、
0: 去感受一下生活的悠闲。
2: 如今的木河村一年四季花果飘香，村民腰包鼓起来了，村庄环境美起来了，文明乡风也竖起来了，就像长江边上一颗璀璨的绿宝石。品百年龙眼文化，赏乡村田园美景，观长江滚滚东流，抒乡土乡愁之忧。
3: 其实从小就外出求学，很久没有回到家乡了。我也是2015年的时候才回到了这个木河村担任本土人才。当时呢，觉得这个村子的变化还是蛮大的，跟小时候的记忆完全不一样了。然后我看到我们的村支两委呢，一心一意地为我们的村民干事创业，然后我的心情也非常的激动，就决定留下来，然后在村上工作，为家乡人民服务。
0: 现在也是接了老书记的班了。
3: 是的，我是2023年的时候才担任的木河村党支部书记。我觉得我现在的工作还做得不够好，我也会沿着前辈们开辟的道路，把我们的乡村旅游做得更精更好，让木河村永远是长江边上的一块绿宝石，为村民开辟更美好的未来。
4: 好美的时候，我一半天都要卖500块钱。
5: 那个地势做起比以前好得多，老热各方面的环境都好了。
2: 我用粗拙的手掌抚摸着广大的土地，这一角是葱茏的果林，那一角是丰茂的菜地，那一片水已成波平湖镜，映照着家乡该有的模样，温暖明朗，蓬勃生春。

0: 手机小字儿看不清楚，看电脑眼睛很累，远处人脸呢又是模模糊糊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折来折去的。不要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
0: 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0: 雄奇山水、新韵重庆的魅力不断释放。上半年，全市重点监测旅游景区接待游客超1亿人次，其中入境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超50%。
1: 玩转八地重庆，两江交汇处的城市风光一直是流量担当。这个暑期和两江美景一起刷屏的还有本土原创大戏大型幻境杂技剧《长江》。该剧由重庆杂技艺术团历时2年创排，聚焦江畔百姓守护一江碧水的动人故事，创新融合舞蹈、魔术等艺术形态，用精湛的舞台艺术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是近年来我市杂技艺术领域的精品力作。
2: It was really cool. We really liked all of the acrobats, and that was all about the Yangtze River and trying to save the animals in the Yangtze River.
3: 既推广了这个地方的文化，又让我们感受到了长江对我们的重要性。
1: 文艺创作好戏连台，各类新业态新场景也不断涌现。在渝中区，全国首座剧场式文旅商业综合体朝天门城里打造出历史文脉、自然景观与现代商业艺术文化有机结合的文商旅融合新地标，游客既能体验重庆地域文化，又能感受繁华都市的消费潮流。在中县，新开放的黄华城考古遗址展示中心及原址保护、文物展陈、科普教育等功能于一体，让厚重历史活起来。在长寿湖畔，重庆天空剧院的大型沉浸式烟花秀每周六晚如约而至，为游客带来浪漫璀璨的光影之夜。
4: 今天看了这个烟花，真的心情特别好。我发现只要在烟花绽放的那一刻，就会觉得真的好浪漫、好治愈啊！
5: 天空剧院沉浸式烟花秀的常态化落地，是我们丰富景区文旅项目、构建日夜联动旅游体系的重要举措。有效打破了传统景区以日间观光为主的单一业态格局。
1: 据市文化旅游委统计，上半年我市重点监测旅游景区接待游客1.1亿人次，同比增长8.4%，其中接待入境游客144.77万人次，同比增长56.8%。全市举办营业性演出1.67万场次，其中举办5000人以上大型营业性演出45场，同比增长50%，实现票房收入约4.6亿元，拉动综合消费约31.51亿元。
6: 下半年我们要继续加大渝字号文艺精品创作力度，纵深推进文旅加融合，打造更多爆款产品，进一步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提升重庆文旅全球吸引力和竞争力，力争全年入境游客同比增长10%以上。
0: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7: 9月6号上午，G3998次复兴号列车驶出瑞金站，奔向千里之外的延安，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此前，瑞金至延安两地无直通的列车和航班，旅客出行需在南昌、武汉、西安等地中转，总耗时16至22小时。高铁的开通将两地间的时空距离压缩至约11小时。9月5号下午，平陆运河首趟铁江海联运列车从广西柳州开出，顺利抵达南宁港六井作业区。此次发运的货物为柳州企业生产的10个集装箱特种水泥，将转装货轮直达海南杨浦港。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借助这条铁江海联运新通道，大宗货物运输可实现一箱到底，有效降低综合物流成本。金秋九月，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的哈尼梯田迎来丰收季。由云南大学农学院研发的多年生稻纸膜嵌种定点种植技术十亩试验田完成测产，亩产达到516.1公斤。该技术将稻种精准固定在可降解纸膜上，平铺于田即可播种，同时具备抑制杂草、保水保肥功能。收获后，纸膜完全降解，无污染。原本2-3人一天的插秧量，如今2-3个小时即可完成。全市水稻新品种展示现场观摩会近日在垫江县举行，上百个品种同。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来看头条，以文塑旅，以旅张文。今年以来，我市加快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文旅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旅市场消费持续升温，

0: 排比武，一批重庆本地选育和改良的品种表现不俗。据了解，十四五以来，我市持续开展品种展示示范，严格筛选推荐主导品种。2025年，重庆水稻优质率达到79.4%，为种业振兴和粮食安全打下坚实基础。中国长安汽车近日在于发布自研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天枢领航，这也是首个央企自研的高阶智能驾驶辅助解决方案。天枢领航依靠激光雷达主动探测与10赫兹高频推理，即使在暗光、逆光、雨雾环境等恶劣天气下，识别险情也能够比人更早。驾驶方面，天枢领航采用一段式端到端大模型，基于采集到的超2000万段高质量数据训练，加减速、变道、过弯等操作贴近老司机。近日，由苏州企业研发制造的国产大型无人运输机在中东地区完成了全球首次跨海岛物资运输飞行任务。在阿曼苏丹国，一架由时代飞鹏研发制造的射手座大型无人运输机满载医疗应急物资跨海飞越200公里，精准投送至库里亚穆里亚群岛，成功搭建起大陆至远海岛屿的低空物流通道。这款无人机起飞重量近500公斤，将原本十几个小时的海运时长大幅压缩至1.5小时。在十级风速的持续考验下，无人机依然保持了极高的稳定性。
1: 在飞机设计阶段呢，我们就已经融入了对高低温的环境的设备适应度，另外一个对沙尘、高烟雾这些影响就已经进行了考虑。那么在出国之前，我们的整个设备系统也在新疆吐鲁番进行了高温的实际飞行试验。
0: 在试飞现场，时代飞鹏还与阿曼合作方正式签署批量采购合同，标志着双方合作从前期技术示范验证阶段正式迈入规模化商业落地新阶段。未来双方将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持续深耕低空经济赛道，携手共建海湾地区智慧低空物流网络，为海岛山区应急物资保障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低空物流中国方案。
1: 在阿曼的成功经验呢，对我们在阿联酋、在沙特或者其他国家的影响力，甚至在中东国家以外的很多地区的客户发出了非常明确的合作意向。
0: 开学季来临，沉寂了一个暑假的校园又将充满欢声笑语。然而夏秋交替之际正是传染病高发期，加上作息节奏的切换、学习压力的回归，开学季稍不注意就有可能变成生病季。
2: 记者走访市内多家医院，了解到过去一周各大医院接诊的青少年患者的数量都有不小的增幅。医生表示，作息环境、运动习惯等多方面的改变极易诱发各类常见健康问题，广大学生和家长应该提高警惕，了解相关知识，做到尽早识别，及时治疗。
3: 这么热的天气，难免的话就是会涉及到就是用空调，类似于致敏的一些物质哈，就是会排放到空气当中，容易诱发一些过敏性鼻炎呐、哮喘之类的。说呼吸道疾病的话，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消化道疾病，要督促小孩子就是一个好的一个卫生的一个习惯哈，就是做好一个手卫生。
2: 此外，一些青少年开学后突然切换至学习模式，容易患上所谓的开学综合征，出现睡眠不足、注意力不集中、头晕乏力、情绪烦躁等不适。医生建议家长应多多鼓励孩子、辅助孩子，循序渐进地适应新节奏。
3: 他本身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那么家长不需要太焦虑，不要给孩子进行一个施压，都要多鼓励他，就慢慢地把这个作息时间给调整过来。
0: 资讯继续，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宣告破裂后，加拿大民众对美国的负面情绪升温。加拿大媒体五号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超80%的加拿大受访者对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协议条款表示支持。
4: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加拿大受访民众对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协议条款表示支持，仅有约12.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共计约80%的受访者明确支持或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其中明确

0: 支持的受访者占比达到59%，创下历史新高。在盟友信任度层面，民调数据还显示，有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8月下旬，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随后宣布，从9月8号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
1: 好，下面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2: 2026杜伊斯堡中国节4号下午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杜伊斯堡市开幕。本次中国节为期3天，在4号晚的开幕晚会上，近40位来自武汉的文艺工作者为中德观众献上视听盛宴。韩国海关厅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得益于全球对人工智能芯片需求激增，今年迄今为止，韩国出口额已达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总额。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8月，半导体出口额同比增长169.6%，达到2810亿美元，占出口额的41%。韩国海关厅预计，到12月初，该国今年出口总额有望突破10000亿美元。据路透社6号报道，印度尼西亚交通部门发布通告称，受位于爪哇岛与苏门答腊岛之间的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及火山灰扩散影响，印尼雅加达国际机场当天凌晨临时关闭，估计受影响航班超过200架次。这座火山于当地时间4号晚开始喷发，火山灰柱最高达到1.5万米。受火山活动影响，当地多家学校已于5号起暂停教学活动，渔民出海作业也被叫停。当地时间5号晚，德国初创企业伊萨尔航天技术公司的光谱运载火箭从挪威安岛航天中心发射升空，并成功进入轨道。这是欧洲商业航天公司首次从欧洲大陆发射运载火箭并成功入轨。光谱运载火箭高约28米，最多可将约1吨载荷送入近地轨道。这是该型火箭的第二次发射。2025年3月，光谱火箭首次试飞，在升空后不久出现飞行异常，随后坠毁。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相关的人工智能体近日被曝劫持了一家德国维基百科类网站，用于相互传递信息、分享测试任务答案和突破运行环境限制的方法。对此 ，OpenAI 5号在社交媒体上承认了该事件属实，并表示未来将更加透明地披露 AI 智能体失准情况。
0: OpenAI 当天发文称，随着 AI 模型能力进入新阶段，有关失准事件的披露需要进一步扩大。对于披露在训练、评估和部署过程中出现的失准问题，目前行业对此尚未形成统一标准。OpenAI 正在制定相关框架，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公布，同时将与全球数十家政府监管机构就这些问题展开合作。据路透社近日援引研究报告报道，今年5月至6月，人工智能体在面向程序员的一家德国维基百科类网站上发布了10000多条信息。人工智能体将网站改造为留言板，用于相互传递信息、分享测试任务答案和突破运行环境限制的方法。研究人员还认为，网站访问记录显示 ，OpenAI 方面可能在6月下旬发现了这一事件，并进行了干预，但该公司此前并未公开发布相关信息。
1: 今年7月呢，由 OpenAI 模型驱动的人工智能体在网络安全评测当中利用漏洞突破了隔离环境，并侵入了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引发了外界对人工智能安全和监管的广泛担忧。好，感谢收看，再会。
3: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1. 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2. 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3. 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4. 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4: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

0: 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
5: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
6: 做个人上人真的很重要。
0: 使命，撕裂情谊。
7: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8: 他在撒谎。
0: 宿命，明暗交锋。
9: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10: 走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0: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11: 你想一想，最后死是谁呢？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12: 咱找这女朋友，要长相有长相，要身材有身材，最重要。咱说啥人听啊？哎，你看在朋友面前特别有面子，
13: 只要在朋友面前就特别爱指挥我，说薇薇那个你在冰箱给我们拿两瓶酒。我心想，那冰箱不就在你旁边，你一伸手你都能够着吗？我说你为啥老在朋友面前老是指挥我吆五喝六的？
12: 这些年生活中我的一些要面子，一些对你的不体贴，导致我们这个家差点破裂，所以。真的给前几年你说声对不起。
13: 我也依然相信你，我相信我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4: 来看天气，周末太阳不但没有休息，反而热力加码。今天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气温一路攀升。午后三点，潼南、丰都、巫溪等地最高气温升到了37度上下。目前来看，这份热议还会继续。预计今晚各地将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明天白天大部区县仍是多云到晴天气，局地有阵雨露脸。后天我们还将和晴朗天气同行，阳光增温，大气热能充足。午后东部山区有阵雨，大后天大部地区多云，偏西偏北一带有阵雨或雷雨，降雨范围有限，影响不了气温发展。未来三天我市还将有高温登场，需要加强防暑并注意防范火灾。
15: 市区晴，29到38摄氏度。两江新区晴，27到36度。万州晴，25到35度。秦江晴，18到30度。 南岸晴，25到33度，

0: 明天空气质量为良。
1: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2: 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9月6号，农历7月25。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全市群防群治百十攻坚行动纵深推进，全面提升基层末端除险固安实战能力，
1: 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各部门扎实推进整改整治，让群众看见变化，得到实惠。
0: 联播观察聚焦再生水高效利用的重庆解法，来看第二水源激活计。
1: 从跑腿找政策到上门送帮扶，重庆多措并举，持续兜牢困难群众基本民生底线。以下是详细报道。
0: 全市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扎实推进，各地深化拓展群防群治162工作体系，紧扣重点领域，前移防控关口，闭环清零隐患，全面提升基层末端除险固安实战能力。
2: 今天上午10点半，云阳盘龙街道群测群防员在石楼村龙王庙滑坡点位巡查时，发现滑坡体出现变形险情，并第一时间上报。属地规划自然资源部门联合驻守地质工程师，快速研判风险。
3: 根据最终的一个排查情况呢，我们还是对强变形区的吸附16人进行了一个临时的撤离。
2: 10点50分左右，该滑坡体突发大面积变形滑动，体量2.5万立方米，造成一间房屋垮塌，因排查预警及时，转移处置果断，此次险情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当地已开展现场全域排查，妥善安置撤离群众，落实专人常态化巡查监测，严防次生险情发生。在中线，多个路段除险加固工程正加快推进。在城前路东西镇临江田坝子路段，

0: 治理工程已进入尾声，通过施工解决了边坡垮塌问题，车辆恢复通行。在百日攻坚行动中，重庆各水运航电枢纽持续抓实安全管控，走进正在建设的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作人员正对作业风险点位逐一排查，清单化闭环整改。针对暴雨洪水，工程还建立了分级应急处置机制。
1: 在橙色、红色高等级预警状态下，各标段立即停工，组织人员撤离，应急队伍及防汛物资到位，各参建单位形成联合巡查组，针对可能发生的险情加强监测，并采取必要处置措施。
0: 为提升隐患排查水平，嘉陵江草街航电枢纽近日完成动态洪水数字孪生系统升级，通过模拟预演，显著提升洪水预报精准度。
2: 结束了以前靠经验判断洪水趋势、反复调整调度方案的历史，既保障防洪安全，又提高发电与水资源利用效率。
0: 群防群治，关键在激活基层共治力量。沙坪坝区依托141基层治治平台，广泛发动辖区居民、环卫工人、商户等群体，畅通风险隐患上报渠道。外卖骑手聂小林就经常在工作中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
3: 发现那种安全隐患，我们协调上传到愉快办的那个 APP 里面，然后他们收到那个照片过后啊，进行整改。
0: 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沙坪坝区依托院坝会、网格会等开展宣教活动1500余场次，发放宣传资料12万余份，发动1600余名红岩骑手参与防灾减灾宣讲，将科普融入隐患排查、安全检查、应急演练全过程。
4: 推动群防群治，社会宣传进小区、进楼栋、进家庭，不断织密织牢社会宣传网络，营造起群防群治、人人有责、人人参与的良好社会氛围。
0: 为调动市民实险保险的积极性，大足区近日印发新版地质灾害成功避险奖励办法，当地为2名成功预警地灾、实现人员零伤亡的基层预警人员发放奖励。连日来，各地举行多场景应急演练，提升基层应急处置能力。在开州区汉丰街道圣山社区的应急演练现场，驻守地质工程师就地开展实景教学，提升群众防灾避险实操能力，
5: 不断提升群众实灾、保灾、避灾能力，推动地质灾害防治由被动处置向主动防范转变。
0: 永川区近日举行森林火灾处置联合演练，电力、林业、消防等部门运用无人机灭火、红外与火排查等智能化装备，快速完成火情上报，空地协同扑救全流程处置，检验多方联防处置能力。
6: 全面检验了电力加林业加村社三方网格的协同作战能力，打通火情预警、核查、处置闭环通道，坚决守牢电网运行与森林生态两道防线。
7: 市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19个地区最高气温突破37摄氏度。高温天气下，森林火灾风险持续攀升，全市应急部门纵深推进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坚持人防技防协同发力，织牢山林安全防护网。
0: 云阳县森林覆盖率超过58%，森林防火压力突出。当地在42个乡镇全面推行十户联防加四有装备模式，将防火责任压实到村组农户。在双龙镇六合村，一场森林防灭火演练正在进行。接到预警后，村级联防组3分钟内携带装备抵达现场开展先期处置，镇应急大队5分钟内整备赶赴支援，快速完成火情处置。
8: 现在有派的有四有装备，林区范围内家门家户就有那个防火设备。任何一个人的话，再忙细些喊到就到。一般小镇头的话，基本上都够是那我们10来个人都够把它给搞定的。
0: 目前云阳县已建成5029个联防体，覆盖联防户近55000户，推动群众从防火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应急装备从库房走向一线。在缙云山高新区片区，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高新区支队采取无人机巡护、车巡、人巡相结合的方式，24小时值班值守，筑牢森林防火网。目前，重庆高新区已构建起一个区级指挥部统筹调度，缙云山、中梁山2个前置指挥部靠前指挥，11支应急救援力量全天候备战的1+2+11森林防灭火指挥体系，
9: 扎实推进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依托数字应急、智慧林长等应用，一品同揽、挂图作战，以

0: 网格化、人防、智能化、技防、夯实除险固安实战能力。
1: 除了配齐基层人防力量，我市还同步强化技防手段。全市日均出动230架次无人机空中巡检，9000余人次带装地面巡护，形成空地一体防控网络。
2: 目前，全市应急管理系统配备中大型直升机7架，各类无人机700余架，具备空中侦察、三维建模、空中通讯、空中灭火等8大实战能力。我们依托北碚、龙兴、万州、永川4个基地，构建市域内1小时、城域地区2小时航空救援圈。
3: 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真查实改上下功夫，以实干实效回应群众期盼，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依托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重庆创新打造数字陆海新通道，率先在全国探索建立数字陆海新通道单证中心，目前已归集21类单证，数据近4亿条。在此基础上，市发展改革委、市政府口岸物流办等部门还与通道沿线10个省区市开展了陆海通预约查等通关便利化等合作，跨区域物流协同服务体系逐步形成。今年一至7月，全市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物量21.5万标箱，增长15%，货值382.2亿元，增长12%。
4: 我们将通过夯实跨区域数据共享基础体作，推动机制创新和业务流程再造，构建数据要素持续赋能通道高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
5: 结合实际，出台了1+6的行动方案，立足全域4点机遇，持续推动4点取得新成效、新突破。
1: 在沙坪坝区治理中心，全灾种风险点正实现动态落土管控，1.5万个风险点的监控数据被同步传输到大模型系统，工作人员可以第一时间精准预判风险隐患，使各类自然灾害预警能秒级直达22个镇街，并自动下发个性化响应指令。
6: 当风险隐患超预知时，依托496条标准化指令，自动生成精细化风险预警，同步触发对应预案，精准推送至相关镇街，
7: 着力构建及平台支撑、指挥调度、复盘分析及机制保障于一体的3级治理中心体系能力，持续提升治理实战效能。
1: 为推动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奉节县整合相关单位职责，设立由县委宣传部管理的大学生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在33个镇街、393个村社布设基层服务站点，并配备专职工作人员。围绕重点产业链，当地还派驻81名企业联络专员，动态收集岗位需求与求职信息。
8: 特别贴心，不仅免费推荐岗位、开展技能培训、住房、出行，还有专属福利，创业也能申请贴息贷款。
9: 不断拓宽就业创业渠道，用心暖心服务留住青年人才，让更多高校毕业生在乡村振兴的舞台上实现人生价值。
1: 梁平区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融入水利民生工程建设，全域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通过新建加整治相结合的模式，当地已形成3座城市水厂、17座场镇规模化水厂和45座村级水厂的供水布局，农村供水水质位居全市前列。
10: 水源充满24小时都不用停水，现在用起很放心的水。
11: 聚力解决水源、水厂、水网等实际问题，从根本上保障城乡居民喝上放心水。力争到今年底，全区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5.8%。
12: 新闻背后解码故事纵深，发展途中厘清逻辑脉络，观趋势，查细微，第一眼 TV 联播观察，带您看见更清晰的重庆。
13: 再生水利用是国家水资源战略体系的重要一环。日前，全国76个典型地区再生水试点工作完成。我市璧山区以价格机制和特许经营模式激活市场化运营，成为全国典型案例之一。今天的联播观察，去认识一套让再生水不再停留于概念的重庆解法。
14: 10公里的云巴慢行系统呢，是串起了璧山人的日常生活。那么与之配套的25万平方米的绿化呢，则为整个城市增添了

0: 生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秀湖公园站，早上7点过，这些自动喷头呢已经开始了辛勤的劳作。那么大的体量，那么大的面积，水从哪里来？我身边的这一抹蓝就是答案，再生水。
1: 再生水指的是污水经过深度处理后达到一定水质标准可重新循环利用的水资源，增工减污一举两得，被视为稳定可靠的战略性第二水源。在璧山，区内无过境河流，当地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为全市平均水平的1/3，这逼着璧山必须寻找新的水源。2010年，碧南河水质提升行动启动，污水处理厂出水标准提升后，水质具备了再次利用的条件。
2: 经过生物处理、膜过滤和消毒之后，能满足市政杂用、工业冷却和生态补水这些需求。
1: 近年来，璧山积极推动全区6座规模化污水处理厂变身为再生水厂，设计日供水能力达到10.9万立方米。有了可用的水，璧山还有先天优势。
3: 地形相对比较平整，6座污水厂的分布是比较均匀的，这对于我们管网的初期投入能够极大的降低一些成本，整个布局更加合理。
1: 在此基础上，当地政府编制了再生水专项规划，建立水质水量统计台账，同时成立区级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水利、住建、城管等多部门协同推进城厂同步、厂网同步。有基础、有规划，如何驱动？这是再生水由概念走向实际使用的关键。璧山的探索是成立企业并赋予城区再生水特许经营权，让企业成为建设和运营的主体。
3: 再生水呢，通过成本加上税金加上合理的利润，进行了定价。那么目前呢，是1.88块每吨，价格还不到自来水的一半。再生水的定价呢，公开透明，3年一监审，不需要强制推行，全靠性价比。
1: 特许经营让企业做得下去，价格机制让用户用得划算。包括云巴慢行系统在内，不少工程项目在设计规划初期就开始算这笔账，前期多投入一点再生水设施，后期能省下多少水费，算得过来就主动纳入一体化建设。重庆中医药学院就是其中之一。
4: 设置了多个再生水的设施设备，预留了管网，全区再生水综合利用工程完工后，我们接入公共管网，用来浇灌绿化。
1: 如今244公里再生水输配管网在璧山织就了一张2纵4横的木字形大网，将规模化污水处理厂和用水终端串联起来。159处再生水取水设施遍布城区干道、公园绿地、产业园区等关键节点。每年市政使用再生水节约财政支出1600万元左右，1800万立方米再生水用于河道生态补水，带来的变化可见可感。碧南河水质持续改善，城市生态在好转。2025年，璧山再生水利用率约43%，跑赢了全国试点城市的平均水平。
5: 我们还做了改革探索，鼓励工业企业使用再生水，置换原先占用的新鲜水指标，探索节水指标的市场化交易，进一步盘活水资源，挖掘节水的潜力。
1: 放眼全市，重庆每年约有6亿立方米再生水积蓄雨水等非常规水源，在工业、市政等领域得以利用。璧山的实践表明，通过市场化的路子，可以把水从治污的尾巴变为水资源的龙头，让缺水地区有限的水资源活起来。
6: 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落地施行。对照社会救助法相关规定，我市持续优化民生兜底保障体系，推动救助服务从群众找政策向政策找群众转变，切实为困难群众兜牢基本民生底线。
7: 奉节县居民周定明因肢体残疾，年老体弱，无法务工，家庭生活一度陷入窘境。依托社区常态化入户摸排机制，工作人员了解到他的困境后，主动上门宣讲救助政策，全程协助他办理低保、电费减免等救助事项，每月新增各类补助1000余元，有效缓解了生活压力。生活稳定后，周定明积极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用志愿服务积分兑换生活用品，补贴日常开支。
8: 反正零碎的事情都要积分，我只要耐得火，我就基本上在搞，只要搞到就把活儿积到。反正买，我们这超市只要买菜都。

0: 可以抵那个钱的了，今天高兴噻。
1: 紧扣社会救助法一门受理协同办理工作要求，我市积极推动一体化大救助改革，整合救助资源，联动多部门协同帮扶。永川区村民罗厚金妻子身患恶性肿瘤，三名子女确诊遗传性软骨瘤，家庭因病陷入困境。民政部门十年前就将其纳入重点帮扶监测对象，持续予以关注。如今罗家的三个孩子陆续长大，民政部门自动触发关键节点预警，主动协同多部门匹配教育资助，护航孩子们顺利升学。
2: 娃儿读书啊，生病啊，修房子啊，各个部门的政策我们都享受了。
3: 通过那个一门受理机制制定帮扶计划，群众呢他就不需要在多个部门反复跑。现在也上线了愉悦救助通，最快三个工作日内可以完成入户核查，一般在12个工作日内就可以全部办结。
1: 对标社会救助法相关规定，我市持续深化社会救助改革，做强愉悦救助通数字化平台，汇聚18个部门56类数据，搭建48类重点指标监测模型，将356万低收入人口纳入动态监测。同时，通过社会救助一件事改革，实现医疗、住房、就业等28项救助事项联办。
4: 与社会救助法为遵循，加快构建统筹协同的一体化大救助格局，持续深化数字赋能，迭代升级愉悦救助通平台，拓展救助事项联办场景，打通救助服务最后一米，全面提升救助及时性、有效性，兜住兜准兜牢困难群众基本民生保障底线。
5: 又是一年高校开学季，各地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在永川区重庆智能工程职业学院，迎新现场变身城市会客厅，自研志愿号小火车无人驾驶车辆保障通勤，机器口协助搬运行李，让5000多名2026级新生感受城市诚意。
6: 跟机器人互动握手，然后看他们跳舞，然后还有机器狗送水等，让我感觉进入了一个很科技的学校。
5: 这段时间，邮政部门把爱心驿站开进重庆理工大学两江校区迎新现场，整合行李寄递、文创展览等多元服务，一站式满足新生入学各类需求。
7: 入学第一天就遇到这么有特色的活动，很有仪式感。
8: 陆续推出大学和中小学专属主题集邮巡展等系列特色活动与便民服务，丰富学子校园生活。
5: 各地爱心涌动，助力困难学生顺利入学。在铜梁区举行的阳光助学资助发放仪式上，39名家庭经济困难高考新生收到助学善款。各地还持续细化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举措，在中县、万盛助学贷款办理现场设置资格审核、合同签约全流程窗口，线上预约加线下办理，整个流程高效顺畅。
9: 今年我来办理助学贷款20000元，从进门到办理结束一共20多分钟，办理效率很高效。
10: 很感激国家提供助学贷款，这让我在求学路上少了很多后顾之忧。
11: 初秋时节，巴渝大地果香四溢，花开正艳，各地托特色资源串起农旅融合产业链，让田园变景区，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5: 近段时间，北碚区东阳街道西山坪村的红心猕猴桃迎来成熟季。走进果园，棕绿色的猕猴桃密密匝匝挂满藤蔓，圆润饱满。游客们三三两两穿梭其间，享受采摘时光，感受丰收的喜悦。
12: 尝了两个已经熟透的，吃起来又甜又糯。
13: 今年我们村的猕猴桃产量有20000多斤，采摘期可以从现在一直持续到9月底。
5: 万盛经开区黑山镇的猕猴桃也喜迎丰收，当地通过举办生态水果采摘、消费帮扶等活动，打通特色水果从山间到舌尖的直供链条。在荣昌区110亩蜜澳桃迎来采摘季，不少市民游客走进桃园，亲近田园，体验采摘乐趣。
14: 桃子又甜又脆，自己采摘感觉得很好，很舒服。
5: 瓜果飘香的同时，花海也迎来高光时刻。涪陵大木岩上花园地处海拔1700余米，上百亩绣球花正值盛花期，漫山遍野的白色花海与高山湖泊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纳凉赏花、拍照打卡。在彭水县汉家街道大树村，集观景摄影、日出云海、星空露营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打卡地持续走红。当地引入社会资本，种植200余个品种，数十万株玫瑰，餐饮、游玩等配套也在持续完善。
15: 可以看哈日落啊。

0: 哦，晚上的上面露营，早上也可以追哈日出，环境呢是非常的舒服。
1: 将高山生态、乌江画廊、苗乡文化串珠成链，把成熟的资源变成可以发展的资本。欢迎大家来到大树村，感受我们乡村振兴的脉动。
2: 作为2026年重庆市全国科普月的活动之一，第九届重庆市公民科学素质大赛总决赛近日在九龙坡区行知育才学校举行。来自全市11个区县的代表队围绕前沿科技、生命健康等热点话题展开角逐，经过主题展演、问答等多环节较量，最终大足区代表队荣获团体一等奖。
3: 大足石刻与守护人摄影艺术展近日在上海颜子书院开展，108件精美摄影作品以光影为媒，全方位展现大足石刻五山造像群的艺术精髓，定格大足石刻千年文脉与文保守护者的坚守初心，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巴蜀文化的深厚底蕴。重庆市第五届农业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农作物植保员决赛近日在永川区举行，来自全市各区县的基层农作物植保能手同场竞技，围绕病虫害识别、植保无人机作业等展开实战比拼，以赛促练，为虫口夺粮锻造过硬本领。
2: 由中国旅游报社主办的2026工业文化和旅游发展交流推广活动日前发布50个工业旅游发展优秀案例，重庆816工程遗址改造项目入选。该项目依托独有的核工业遗址与三线建设历史资源，打造洞内加洞外遗址加纪念馆，体验加讲授的沉浸式场景，以获评全国爱国主义示范教育基地、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等多项国家级荣誉。
4: 重庆正加快建设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15五开局之年，山城的汽车产业如何实现从大到强的跨越？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深度聚焦。新闻播送完了，
5: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再见。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1: 青岛红水双一二，
0: 世界苗乡养心捧水，欢迎您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3: 9.9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

0: 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4: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雄奇山水，新韵重庆，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实现电力平稳供应，有力保障民生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底气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河南加快发展枢纽经济、通道经济，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0: 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推广新技术，提升田管效率，夯实丰收基础。
0: 伊朗方面称袭击美军航母等目标，美国方面称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
1: 俄罗斯、乌克兰分别宣布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我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峰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2: 今年夏天，热浪席卷北半球，国内25个

0: 省份电网用电负荷破历史记录，素有火炉城市之称的重庆，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数刷新历史同期极值。
1: 40度的高温连着来，让我最感受的一句就是空调能从早上开到晚上。
0: 过去盛夏时节，空调制冷带来用电需求激增，为了保障居民用电，重庆部分企事业单位一度不得不采取限电措施。

0: 会在我们需要时候来顶峰发电。
1: 从曾经用电紧张到高峰从容保供，重庆正是我国按照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部署持续提升能源供给韧性的缩影。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四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但全国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生产生活用电得到有力保障。如何让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力供应系统更安全、更绿色、更高效？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能源基地和能源企业，强调要大力发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大力度规划建设以大型风光电基地为基础，以其周边清洁高效、先进节能的煤电为支撑，以稳定安全可靠的特高压输变电线路为载体的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
2: 面对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形势，我国能源体系始终保持着安全平稳运行，根本就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统筹能源安全和转型，大力发展壮大新能源产业，持续优化能源结构。这种兼顾当前和长远的能源发展战略，正是我们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的信心和底气所在。
1: 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
3: 清洁能源已经成为满足新增电力的主力，今年上半年大概70%以上的电力是由非化石能源来满足的。中国电力转型从量走向质变的分水岭，它背后体现的是坚强的转型决心和战略定力，快速的技术进步，还有充足的系统保障。
1: 这个夏天，人工智能及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升温，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也有力支撑了产业用电需求。今年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了1000亿千瓦时大关，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1220亿千瓦时，同比增速高达8.9%。第三产业中 ，AI 大模型等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高达40.1%，展现出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强劲的增长潜力。在长三角枢纽节点芜湖数据中心集群，算力需求激增，带来数据中心用电大幅增长。
4: 像我们今年的算力规模比去年就翻了一番，今年六月份新投运了闪电入碗特高压，还有我们集群周边新增加的分布式能源。如果没有这些基础设施，我们这么大的用电量如何保障，确实难以想象。
1: 更绿色、更高效、也更智慧的新型电力系统，解决了超大规模新能源接入大电网这一世界级难题。眼下，攀西特高压工程正在加紧建设，作为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的首条特高压工程，建成后每年可输送电量182亿度。“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15回特高压直流大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构建起中国西电东送、北电南供、水火互济、风光互补的能源新格局。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支撑。
5: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健全高效顺畅的现代流通体系，完善国家物流枢纽网络。 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南加快发展壮大枢纽经济、通道经济，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

0: 高地。
1: 近日，全国首趟南通道中欧班列一单制全程提单班列发车。这趟郑州至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班列采用一单到底的运作方式，从上门提货到口岸通关，再到末端派送，一单全包揽。
2: 班列打通了铁路至里海轮渡至铁路的多程联运全程一单，落实了一次委托一单到底全程负责的多式联运模式，补齐了陆路单证物权短板，解决了分段运输单证痛点。
1: 地处中原的河南有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优势，然而以往转运多、运单多、环节多等，致使物流成本偏高、运输效率偏低、多式联运衔接不足。为此，今年河南聚焦畅通物流通道，加快构建航空、铁路、公路、水路高效衔接的现代化枢纽运输体系，发展多式联运，推进一单制、一箱制发展。内河航运建设也在加紧推进，在周口依托正在建设的沙颍河国家高等级航道，逐步搭建起航道加港口加产业园区一体化运营体系，更好地连接中原城市群与长三角港口群，提高通江达海能力。
3: 项目建成后，构建中部便捷出海水运通道，将进一步推动港产城源融合发展。
1: 前不久，河南还出台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攻坚工作方案，加强多式联运设施标准建设和信息共享。目前，河南十个物流枢纽、五个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纳入国家布局，依托中欧班列郑州，构建覆盖40多个国家、140多个城市的国际物流网络。十五五期间，河南将完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深化拓展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双枢纽模式，提升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能级，推动中欧中亚班列拓线扩量。
4: 河南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物流通道、消费商贸、要素配置、产业链接四枢纽，为做强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做出贡献。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6: 八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个环比回升。业务总量、新订单、从业人员这3项指数均连续多月位于扩张区间。分地区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相对均衡，反映出实体经济物流活动区域联动性增强，供应链上下游协同性提升。随着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电气机械制造、医药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等产业物流需求较上月有所增加。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发展势头，在暑期消费带动下，叠加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的推动，3C 电子、家居、文化用品等需求增加明显。调研的电商平台上，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体教育等品类的订单量环比增长超10%。进入下半年，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固定资产投资和市场预期均呈现积极变化。八月相关指数均保持在扩张区间。
7: 物流业景气指数已经连续多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0: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白露将至，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新装备、新技术助力田管提质增效，夯实丰收基础。
8: 这里是粮食主产区湖南长沙的一个智慧农场，它的核心区占地面积是4-5百亩。如果用传统的人工巡田的方式啊，要完成巡田得花费1-2个小时。但是现在这项任务交给了我身后的无人机。
9: 多光谱无人机在百米高空来回穿梭，一旦发现疑似虫害、长势偏弱的地块，就俯冲到12到60米低空近距离补拍核实。云端 AI 算法随即解析，自动生成彩色水稻长势分析图。
10: 我们的那个无人机的变焦呢，可以最高可以达到100多倍，意味着这个植株水稻的每一片叶片上面的叶色和出现的一些斑点，我们都可以精准的。
9: 今年，全国30多万架农用无人机的

0: 应用场景，加快向巡田监测、变量施肥等新方向拓展。安徽6470多万亩秋粮正值病虫害防治窗口期，在太和县高产示范基地，新一代全自动植保无人机投入应用，占地仅1平方米的智能机巢，只需2分半钟就能自主完成无人机充电、加水加肥全套工序，告别了过去的人工补给模式，田管效率大大提升。
1: 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应用场景。我们以前做无人喷防啊，非常的辛苦，都要熬到大半夜。现在我只要设定好之后，它可以自动化的在相应的时间进行喷防，一台无人机可以管理4000多亩地。
0: 今年新疆大面积推广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在策勒县10.4万亩玉米正在开展收获前的最后一轮水肥管理。新一代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能根据作物需水量分片错峰滴水，少量多次补伤，随水精准补肥，节水节肥的同时高效保障了玉米生长关键期的水分养分充足供给。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前重点要防范秋台风、秋老虎、暴雨洪涝等气象灾害，以及水稻、玉米病虫害，全力夺取丰收。
2: 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推动15/57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建立覆盖汽车销售、登记、维修等汽车全生命周期信息交互系统，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发展设计师品牌、民族特色区域品牌，扩大 3D 打印相关产品消费。在完善消费品标准体系方面，加快制定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标准，缩短重点标准制修订周期。此外，实施意见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个性化需求，提出推动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等产品及健康监测等设备进入老年人家庭，探索建立银发产品认证制度，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建立儿童玩具、运动器材等产品回收和二手交易渠道，为相关产品循环利用提供安全可靠保障。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此外，在电池产品的创新水平上，我国的磷酸铁锂三元电池能量密度不断提升，高倍率快充电池加速应用，钠离子电池、混合固液电池实现产业化。我国已构建起涵盖基础材料、电芯制造、系统集成、成套装备、回收利用等环节的产业链，并向船舶、飞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拓展应用。此外，我国的动力电池安全等标准体系持续健全，建设回收利用网点10000多个。下一步，我国的动力电池产业将聚力突破全固态电池等技术，同时促进动力电池在储能、交通、具身智能等多领域拓展应用。
0: 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保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本次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是去年向4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注资工作的延续。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注资，有助于其更好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向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再保等4家国有商业保险集团公司注资，可以进一步增强其偿付能力，扩大承保能力，更好发挥风险保障作用。当前，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此次资本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
1: 9月5号至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
2: 中国在应对此类危机方面具备相当强的能力，你们有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作人员，也有专门用于此类救援工作的机械设备。我们向所有参与救援的人致以敬意，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令人感动。
1: 6号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西藏自治区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3: 把海洋开发利用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走进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看看它是如何助力我国深海装备不断走向更深的海域。
4: 眼下，我国第16次北冰洋科考正在北冰洋中央冰区紧张推进，而在千里之外的大连，一场针对海冰的科研攻关也在同步进行之中。现在您看到的是科研人员正在对海冰进行强度测试，与之前用人工制海冰不同，现在实验室的冰样都是从南北极运回来的。摸清真实海冰的承压极限，未来对破冰船研发设计、极地航线规划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5: 必须有海量的大量的数据去支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反复做这个事情。
4: 依托这些珍贵实地样本，实验室建起了我国极地海冰物理与力学数据库。过去不少需要依赖国外的参数，如今我们自己就能测就能算。
6: 开发南北极最核心的，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冰，因为它不管是对于我们工程的装备和设施来讲，冰对结构物的一个作用是在极地最最重要的。
4: 摸透海冰特性只是迈向大洋的第一步。实验室的另一块实验区，一套漂浮式风机模型即将迎来海浪模拟考验。眼前这座造浪池布设着波浪监测装置、光学测量系统、测力天平、应变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等多套设备，它可以精准复制极端台风海况，模拟出海上装备实际遭遇的复合极端工况。
7: 这个波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种惊涛骇浪
8: 啊，现在缩小了这个70倍的，这样子如果说我们换算到原型里面，就相当于现场我们模拟了3米5的浪高。
4: 海洋带来的挑战不止来自海面，海底同样暗藏风险。眼前这套装置正在模拟海底沙尘暴，湍急的水流冲刷海底泥沙，会造成风机海底电缆裸露，带来安全隐患。这个外形像红色大斗笠的装置，就是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开孔圆台防护设施。当海底暗流涌来，它可以护住装体周边泥沙不被冲走。更巧妙的是，水流经过装置会在后方形成泥沙淤积，把海底电缆埋得更深，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正是依靠这个人工搭建的模拟海洋，我国各类海上工程装备在投产前就能提前完成严苛的安全校验，为大国重器工程提供自主可控的试验支撑。就在不久前，依托试验数据，我国制造出同类装备当中离岸最远的漂浮式风电平台，作业离岸距离可达150公里，具备抵御17级超强台风的过硬实力。
9: 17级台风来了之后，我们整体平台的倾斜角能够控制在1度以内。
4: 从港珠澳大桥到深海钻井平台，再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一批重大港口，实验室里的研究成果已经托举起了数十项国家重大海洋工程。再过几个月，世界上第一个全新海洋工程深水实验室就将在我国正式投运。它可以真实地模拟出海下3000米的海底工况，为我国加速走向深远海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0: 下面

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我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全国已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区域公用品牌，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于7月下旬对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省开展质量督查，聚焦内卷式竞争引发的产品、工程、服务等方面质量风险，开展抽查核查。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启动第3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指导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联合一批社会爱心企业，为教师群体提供 AI 教研资源等专属优惠服务。各地也将推出尊师惠师举措，广大教师可以登录中国教师小程序查询。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今天瑞金至延安首次开行直达高铁列车，该线路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切身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受冷空气影响，今天起青海、甘肃、华北及东北等地将出现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提醒，此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公众出行需做好防范措施。针对江西近期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今天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暨第31届全国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活动在山东泰安举办，吸引国内及欧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1.3万名登山爱好者参赛。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伊朗弹道导弹袭击，美国军舰躲过攻击，没有人员伤亡。作为报复行动，美军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通报了有关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的情况，并称这2艘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革命卫队海军还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油轮的袭击，打击了3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伊朗军方警告，如果美国继续骚扰伊朗船只，封锁伊朗，将升级对美军舰的打击力度与范围。当地时间5号傍晚，总台记者抵达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实地探访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
2: 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分别宣布，从即日起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

0: 言。五号当天，俄总统普京与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会谈。据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通报，俄方在会谈中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和取得的切实成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普京重申愿与美方合作，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乌沙科夫说，美方代表承诺，后续在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按计划，威特科夫一行今天将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方面称，黎南部多地今天遭以色列军方袭击，已造成四人死亡，20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了2架无人机，作为回应，以军对黎南部发动空袭。加拿大媒体五号报道称，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有关贸易协议条款，约80%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此外，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8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也宣布对美国采取等额反制关税政策，相关措施将于本月8号正式生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

0: 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大家同学一场，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
3: 同窗不同路，
2: 正因为陈可海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报仇，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4: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3: 同血不同心。
4: 怎么要查我？
5: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海他的嫌疑最大。
3: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同学们，今天我要破例说两句，为的就是要表彰方黎同学。日前在处决死刑犯的任务中，方黎同学英勇果敢，
1: 枪毙两名死刑犯，
0: 旗帜可立，旗形可嘉，相信未来会是我党国的栋梁之才。顺便我还要提到另外一位同学，这位同学表面上只会夸夸其谈，实际上就是一个绣花枕头，我希望他从今以后能够引以为戒，下不为例。
2: 李斌，
3: 李三，
4: 方哥，方哥真厉害呀！我第一回听见苗阳夸人，待会跟你混了。
5: 方哥，你们也跟你混了。嗨，
6: 姚振文过奖了。
4: 怎么会呢？
6: 我先走了。
4: 阿明，走，吃饭去。
6: 苗长官的话别放在心上。
7: 啊？嗨，我确实当不了刽子手，随他怎么说好了。我先走了。
0: 不过话说回来，我倒是真没想到最后一个开枪的会是陈克海。
8: 师兄，他跟这个沉不沉得住气真是没有半毛钱关系，哭得跟个小屁孩似的，笑死个人。反而方黎倒是越来越好。不过啊，您能想到第三个人是陈斌，真是料事如神。
0: 陈斌是陈克海提议参加的。这个陈克海，他确实是没有让我失望啊。

0: 这么好的照片烧了它干嘛呀？参加过战争。
1: 国民革命军87师直属卫生队，陈斌。他们是我的。

0: 加油！
1: 那他们
0: 都牺牲了。战争打到最后，不管你是什么兵，都要拿起枪上战场。我们没拿过枪，一出去就被俘了。
1: 那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0: 我就是个胆小怕死的懦夫。

0: 我知道林振铎他是死罪。
1: 哎呀，你可以去告发我了。你放心，就在这儿待着，我哪儿也不会去。这种担心受怕的日子。

平广井藏好了，别被别人发现了。你不准备去告诉苗长官。告什么呀？你死里逃生，却又来参加特训班。 这份抗日的心已经很珍贵了。天都快黑了，早点回宿舍吧。

0: 同学们，你们这次任务狙杀的目标是一个日方的女间谍，她曾经多次虐杀我方的抗日志士。哎，大川，把东西发给大家。你们现在每个人手上拿到的东西，就是在接下来的刺杀任务当中，你们各自需要完成的任务。看清楚自己的分工了吗？
1: 清楚。
0: 重复一遍，团体狙杀最重要的是什么？
1: 分工协作，各司其职。
0: 好，祝愿在座的各位明天都能够凯旋。
1: 是。

0: 平时挺讨厌的地方，没想到出完任务竟然还有回家的感觉。
1: 别多愁善感了，我们以后住的地方一定比这好100倍。
2: 广厦千间有何用啊，有片瓦遮头就不错了。
1: 真让你住草屋，你住吗？

0: 想我孙大川也算阅人无数，没想到被你这么个貌似文弱的小麻雀啄了一眼。说吧，你到底是哪头的？上司是谁？特训班里有梧桐的。
1: 长官，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0: 不知道。
2: 你今天一出刀就已经原形毕露了，明显不是我们自学班教出来的新手，直接要害不留活口，
3: 何必再受这皮肉之苦呢？
0: 说不说？
3: 说不说？
0: 说不上。
3: 我不知道，我是你的俘虏。

0: 金教官的手上很有分寸，这一扎应该是扎在了你的动脉的旁边，虽然说很疼，但是不足以致命。疼痛能够让人冷静，所以你现在定定神，好好的想一想应该怎么回答我的问题。如果让我不满意的话，我可以向你保证，接下来我会让你痛不欲生。要不要试试？把手松开，让他说。
1: 这是逃兵，是后会战的逃兵。

0: 还有呢？
1: 外科学门是想赚每位20块钱的补助，把这些钱攒下来，回老家开个诊所。我是学医的，我本身只是一个医务兵。
0: 医务兵？既然你今天坦白了你的身份，今后也就没有什么好顾忌了。不过我希望，从今晚以后，在你的字典里头，只有你死我活。
2: 否则，真的不敢保证你能活着走出特训班。

0: 你不准备去告诉苗长官。告什么呀？你死里逃生，却又来参加特训班，这份抗日的心已经很珍贵了。
1: 今天的课到此结束。下面，我要给女同学布置一个任务。为了检验你们的训练成果，我现在要求你们每人拿一张纸出来，在这张纸上写下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可以是学员，也可以是教官，也可以是教工、司机、厨子。但是有一点，你们要让这个人。 在一个星期之内爱上他。哦，这行吗？真的假的？同学们，你们不要害羞，也不要觉得不好意思。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女特工，这是你们必须要掌握的技能。记住。
2: 一个礼拜的时间，以对方的表白为准。好了，写好的同学可以交上来了。哎，写我啊？我不用一星期，瞅我眼睛够用。
3: 走了，走，撤撤撤撤。
2: 你觉得他会写？
3: 我哪知道啊？你问他去。
2: 我觉得他会行，
0: 那还不错嘛，我保证让他完成任务。

0: 有事吗？
1: 没事，我就是想感谢金教官的救命之恩。
0: 啊，不用，上了战场都是战友，帮扶是应该的，不谈恩情。
1: 可我还是想跟您学习上战场。
0: 特训班招你们来不是为了上战场，你还是多向姚教官学吧。
1: 姚教官教的我都已经学会了，要不您检阅一下。

0: 说吧，你想学什么呀？
1: 我想学学您的枪法。
0: 学枪法，你应该去找孙大川孙教官，他出枪比我快，也比我准。
1: 可是我觉得你比他更亲切。

0: 前，如果不是你的话，我可能早就没命了。
1: 是啊。拿着，感受一下。
0: 那天就是他救了我的命。
1: 他杀的人可比救的人多。
2: 沈同学，金教官，我有几个学习上的问题想要请教沈同学。我以为就他自己在教室里，没想到您也在，所以
1: 没报告，没敲门，直接就冲进来。啊，
2: 沈同学也在请教问题啊。刚好，金教官，我也有几个枪械上的问题想要请教您。
1: 你撒谎，你一直在跟踪他，否则你不可能这么巧知道他在教室，而且你从外面看也不可能只看见他。
0: 你跟踪我？
1: 没事就喜欢搞这些争风吃醋的盯梢，把这儿当什么地方？这里是军统特训班，不是普通学校。下不为例。
2: 听我说，竟然打我！
0: 放开我！
2: 这里说话不方便，咱们去操场。你相信我，我要说的事情很重要。

0: 你刚才为什么不躲？你之前不是反应挺快的吗？
1: 在这儿说话，就算有人看到也听不到。
0: 别故弄玄虚了，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今天约新教官不是为了搜救任务吧？是为了刺杀他。
1: 胡说。
0: 在杭州执行任务的时候，你的枪口对准了他。如果不是我扯开你，你就开枪了，对不对？今天你偏了他的枪，如果不是我的出现，你就又该得手了，对不对？
1: 你凭什么这么说？你有什么证据？
0: 是不是胡说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认为的这两次所谓的机会，只要你出手，必死无疑。
1: 信口雌黄。
0: 在杭州，你虽然打开了保险，但是金教官没有持枪的那只手上拿着匕首，就在你的手腕下。你扣扳机的速度绝对没有他割你动脉的速度快，刚才就更危险了。金教官他不喜欢用枪，所以他在特训班配的枪从来就不装子弹。
1: 你怎么知道？
0: 要在这里生存下去，你就要留心所有人，尤其是那些能决定你生死的教官。而且今天我也验证了，我的消息是准确的，他的枪里确实没有子弹。
1: 验证？你有透视眼？
0: 透视眼倒是没有，但是只要我摸过的枪，我一掂量，我就知道他枪里有没有装子弹，装了几颗子弹。
1: 你究竟是什么人？
0: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不希望你枉死。
1: 我枉不枉死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究竟想要什么？
0: 我想你活着，好好活着。我想

你母亲一定也希望你好好活下去。你的母亲叫庄慧芝，今年年初去世。讣告发在1月3号的《澄清日报》上，你怀表里的照片就是你的母亲吧？

如果复告这条线索，很容易就能查到你的父亲沈一飞。一年前死于归国途中，事故缘由没有报道，恐怕不是意外吧？你参加特训班，是为了为你父。

我是被人一刀刺穿了心脏，我娘听到消息之后哭了三天三夜，不久也走了。那只怀表是我爹爹留给我唯一的遗物，我查了半年才查到金明雪，就是他杀了我爹。

0: 别哭，我最怕女孩哭了。
1: 我没哭。
0: 其实咱俩的遭遇差不多，所以我特别能理解你，真的。
1: 你是因为这个才救我的？
0: 我帮你是因为咱们是兄弟啊。
1: 那个是我的玩笑话，你别当真。
0: 不管是不是玩笑，作为兄弟，作为朋友，我都真心告诫你，不要再去找金明雪复仇了。至少现阶段不要，我是他的对手，只会白白送命。怎么了？
1: 没事。

0: 如果今天刺杀失败，你准备用它自杀？ 去那边坐吧。
1: 不用。
0: 搀着吧，亏你想得出来。就你这波斯片，能快过金教官的刀吗？嗯，

0: 我答应你，暂时不找金明学报仇。不过你也要告诉我，你为什么跟踪我，还偷看我的怀表，你的目的是什么？
1: 这是另外一件事，你还是别。

0: 但是如果到了最后查不出来这个内鬼是谁，以防万一，我宁可错杀三千，绝不会放过一个。
1: 方离必须死。
2: 所以说，如果没有找到内鬼，方离就会死。
3: 你那是不知道，当年你堂哥在东北，
4: 那手底下的人，哎，啊，
5: 哥，三哥，哎，
4: 没少喝呀。
5: 遇到啥事儿了，方哥？
4: 他这情况明显是官场得意，情场失意，对不对？
5: 是这样吗，方哥？
4: 哥劝你一句，你呀，现在最主要的任务，那就是跟着苗长好好活，日后肯定保你飞黄腾达。
5: 痴人说梦。
2: 那你之前跟踪我是因为怀疑我？
6: 没错。
2: 这件事还有谁知道？
6: 只有你。
2: 你没告诉方离？
6: 我不想让他担心。
2: 那你为什么告诉我？
6: 我也不知道，就是想告诉你。

0: 你接着说。
1: 我之前怀疑顾晨斌，还有你。事实证明，我都猜错了。但是现在，我又有了一点怀疑。苗长官自从把内鬼的事情告诉我，除了我一个人闷头在查，他没有任何其他的安排。甚至我们去杭州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也没有警惕过这个内鬼会从中破坏。
0: 所以你的意思是，
1: 会不会特训班就从来没有过内鬼？又或者他早就知道内鬼是谁？
0: 那苗长官为什么还要让你去查内鬼呢？
2: 他怎么样我不在乎，我只在乎方离的安全。
1: 起风了，咱们该回去了。
0: 再陪我坐会儿吧。什么都不用说，就坐一会儿。

0: 老弟，来来，我给你也倒上。
1: 兄弟，我们从来没有一起喝过酒，今天大家一起喝一个，好不好？
0: 倒了，倒了，倒了，都倒了，都倒了。
1: 你说，在他们里面，我是不是第一？
0: 是。来，敬飞黄腾达，
2: 敬飞黄腾达，
0: 飞黄腾达。

0: 方林，干嘛啊？方林，
1: 方林，
2: 真真，没想到你提前毕业，舍不得你。
3: 出去了一定照顾好自己。
4: 你们也是。杨真真，
5: 老师，
4: 留着傍身。
5: 老师，这太贵重了，我不能要。
4: 拿着吧。
3: 真的不能告诉老师去哪儿吗？
5: 老师，您知道规矩的。
4: 我当然知道，就是不放心你。毕竟，你是老师最疼爱的学生。

0: 发生什么事了？他怎么喝那么多酒？
1: 贼拉大爷吃饱了撑的，没事非要挥柳什么厨师和姹紫粥，说尝一下家乡的味道。这下好了，被苗长官发现了。

0: 喝不了了。
1: 哎呦，实在喝不动了。
0: 给他做粥的师傅关七天禁闭，扣除当月薪水。至于这个李唐同学，从今以后一日三餐爆米饭加碴子粥，
2: 听见没有？
0: 听见了。原汤化原食，他想当故乡。如果再让我发现有下一次，绝不轻饶。

0: 东西拿到了，东西啊，你好好说，人什么时候能走啊？最近查的有点严，要等到礼拜三，我去那到门口的事儿吧。这么晚啊？你知不知道，我做这件事情要冒多少风险？万一被苗长官抓到，
1: 那是有杀头的。
0: 要不是我们俩生病，需要你们钱，我怎么肯帮你？
1: 那好，那就下周三几点？
0: 天黑前你就带点回来。
1: 说好了，我只能带一个人。放心，来，拿着，给老人家买点补品啊。
0: 这之前已经给过了呀。
1: 拿着吧。
0: 那就谢谢了。
1: 没事。
0: 对了，这个是你之前托我带的东西。王离，有你这么好的兄弟，真是八辈子欠我的福分了。
2: 哟，上镜了！哟，
3: 是他们哪儿弄来的呀？
4: 要是被苗长官知道了，不扒了你们一层皮啊！
5: 陈哥，你可别给我往外说呀，这都是贼拉大爷弄来的，太有路子了。
2: 哎呦，你小子，这还没给你上刑，你就不打自招了？你这还当间谍呢？
3: 陈哥不是自己人吗？
2: 自己人也不能。
3: 来吧，陈哥，
2: 玩玩。
3: 行了，别闹了，知道你醒着，找你有事儿。
2: 哎，乖，正好，新人手装，你来有。
6: 这都有什么好玩的呀？
2: 你丫大呀，行。走了，王林，走了。
6: 干嘛去啊？
2: 带你去个地方。
6: 感冒了。

0: 人到齐了，别拉出来啊！这是要干什么？你还说呢，自己生日怎么都忘了呀？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0: 我向食堂借了灶台，实在是不会煮面条，所以请我师兄前来帮忙。愣着干嘛？赶紧许愿吧！
1: 是啊。 祝你生日。
0: 等会儿，要不我们也沾个光，一起许个愿，怎么样？
1: 啊？
2: 随便。

你们俩跟我一起，来，一、二，快了，咱们仨别让窗户留给你们啊！

0: 手机小字儿看不清楚，看电脑眼睛很累，远处人脸呢又是模模糊糊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折来折去的，不要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我叫徐兴虎，我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

0: 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
1: 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瞪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4: 是的，你没有听错，多功能拐杖凳的福利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拐杖凳带回家。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拐杖凳最看重的就是安全、稳当、顺手，这张拐杖凳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站立行走不打滑，坐下休息不侧翻，它底部的脚垫是加宽加厚的防滑橡胶，不管是在家里的瓷砖地、小区的水泥路，还是下雨天的沙石小径上，都能贴合地面不溜滑。采用多重交叉稳固结构，承重力强，200斤坐上去不晃不摇。第二，操作简单，对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特别友好。从拐杖变凳子，只需要轻轻按压开关，凳子面就能自动展开，收起来也简单，往中间一提一合，瞬间变回一根手杖，不需要拧螺丝，不需要弄零件，看一遍就会。第三，弧形握手柄，不磨手不硌手，煮多久手掌都不会发红发疼，自带的小挂钩，随手就能挂东西，双手就解放了。 LED 照明灯的角度能自己调，晚上出门照个亮，地面上的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走路心里特别有底。第四，收拢起来非常小巧，粗细和普通手杖一个样，放在家里不碍事，带出门不累赘，去公园、逛早市、坐公交、排个队都能随身带着，走哪儿用哪儿，每天多走几步也不怕。出门买菜排队等公交看热闹，别人站着你坐着，不慌不忙，腿脚舒服。

0: 服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平时在家做饭、看电视、拉开就能做，省得来回搬凳子，省事又省力。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
2: 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3: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免费领，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专门拿出一批免费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1: 分享

0: 让阅读更有意义。
1: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
2: 做个人上人真的有那么重要？
3: 使命，撕裂情谊。
4: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5: 他在撒谎。
3: 宿命，明暗交锋。
6: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7: 等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3: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5: 你想一想，最后死是谁呢？
3: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就是每个月外面出一师傅都有人接应我。啊，该你了吧。
1: 贼拉爷，我所有钱都给你了，你出去一定带着我家儿子。
0: 放心吧，贼拉大爷，贼拉靠谱啊。太好了，哎，
2: 兄弟，
0: 兄弟，
2: 站住！
0: 对不起了，
2: 干什么呢？出来，快点！
3: 我去把碗还了。

0: 你什么时候走？你说什么？别骗了！我看你已经没司机了。我生日是下周，你今天给我过，说明你知道下周你一定看不到我了。你想逃走吗？可汗，你从小到大遇事从来不会逃避。 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走？
1: 别问了，你过几天就知道了。时候不早了，走吧。

0: 他说，不跟我讲。
1: 方林，你别这样。
2: 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走啊？
1: 因为内鬼。
3: 特训班有日本人派进来的间谍。
0: 他们怀疑你是日谍。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
4: 别在里边，
1: 快走！
5: 往里冲！

0: 应该追不上来了。
1: 从小就因为头大老摔跟头，怎么长大了还这样？
2: 学员张贝以金钱引诱学员李唐叛逃。
3: 原来这孙子叫张贝，这回啊够他喝一壶的。
4: 还莫大于心思，估计他是真待不住了。
5: 具体处理意见如下：学员李唐开除军籍，永不录用；学员张贝杖责50，示众12个小时，以观后效。另外，为了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从今天起特训班全面戒严，包括所有的教官和学员，所有的对外通讯和物品传递都要接受全面的严格检查。
3: 贼拉都逃走了，还开除什么劲儿？
4: 也是，要我说呀，应该把这个张贝也开除了，就他这怂样留在特训班也是拖咱们后腿。

0: 干什么呢？锁门。刚睡觉。你睡觉？干什么？
1: 让你清醒一下。
0: 走吧，食堂开饭了。昨天的事儿，我过两天再给你解释。
1: 我知道，你不用说，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你出事儿的。

0: 你知不知道我叫什么？方离。对，记住这个名字，这个名字以后一定是如雷贯耳的。不过你可能活不到那个时候。
1: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弄得我都紧张了。别紧张，我这个人一紧张就爱忘事儿。你叫张北。哦，对，张北。你知道吗？你对于我来说，无名无姓。 就像一只蚂蚁一样。当然了，蝼蚁也有利用的价值。你知道苗长官正在找内鬼吗？你说，你放在宿舍的那些行李，教官有没有好好检查？里面会不会有通日谍的证据啊？
2: 我没有，我不是，我没有。嘘。
1: 我知道，我知道。哎，那封信会放在哪儿呢？放在你的家书里。不过放在家书里，你的家人可能也会被连累。
0: 但是，哎，
1: 不过你一个人上路太孤单了。你们一家人正好可以团聚。
2: 我没有，我现在没有。
1: 别哭了。
2: 六总，太过分了！时间差不多了，放下来吧。没事了，方离，
1: 别跟我说什么大道理，我听不懂。方离，
2: 你究竟要干什么？
1: 学员张贝。
2: 有通日嫌疑，因为受不了特训班的残酷训练而私自出逃，现在人赃并获。你放在抽屉里的这封信就是你所谓的赃物吗？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方林，你为什么要污蔑他？就为了一点私仇？私仇？
3: 私仇，我这么做是为了谁呀？

1: 对不起啊，方丽平是不这样。那你为什么跟我道歉？你想原谅他？你之所以跟我道歉，是想挽回他在我心里的形象，说明他对你很重要。他小时候吃过很多苦。
0: 做市容易走极端，而且诬陷张贝也是为了救我。其实我一直都很好奇，方丽她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我记得刚进特训班的时候，她还帮过我，虽然外表看起来冷冷的，但也不像个坏人。是我的错。 要是当初不劝他来特训班，现在他也不会变成这样。
2: 报告。

0: 消息属实吗？
1: 秦真，是杭州那边的兄弟刚发过来的消息，小鹿不在。
2: 放回去的人，最近应该会有消息传回来。要不要我带一队人？
3: 不用，这次我准备派特训班的学员去执行任务。
2: 这群孩子太嫩了吧？你是想……现在时间将近。 执行最后任务的人选去指示定不下来，这让我怎么向局座交代呀？您上次用方离是内鬼这个借口调出陈可汗，可是他查到现在，完全的一无所获。对了，我听说他策反了食堂的司机老唐，准备安排方离逃跑。
3: 进步可谓是突飞猛进，您看这次能不能以方离为主？我有信心。不用了，这一次还是以陈可汗为主，方离策应。
2: 志强，
3: 但是他出身低微，眼界狭窄，遇事容易走极端。相反，陈可汗呢，他的出身。 企图和思维方式注定他能走得更远。
2: 可是师兄，这对方离也太……
3: 大川，你抓过中药吗？
1: 抓过。
3: 这个特训班就是想咱们给局座抓的一副中药，发挥药性的药引子，那么其他学员只不过是药渣子罢了。
1: 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多不公平可言。
2: 喂。

0: 你能这样，快进屋！走。老唐接谁走啊？苗长官让你查内鬼，你查不出来是谁，所以想办法让我逃走，对吧？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是内鬼，你信吗？我当然不信。
2: 方林，
3: 我要你别管我。

0: 下课。沈秋平、陈克海、方林，跟我来一下。
1: 姚教官，你把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周少祖，原北平古董商人，后投靠日本人，专司情报买卖。我们有好几次任务，都是因为他功亏一篑。有情报显示，周少祖在一个月之前来了杭州。前两天，我们用一桩古董生意引他上钩。你们的任务就是假扮盗墓贼夫妻，把周少祖引出来，实施绑架。
1: 周少祖此人呢，生性狡猾，又博闻强识。我方的许多人员他都认识，所以呢，这次行动需要完全不同、新鲜的面孔。你们三位呢，是这届特训班当中最优秀的学生。接下来的行动由陈克海和沈秋平假扮夫妻引蛇出洞，只要是把周少祖带到了我们所布控的茶楼，剩下的事情就交给金教官。还有，为了防止意外的发生，方黎带着狙击枪策应。
3: 长官，学生有一事不明。
1: 说。
3: 为什么搞得这么复杂？不能直接在周少祖家里把他绑了吗？
4: 你把事情想简单了。周少祖的家守得像铁桶一样，一旦发生火拼，对我方不利。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引出来。听明白了吗？
5: 可是像他这种大汉奸，就应该一枪毙命，为什么还要绑？
1: 周少祖常年游走在各阵营之间当说客，知道不少秘辛，手里也掌握着不少的黑账，具有极高的情报交易价值。重庆方面已经下令，务必要活捉此人，其目的就是要利用他手中的筹码向日方换取更为重要的情报。而且你们三位给我记住了，如果说这次行动人质出了意外，我会拿你们三个人的命向局座交代。从明天开始，孙教官和姚教官会向三位把整个行动的细节一一落实。你们要尽快地熟悉你们自己的身份，三天之后执行计划。三位还有别的问题吗？
3: 没有。
5: 没有。
6: 没有。
1: 好，散会。陈克海，到办公室来。把门关上。

0: 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学生愚钝，保长官赐教。还跟我装傻什么？你是不是准备装傻，装到礼拜三把方离送走了为止啊？你这点雕虫小技，有你能瞒得过我呀？
1: 报告长官，方离绝不可能是日谍，我愿意用性命担保。
0: 你的姓名，你的身份证这儿一钱不值。
1: 方离是不是日本间谍，只有我说了算。

0: 我来提点你一下吧。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们绑周少祖吗？
1: 长官是借周少祖引出内鬼。
0: 没错，我果然是没看错人。我日前接李唐逃跑一事，封闭了特训班所有的通讯，所以内鬼无法联络到周少祖。接下来他只能选择杀了他，或者救他。到时候他就会露出破绽。
1: 那任务成功，是不是就证明方毅不是内鬼，他就不用死了？
2: 那可不一定，前提是你们必须顺利的把周少祖给我带回来。学生一定不辱使命。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学生明白，去吧。
0: 学员们资历尚浅，万一这次行动内鬼从中作梗，大川啊，在整个特训班，我最信任的人就是你。我希望你能够明白，局座任务的人选高于一切。现在时间紧迫，只有足够的压力，才能看出谁能胜任局座的最高任务。
3: 至于内鬼，于你于我，那不过是小孩把戏而已，明白吗？明白。这次就看他们谁能胜出。哎，
4: 王林，
3: 哎，行了，这次任务生死未卜，你还要跟我置气啊？
4: 你那个司机靠谱吗？
3: 用不着他了，这次顺利绑回周少祖，你害怕换不回内鬼的性命啊？到时候水落石出，我们就都没事了。行了，别想那么多了啊！这次咱们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一起把那个老狐狸抓回特训班。任务结束后，咱俩好好喝一杯，不醉不归。行不行啊？
4: 就你那酒量，
3: 你少瞧不起人啊！你忘了谁第一次带你喝酒的了啊？
5: 行了，走吧。那，
3: 这次的任务看似简单，实则凶险。如果有什么变故，你一定先走。
5: 以你的枪法，我不在身边，谁保护你啊？
3: 那，这，不是还有方林的吗？
5: 我不信任他。自从他上次栽赃张贝，我觉得他不可信。他也是为了我吗？不管是为了谁，都不能不择手段啊。
3: 是，我突然觉得自己都快不认识他了。对了。
5: 我今天听苗长官的意思，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执行任务了，也不知道毕业之后还能不能再分到一起。
3: 希望吧。
5: 你知道我那天许了什么愿望吗？我希望复仇得报，还希望毕业之后能跟你分到一起。

0: 两个院。
1: 这是重点吗？
0: 哎，不是，我其实想说，不分在一起其实也没关系，以后我可以去找你啊。
1: 那我回浙江老家去种田养鸡，你也来吗？
0: 来呀、啊，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比打打杀杀有趣多了。
2: 我老家已经炸平了，
0: 长大完了也没地方去，不如跟你去乡下，当个教书先生。
1: 你确实适合当个孩子王。这个送给你。
0: 我，
1: 你嫌他是遗物不吉利？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他太贵重了，我不能收。
1: 我希望你能替我保管。
0: 好，那我先替你保管，等战争结束了，我就把。

0: 走啦，快点。
1: 公交车。
0: 希望今天一切顺利。
2: 别紧张，一切有我。走吧。

0: 两位请留步。
1: 顾先生，对不住了，这年头啊，谁都得当心不是？
2: 哎呀，敢搜我的人还没出生呢。
3: 好，别闹，都是有身子的人了，快放开。

0: 可以了吗？
1: 吴先生，您这个盒子不怕？
2: 你们家主子没告诉你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吗？这个东西可不能随便让人看，如果出了什么意外，算谁的？
3: 哎呀，谁呀？
4: 我大侄儿啊！
3: 这又淘到什么好东西了？
4: 挺会找买卖啊！
0: 你，
5: 哎呀，你们还真以为我能让这杭州那破墓给活埋了？
3: 那关外那么多墓都没困死我，我能在这么美的杭州蹬两腿吗？是不是？
5: 但是，生生吃了半个多月耗子肉，那滋味真是贼拉难受啊！啊，
4: 大侄儿，
5: 老俗！
3: 哎呀，
5: 稳定啊！
6: 顾大师，
5: 哎呀呀，忘了忘了，快快快，跟周师傅问好。啊，
2: 师傅。
7: 哎呀，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呐！啊，可是没想到名震江湖的贤伉俪，竟然如此年轻啊！
2: 您老人家谬赞了，家父曾经说过，吃这碗饭有伤阴德。不过现在生逢乱世，苟且偷生，一些礼数也就无暇顾忌了。
7: 贤侄，何必自谦呢？早就听你老叔说过你的光辉事迹了。啊，来来来，
1: 进屋。
6: 贤侄，请吧。

0: 那玩意儿吧，您这里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我们两口子要是带真的首都来，只怕是送不出去啊。
1: 怎么，故交在此，也不能令二位安心吗？要是我老叔跟我们一起来，您老人家安心吗？
2: 哎呀，你这丫头片子，说什么呢？
3: 你意思，老叔不够意思，胳膊肘往外拐，是不是？
4: 叔，你侄儿媳妇一向心直口快，又不是不知道。那按二位的意思，在哪儿让老朽看着宣德炉，才比较安心呢？这东西呢，在西湖边上的梅香岔路，那里是杭州的三不管地界，咱们谁也吃不了谁，不知道世伯的意下如何。
1: 恐怕老朽难以遵命了。

0: 不知道世伯是什么意思？如果不想做这笔买卖，那我和那人就先告辞了。哎，贤侄，哪儿的话呀！只不过我这把老骨头一直待在家里疏于活动，恐怕受不了坐车颠簸。
1: 西湖离这儿能有多远？不想去就直说。
0: 二位不如这样吧。 我呢，有一个小徒弟，叫狗儿，还算伶俐。让他带上钱和贤侄跑一趟，把货取回来，怎么样？至于侄媳妇和顾大师，可以在寒舍稍作休息，等狗儿把东西拿回来，我派专人送二位回去。你看如何？

0: 既然世伯不愿意亲自验货，看来和这个首炉缘分不深，不如这笔买卖就此算了吧。哦，老叔，咱们走。哎呀，
1: 大侄儿，看来这东西要拿不回来，咱还走不了了。
0: 都撤下去。
2: 狗儿，
0: 师傅，这样也好，省得师伯劳顿。不过，能否让我的内人带着狗儿去取货？哎呀，
2: 仙之喜有身孕在身，还是不要多操劳了吧？啊，
0: 师伯可能有所不知。
2: 我和那人自成婚之日起就从未分离过，更何况他现在有了身子，不太方便，我不太放心把他一个人留在这儿。这样吧，让我老叔替我去取货，如何？哎呀，贤伉俪，间谍情深，令人羡慕啊！那也只能有劳顾大师。 再跑一趟了，
0: 老叔，到了梅香茶楼，那有熟人在等你。

0: 您二位有定位子吗？有。
1: 那今天是光喝茶还是听曲儿？
2: 都行都行，里面有朋友。那
0: 两位里边请。
2: 我们请吧。
1: 行行行。
0: 请问两位订的是哪个包房？
1: 3号。
0: 3号，
1: 稍等。

0: 哎，两位，楼上请。
1: 好茶啊，师傅。
2: 请。喂。
3: 情况有变，交易取消。
2: 好的。
4: 成天就知道淘气，哎呀，让二位见笑了。我那小女啊，顽劣，非让我晚上陪她去赏月。切，哎呀，这些年轻人的事儿，我老头子掺和个什么劲儿？真是。哎呀，哎呀，
5: 失礼了，我得去换件衣服。啊，你们，自便自便啊！
1: 师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应该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是原配所生，今年四十有余，早已嫁为人妇。小女儿的生母是四姨太，现年十九岁，目前应该在日本留学吧？不知道今天晚上约您赏月的是您的哪一位女儿啊？

去做孩子吧。

0: 怎么还没走啊？我怕你说话不算数，跑了。
1: 还玩走毛毛呢，出来吧！
2: 我出来。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你是谁呀？像，你真像啊！
1: 胡说什么？警告你不要故弄玄虚。
0: 你是沈亦菲的女儿吗？ 沈亦菲的女儿，你不配提我爹的名字。汉奸的女儿，要杀汉奸！
1: 你说什么？
0: 真是可笑！哎，你知道吗？他的父亲沈亦菲5年前就投靠。

0: 我们就把他卖给军统了。胡说！你信不信我杀了你？
1: 把他放开！你动一动就打死他！
2: 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做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合乎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
3: 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
2: 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 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1222。多功能拐杖凳的福利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拐杖凳带回家。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拐杖凳最看重的就是安全、稳当、顺手。这张拐杖凳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站立行走不打滑，坐下休息不侧翻，它底部的脚垫是加宽加厚的防滑橡胶，不管是在家里的瓷砖地、小区的水泥路，还是下雨天的砂石小径上，都能贴合地面不溜滑。采用多重交叉稳固结构，承重力强，200斤坐上去不晃不摇。第二，操作简单，对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特别友好。从拐杖变凳子，只需要轻轻按压开关，凳子面就能自动展开，收起来也简单，往中间一提一合，瞬间变回
0: 清二楚，走路心里特别有底。第四，收拢起来非常小巧，粗细和普通手杖一个样，放在家里不碍事，带出门不累赘，去公园、逛早市、坐公交、排个队都能随身带着，走哪儿用哪儿，每天多走几步也不怕。出门买菜、排队、等公交、看热闹，别人站着你坐着，不慌不忙，腿脚舒服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平时在家做饭、看电视，拉开就能坐，省得来回搬凳子，省事又省力。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冒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0: 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拐杖凳带回家。
4: 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 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型产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中国以超前视野与创新魄力为全球汽车工业写下的全新定义。重庆正加快建设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2025年凭借完备的产业体系和产能规模，汽车产量稳居城市第一位，省市第三位。15五开局之年，山城的汽车产业如何实现从大到强的跨越？创新制胜是破题的第一个关键词。9月3号，2026重庆汽车创新大会集中发布10项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创新成果。9月4号，第6届长安科技生态大会，中国长安汽车正式发布天枢领航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天枢领航是首个央企自研的高阶智能驾驶辅助解决方案，它根植于长安十余年来在智能化领域的持续积累，让高阶智驾从能用走向好用。安全方面，天枢领航依靠激光雷达主动探测与10赫兹高频推理能力，即使在暗光、逆光、雨雾环境等恶劣天气下，也能比人更早识别险情。驾驶方面，天枢领航采用一段式端到端大模型，经由超2000万段高质量真实驾驶数据训练，加减速、变道、过弯等操作都贴近老司机。
1: 央企自主研发，安全、丝滑、好用。当我们用户发出比如说像前面路口下道这样的指令，我们的系统啊，它就可以立即完成从语义理解到驾驶执行的端到端的闭环。这套技术呢，将逐步覆盖到更多的量产车型，助推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建设，为实现汽车强国梦做出我们更大的贡献。
0: 当前汽车产业正经历深刻变革，智能化成为决胜下半场的关键，智能驾驶能力则是衡量车辆竞争力的核心指标之一。在高阶智能驾驶领域，2025年12月，全国首块 L3 级自动驾驶正式号牌于 AD0001Z 颁发给长安汽车，46台试点车辆上路。上路前，该系统已完成191类复杂场景、超500万公里道路测试。今年3月，长安汽车又正式获批 L4 级 Robotaxi 测试牌照，成为拥有全合规、全场景 L4 级无人驾驶实测资格的车企。在场景及政策端，重庆累计开放超2357公里自动驾驶测试道路，建成了561个智慧路口，出台多项测试管理细则，并搭建市级云控平台，对 L3 试点车辆实行全时段可视化监管。在核心技术攻坚之外，设计创新同样在为产业进阶注入动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深蓝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的深蓝 S07 产品外观设计专利斩获中国外观设计银奖，其核心设计理念是共生美学，科技、自然、人文三者融合共生，将交互灯与大空间与低风阻需求巧妙纳入整车造型设计。
2: 深蓝 S07 自2023年6月份上市以来，全球的累计销量已经突破了30万。除了它的智能化、它的安全以及它的电动化，它的另一个消费者最满意的点就是它的设计。
0: 除了外观设计专利摘银，深蓝汽车的电池升压充电技术发明专利也获得了优秀奖。围绕该专利，深蓝已布局77件相关专利，主持参与制定6项行业标准，推动直流升压技术标准化。目前，这项技术已应用于深蓝全线产品及起源、马自达、阿维塔等多款车型，年产值超100亿元。从天枢领航发布到深蓝 S07 专利获奖，重庆汽车产业已形成研发、产品、市场反哺的创新闭环。这条闭环的运转并非孤立的产业行为，而是深度嵌入了重庆创新强势建设的全盘棋局。作为33611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3大万亿级主导产业之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同时也是创新强势建设的核心载体。坚持创新制胜，引导产业链上下游和产学研用资源高效集聚，由此形成强大势能，催生一个更具韧性与活力的产业生态。生态聚能的逻辑也体现在市级层面的政策供给上。最近引发的重庆市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对支持汽车产业新能源化、智能化转型进行专章部署。 在汽车产业新能源智能化转型方面，支持政策含金量十足，瞄准创新研发、产品出海等关键环节，打出组合拳，包括对整车企业量产上市的新能源全新车型给予最高8000万元的研发补助，鼓励企业把更多重庆造的新车、好车推向市场，对整车企业获得出口认证的检测费用给予最高2000万元补助，让余车出海更有底气。
3: 一系列政策覆盖支持了汽车产业从技术攻关到产品落地，从国内市场到国际竞争的全链条，将有力巩固重庆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先发优势，让企业强信心、敢投入，让产业发展在变革中强基础，在转型中抢新机。
0: 政策的真金白银直达产线，产业的生态沃土持续厚植，从技术攻关到场景落地，从整零协同到人才培育，重庆汽车产业的生态体系正由建起来向强起来加速迈进，而这一切最终要在更广阔的市场中检验成色。2026年上半年，重庆汽车出口297.4亿元，同比增长66.9%。余车出海正从产品输出转向体系输出，在全球化浪潮下，以开放合作为题，书写更动人的重庆答卷。庆铃尼日利亚 KD 项目首批样车8月21号在渝交付，这是市属国企在西非首个对外合作商用车项目。样车交付标志着庆铃集团西非本地化战略迈出实质性一步，与尼汽车产业合作迈入落地运营新阶段。按照规划，明年初前，庆铃集团将打通 KD 散件出口、尼日利亚本地组装、终端交付的完整业务链条，未来逐步辐射西非全域，力争实现累计产销突破10000台的目标，将该项目打造成为中国西非汽车产业合作标杆项目。
4: 我们期待通过双方合作，能够推动尼日利亚本地汽车产业发展，创造就业，实现中尼双方互利共赢，
5: 推动重庆车企与更多的西非国家达成合作，让余车走向更广阔的海外舞台，
1: 深度参与中非产能合作，推动产业链协同共建，实现从产品出海到体系出海的转变，为陆海新通道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0: 这个故事呢不是个案呢。7月28号，东盟首个智能汽车安全测评体系 IVASA 在马来西亚发布。这个体系聚焦车辆基础驾驶辅助、高阶智能驾驶辅助、智能座舱交互三大核心能力，可全方位核验车辆的安全性和适配性。它的全部核心技术均来自于重庆，而 IVASA 的落地也意味着重庆的智能汽车的测评技术、装备和标准开始成体系地走出国门。从产品出海到产能出海，再到标准出海、技术出海，余车出海的内涵正不断的延展。而在创新制胜、生态聚能、开放合作三重合力之下，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涂建军认为，重庆的汽车产业已经开始新一轮跃升。
6: 重庆汽车产业到了从造得多转向造得强、链得稳、生态活的时候了。一是靠链长制把供应链补起来，要从整零关系转向链式协同，让核心零部件在本地生根，用真金白银撬动企业敢投入、敢创新。二是靠制度创新把数据打通，重庆要在数据跨境流动、车路云一体化标准、测试互认

等制度层面率先突破，让数据成为生态的粘合剂。三是靠场景开放把生态做活。重庆复杂多样的地形本身就是最独特的天然试验场，要把场景开放从给补贴升级为给机会，吸引全球的创新资源到重庆来验证来落地。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1: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
2: 做个人上人真的是那么重要？
0: 使命，撕裂情谊。
3: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他在撒谎。
0: 宿命，明暗交锋。
4: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5: 走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0: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5: 你想一想，最后死是谁呢？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6: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7: 多功能拐杖凳的福利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拐杖凳带回家。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拐杖凳最看重的就是安全、稳当、顺手，这张拐杖凳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站立行走不打滑，坐下休息不侧翻，它底部的脚垫是加宽加厚的防滑橡胶，不管是在家里的瓷砖地、小区的水泥路，还是下雨天的沙石小径上，都能贴合地面不溜滑。采用多重交叉稳固结构，承重力强，200斤坐上去不晃不摇。第二，操作简单，对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特别友好。从拐杖变凳子，只需要轻轻按压开关，凳子面就能自动展开，收起来也简单，往中间一提一合，瞬间变回一根手杖，不需要拧螺丝，不需要弄零件，看一遍就会。第三，无形握手柄，不磨手不硌手，煮多久手掌都不会发红发疼，自带的小挂钩，随手就能挂东西，双手就解放了。 LED 照明灯的角度能自己调，晚上出门照个亮，地面上的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走路心里特别有底。第四，收拢起来非常小巧，粗细和普通手杖一个样，放在家里不碍事，带出门不累赘，去公园、逛早市、坐公交、排个队都能随身带着，走哪儿用哪儿，每天多走几步也不怕。出门买菜排队、等公交、看热闹，别人站着你坐着，不慌不忙，腿脚舒服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平时在家做饭、看电视，拉开就能坐，省得来回搬凳子，省事又省力。
8: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7: 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拐杖凳带回家。
9: 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

0: 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毕竟我们也有年龄差嘛，他大我16岁，可能他也是缺乏安全感，每天下班都会查我手机。
2: 出门的话，我就会去拉他的手，我一定要是手拉着手走路的那种。有的时候我可能会过来就亲他一下这样子。哎呦，
3: 很甜呀！
2: 就还会跳到他背上，让他背我一下。
3: 我直接跳背上，这核心力量可以啊。是。
2: 你说的要照顾好我，照顾好我家人，你真的都做到了。可是我对你反而是各种不信任，各种想去掌控你。老公，对不起。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有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欢迎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百燕仪老师，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重庆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我们相差16岁，这让我很没有安全感。我开始通过管控去证明

0: 老公，对不起，我的管控差点失去你。
1: 老公，对不起，我的管控差点失去你。接下来，让我们首先有请被制片人丈夫王琦上场。
2: 陈老师好。
1: 您好。
2: 三位嘉宾好。大家好。
1: 您应该是片中的这位被管控者。
2: 是的，是的。那个时候老婆管我其实挺严的，就是每天下班都会查我手机，毕竟我们也有年龄差嘛，毕竟她大我16岁，可能她也是缺乏安全感。
1: 好，那我们也听一听另一边的感受。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制片人妻子熊妮上场。
3: 三位嘉宾老师好。大家好。
1: 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每次丈夫回来都得先看看手机。
3: 对的，因为我大我老公16岁，大家也能看到我们现在外观这种容貌差的确实挺多的。
1: 就还好啊，也没有很多啊。
3: 所以那时候我特别没有安全感，他出去上班也好怎么样好，我就不知道他到底在外面干什么。所以说那时候他回家，我总是要第一时间去查他手机，就是每天都跟谁接触了呀。
1: 您的工作怎么样？平时忙吗？
3: 我工作还好吧，就是忙的时候呢可能会加班，但是

0: 平常可以自己在家就是手机去处理一些事情吧，还好。
1: 哦，相对来说您的工作没有那么饱和，所以有更多的时间担心丈夫。
0: 应该是这样吧，就是最多的还是就是说对我自己不太自信吧，因为我毕竟大他那么多。
1: 那这样我们先从这个故事的开头开始聊起，16岁的差距，最初是怎么相遇相识相爱的呢？
0: 我们是22年的时候认识的，因为我是做自行车行业的嘛，有一次我有一个供应商组织了一个聚会，记得那一天进包房的时候已经到了3个人，我那个供应商一介绍嘛，他一个同学，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老公嘛，他跟他同学是很好的哥们儿。其实当时我也没有多想，但是吃饭的时候我感觉他就是说好像我喜欢就是经常吃的那么2-3个菜啊，然后就是哎，怎么总是在我那个转到我这个旁边来了呀。后来我偷偷观察了一下，哦，原来是他就是说哎，他就是转，然后很可能他是看我经常吃那几个菜嘛，然后转到那他就不动了，然后就说哦，哎，我觉得这个人还挺细心的嘛。
1: 哎呦，你很会呀，朋友。第一次见面你是怎么判断他喜欢吃那几个菜，然后每次精准的转到他面前的呢？
2: 其实也还好吧，因为我是山东人嘛，她是我们桌上的唯一一个女性，我就是习惯性的照顾人嘛，
1: 很绅士，
2: 对，
1: 很体贴。
2: 对，
1: 那你当时进到包厢看到她的第一印象给你留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2: 我觉得那个时候她不像比我大那么多，
1: 嗯，
2: 我就感觉这个姐姐也就30多岁吧，我的印象里
1: 不觉得是个大姐姐，是个小姐姐。
2: 是的是的，我感觉她也就比我大个7-8岁这样。接触了多了之后我才知道她真实年龄的，因为我老婆是做自行车行业的嘛，感觉她说话很严谨，就是对工作很认真
1: 啊，
2: 然后对同事呢对朋友呢又特别包容，我就感觉这个女孩当时我觉得呀挺好的，性格也挺好的，因为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对工作很严谨然后对朋友又是另一种那种，她转化很快。
1: 你也笑得好幸福啊，觉得在表扬自己啊，是这样的感觉吗？
0: 其实我平常工作当中我确实挺就是怎么讲挺严谨的吧，可能对于员工嘛也是有一点点小严肃的。
1: 您是老板，但是呢有点小严肃啊这个行业这个公司的
0: 差不多差不多
1: 老板啊，做决定那种杀伐果断啊，说一不二。
0: 对，反正我给那帮供应商的印象他们就是说我是女强人吧，其实我看他们说的有点夸张了，女强人。
1: 我听您口音是长沙湖南人。
0: 对对对，湖南的，湖南益阳。
1: 益阳，
0: 对对对，
1: 湖南女孩遇到了山东男孩。
2: 是的
1: 啊，工作上您说一不二，在生活中呢
0: 一个两面性的人吧。
1: 哦，
0: 就是平常生活当中呢我就是大大咧咧，然后工作当中是比较严谨的。
1: 那你第一眼看这个小姐姐身上有不一样的地方，那是什么时候开始双方会觉得哎有了一些不一样的情愫再生长出来？
2: 陆陆续续见了几次面，然后加了微信慢慢聊，就是感觉她跟我沟通啊聊天不像那么大岁数的人，真的就像一个小女孩一样，我就是感觉她跟我说话特别温柔，她不像是那种，她虽然说职场上很厉害，但是我感觉她在生活中真的很温柔很体贴的一个女孩。然后后面我们慢慢接触，我记得有一次供应商组织去露营也是聚会嘛，然后我们在超市里面去购物都是在排队结账嘛，然后前面有个人插队，那个收银员是个小女孩嘛，就在那骂她，就说
1: 是谁骂谁呀？
2: 就是那个结账的那个插队的那个人，
1: 插队的人骂收银员小女孩。
2: 对对，因为结账的那个小女孩当时就说你应该去排队，你不应该去插队，我们这都是有顺序的。然后她就不听，她就说你们是做服务行业的，你们就应该，我说让你给我结账你就结账。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当时是怎么想的，当时我们在排队嘛后面，然后我老婆就打抱不平，就站出来就说我们做服务行业的怎么了，我们做服务行业的就被你们这样欺负吗？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权利吧，你不应该这样霸道吧，是不是？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老婆真的很有那种打抱不平，我也感觉这个小女孩有点意思啊，
1: 有点东西啊，
2: 有点东西啊，我就感觉这个姐姐很有那种正义感。
1: 你当时没想着挺身而出一下？
2: 没有没有，当时我都没想到，我当时都懵了。然后我老婆就站出来，她说你插队你就应该去排队，有问题吗？
1: 我这湖南女孩是有这种气场，就是见不得不平事儿。
0: 对，那天就是其实那个男的挺过分的，后来呢就是他们店长啊什么都来了嘛，就那个事情也解决了。后来我们出来以后他跟我讲，熊姐你还挺有正义感的嘛，因为他们那时候喜欢叫我熊姐嘛，我姓熊，我当时我还挺不好意思的。
1: 哦，哎，他身上就是有对世界的时候就是刚直不阿，但是在你这儿独显温柔，为什么突然一跟他说话就温柔起来了吗？发微信
0: 有吗？是吗？
1: 有吗？是，你这两个话就问得很温柔，就突然撒起了娇，就生活中，所以他这两面就特别吸引你。
2: 对，自从那以后吧，过了没多久，我就跟他表白了。
1: 哦，怎么说的？当时是一个什么场景？
2: 那天晚上就是我刚下班到家，然后我就问他。

0: 他在忙吗？他说他刚吃完饭，然后我就说，要不咱俩交往一下试一下？然后他当时就立马就否决了。
1: 哎呦，第一时间拒绝了，怎么否决的？
0: 就说咱俩不可能，咱俩差这么多。然后就算我同意，你家里也不可能同意吧？对不对？毕竟你也没结婚。
1: 这个看起来是个拒绝，但其实也是个态度。就算我同意，你家里也不会同意吧？
0: 对，
1: 这个跟我不喜欢你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表达啊！你还记得那一次吗？
2: 因为我想他家里是确实是不会同意的。我说那你把你家里人搞定了，你再来跟我说这个事情吧。哎呦，
1: 就搞定了。
0: 对，我转天我就跟我妈说了。其实我妈当时很反对，我妈当时说你脑子是被驴踢了吗？你是怎么想的？她比你大这么多，还有孩子。当时我就说我挺喜欢这个姐姐的，其实我觉得两个人恋爱没有问题啊，不能说是恋爱就要一定要看年龄吧。当时我妈说就不同意，不仅是我妈不同意，我的亲朋好友表哥呀、包括舅舅啊、婶婶啊都不同意。跟我表哥也说嘛，我表哥就那个茶水很烫的，一下就泼到我脸上了。他说你清醒一点吧，孩子。
1: 表哥拿这个热茶泼到你脸上。
0: 对，刚倒完就泼到我脸上。那个时候我跟我妈不是在一个地方住嘛，因为我是做餐饮的嘛。然后我妈就天天给我打电话，天天劝我。然后我那帮亲朋好友也天天给我打电话，天天劝我。那段时间真的是很苦恼。我记得最严重的一次，那一次我妈就是说了大概一两个月，我还是听不进去。我一直是在坚定自己的立场。我就要跟我老婆在一起。我妈当时就被我气得去医院了嘛，生病了。我也很着急嘛，我就去医院去看我妈。那个时候我妈也是心力憔悴了。他说怎样说你都不听，你为什么还要一直坚定你自己的想法？我就跟他说嘛，我就说我老婆真的人很好，很善解人意，也懂得照顾人，就各方面就是夸他嘛，就是想让我妈接受他。我各种说各种夸赞嘛，我妈也是当时也没有说否定我。他说那行，那你就试试看，接触一下。然后我们从那里开始就开始接触上了。
1: 明白，就算是你把家人都磨无奈了。
0: 对，
2: 然后我当时觉得挺奇怪的，我说没想到他真的能说服他家里人。然后我当时我就说就算你家里同意了，就是但是我们还是不太现实，因为我那时候都已经41、42岁吧。然后我说我还能不能生小孩还不知道呢，因为他是没有结过婚的嘛，所以我说我都那么大年纪了，我不能给你生小孩怎么办？然后他说没有关系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如果说生不了小孩的话，大不了我们不要孩子。但是我真的我没有想到他会这么讲，陈老师。为了我说可以不要小孩，当时我心里挺感动的。然后那我就说那行吧，那要不我们试试吧。
1: 其实到那一刻你才是正式开始了两个人的，就明确了关系。
2: 对，我挺感动的，真的。
1: 那你喜欢他吗？就把所有外在的事都抛开，就这个人本身。
2: 对，其实挺喜欢的。当时他20多岁吧，就是我觉得他还是挺成熟的，挺稳重的那么一个人吧。
1: 表白那一年是24岁。
0: 哇，
1: 您当时想清楚了吗？24岁，我现在琢磨琢磨，好多事儿可能是不是也是一个懵懂的判断。熊姐其实比你在生命的这种经验阅历上要丰富很多。
0: 是的。
1: 想清楚了吗？
0: 在认识我老婆之前，我也是谈过恋爱的，像那种恋爱之间的酸甜苦辣呀，我其实都明白，都能了解。当时我也是看我老婆这个人比较开朗直爽，然后也是比较有担当的。
1: 明白。
0: 不是那种就是想跟你玩一玩那种，不是那样的。
1: 其实两个人都已经笃定要为对方开始负责了，所以这个恋爱其实一开始谈的时候就很明确，其实是要奔着结婚去的。
0: 对，因为认识了好久，然后聊得来，也有共同的话题。因为我老婆也喜欢旅游，我也喜欢旅游啊，
1: 可以一起出去玩。你是做餐饮行业？
0: 对对对。
1: 他是做这个自行车？
0: 对。啊，
1: 那这个我就有点好奇了，这个恋爱是怎么谈的？尤其是刚刚两位来到这儿的时候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叫掌控欲，那这一点在两位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已经是出现端倪，还是说其实那个时候没有，是结完婚以后？
2: 头2-3个月的时候其实还挺好的，就是可能时间长了，我总觉得我跟他毕竟有那么大的年龄差，然后呢我对我自己就是这个容貌也好外观也好，我就真的是不太自信的，我就感觉我越来越没有安全感。那个时候我就是说要查他手机，我甚至还偷偷的给他手机上装了定位，他是不知道的。
1: 不知道的。那现在后来知道了。
2: 后来知道了。
1: 后来知道了。
2: 那一天是他下班回来，然后他说哎，跟朋友约好了去吃饭嘛，然后他说我们一起去吃吧。我就说我上了一天班挺累的，然后我说那你去吧。 那我就不去了，你早点回来就好了。到了快11点了还没回来，然后我就心里各种想法，我就开始了。哎呦。

0: 我觉得，哎呀，这么晚没回来，就干什么去了呀？
1: 跟谁吃啊？都是男生吗？
0: 对对对，我就是各种想法我就出来了，然后我就把他手机定位打开了，我一看，哎，他怎么没在饭店呀？怎么在一个什么茶楼的，显示一个茶楼的位置？
1: 完了，茶楼，喝茶去了。
2: 因为当时吃饭的时候有好多事没聊完，
1: 转场了。
2: 对，因为那个茶楼就在饭店旁边，然后我说咱去喝点茶，再聊一下，因为很快就聊完，我也没跟他报备，当时。
1: 哦，这是茶楼应该也还好吧，要是一看到酒吧什么的，我觉得心里慌一慌。
0: 但是我心思想的就是，你说吃饭然后你要换地方了，你为什么没跟我讲？然后我当时我就给他打电话打过去了，然后他还没接。
1: 哎呦，
0: 我连着打了好几个，然后又给他发微信视频呢，他都没接。
2: 因为当时我在跟我朋友聊事情的时候，我是习惯性的把手机静音，因为我怕聊着聊着一打断，我就怕忘了接个电话。然后当时我看到了他那么多微信来电，我当时我一想，哎，
1: 慌了，
2: 确实有点慌。然后我就赶紧给我老婆打过去，我说咋了？我说刚才确实没听到，我在谈事情。他说你不是在吃饭吗？怎么跑去喝茶了？然后我当时我就脑袋一愣，我说哎。我说你怎么知道？当时我就察觉有点不对劲，我说你是不是跟踪我了？我也没跟他说啊。然后我就跟我那个朋友说，我说先回家了，然后咱们的事明天再聊。然后我在路上那个时候我就在想，也确实是，第一咱做的也不对，没有跟我老婆报备。当时就想嘛，她也比我大，然后也有容貌焦虑，刚才我老婆说了也有年龄焦虑，我应该去包容她。当时我就回家，我也没有跟我老婆说什么。
1: 所以那天回去之后，你有再继续追问这件事吗？
0: 对，我就说你为什么那么晚回来呀？以后你不要再那么晚回来了，工作再忙也好，你十一点以前必须给我回来。
1: 十一点之后的话，门就反锁了。
0: 反不反锁我不知道，反正我就是肯定会跟他吵吧。
1: 这跟大学寝室似的，就咱们这十一点就关门熄灯了，
2: 就跟宿管一样。
1: 就跟宿管一样。那他要怎么做，您心里就觉得比较踏实？
0: 其实我是想通过很多事情，就是说去秀恩爱，然后是证明他是在乎我，不嫌弃我的。
1: 秀恩爱，您具体怎么秀？
0: 有的时候我们两个出去嘛，我就会去拉他的手，我一定要是手拉着手走路的那种。然后呢，有的时候我可能会突然就亲他一下这样子。
1: 哎呦，这很甜呀。
0: 然后有的时候我就还会跳到他背上，让他背我一下。
1: 哇，直接跳背上？
0: 对，
1: 有这核心力量，可以
2: 啊，是
1: 山东男人。
0: 但是我那个时候，陈老师，我那时候没那么胖。
1: 没，这跟您的事这个无关，就是再瘦突然跳上去，也对核心力量有要求。
0: 是的，因为我总觉得就是说，如果说在旁人在外人面前，你就是愿意跟我亲热也好，就是说你不排斥我的话，你就是喜欢我的，你就是不在乎我们这个年龄差的一种安全感吧。
1: 安全？哎，秀恩爱是不是还发什么朋友圈呀？三件套啊，官宣什么的？
2: 我们倒是没有，因为我平时不太喜欢拍照。我老婆吧，就是那一次拍照的时候，说实话我是有点稍微有点反感，因为人太多了，我有点害羞。
1: 拍什么照啊？人多的时候，
2: 就是你看，就这照片，这
1: 对
2: 对，
1: 哦，人很多的时候要拍这种亲密情侣照。
0: 陈老师是这样的，那一天我们去逛商场，他那个地方应该可能是个网红打卡地吧，就是我看到好多小年轻啊、小情侣们搁那拍照。我说老公，我们也来拍。那时候我就是昵称是老公嘛，虽然还没结婚，我说老公，我们老公，我们也来拍照吧。我就当时我手机我也架好了，然后我就拿着嘴去贴他，然后他就没想到他就往回缩了一下，我也不知道他是下意识的什么。当时我就感觉我就挺委屈的，我说是怎么了？你是不愿意跟我拍照吗？然后他说人太多了，太亲密了，我有点不太好意思。其实我也能看到他当时脸挺红的，我有点不太愿意。我说你是不是嫌弃我呀？然后我就说，那你今天这个照片你不拍你也得给我拍，你拍呀、也得拍，
1: 非得亲在这儿了，就是今天。
0: 对对对，我觉得你要不拍的话，你就是不爱我。
2: 可能他想的跟我想的可能不是一样的。我觉得我不给你拍照，我也是爱你的。但是最后看出来，他确实有点不太情愿，不太高兴，我还是跟他拍了。
1: 拍了之后要不要什么发朋友圈啥的？
2: 发，
1: 你发他发
2: 都发，
1: 一系列，明白了。哎，您这个我能看出来，您对这个安全感有强烈的诉求，但是要比我们想的要更强烈一些。这个跟您过往的经历会有一些关系吗？
0: 一个是年龄差吧，最主要呢就是说我前一段婚姻带给我的这种阴影吧。我跟我前夫呢那时候也挺甜蜜的，后来有了小孩以后呢，慢慢的他就开始就是回家越来越晚，手机就各种信息不断，我对他是很信。

0: 分的，不会就是说想到他能就是说背叛我们这段婚姻吗？
1: 明白了，受过伤。
2: 是的，所以说我还是比较理解我老婆，她原来对我管控的那么严，我还是比较能理解她，能包容她的。
1: 您能理解您爱人这方面有更多安全感上的需求？
2: 是的。
1: 那你们大概谈了多久，然后就正式决定要走入婚姻殿堂了？求婚是您提的吗？
2: 是的，我提的。我们是2022年认识的，2023年求的婚，就是夏天的时候。
1: 相处了一年多，你决定时机合适了？
2: 对。
0: 他当时真的就是单膝跪地的把那个戒指从口袋里面拿出来，然后他就对，然后他说你嫁给我吧，我会好好的去照顾你，爱你的，我也会好好照顾你的儿子，我也会好好照顾你妈妈，好好照顾你们家里人的。我当时真的挺感动的，因为我儿子那时候也是有10多岁了嘛，他们两个人平常关系也挺好的，甚至有的时候我儿子有些心里话都不跟我讲，就跟他讲，他们都促成了哥们的那种感觉。然后我放下了我自己心里面所有的那种什么顾虑啊不安呀、然后我就答应他了。2024年1月份我们就领证了嘛，没想到领了证2个多月3个月吧，我竟然怀孕了，我都43岁了那一年啊。然后我没想到我能怀上孕，2024年11月底的时候我们就生了个女儿。我们宝宝现在是1岁半了嘛，宝宝出生以后嘛，我就是一下子那个体重我就暴增了好几十斤，然后我感觉我白头发也多了，我脸上皱纹也多了，就是心里的那种不安吧，我感觉就是越来越强烈了。虽然说有月嫂吧，但是母乳喂养离不开我呀，所以我就每天几乎在家是出不去的，我就感觉自己那段时间就是有点神经质了的那种感觉，几乎他每天回来我就是会看一下他手机的。
2: 我一出门回来他就查我，然后我每次回来呢他也是命令我做各种事情，其实他命令我我是可以接受，但是我觉得不要用命令的口气让我去做事情，因为我两个人都是老板，就是他在厂里面跟员工讲话，然后到了家里跟我一样的，就是口吻一样的，
1: 跟员工说话的感觉。
2: 对，其实我已经下班很累了，然后我到了家还要被他去命令，也是有点不开心不舒服的，但是我也是照做了，因为我也是考虑我老婆的感受，她在家里带孩子也是挺辛苦的。
1: 纯母乳喂养本身非常辛苦，每天晚上可能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就得醒一次，所以这种神经本身就是高度紧绷，而且像您爱人的这个年龄来讲，高龄产妇本身的危险也会高很多，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都承载着更大的压力和负荷。
2: 是的，其实那个时候他不只是查我手机，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结婚了嘛，我老婆是做自行车贸易嘛，可能他那段时间嘛就是生意也不是特别的那么忙了吧，比如说原来一个月能挣个7、8万，现在可能也就挣个3、4万，然后我那个时候生意越来越忙嘛，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觉得我挣钱挣得多了，从那个时候他就开始管我的钱，他说男人不能有钱，有钱就要变坏，所以说你要把你的钱交给我来管。我说好的，没问题，我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认为老婆管钱天经地义，那个时候每个月我是有固定的零花钱的，一个月就给我5000。
1: 那相当于您做生意的整个的卡是放在那边，还是说您出来之后
2: 就是我们有那个饭店里边有那个收款码，我就直接拿我老婆的她的身份证去银行里边办一个收款码放到我店里边，
1: 所有的客户吃完饭一刷就直接到她账上了，
2: 我就一分没有。
1: 哦，您在这过渡也不过渡一下？
2: 对，我只能听个响，微信收款多少元。
1: 哦，您这是真听个响啊。
2: 对，但是我平时还要一些花销啊，
1: 应酬啊什么，要大家一起吃饭聚餐。
2: 对，我之前就是我们有个好长时间没见面的朋友，比如说我们是前天晚上约好了说今天晚上去，然后我说老婆我去参加一个聚会，当时他想都没想不许去，我就没去嘛。然后从那以后啊，就是我那个朋友再也不找我喝酒出去吃饭了，慢慢的朋友也没了，感觉我就成了圈养的一样了，就被圈到家里了。
1: 哎，他当时他说那不许你去，你就说啊我就不去，你没有想过跟他沟通一下或者告诉他？
2: 我当时我在想，就是我老婆已经有这么大的焦虑这么多的顾虑，我就想不去也罢，我在爱情和亲情面前选择了爱情，选择了家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那个时候生意越来越好嘛，想扩展一下店面，然后呢我有一个也是共同的一个朋友，我朋友的朋友刚好他手里有一些闲钱，他想入股，然后那天晚上我们就约好了去，因为我那个朋友喜欢吃海鲜，当时我也没看我余额有多少钱，当时我就带了他去我们当地一个不错的海鲜餐厅，我就说你就随便点，没想到他就点了一些

0: 帝王蟹、澳龙
1: 啊，完了，听着就已经快超了。
0: 对，当时我没有想那么多，我也没有考虑我身上钱够不够，因为当时我一直在想我们聊工作的事情，点了差不多3000多块钱吧，最后聊得很好，都确定方案了，要投多少钱，后期怎么分，计划去运行这个项目，都聊得很好。结果就是在结账的时候，我结账发现钱不够了，当时我这个脸就很红，通红，很尴尬，然后我就连忙给我老婆打电话，我就给她打了有7、8个电话，她没接，发微信也没回，可能当时她是在看孩子吧，因为我老婆那段时间看孩子的时候，手机一直都是静音的嘛，怕一来电话一来微信会把孩子吵醒，这个我也是可以理解的。当时我那个朋友看我就是很尴尬，他说王总我来吧，他就把钱付了，然后临走之前呢还跟我说，王总没想到你也是妻管严呀。当时我就很尴尬，真的很尴尬。我们当时是聊好了转天签合同，结果我晚上到了家，我等到第二天，结果人家也没有给我发消息，然后我就托我那个朋友给他打了个电话问了一下，人家说跟你吃个饭你还让我付钱，其实表面都没说嘛，因为男人都是要面子，人家也没说也是考虑我的面子，他说你连请客吃饭你都没钱，你有点太不尊重我了吧，然后你被家里老婆管得那么严，以后咱俩合作之后你到底是听自己的还是听老婆的呀，然后我们本来一个很好的项目就因为这个事情就黄了。
1: 就经济上是严格管控，社交上是每天一查手机，然后在夫妻之间的沟通上又有这种命令式的口气，那其实有很多的委屈就堆叠在你心里。
0: 对，
1: 那您平时聚会的这些场所，比如说经常会女生或者男生的比例，或者说认识这种新的女生的比例，这种概率高吗？还是说主要都是一些罗汉局？
0: 不是，一般都是我哥们儿的女朋友，或者是单身，没有别的异性。
1: 这听起来也挺安全的，
2: 虽然说他可能就是说，哎，是他说是跟哥们聚会呀，或者说怎么样也好，但是我总觉得会不会有别的女性，或者说有的时候他跟我报备，你是不是选择性的就是说，哎，没有把他拍进视频里面啊，就没有
1: 报备是要拍视频的。是怎么报备啊？您平时报备是怎么报备？比如说我现在兄弟们吃饭了，
0: 一桌人坐在一起吃饭
1: 啊，
0: 我就从一进门手机录一遍。
1: 从一进门就要开始拍，
0: 对，
1: 把所有人拍一遍，
0: 对，
1: 每一顿饭，
0: 对，
1: 所以你哥们儿都知道了，就是到你这儿来都得捯饬一下，因为肯定要上镜的，今天是，
0: 不可能也有那种吧？
1: 中间会不会吃到一半，他突然打一个视频？
0: 会，他就是我在吃饭的时候，他就突然弹个视频，他说吃完了没有，就是问一下，其实他就想看看我吃没吃饭。
1: 他会让你转一下吗？说你看一下周？
0: 会，我老婆会这样说，他说我看看我有没有认识的呀，我看一下，我说好，
1: 哦，想跟他们打个招呼。啊，那万一看到不认识的怎么办？认识。哎，那在您这种这么多次的抽查当中，有没有什么苗头啊、蛛丝马迹啊？有没有一些，就是没有跟您报备的异性突然出现，有过吗？
2: 嗯，还真没有。
1: 还真没有啊？
2: 对。
1: 您都这样了，就一点苗头都没有，但您还没有建立起这个信任。
2: 很可能就是还是我自己那时候生完小孩，对自己的一种不自信吧。
1: 然后这他把他的不安投射到你的身上，就变成了控制。只有他不断地发出命令，然后你照做，会让他一次又一次确定，哦，你还是爱我的。
0: 是的，
1: 而且我发现您也有一点，就是您平时啊这种小的委屈或累积啊，您不是选择第一时间沟通，您是选择都默默扛下来，隐忍下来。
0: 对，
1: 觉得这是为爱的付出、奉献、牺牲，但是忍到一定程度，一定会大爆发一次的。
0: 那一天晚上我印象很深刻，是11:30，我从店里边回家，
1: 已经11点过了。
0: 对。那天店里很忙，我很累，然后我一进门，我老婆就说你怎么才回来，不是说11点之前必须要回家吗，把你手机拿来我看一下。我当时真的就是彻底就是爆发了，我实在是感觉两个人在一起太内耗了，我已经很累了，我到了家还要被你查，天天被查，我真的是忍不了了。我那天我就跟他提离婚了，我说咱们离婚吧，我说两个人在一起真的太内耗了。
2: 其实当时我愣住了，我没有想到他会跟我提离婚，我觉得我不就是一个正常的那种查岗吗，怎么他会跟我提离婚呀。
1: 那是哪一年？
0: 2025年11月份。因为当时我跟他提离婚的时候，转天本来我们就要计划去，然后结果是礼拜六，办不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就在网上提交了申请。
1: 这是真的到实操环节了，这不是说吵吵架什么的。
0: 对，然后申请完之后有一个月的冷静期嘛，过了冷静期之后才能去拿证。
1: 已经到这一步了。
0: 嗯。
1: 那在这一个月冷。

0: 静期当中情况有没有一些转变，或者冷静了吗？
1: 其实我那个时候特意跟我闺蜜找我朋友去聊天，然后说了我们之间的这个事情。她说原来你每天都这么管他的呀。她说如果说两口子过日子天天这么疑神疑鬼的话，你不光他很累，你自己也是会很内耗的呀。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真的那时候做得太过分了，我就跟她讲嘛，我说我真的我知道我自己做错了。

0: 冷漠的那种吧，
1: 就确实伤心了。
2: 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有想过原谅他，但是我又怕原谅了之后他又会变成原来那个样子。最后那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他就说你是王峰的儿子吗？我说是的。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爸现在在医院。当时我整个人都懵了，因为我们老家是山东的嘛，我爸当时是在济南，我们都在天津嘛。当时是晚上10点多了，那个时候买高铁也没有了，就最快的就是开车过去。当时我老婆就是，我记得很清楚，我接完电话之后他可能是在门口听到了，然后他说怎么了，他就问我，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爸爸就是身体不好，就是可能在抢救，因为我爸本来他那个身体嘛就不是特别好，他有那个心脑血管的疾病，高血压，整个人都懵了。都是我老婆带着我把孩子安顿好，开着车然后连夜赶到济南。在路上的时候我都接到电话说父亲已经离世了，心梗没抢救过来，当时那个心情真的很复杂。
1: 这太突然了，没有任何准备，心理上。
2: 对，当时就感觉天塌了，感觉扛不住了。当时我都不知道，完全我自己在做什么我都不知道，都是我老婆去医院办理手续，转天去殡仪馆，然后签字，然后交费，然后因为是在异地嘛，然后还要买衣服，当时是因为要在那边火化之后才能带回去，所有的过程都是我老婆给我操持着去办的，包括回到老家下葬请亲朋好友都是我老婆一一操办的。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就问了他一句话，我说咱俩的关系都这样了，你为什么还会这样就是帮我去做这些事情。他那个时候一直都是说，他说我错了，我也知道你现在很难过很难受，我也知道你现在压力很大，我也不想让你再劳累了，我想把最后就是老爸这份重担我去扛，让你休息一下，让你不要那么累。当时我感觉我俩还是，我还是爱他的，他是爱我的，他也知道他的错在哪里。
0: 我记得那天我们俩聊了很多很多，他趴在我肩膀上，我们俩哭了很久。所以说这一路走过来，我觉得我确实是自己是挺过分的，然后我为什么不相信他呀，他那么爱我，所以说我觉得我以后我真的要做出改变，否则这个家真的要被我捉没了。
2: 当时把这个事情结束之后，我也是选择原谅他了。从那个时候我老婆就一点一点的去改变自己，回来之后不查我手机，然后主动去说，哎呀你都一周两周没聚会了，要不要跟朋友聚一下，不然他们都忘了你长什么样子了。
0: 他说老婆那我们一起去吧，我说我跟孩子就不去了，你们也挺长时间没见面了嘛，我说你也不用着急回来，好容易出去了就放松一下嘛。没想到他那天晚上他就9点多他就回来了，不管回来了还给我带了一块我爱吃的那家的那个小蛋糕。其实我也挺开心的，我说你那么早回来，就是我说你好容易聚一下你就跟他们再玩一会儿呗，是吧。他说他们去唱歌去了，他说我觉得没意思，我就回来陪你们。其实当时我就心里想，我不去管控他，就是我放平我自己的这种心态，他反而他不会就是说那种很排斥，反而回来得更早了。所以说我就想我自己以前那么作，我那么去怀疑他，我去查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呀，我以前做的那些真的是就是毫无道理，然后真的是没有必要的。我也开开心心把那蛋糕吃完了，然后他还给我捏了一下后背。其实那天我那个气氛真的挺好的，就是我感觉我好长时间没那么放松过了。
1: 你看放过了面前的人，其实也是放过了自己。
0: 对，
1: 付出一份共情换回一份体谅，这多好啊，这就是松弛了柔和了，爱就自然在流动当中，在自由当中就重新生长了出来。
0: 对，我现在也在努力让我自己变得更好，我现在也在减肥，然后学着能不能化化妆什么的，就是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一点吧。我觉得我应该对自己更有自信。
1: 对，
0: 我还会努力减肥的。
1: Fighting 太好了太好了，我看到闪电雷雨的时刻已经在慢慢过去，然后太阳正在一点一点在地平线上升起来。我们也听听看我们三位导师有什么话想跟两位说，好不好？
2: 好的，
1: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导师发言的时间。
3: 对于熊妮来说，如果你说他爱的是我这个人，那你得真的知道他爱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人随着一生他是不断的会有变化的，20岁的、30岁的、40岁的，所以他爱的是你这个人的什么，那个女人在你身上是如何曾经被他捕获到、被他看见、被吸引的。 当你真正的读懂了这个东西的时候

0: 时候，你就去做那个璀璨的自己。无论怎样，真的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如此浪漫亲密的关系当中遇到更好的自己，遇到更美的生活。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谢谢老师。
1: 我想跟你说，我觉得你现在最重要需要做的是和自己好好相处。我知道你的内心缺了一块，因为被伤害过，你的心空落落的，你始终想向外抓，你想把那个缺掉的那一块给补足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一路走过来补不足的，他信息也给你看了，他甚至把钱都交给你了，他做得再好，你就算把他关在一个房间里面，你都可以脑补出很多画面。他现在什么都没做了，他也做不了什么，那他脑子里会不会想其他的事儿呢？所以熊妮，你要从他的身上或者从外人的身上去补足你内心缺的那一块，永远都补不了。所以我才说你要和自己好好相处，真正的去喜欢自己，用自己的力量去把那一块给补全了。就像你刚刚说的，我现在在减肥了，我在学化妆了，我希望你这一切的目的不是因为你想留住他，这一切的目的是因为你需要。我知道你很焦虑，我也是生完孩子的妈妈，我也发过胖，我也成天关在家里喂奶出不去门，我也看着镜中的自己，我也觉得很难受。哪个女人都爱美，那就好好的护理自己的皮肤啊。你觉得很空虚了，那就看书啊，想方设法的让自己满足起来，让自己喜欢自己。我觉得也许你慢慢的做足了这一些，也许有一些关系不需要你费劲的去留住，他自然就会在你身边，如果他是那个对的人。谢谢你们来了。
2: 谢谢。今天其实解释了很简单的一件事儿，哪怕是心如夫妻，在今天的现代社会，两个真的开化的人，文明的人，现代的人，一定要恪守边界。你越界了，不尊重边界，就不尊重别人。你想想，你不尊重你老公，你要他干啥呀？你都去反思一下，你别说你自卑了，一会儿这个，你叫自私，知道吗？我太爱他了，我没有安全感，你这病我都有，这不是你这么对付他的理由。你越信任他越自由，你越信任他越爱你。你是大姐啊，那怎么当领导啊？领导有这么对下属的吗？你们俩都挺厉害，俩 boss， 你想一个屋檐下两个国王，寻求最大公约数，好好处，俩成年人了，对吧？永远不可能活成一个人。好的婚姻就在尊重彼此的前提下找到最好的我们。你们兜兜转转这么互相折腾，不就完成了这件事吗？你们的故事值得推荐给今天仍在爱的囚笼里苦苦挣扎的你。怎么样跟自己相爱的人相处？谢谢你们来了，
0: 谢谢，
2: 谢
0: 谢老师，
3: 谢谢三位老师。相爱容易，相处太难。该怎么去爱这件事儿是一辈子的修行，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这个舞台的意义，就是我们让在爱情当中，在生活当中有困惑的个体，可以在这儿来真诚的表达，真诚的碰撞，让不同的观点在这儿回响。每个人可以都有属于他自己的收获。那到这里非常感谢两位到舞台上来跟我们的分享，接下来也要进入到我们非常期待的时刻，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仪式瞬间。谢谢你来了。
4: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让我们记起进入今天的仪式瞬间。谢谢你来了。

0: 老公，你还记得那一年你在青岛跟我求婚吗？你为我准备了海滩，准备了好多花，你说的要照顾好我，照顾好我家人，会好好的爱我，用心的爱我，你真的都做到了。可是我对你反而是各种不信任，各种想去掌控你，差点失去你。老公，对不起，我以后一定会好好的去经营我们这个小家，让我自己变得更好，不再去管控你。
1: 没关系，其实在咱俩的婚姻感情中，我也是有问题的，我其实也应该去多包容，多理解你一些，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其实我是非常爱你的，我们以后相亲相爱，继续把家庭，把孩子，把双方父母，还有你的儿子，咱们共同照顾好。我爱你。
0: 我也爱你，老公。
2: 在爱面前，年龄可能真的不是问题，但是在生活当中，16岁并不是一个那么容易过去的坎儿，小伙子。未来你真的要担待起更多，要承担起更多，要付出和奉献更多。希望你们未来不管人生轨迹怎么延续，永远是通向幸福的方向，永远在一起，
0: 谢谢
2: 缠绕。
1: 哦，
2: 好吗？
0: 谢谢乔老师，
2: 谢谢两位，
1: 谢谢大家，
2: 谢谢两位到我们舞台，谢谢你们来了。谢谢。
0: 现在我只想说谢谢。老公，对不起。让我拥有寂寞去解脱。我以后一定让我自己变得更好。我曾经。我一定会好好的经营我们这个小家。
2: 我坚定的相信他们俩一定会开创出全新的可能，突破过往自我的局限。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下一期谢谢你来了，我们再见。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

0: 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惠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
8: 做个人上人真的有那么重要？
1: 使命撕裂情谊，
9: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10: 他在撒谎。
1: 宿命明暗交锋，
11: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12: 等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1: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13: 你想一想，最后死是谁呢？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库能量库给您带来的百变吧。
15: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库就给我送到家了。
16: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库能量库，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库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14: 英盟卫库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5: 本来想的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库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16: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17: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库能量裤。
14: 英盟卫库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 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7: 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14: 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中老年朋友。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7: 自从换了这英盟卫裤能量裤以来啊，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14: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5: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裤能量裤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1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6: 大品牌值得信赖，
14: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5: 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1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的改变吧。
15: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16: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 谁穿谁知道。
14: 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概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5: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猛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16: 没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17: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猛卫裤能量裤。
14: 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7: 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14: 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概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7: 自从换了这英猛卫裤能量裤以来啊，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14: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概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5: 自从穿上这英猛卫裤能量裤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1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6: 大品牌值得信赖，
14: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 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梁飞现在躺在床上，这一旦天成有个什么闪失，咱武工队怎么对得起人家梁家呀？
1: 你说这孩子，他怎么跟梁飞一个样呢？也不打个招呼就擅自行动。
2: 队长，咱也别太担心了。那个天成已经长大了，那精着呢。
0: 放屁！这是闹着玩呢，这打仗。
3: 天成是梁家的唯一独苗，你们不是不知道。可是现在人已经进去了，我们就是再担心也没有用。反而我倒是觉得，或许天成真能给我们送出来有用的情况。静怡，事已至此，也只能这样了。这一切只能看天成的造化了。
4: 同志们，咱们不能坐在这里干等天成。既然窦小凡为了做夫妻话变本加厉，咱们就要寸步不让。
3: 在这次行动中，咱们有可能会牺牲，但这是咱们的责任，也是咱们的使命。
5: 为了孩子，
3: 为了梁飞，
6: 武工队连个孩子都保护不了，还叫什么武工队？干了！

0: 久しぶりだな。
1: 邪魔しやがって。
2: あ、別哭，别哭，
1: 快点拿过来。

0: 我饿。
1: 王哥，才什么时候就饿了？到了地方才可以吃饭，坐好。

0: 亲了。
1: 我做了个梦，梦到了很多人，那些死去的人，有爷爷，有姑姑，师叔，潇潇，还有雅萍。我也梦到了你。
0: 你知道吗？你睡着以后，我真的特别担心你。
1: 我知道，我是梁飞，我不能这么一直睡下去，我还好多事要干呢。

0: S
1: 能在哪儿呢？应该在中心医院里，不能够。中心医院装不了那么多孩子。可是没有迹象表明孩子们被转移了。
2: 咱们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只能靠天成了。天成一定是听到了我们的谈话，知道了我们的困难，所以去见小鬼子了。
0: 天成这小子啊，长大了，像我们老梁家的人。

0: 我们都是假名单，杨飞，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不管是潇潇，还是雅萍，都在看着咱们呢。
1: 阿平，怎么那么倔呢？

0: よっしゃ、いくつか調べろよ。
1: はい、はい、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走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走走
3: 走走走
5: 大哥，这回事可大了。
6: 事大了好啊，
7: 这都是梁飞干的呀，抓梁飞啊。
5: 对呀、啊、抓梁飞啊，走，
8: 抓梁飞，
5: 走走走。
7: 抓梁飞啊，
9: 抓我呀。不错吗？
7: 梁爷。
9: 好歹也是个中国人呢、啊、日本人在咱们这儿又占地盘又抢孩子，丧尽天良啊。我虽说跟您比不了，可我也有侠胆义胆呢、啊、我这豪气要是冲出来，他谁也拦不住，不是？不瞒你说，我已经干掉了17-18个鬼子。
10: 是吗？
9: 啊，不是，我准备干掉17-18个鬼子，目前干掉了6个。
10: 好样的。
9: 我是真没想到能跟您坐在一块喝酒。哎呀，这要让街坊四邻知道我跟英雄在一块儿，把酒论英雄，您说我这腰杆是不是也直了？
10: 你这腰杆已经挺直了，只要是能杀鬼的就是我梁飞的兄弟。您放心，迟早有一天我给你证明你也是一个抗日的大英雄。
9: 飞哥，有您这句话，只要是打鬼子的事儿，上刀山下火海住油锅，我义不容辞。我们穿上那身衣服，那让人家给骂的呀，心里头憋屈啊。哎呦，别光我说了，您今儿找我是不是有事儿啊？
10: 我呀，请你帮一忙。
9: 您把请字去了，直接吩咐。
10: 我刚才去医院看了一眼，我觉着中心医院里边没有鬼子抓的那批孩子
9: 啊，
10: 能不能用你的关系帮我查一查，这鬼子究竟把孩子藏哪儿了？记住了，时间紧迫，咱们一定要在鬼子把这批孩子运走之前找到这批孩子。
9: 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怎么样，有没有新线索？
1: 金贝儿丫得到最新消息，就医院每天有一辆车往城北走，但是这范围太大了。哎，这城北的鬼子军营啊！
2: 不可能，部队早就被山田那个老鬼带到前线去了，军营早就空了。
0: 如果你是窦小凡的话，你会怎么做啊？
1: 你才是窦小凡呢！
0: 行，我是窦小凡。 如果我是窦小凡的话，我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别人知道这些孩子在哪儿，因为他知道了，如果我们不知道孩子在哪儿，就算我们有再大劲儿也使不上。
2: 可问题是，窦小凡已经完成了指标，就差把孩子给运出去了，咱们可没时间了。

0: 杨飞，天成来信了。
1: 怎么说？他们被关在一个山洞里边。
2: 山洞里？在哪儿没说。每个孩子都被打了一针。
3: 来，是不是治瘟疫的药？
4: 小鬼子的心能有这么好吗？
5: 杨飞，你记不记得鬼子之前放了的孩子都被打针？
1: 啊，还有啊，这次被抓走的孩子有些是上次放回来的，再重回到医院之后就再也没动静了。
2: 看来是一种病毒啊，和上回一样的。
1: 不是抓就抓了，你还打这病毒干啥呀？
2: 为的就是等这个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呗，让老百姓知道这瘟疫是真的。而且，就算是我们把孩子给救回来，等若干天后这些病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如果不及时送给他们治疗的话，就有可能死在我们手里，这咱们的风险大。我想窦小凡一定会上船之后才会给这些孩子注射抗病毒的。
1: 他奶奶的臭娘们，他还真心狠手辣的。
5: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你说的那种药。
2: 两点，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病毒，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什么药能治。这两点就是：第一点，赶紧查清楚什么病毒；第二点，找到解药。窦小凡是个很严谨的人，有病毒就一定有解药，而且我想这个解药不会太远，有可能在城里。
5: 哎，你说这个刘南山经常跟日本医院合作，会不会有办法？
2: 我去找他。
6: 啊，黑子，
2: 你去城北的山洞看一圈，不是什么山洞都能装下300个。要看山势的话，关门山一带是有可能，大青山也别放了。
1: 明白。
5: 挨个找，一定要把山洞找出来。黑子，集合队伍。
6: 是。

0: 培养出来的一种毒素，这种毒素一旦发作会致人死亡的。
1: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把孩子抢回来了怎么救
0: 你？根本救不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不能这么快培养出解这个病毒的解毒血清。
1: 血清？
0: 对。
1: 那怎么能弄到这个血清呢？
0: 哦对了，前几天呢有一批日本医用公司从满洲运了过来，这里边有我们医院的药品和设备。我去取货的时候，有很多日本人保护着几个箱子运到了军部，而不是运到医院，这不合乎常理。这几个箱子里装的是不是血清啊？
1: 能确定吗？
0: 我得找个借口去证实一下。
1: 谢谢你。
0: 这种病毒在人体内的潜伏期只有一周的时间，你救孩子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库能量库给您带来的百病吧。
3: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库就给我送到家了。
4: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库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库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2: 英盟卫库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3: 本来想的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库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4: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5: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库能量裤。
2: 英盟卫库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5: 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2: 英盟卫库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中老年朋友。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5: 自从换了这英盟卫库能量裤以来啊，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2: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库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盟卫库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3: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库能量裤，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库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裤

0: 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的改变吧。
2: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1: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猛卫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猛卫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0: 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3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3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2: 本来想的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猛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1: 没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猛卫裤能量裤。
0: 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3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3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自从换了这英猛卫裤能量裤以来啊，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猛卫裤能量裤。 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概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2: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裤能量裤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诚信，让世界

暖阳岛晴，25到40摄氏度。长寿湖晴，22到36度。石柱黄水晴，15到27度。铜梁安居古镇晴，26到39度。云阳龙岗晴，20到33度。北碚西山坪晴，26到35度。綦江横山晴，22到31度。开州满月镇晴，19到30度。江津四面山晴，18到31度。开州大境镇晴，21到33度。衡水摩围山晴，14到24度。酉阳桃花源晴，19到29度。酉阳花田乡晴，19到30度。酉阳双泉乡晴，19到32度。酉阳公滩镇晴，21到34度。

0: 武隆芙蓉街道晴，23到37度。武隆苍沟乡晴，21到36度。武隆和顺镇晴，18到31度。西藏昌都多云，9到27度。
1: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咱们救孩子的时间不多了，但窦小凡的时间同样不多。我觉得这两天他就会开始行动。
1: 这个山洞，哎，你们看，就算咱们打进去了也不行。咱们对这山洞里头不了解、不熟悉，一旦让鬼子发现了，拿着这300个孩子当人质，那到时候哭天没泪，咱可一点退路没有。
0: 所以说，最好的时机是运孩子的时候。
2: 那雪清怎么办？
3: 刘南山发来确切消息，说这个雪清在日军军部的医疗室里。梁飞，如果兵分两路，人手可是大问题啊。
0: 嗯，太难了，300个孩子。
4: 报告，
5: 进来。
4: 给我来电。
1: 这，好家伙，这不是火上浇油吗？哎，
6: 你看看，区委命令我们必须打掉东山军火库，这本来人手就不够，这救孩子的事儿，这还八字没一撇呢。
2: 定军院能不能杀掉山田这个老鬼，就在此一举了。小飞，
0: 只要是鬼子，咱们都得打呀。
2: 但是人手、力量、装备现在全都是问题。
0: 你们不觉得这电报来的很是少吗？
7: 怎么说呀？
0: 你看，咱们现在的注意力不在作夫计划上，那窦小凡的注意力同样在作夫计划上，这就叫顾此失彼。现在没人关注军火，这是个漏洞。
2: 我知道了，你是想打军火的主意，胁迫窦小凡放孩子。好办法。
1: 不是，这窦小凡他能就范吗？
0: 这批军火关系着日军前线的成败，上万人性命。命门就在济南的军火库。窦小凡他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他也不敢拿这开玩笑，是吧？那这回咱们就给他来一个声东击西。

0: 烧了。
1: 什么情况？
2: 他发烧了，
1: 明天再说。
2: 哎，你们不能见死不救。
1: 可是我给他

0: 你这干嘛呢？
1: 我在法国的时候，这报纸上看到过一个大劫，里边的罪犯用的就是这种炸药，威力巨大。啾啾啾！什么啾？再加上这种钢珠，穿透力很强。哎，彩霞，多领几个人做点烟雾弹，就你们常用那种，越多越好。
2: 放心，交给我。
1: 哎，干什么呢？
3: 这家伙要吗？知道添堵扰你，快！别乱动。哦，你这个有把握吗？没把握，也得上。看鸭子上架子。跟大家伙说啊，咱们这场仗必须得打，打了就一定得赢。对，赢。
4: 厳重警備だ。大隊上海作戦始まり。ここは手薄になる。今から司令官の命令で、ここから決戦線を崩すぞ。前線を消すこと。
5: はい。

你伤还没好利索，小心点。我刚回国的时候，我爷跟我说过，人心孝顺，中国有必胜之理。天道好还，匹夫无不报之仇。窦小凡和鬼子干了这么多孽畜的事儿，他们能活上，真没天理。行道。

0: 哎，赶紧！哎，赶紧！哎，主教练，哎，主席。
1: 在那儿，一会儿咱们进去，10分钟之内必须拿到血清。
2: 哎。

0: 告诉邓小凡和川姐，说梁飞在军火库等他。
1: 飞子，
2: 喂，
1: 把那炸弹给我。把他们捆起来。
2: 是。

0: 天，索诺不干了。
1: 梁飞，
2: 难得你用心，我死的消息你还登报纸宣传一下。
3: 我是见着阎王爷了，他给我一任务，让我回来杀了你。
2: 要死，大家一块儿。
4: 劫持军火库，这是你梁飞做得出的事儿？你已经被团团包围了，我看你这次怎么脱身。
2: 咱俩都清楚，这批军火比我的命值钱，前线决战在即，没有这些军火，你让山田那个老鬼怎么打仗？
4: 梁飞，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别以为我不敢杀你。
2: 我的忍耐是没限度的，但分对谁，你可以开枪了。只要你一扣动扳机，不仅你的狗命没了，山田前线那一万多士兵的性命也没了。我一个人的性命换一万多人的性命，我觉得值。
4: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明知故问。

0: 咱们就开门见山吧。
1: 见吗？
0: 你不就是想让我放了手里的孩子吗？不是想，是命令你放了手中的孩子，并且把血清一起给我，听明白了吗？
1: 什么血清？
0: 哼，你这演技有点拙劣啊。

0: 你对孩子干了什么，我们一清二楚。
1: 梁飞，你心知肚明，我是不可能答应你的条件的。你还有的选择。
0: 军火库出事儿，我就剖腹谢罪；作夫计划完不成，我同样无颜回日本。横竖
1: 都是一死，有你陪葬，我值了。
0: 我刚才说了，拿我一个人的命换你们10000个人的命，我死得其所。行了，不跟你废话了，给你30分钟时间，自己考虑去。

0: 原来你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哟，看来他们拿到了。雪清，你已经拿到了，你还想要什么？
1: 孩子。
0: 痴心妄想。实话告诉你们两位，你就等着，亲眼看着孩子一个一个的毒发身亡吧。这出好戏，我看你怎么收场。
1: 窦小凡，你也是个女人，你将来也会生孩子做母亲，你怎么那么呆呢？啊，对不起，我口误，你没这个机会了。嗯，别这么严肃的看着我，我告诉你，这些孩子，你一个也拉不走。行了。
2: 我先让一步，通知城门守卫给我们的人放行。要不然，军火库灰飞烟灭。嗯，还有，你也得跟我走，咱俩认识到现在，也该叙叙旧。
3: 猴子，一旦交货，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只要保住雪清。
4: 刘天王。Okay,

0: 奥克电话です。
1: どうせ。

0: 丁潇潇、邢亚萍的账，今儿个清了。
1: 小乔，
0: 你杀了我，孩子们都得死。我挂上炸药的时候，我跟梁飞说好了。 梁飞，你最好乖乖的把血清给送回来，要不然我让孩子一个个的死给你看。哼，你不是济南人民的大英雄吗？这回我就让全济南人都知道，是他们的大英雄害死了他们的孩子。

0: 你想干嘛？
1: 那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去青岛了。
2: 三分钟，是死是活，看你本事。

0: 还不如一枪毙了他。
1: 孩子毕竟在他们手里，杀了他，鬼子肯定疯狂报复。
0: 那炸弹炸了怎么办？

了。

0: 队长，队长，炸了炸了，炸了炸了，黄什么？
1: 炸了，什么炸了？
2: 鬼子运送军火的专列炸了，那炸的叫天崩地裂呀！那个枣庄游击队，这那个吴队员的都说了，几十里外都能听到响。飞哥，有你呢！
3: 给你们发电报，让他放心大胆的打。
0: 好，
1: 哎，等会儿再加上一句啊，务必干掉山田那个老鬼，他欠咱们济南百姓太多了。
0: 好嘞。
4: 梁飞，真有你的，这窦小凡打死也不会想到你会在炸弹上做手脚。哎，
2: 咱们现在啊，还是想想那些孩子吧，300个孩子那都成人质了。
5: 就是，孩子们不救出来，这毒性一发作可就危险了。那，难不成咱们还得把那血清给送回去啊？
4: 我觉得窦小凡的话不能相信。

0: 为什么？窦小凡说孩子在济南，这孩子就一定不会在济南。
1: 这您说的对，窦小凡知道我没死，所以孩子在济南一天他就不安心一天，他会尽快把孩子转移走。
2: 那雪清呢？
1: 雪清和毒药都是鬼的生产，他们完全可以空运的。
2: 他之所以说那样的话，无非就是想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把我给定在这儿。
3: 妈的，还真是差点让他给迷惑住。
2: 你估计大约是什么时间？
1: 刘南山说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要我看呢，两天之内一走。这样吧，咱赶紧商量商量，打个攻坚战。
3: 如果孩子没有被注射毒药，维尔不打倒也是个办法。
4: 梁飞说的对，这300个孩子才是鬼子最好的人质。如果把鬼子逼急了，窦小凡开始杀孩子，咱们可是一点招都没有。
5: 他娘的，要是只有鬼子就好了，咱把鬼子往山洞里一堵，放烟，熏死这帮王八羔子。
4: 放烟？对呀，山洞里不透气儿，一熏，这帮孙子肯定得出来。
3: 梁飞，你有什么主意？
1: 放烟。

0: 梁飞，你带我们到这儿干什么？
1: 只有两条路，左边这条路通济南，右边这条路绕城去青岛。窦小凡肯定走右边这条路，这是我们救孩子最后的希望。
0: 你的意思是说，想在这做伏击？可是梁飞，你要清楚，300个孩子有一个受伤，就算咱们这次任务的失败。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它就是令草草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
3: 嗯，
2: 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2: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2: 嗯，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4: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

0: 体纹，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性，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1: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2: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4: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5: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曲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蜜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着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3: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曲。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曲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曲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
6: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啊，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啊！
4: 是的， 懂酒的朋友们呢、这都知道，白酒啊是三分酿七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他们

0: 年降临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得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1: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曲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
2: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一小盅，关键是三十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3: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三十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十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1: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
4: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0: 干啥呀？你没完了你！
1: 秦局长，怎么一回事啊？你爷爷这不误会了吗？你哥找来这投资商什么李总，想来参观参观咱们林场，我这不就带来了吗？然后这你爷听话听一半，说咱们要把这推平，那不能说。
2: 秦局长说的没有错，我们来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的生活富裕起来啊，
1: 带动地方经济嘛，俩好干一好的玩意儿。
2: 好事儿，
3: 咱们不能只考虑眼前的利益啊。
1: 那咱们做事儿也不能光想着别人啊，凤姐。咱们林场啊，大多数工人马上就退了，临了临了，就为自己一回。咋了？
2: 不是，
4: 我觉得秦局长说的对，那有钱咱凭啥不挣啊？
2: 就是啊，那钱多害怕，少走嘛。
3: 赚钱可以，违法不行。三岛沟林场已经规划进国家公园当中了。
5: 任何商业开发都是不被允许的。
6: 这位李信，你说的这个规划是不是只停留在纸面上啊？我们要的是实惠啊，是不是？你们可以马上打电话告诉你们的亲朋好友啊，凡是大神灵公司的股东，每个季度都有分红。
7: 你别听他扯王八犊子了，你这怎么着？
6: 宋叔，
7: 别搞笑，
6: 别
7: 我，
6: 宋叔，你跟我没仇，赶紧送屋里去。你消气啊，是那么的说。
2: 宋卓，你别生气啊！快点，快点，他是不是老大有问题啊？这个事儿，赶紧来吧，快点！走吧，回去。你说这咋整啊？你说谁能管呢？
8: 哎呀，行了，这别跟着假嚎了，坑这瘪肚半天，你到底咋回事？你说明白了没有啊？
2: 这不就因为签字那个事儿吗？
8: 这还说签字儿？我问你，这上面这赵成这字儿谁签的？是不是凤霞？你说你们娘俩这是做的啥事儿嘛？啊，咱还是不是一家人呐？那人家一行让签，那一行跟星杰他……行了，别跟我这整这出，还不知道你。只要牵扯到钱的事儿，你就跟那什么见到骨头似的，狼嗷的这。
9: 二爷，我理解啊，这个我跟我爸妈也说了，你退不退股？

0: 那是你的自由，这事儿没毛病。
1: 你就自己摸着你自己良心，你想想吧，啊，俺家对你咋样？今年对你咋样？
2: 我知道，
3: 那我妈还有原因，我也不是个没心没肺的人。
2: 她净捅咕我。
1: 行了行了，你想想你自己吧，你来老说到别人头上，
2: 这我有啥招啊？啊，
1: 喜他爸，这那个。亲家来了，欣姐，你妈来了。
4: 欣姐，这时候不是你应该上班吗？
0: 家里有点事儿，我就没去。我爸跟小晴呢？
4: 我今天特意来找亲家说说事儿的。
0: 啊，来，进来，进来，进来，坐，坐。
4: 二爷，你也在呢？啊，是不是我来的不是时候？你们有什么事儿吧？
1: 没事儿，
5: 没有，没啥事儿。我们这住对门，有事儿直接过来就说了。你有事儿你先说呗。那你们说，那啥，我还做着饭呢，
1: 有时间过来串门来啊。你快坐，快坐。
0: 快快，
4: 欣姐，这是我特意带的上海点心给你们家，快吃啊。
0: 谢谢妈，来坐坐坐。
4: 别忙了，你也坐下。
1: 好好好。
6: 那个，啥事儿？
4: 欣姐，哎，这次小青回来又哪里不对头啊？
6: 没有啊。
4: 哎呀，你这个毛巾女婿啊，这三年，妈跟你说，你呀，当爸爸了。
1: 啊？
7: 啊？哦。
8: 哎呀，我
1: 还有什么
8: 好吃橘子呢？哎，
7: 好事儿啊，这是。
1: 对呀，啊，这是好事儿啊！哎呀，
7: 好事儿，好事儿，
8: 是，当然好事儿。
4: 他们年纪不小了，所以我琢磨呢，我们一定要为这件事好好说说。欣姐啊，你也不能老是顾着这个大家而忽略了你的小家呀，啊？
0: 是吗？之前是我疏忽了，往后我肯定好好的照顾小晴和小宝宝的。
4: 听你说这句话，我就想起来小晴他爸当时跟你说的是一模一样，可是结果呢？他老到山沟里去调研，一到冬天就走。你也知道，妈是上海人，南方人，对北方不习惯。小青出生那一年啊，我们母女俩就没去中毒两次。哎呦，现在想想都后怕。哈三宁啊啊！
7: 这些年是我们拖累了星姐，让他们两口子老这么分着。
0: 爸，说这个干啥？
4: 这个亲家，欣姐回来有情有义，我们非常支持。可是现在情况变了，小青有孩子了，所以呢，我觉得要跟你们商讨商讨，他们将来到底在哪里生活，对他们的未来更好。你们觉得呢？啊？
2: 对，欣姐，你妈说的对，听你妈的。
0: 嗯，是妈，我好好考虑。
4: 考虑啊，妈建议啊，你们还是回广深生活，为将来的孩子嘛，毕竟一线大城市，你想想孩子将来教育发展生活多好的呀啊！虽然我知道你在这里事业发展也不错，但是你想想，将来啊，
0: 是
4: 孩子发展很快，这个大城市
0: 你就接个电话。
4: 啊！
0: 哎，大哥，啊！
1: 别跟人急，知道吗？听到没有？
3: 啊！什么呀？这叫怀个孕，这咋还全家出动啊？
1: 哎呀，什么呀？不是，赵成，凤琴说李总在林场召集股东，要分红。
3: 分红？真的假的呀？不行，我得去看看去啊！
1: 不是，干嘛？
2: 你去不去呀？
1: 我去，
2: 我说去，你去，你等会儿我去。
4: 哎，那个亲家，那
1: 亲家我，你看看去，
2: 我也去处理一下去。
3: 走，不走回来
2: 去啊？等会儿啊，我一会儿回来给你做饭。
3: 快点儿，
2: 先在家待会儿啊。
3: 干嘛？
2: 那你呢？
3: 你别管了，快走。
9: 位工友，各位父老乡亲，我们威海集团来到三道沟，目的呢，就是为了振兴东北，重振林场的雄风啊！温泉小镇，还有高尔夫，只是我们第一期的建设工程。我们在景区周边还要建设邮政中心、卫戏中心、燃气站、消防站、环卫站，还有污水处理厂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民生基础设施。
10: 是是是是，这就形成了一种经济、环境、效益并行的旅游开发新模式。
9: 我们在温泉小镇的经营管理模式上也要大胆创新，旅游加农业，旅游加文化，旅游加教育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经营方式，目的呢，就让大家的荷包装得满满的。
11: 大森林的股东们，如果有意愿想加盟的，一会来找我签个字哈。
12: 李总，你准备咋开采三道沟的温泉啊？
9: 哦，这个你放心，一定是合理合法的。我们已经聘请了专业的勘察机构，对我们三道沟的温泉资源进行了评估，发现啊，这里非常适合温泉的矿产资源开发呀。
12: 据我所知啊，温泉那归属于矿产资源，有很多的项目它就是因为过度的开采，导致当地的资源枯竭了，那个地层都塌陷了。这对于咱们三道沟的环境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10: 大家这个不用怀疑啊，刚才李总不也说了吗，我们做的这一切啊都是合理合法合规的，好吧。
12: 钱局长，这个文件你看一下。这个文件是威海集团真正的开发计划书，这上面都写明了要在哪儿建高尔夫球场，在哪儿建温泉小镇，具体的位置啊面积这个上面也都写明了。这跟李总之前给我的开发计划书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3: 可是骗人了。对呀。
12: 而且在李总夫人的名下有一家大型的家具厂，
14: 恐怕这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
9: 你这个哪里搞到的，我根本没有见过嘛。
11: 对呀、啊、你就是不想让大伙儿挣钱呗，非要搞你那个二氧化碳中和，那让大伙儿饿死啊。
12: 这个是我们大森林跟边河市政府的意向合作协议。说婶儿，你们传着看一下。我们大森林全力的支持咱们边河的林场申请国家公园入口社区，以及争取国家公园一般控制区的特许经营权，这样大家伙就既有了工作又保护了环境。
11: 你那生态旅游能挣多少钱呢？我们温泉小镇的工资是边河百姓的平均工资的两倍。
12: 看好眼前的利益这个事儿没毛病，但是现在有一件事儿是既有眼前的利益又有更长远的利益。李总，这事儿你做不做？
9: 年轻人，我经商多年，明白一个道理，熊掌和鱼不可兼得，做人啊不要太贪心了哦。
12: 我们现在就有这么一个机会，国家公园一旦建起来了，不仅可以在一般控制区特许经营入口社区发展生态旅游，还会专门的划出一片碳中和示范林。
3: 碳啥意思啊？
15: 这个碳中和我知道，通过植树造林啊，把这个废碳给抵消掉。
12: 是吗？碳中和，大家伙种树就能挣钱。
16: 哎，星姐，我做红松一样赚钱。
12: 哪个种树跟种树啊，那是

0: 别的。你说你种这个红松，那得10年、20年之后才能挣到钱。但是，碳中和，在你把树种下去的那一瞬间，咱就把钱给挣到自己包里了。
1: 大伙儿想想啊，这事儿既能挣钱，还能保护环境，这是多好的事儿啊！
2: 好啊，那当然成好了。王大支持你姑娘，
3: 你懂啥呀？你一天咋咋呼呼的，
2: 啥玩意儿？人家两个大学生搁这还巴不过你呀？
4: 我听明白了，我搁这儿表个态啊，我不退股，我赞成建设国家公园。
5: 那长征队长不退，我也不退，
6: 我
5: 们都退。
0: 大伙都同意的话，我就斗胆，我代表一下大伙，向我们渭海集团的李总说一句话。
7: 李总，我们这块是要发展，但是不是什么钱我们都接受，特别是这种不尊重林场、
8: 不尊重我们林业资源的钱。
5: 兄弟，
9: 说得好，
0: 我们林场要站着把钱给挣了。
5: 没错，
10: 雷
5: 红
10: 姐，
11: 你呀，一点实话没有，一溜溜的给吃光了。
12: 陈老师，这兜兜转转，哎，我又得称你为老师了。
0: 上学前的称呼，现在咱就是好朋友。
12: 师母，我的股份可都让给你了哦，你现在是公司的第二大股东，那我是叫你师母好呢，还是叫你林总啊？
13: 当然叫林总啊，是不是陈总？
12: 来不及了，我先走了啊，回头广深见啊，
0: 广人见，
12: 陈老师，师母。

0: 公司又退股又转型的，早晚不还得裁员呢？
1: 那可不，
0: 弄了半天呢，这公司还是人陈总家的。但是你看他们家找那啥人呢？啊，找个杀人犯来管他。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哎，习总，对不住啊，我没看见你。
2: 没看着就能瞎说呀？
0: 不是，不是你谁呀、啊？
2: 他媳妇儿，咋的啊？啊，那你咋那么欠？数绵护腰的呀？啊？嘴这么碎呢咋？啊？什么玩意儿啊？上去就说我们家撞邪、啊？不好好干活，这都骂别人干啥呀？邪的！
3: 放学，放学，咋了？咋了？咋了？咋了？
2: 那没啥事嚼俺们家赵喜舌根子吗？那么
0: 我不是。
3: 行了，给嫂子处理行不行？你俩怎么回事啊？
4: 不是他是
3: 口罩呢？帽子呢？
4: 他要了。这
3: 公司怎么规定的？
5: 吃饭了。
4: 对，
3: 现在也吃呢。
5: 干啥呀？别给我整事儿了。
4: 带上
5: 啊。说两句呗。
4: 他说的，我没说。我没说。哎呀，
5: 哎，说，
2: 我记住你俩了啊！
5: 哎呀，
3: 哎，放学来，走，
2: 你这是干嘛来了？不给他送饭来了吗？
3: 行，进屋吃一口，我正吃着呢。走吧。
5: 不去了，嫂子，我俩这不麻烦你了。
3: 不麻烦，走吧。
5: 不去了，我俩说说话。
3: 行吧。

0: 不能画了，行吗？他们说话本来不就难听吗？那是啥话呀？
1: 人说的没错呀，我就是杀人犯，啥也不是，还管着人家。
0: 你咋能那么想呢？那咱以前也是跟自强哥一起干过的，就算当个副总，当个总，他又能咋地啊？
1: 仙儿。
0: 咱俩走吧，离开边河，换个地方重新开始，行不？
1: 不怕你妈想你啊？
0: 她才不想我呢。那我本来也是要外边闯一闯的。哎，你说，就咱俩这性格，能窝在这边河啊？
1: 我怕我妈想我呀。

0: 好，这些菜单可以看一下。
1: 哦，哎，咱这儿都有啥特色呀？
0: 特色菜还是蛮多的，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叉烧饭，这个鲜茄牛扒饭也是不错的。
1: 哦，你吃那个几个啥玩意儿？
0: 啊，那是萝卜糕啦。
1: 萝卜糕？
0: 啊。
1: 那玩意儿啥好吃？我接个这个吧。
0: 啊，就要这一个是吧？
1: 哎，
0: 啊，好的，不需要别的啦。
1: 啊，谢谢啊。
2: 你吃什么？
3: 什么样的？

0: 咋不吃呢？
1: 吃饱了。
0: 他叫啥呀？
1: 大宝。
0: 大宝。大宝。哥。
1: 嗯。
0: 我姐这走了有几天，咋打算呢？
1: 不知道，没想。
0: 其实我挺理解他的，你让他去追这一回吧，追不上，兴许就死心了。
1: 追的就不是假心了，他追的是他那不切实际的生活。
0: 我姐在我们姐仨里头啊，胆是最小的。真的？你笑啥呀？她吧，也就是嘴皮子里，成天嚷嚷要走出去，可真到了出去的时候，遇到一点困难。

0: 就会怕了。在外人眼里头，他就是上不上，下不下，就好像跨那个门槛，一只脚跨在里头了，一只脚还搁外头呢。这屋里屋外的苦和乐，他都没体会过，哪块地都没踩踏实过。所以这晃里晃荡这么多年过去，就剩下个不甘心了。
1: 他要想去就去，我也愿意。
0: 啥叫你也愿意啊？这么多年在孝顺这个事儿上，你做的大家都有目共睹，都没话说。但是在你跟我姐的感情里呢，你就是一味的任由他折腾，你自己也憋屈。可我姐要的不是憋屈，忍受不是爱吧？爷爷总说，这日子是过出来的。他种树，你守着这片林子，这是过日子。但是你跟我姐的日子呢？你知道她想过啥样的日子吗？你知道她想要的是啥吗？你为她改变过吗？你现在要是出现在她身边，你能跟她说啥呀？
2: 哎呦，不用不用不用。没事，你接着说，你刚才说哪儿了？
3: 碳中和它会重塑整个世界。
4: 呀，这不说还好，不是说了咋还又吐了呢？
2: 哎呦，真不是故意的，我这。没事没事，没事就。没事，你接着说。
3: 别了，怕你再吐呢。
2: 这不像你啊啊，陈心姐，这么容易就放弃了。
3: 我这怎么是放弃呢？我问你，提到汽车大国，想到哪些国家？
2: 德国、日本。
3: 没错，但这些都是传统能源的汽车大国。现在咱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市场绝对能和西方国家抗衡，这是什么？弯道超车。碳中和也是一条赛道，而且它是一直都在发展的。眼前是不是已经看到一些成果了？哪样图啊？
2: 我就是在思考一些问题。
3: 啥问题啊？
2: 你说要是在东北买一辆新能源的汽车，这电量能持续多久啊？
3: 北方地区还是冬天，那这新能源汽车的续航里程肯定不达标了。但是科技都在发展，这些东西都在进步。买车？啥意思啊？
2: 你说我啥意思啊？我不仅要买车，我还要买房呢。这孩子以后出来，不能一直住在出租房里。
3: 那你是愿意留下来了？
2: 李总这件事情的发展呢，确实超出了我的预想，但你的决心也超出了我的预想。试试吧，如果失败了，大不了带着孩子打包再回南方呗。
3: 我跟你说，这个碳交易市场以后肯定是在一线城市的，咱们肯定不能来。
4: 呀呀呀呀呀！那咋一说又吐了呢？

0: 这戒指挺好看啊，给买那个呢？呀，我这不是不符合我这个造型。哎，你看这个没，里面可老大了。
1: 我瞅这衣服挺好，给你买两件啊。哎呀，你买啥呀？家里啥都有，你别在这瞎花钱了，看看得了，就看看就行，出来了。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 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

0: 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做好垃圾分类。

0: 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

0: 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9: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0: 喂，
9: 好，
10: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2: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4: 这，我再信你一次，

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重视火灾隐患，

0: 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

0: 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第四十集，妈妈。
1: 暖洋洋，你的妈妈叫月星落。
2: 星落
3: 啊，是我们之前遇到的那个星落吗？
4: 这么说来，那次穿越红宫的时候，暖洋洋睁开了眼睛，所以就遇到了年轻时的妈妈。啊，
2: 妈妈，
5: 你就叫暖洋洋吧。
0: 所以我爸妈都是山海界的人吗？
1: 你妈妈是我们南界的人，有一天她带回了你爸爸。听说她来自北界，是个游医。
6: 索索英伟，我回来了。
7: 星落，星落，你终于回来了。
4: 这一趟你走了好久，我无聊坏了。
6: 我也想早点回来找你啊，你都不知道这次困难重重。
8: 身后这二位是？
3: 这是俊洋洋，是我的新朋友。这是啾啾，是我刚收的灵兽啾啾。
8: 这只羊细皮嫩肉的，
7: 看起来不像是我们南界的居民呢。
9: 你们好，我是从北界来采药的。
8: 别紧张，放轻松，我带你去认识一下其他人。
9: 好的。
10: 俊洋洋，村长晕倒了，麻烦你去看一下。
7: 快醒醒啊，英伟，英伟！
6: 村长刚刚还跟我们说的话，突然就昏过去了。
9: 请大家散开些，患者需要新鲜空气，然后取湿毛巾和盐水来。
6: 好的。
9: 你在这帮我，我去吧。 取这几味草药，慢熬成汤，晾温再服。
7: 好的。你总算醒了。
8: 救命之恩，没齿难忘。
11: 上联：俊阳妙手显神通。下联：村长脱险送人工。横批：恩民心坚。
12: 好。
1: 日复一日的相处中，他们渐渐有了好感，最后走进了婚姻殿堂。哇！ 后来，星落和俊洋洋定居到山海界外面，远离纷争。星落说，到了外面，大家都喊他月洋洋。此后他们经常两地走动，与我们依然往来如初。

0: 再后来你出生了。
1: 咦，你醒了。星洛，星洛，他有名字吗？
0: 当然有啊。他叫暖洋洋。
1: 好可爱呀，让我抱抱吧。
2: 他们不是。哇哦，我没看错吧？你是星宇，你是秋莹，还有山明。我见到四大名将了，来来来，给我们拍一张照片。
0: 后来在你快一岁的时候，有一天，
1: 啾啾，
0: 你怎么受伤了？
1: 啾啾，
0: 什么？那天你哭闹不止，星洛也预感此去凶险，于是他在降生时注入了自己的能量，让这一缕有他气息的能量一直陪着你，让你安心。
3: 你怎么样？
0: 星洛，如果我没有回来，便不要向暖洋洋提及任何关于山寒界的事。我希望他能生活在一个永远没有纷争的世界里，平安开心地长大。俊洋洋不忍星洛独自犯险，把你托付给我们后，就寻星洛去了。可是，在不久之后，便传来了噩耗。
4: 你们到底在哪里？
1: 四一，那叔叔阿姨去哪了？舅舅怎么会在重置结界？啾啾，
0: 你爸爸妈妈在山海大战中消失了，至今杳无音信。
4: 所以，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瞒了我这么多年，为什么？为什么？我真的好想爸爸妈妈。
0: 并非我不想告诉你，此事凶险万分，我们不能让你涉足险境啊。
1: 暖洋洋，我们一起玩吧。
0: 暖洋洋，那是饕餮的手下。
2: 可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0: 很有可能是冲星洛的能量来的。我们怕你再次遭到袭击，决定带你离开这个地方。对比了很多地方，最后我们选择了青青草原。
4: 所以我还会见到小新吗？
0: 你们以后一定还会再见的。后来我们就把蕴含着星洛能量的降生石项链封存起来了。
4: 小新是妈妈的能量。原来一直陪着我、护着我、看着我的小心，一直都是妈妈。
0: 这些年，我和英伟一直在山海界寻找星洛他们，却始终没有线索。但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这次在东界寻找到一个办法啊，而小心正是关键。
1: 是什么办法需要小心呢？
0: 那是一种要结合星洛的能量而施展的百炼术。
5: 可是现在小心被邱叔叔放在密室了，邱叔叔还没醒，我们也没有钥匙。
4: 钥匙啊，我这里有一把啊。
6: 啊，
7: 气啊，气。气
6: 气，
8: 让我给你们加点气氛。
6: 七七，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7: 七七。

0: 所以你就出手教育他们，教他们劳作，不能不劳而获。
1: 气气气气，
0: 怪不得我都找不到奇穴了。
1: 气气气
2: 气气气气气
0: 气气，虽然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也不能强迫他们做事啊。你这样强迫他们干活，会让他们很痛苦的。啊，
3: 这看起来也不痛苦啊。
0: 啊，这，他们每一个眼神都如此坚毅，都焕发着前所未有的生命力与创造力。他们在琪琪的教学下得到了巨大的成长与蜕变。
1: 琪琪，
2: 啊，琪琪，
0: 太不可思议了。他们不仅学会了新的生存技能，还拿到了职业资格证书呢。那你是说他们和多个村落联合劳作，而且村民们还准备把奇雀纳入零售一类了？嗯，
1: 奇雀
0: 现在他们准备毕业了，要带着你的学识去闯荡世界了。
1: 啊，奇
0: 奇奇，你真的改变了他们。
3: 在奇雀闯荡雀身之前，能不能帮我们一个忙？嗯，
0: 我们需要你们的羽毛。
2: 奇雀，奇雀，奇雀，奇雀。
3: 他们要做什么？
2: 奇雀，
0: 这是他们的最后一刻。
2: 奇雀，
0: 哇，太好了，好多羽毛啊！
3: 第41集，不能失去这个好机会。这钥匙是秋打造的款式，怎么会在你包包里？
4: 我也不知道。
5: 难道是小心密室的钥匙？
6: 可能是秋意识到自己有危险，及时转移了钥匙。
4: 那密室在哪儿？我想看看小心。
7: 不行，我们知道密室位置，可是现在秋昏迷不醒，凶手又潜踪匿迹，不是去见小心的时候。
8: 确实，如果凶手暗中跟随我们去见小心的话，我们就中计了。
5: 所以我们得先捉到凶手才行。

琪琪，你现在都会做发型了，不错嘛，你这个发型我早就想试试了。红红，以后我就这个造型好吗？我还是再剪点羽毛吧，羽毛好了再叫我。我现在才发现，琪琪你好高啊，要是早点认识，我们就可以一起去打篮球了。琪琪，你的毛发好柔顺呐。琪琪，你看我这里面有5根胡须是画的。

哎呀，不知不觉这么晚了，哎，那个，我要回去了。七，你是想挽留我吗？现在没了项圈，得想一个让他们合作的理由。 琪琪，灰太狼，山海界太危险了，我又这么柔弱，你们之后能不能一起保护我呀？好了，我决定了，你们以后继续结为伙伴，一起保护我吧。那就出发。

0: 原来还有一只玉，就是你把邱叔叔弄昏迷的吧？果然如喜羊羊想的那样，用钥匙就可以把凶手引出来。
1: 找凶手如同大海捞针，要找到什么时候啊？
2: 那就让他自己出来。既然凶手是冲着小新来的，大云秋叔叔自然也是为了拿钥匙，不如来个引蛇出洞，麻烦宁伟叔和索尼先负责保管好钥匙。快抓住他！
3: 这是什么道具？

0: 机会逃跑的，却一直在这里跟我们拉扯，他在拖住我们。
1: 难道不好了，本体的玉不知道什么时候放了出来，还抢走了钥匙。
0: 他竟然找了很久，虽然我们躲得很隐秘了，但还是被他找到了，玉魂也被定住了。快去小心那边。

0: 你快走！快把小心放下！舅舅，合体！
1: 舅，
0: 怎么还是合不了体？不管了，我要快追！

0: 谢谢你。
1: 他用了什么发光道具，让自己的影子变这么大了？撤！
0: 小心，你的身体。

0: 小心，你不要消失。你好转了，谢谢你。
1: 不客气。
0: 都怪我没有好好保护你。
2: 他隐藏在各个影子中，我们增加光源把他逼出来。思思，你能帮帮我吗？
3: 我也来。飞，
4: 咦，夜雨，
3: 没事吧？
2: 我没事。
3: 所以我们先去帮暖羊羊，你去看看英伟叔。
0: 好。
5: 帅气登场。
3: 怎么样，升级后的宝物有帮到你们的修炼吗？
5: 当然了，我们通过了修炼，现在升级了。
6: 这卷轴这么厉害的呀？
5: 我们还有更大更厉害的卷轴呢，可助你修炼出超强百炼术啊。
7: 不管那个，现在是不是可以用那个回城诀送我们去喜羊羊那里？
5: 没问题。
0: 这个空间怎么才能出去啊？
1: 那里是整个空间的薄弱点，

0: 去伤害他。
1: 暖羊羊，
2: 暖羊羊，
0: 我没事，快对付玉。
1: 行舟，快去帮忙。
0: 好，
1: 这怎么回事？

0: 锦州，没想到这次又是你出手相助，谢谢你。
1: 只是正巧路过，那他现在好点了吗？你们快回去吧，这附近好像还有其他凶手。我先去看看。
2: 原来他就是你之前说的行舟啊，
0: 上次在艾琳村帮助我们的就是他。
3: 我们先带小新回天谢营吧。
4: 这次不能失去这个好机会。
1: 老弟，
4: 你就用这些吧。
5: 危险！

0: 险会孤单吗？啊，他们没有亲人，独自悬挂在浩瀚宇宙中。
1: 他们有旁边的星星陪伴呢，你也是，我会陪伴着你。
0: 小心。
2: 啾啾。
3: 小心。
2: 暖羊羊，小心是你妈妈的一缕能量，重要的是你妈妈还活着。我们赶快用索伊找到的百炼术找你妈妈吧。
3: 索伊说过小心是关键，但现在
4: 还有替代的办法。
5: 秋，你醒了。秋，你之前是怎么晕倒的？
4: 我是被贴了东西晕倒的，心想他是冲着小心来的，所以提前把钥匙送走了。
1: 难怪在暖羊羊的包里发现了钥匙。
4: 我已经让营去调查这个事了。暖羊羊，接下来看你了。
3: 我要怎么做？
4: 你身上流淌着星落的血脉，通过你也能开启那个古法。
6: 没错，除了要找到经脉之外，最重要的是你得学会追影术。
3: 追影术？是百炼术吗？
6: 是百炼术的一种。偏方传说经脉由大地的能量能知晓世间一切，结合追影术就能通过使用者的血脉来寻找血亲。以前山明就很擅长追影术。
4: 是啊，可不是所有的百炼师都精通。不过幸好，谢谢你们两个带他回来了，他肯定会。
7: 我们？
8: 你说的是他？
9: 一令既出，自行整装。
1: 他们就是高手？
8: 不是他。
6: 衣服这么简单的百炼术，你们也弄得这么花里胡哨。
10: 对不起，大师姐。
11: 大师姐，
12: 一只兽，
1: 我能听到他的心声了，好神奇！
13: 大师姐一直跟着山明，很熟悉百炼术的，甚至还练成了心声术。
6: 我都听秋说了，原来追影术结合经脉有这种功能。那接下来我要教暖羊羊追影术，而经脉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最后一次被发现是在混元森林，那就拜托大家去那里找找了。
3: 谢谢大家。
14: 我们之间还说什么客气话？
3: 也谢谢大师姐。
6: 星落和山明师出同门，我相信山明也很想找回星落的。
3: 大师姐，我们现在这是……
6: 你没有内力，没办法短时间内学到追影术，所以我先传一些给你。怎么会？
3: 怎么了？
6: 好像有东西阻碍了能量的传输，可能只是突然把能量传进去，让你身体有些抵抗。好了，作为初学者，这些已经够用了，接下来就开始练习吧。
3: 有劳大师姐了。
8: 就
6: 这是运用能量的基本动作，你得先练好。记着这个用功的感觉，然后开始在空中画阵法，把能量集中到指尖，继续。再来。
14: 这里的石头也太多了吧，哪一块才是经脉啊？
8: 这里比灰太狼那个魔鬼森林更恐怖。
15: 那个
8: 是谁？
2: 小心！
8: 懒羊羊，别怕，是我。那喜羊羊那边有奇怪的声音。有怪物！
14: 怎么了？
15: 终于有人来了，救我！
9: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
9: 做个人上人真的是很重要。
3: 使命，撕裂情谊。
10: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11: 他在撒谎。
3: 宿命，明暗交锋。
12: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13: 走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3: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14: 你想一想，最后死是谁呢？
3: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

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毕竟我们也有年龄差嘛，他大我16岁，可能他也是缺乏安全感，每天下班都会查我手机。
3: 出门的话我就会去拉他的手，我一定要是手拉着手走路的那种，有的时候我可能会过来就亲他一下这样子。
4: 哎呦，很甜呀。
3: 就还会跳到他背上让他背我一下。
4: 我只跳背上、这核心力量可以
2: 啊，是。
3: 你说的要照顾好我，照顾好我家人，你真的都做到了，可是我对你反而是各种不信任，各种想去掌控你。老公，对不起。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欢迎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百燕仪老师，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重庆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我们相差16岁，这让我很没有安全感。我开始通过管控去证明

0: 老公，对不起，我的管控差点失去你。
1: 老公，对不起，我的管控差点失去你。接下来，让我们首先有请被致歉人丈夫王琦上场。
2: 陈老师好。
1: 您好。
2: 各位嘉宾好。大家好。
1: 您应该是片中的这位被管控者。
2: 是的，是的。那个时候老婆管我其实挺严的，就是每天下班都会查我手机，毕竟我们也有年龄差嘛，毕竟她大我16岁，可能她也是缺乏安全感。
1: 好，那我们也听一听另一边的感受。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致歉人妻子熊妮上场。
3: 三位嘉宾老师好。大家好。
1: 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每次丈夫回来都得先看看手机。
3: 对的，因为我大我老公16岁，大家也能看到我们现在外观这种容貌差的确实挺多的。
1: 就还好啊，也没有很多啊。
3: 所以那时候我特别没有安全感，他出去上班也好怎么样好，我就不知道他到底在外面干什么。所以说那时候他回家，我总是要第一时间去查他手机，就是每天都跟谁接触了呀。
1: 您的工作怎么样？平时忙吗？
3: 我工作还好吧，就是忙的时候呢可能会加班，但是平常可以自己在家就是手机去处理一些事情吧，还好。哦，
1: 相对来说您的工作没有那么饱和，所以有更多的时间担心丈夫。
3: 应该是这样吧，就是最多的还是就是说对我自己不太自信吧，因为我毕竟大他那么多。
1: 那这样我们先从这个故事的开头开始聊起，16岁的差距，最初是怎么相遇相识相爱的呢？
3: 我们是22年的时候认识的，因为我是做自行车行业的嘛。有一次我有一个供应商组织了一个聚会，记得那一天进包房的时候已经到了3个人，我那个供应商一介绍嘛，就他一个同

0: 同学，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老公嘛，他跟他同学是很好的哥们儿。其实当时我也没有多想，但是吃饭的时候，我感觉他就是说，好像我喜欢就是经常吃的那么两三个菜啊，然后就是哎，怎么总是在我那个转到我这个旁边来了呀？后来我偷偷观察了一下，哦，原来是他就是说，哎，他就是转，然后很可能他是看我经常吃那几个菜嘛，然后转到那他就不动了，然后就说，哦，哎，我觉得这个人还挺细心的嘛。
1: 哎呦，你很会呀，朋友，第一次见面。你是怎么判断他喜欢吃那几个菜，然后每次精准的转到他面前的呢？
2: 其实也还好吧，因为我是山东人嘛，她是我们桌上的唯一一个女性，我就是习惯性的照顾人嘛，
1: 很绅士，
2: 对，
1: 很体贴。
2: 对，
1: 那你当时进到包厢看到她的第一印象，给你留下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2: 我觉得那个时候她不像比我大那么多，我就感觉这个姐姐也就30多岁吧，我的印象里，
1: 不觉得是个大姐姐，是个小姐姐。
2: 是的，是的，我感觉她也就比我大个7、8岁这样。接触了多了之后，我才知道她真实年龄的。因为我老婆是做自行车行业的嘛，感觉她说话很严谨，就是对工作很认真啊，然后对同事呢，对朋友呢又特别包容，我就感觉这个女孩当时我觉得呀，挺好的，性格也挺好的，因为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对工作很严谨，然后对朋友又是另一种那种，她转化很快。
1: 你也笑得好幸福啊，觉得在表扬自己啊，是这样的感觉吗？
0: 其实我平常工作当中，我确实挺。就是怎么讲，挺严谨的吧，可能对于员工嘛也是有一点点小严肃的。
1: 您是老板，但是呢有点小严肃啊，这个行业这个公司的
0: 差不多差不多
1: 老板啊，做决定那种杀伐果断啊，说一不二。
0: 对，反正我给那帮供应商的印象，他们就是说我是女强人吧，其实我看他们说的有点夸张了，女强人。
1: 我听您口音是长沙湖南人。
0: 对对对，湖南的，湖南益阳。
1: 益阳。
0: 对对对，
1: 湖南女孩遇到了山东男孩。
2: 是的
1: 啊，工作上您说一不二，在生活中呢，
0: 一个两面性的人吧。
1: 哦，
0: 就是平常生活当中呢，我就是大大咧咧，然后工作当中是比较严谨的。
1: 那你第一眼看这个小姐姐身上有不一样的地方，那是什么时候开始双方会觉得哎，有了一些不一样的情愫在生长出来？
2: 陆陆续续见了几次面，然后加了微信慢慢聊，就是感觉她跟我沟通啊聊天不像那么大岁数的人，真的就像一个小女孩一样。我就是感觉她跟我说话特别温柔，她不像是那种，她虽然说职场上很厉害，但是我感觉她在生活中真的很温柔很体贴的一个女孩。然后后面我们慢慢接触，我记得有一次供应商组织去露营，也是聚会嘛，然后我们在超市里面去购物，都是在排队结账嘛，然后前面有个人插队，那个收银员是一个小女孩嘛，就在那骂她，就说
1: 是谁骂谁呀、啊？
2: 就是那个结账的那个插队的那个人，
1: 插队的人骂收银员小女孩、啊。
2: 对对，因为结账的那个小女孩当时就说你应该去排队，你不应该去插队，我们这都是有顺序的。然后她就不听，她就说你们是做服务行业的，你们就应该，我说让你给我结账，你就结账。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当时是怎么想的。当时我们在排队嘛后面，然后我老婆就打抱不平，就站出来就说我们做服务行业的怎么了，我们做服务行业的就被你们这样欺负吗？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权利吧，你不应该这样霸道吧，是不是？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老婆真的很有那种打抱不平，我也感觉这个小女孩有点意思啊，
1: 有点东西啊，
2: 有点东西啊，我就感觉这个姐姐很有那种正义感。
1: 你当时没想着挺身而出一下？
2: 没有没有，当时我都没想到，我当时都懵了。然后我老婆就站出来，她说你插队你就应该去排队，有问题吗？
1: 我这湖南女孩是有这种气场，就是见不得不平事儿。
0: 对，那天就是其实那个男的挺过分的，后来呢就是他们店长啊什么都来了嘛，就是那个事情也解决了。后来我们出来以后，他跟我讲，熊姐你还挺有正义感的嘛，因为他们那时候喜欢叫我熊姐嘛，我姓熊，我当时我还挺不好意思的。
1: 哦，哎，他身上就是有对世界的时候就是刚直不阿，但是在你这儿独显温柔，为什么突然一跟他说话就温柔起来了吗？发微信
0: 有吗？是吗？
1: 有吗？是，你这两个话就问得很温柔，就突然撒起了娇，就生活中，所以他这两面就特别吸引你。
2: 对，自从那以后吧，过了没多久，我就跟他表白了。
1: 哦，怎么说的？当时是一个什么场景？
2: 那天晚上就是我刚下班到家，然后我就问他在忙吗？他说他刚吃完饭，然后我就说，要不咱俩交往一下试一下？然后他当时就立马就否决了。
1: 哎呦，第一时间拒绝了，怎么否决的？
2: 就说咱俩不可能，咱俩差这么多，然后就算我同意，你家里不可能同意吧，对不对？毕竟你也没结婚。
1: 这个看起来是个拒绝，但其实也是个态度。就算我同意，你家里也不会同意吧？
2: 对，
1: 这个跟我不喜欢你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表达啊！你还记得那一次吗？
0: 因为我想他家里是确实是不会同意的。我说，那你把你

0: 家里人搞定了，你再来跟我说这个事情吧。
1: 哎呦，就搞定了。
2: 对，我转天我就跟我妈说了。其实我妈当时很反对，我妈当时说你脑子是被驴踢了吗？你是怎么想的？她比你大这么多，还有孩子。当时我就说我挺喜欢这个姐姐的，其实我觉得两个人恋爱没有问题啊，不能说是恋爱就要一定要看年龄吧。当时我妈说就不同意，不仅是我妈不同意，我的亲朋好友表哥呀、包括舅舅啊、婶婶啊都不同意。跟我表哥也说嘛，我表哥就那个茶水很烫的，一下就泼到我脸上了。他说你清醒一点吧孩子。
1: 表哥拿这个热茶泼到你脸上。
2: 对，刚倒完就泼到我脸上。那个时候我跟我妈不是在一个地方住嘛，因为那我是做餐饮的嘛，然后我妈就天天给我打电话，天天劝我，然后我那帮亲朋好友也天天给我打电话，天天劝我。那段时间真的是很苦恼。我记得最严重的一次，那一次我妈就是说了大概一两个月，我还是听不进去。我一直是在坚定自己的立场。我就要跟我老婆在一起。我妈当时就被我气得去医院了嘛，生病了，我也很着急嘛，我就去医院去看我妈。那个时候我妈也是心力憔悴了，她说怎样说你都不听，你为什么还要一直坚定你自己的想法？我就跟她说嘛，我就说我老婆真的人很好，很善解人意，也懂得照顾人，就各方面就是夸她嘛，就是想让我妈接受她。我各种说各种夸赞嘛，我妈也是当时也没有说否定我，他说那行，那你就试试看，接触一下。然后我们从那里开始就可以接触上了。
1: 明白，就算是你把家里人都磨无奈了。
2: 对，
0: 然后我当时觉得挺奇怪的，我说没想到他真的能说服他家里人。然后我当时我就说就算你家里同意了，就是但是我们还是不太现实，因为我那时候都已经41、42岁吧，然后我说我还能不能生小孩还不知道呢，因为他是没有结过婚的嘛，所以我说我都那么大年纪了，我不能给你生小孩怎么办？然后他说没有关系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如果说生不了小孩的话，大不了我们不要孩子。但是我真的我没有想到他会这么讲，陈老师，为了我说可以不要小孩，当时我心里挺感动的。然后那我就说那行吧，那要不我们试试吧。
1: 其实到那一刻你才是正式开始了两个人的就明确了关系。
0: 对，我挺感动的，真的。
1: 那您喜欢他吗？就把所有外在的事都抛开，就这个人本身。
0: 对，其实挺喜欢的。当时他20多岁吧，就是我觉得他还是挺成熟的，挺稳重的那么一个人吧。
1: 表白那一年是24岁。哇，您当时想清楚了吗？24岁，我现在琢磨琢磨，好多事儿可能是不是也是一个懵懂的判断。熊姐其实比你在生命的这种经验阅历上要丰富很多。
2: 是的。
1: 想清楚了吗？
2: 在认识我老婆之前，我也是谈过恋爱的，像那种恋爱之间的酸甜苦辣呀，我其实都明白，都能了解。当时我也是看我老婆这个人比较开朗直爽，然后也是比较有担当的。
1: 明白。
2: 不是那种就是想跟你玩一玩那种，不是那样的。
1: 其实两个人都已经笃定要为对方开始负责了，所以这个恋爱其实一开始谈的时候就很明确，其实是要奔着结婚去的。
2: 对，因为认识了好久，然后聊得来，也有共同的话题。因为我老婆也喜欢旅游，我也喜欢旅游啊，
1: 可以一起出去玩。你是做餐饮行业？
2: 对对，
1: 他是做这个自行车。
2: 对啊，
1: 那这个我就有点好奇了，这个恋爱是怎么谈的？尤其是刚刚两位来到这儿的时候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叫掌控欲，那这一点在两位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已经是出现端倪，还是说其实那个时候没有，是结完婚以后？
0: 头2-3个月的时候其实还挺好的，就是可能时间长了，我总觉得我跟他毕竟有那么大的年龄差，然后呢我对我自己就是这个容貌也好外观也好，我就真的是不太自信的，我就感觉我越来越没有安全感。那个时候我就是说要查他手机，我甚至还偷偷的给他手机上装了定位，他是不知道的。
1: 不知道的。那现在后来知道了。
0: 后来知道了。
1: 后来知道了。
0: 那一天是他下班回来，然后他说哎，跟朋友约好了去吃饭嘛，然后他说我们一起去吃吧，我就说我上了一天班挺累的，然后我说那你去吧，那我就不去了，你早点回来就好了。到了快11点了还没回来，然后我就心里各种想法，我就开始了。哎呦，我觉得哎，这么晚没回来就干什么去了呀？
1: 跟谁吃啊？都是男生吗？
0: 对对对，我就是各种想法我就出来了，然后我就把他手机定位打开了，我一看哎，他怎么没在饭店呀？怎么在一个什么茶楼的，显示一个茶楼的位置。
1: 完了，茶楼，喝茶去了。
2: 因为当时吃饭的时候有好多事没聊完，
1: 转场了。
2: 对，因为那个茶楼就在饭店旁边，然后我说咱去喝点茶，再聊一下，因为很快就聊完，我也没跟他报备当时。哦，
1: 这是茶楼应该也还好吧？要是一看到酒吧什么的，我觉得心里慌一慌。
0: 但是我心里想的

0: 是你说吃饭，然后你要换地方呢，你为什么没跟我讲？然后我当时我就给他打电话打过去了，然后他还没接。
1: 哎呦，
0: 我连着打了好几个，然后又给他发微信视频呢，他都没接。
2: 因为当时我在跟我朋友聊事情的时候，我是习惯性的把手机静音，因为我怕聊着聊着一打断，我就怕忘了接个电话。然后当时我看到了他那么多微信来电，我当时我一想，哎呀，
1: 慌了。
2: 慌了，确实有点慌，然后我就赶紧给我老婆打过去，我说咋了，我说刚才确实没听到，我在谈事情。她说你不是在吃饭吗，怎么跑去喝茶了？然后我当时我就脑袋一愣，我说哎，我说你怎么知道？当时我就察觉有点不对劲，我说你是不是跟踪我了？我也没跟他说啊。然后我就跟我那个朋友说，我说先回家了，然后咱们的事明天再聊。然后我在路上那个时候我就在想，也确实是，第一咱做的也不对，没有跟我老婆报备。当时就想嘛，她也比我大，然后也有容貌焦虑，刚才我老婆说了也有年龄焦虑，我应该去包容她。当时我就回家，我也没有跟我老婆说什么。
1: 所以那天回去之后，你有再继续追问这件事吗？
0: 对，我就说你为什么那么晚回来呀，以后你不要再那么晚回来了，工作再忙也好，你十一点以前必须给我回来。
1: 十一点之后的话，门就反锁了。
0: 反不反锁我不知道，反正我就是肯定会跟他吵吧。
1: 这跟大学寝室似的，就咱们这十一点就关门熄灯了，
2: 就跟宿管一样嘛。
1: 就跟宿管一样。那他要怎么做您心里就觉得比较踏实？
0: 其实我是想通过很多事情，就是说去秀恩爱，然后是证明他是在乎我不嫌弃我的。
1: 秀恩爱您具体怎么秀？
0: 有的时候我们两个出去嘛，我就会去拉他的手，我一定要是手拉着手走路的那种。然后呢，有的时候我可能会突然就亲他一下这样子。
1: 哎呦，这很甜呀。
0: 然后有的时候我就还会跳到他背上，让他背我一下。
1: 我只是跳背上。
0: 嗯嗯，对对对，
1: 有这核心力量，可以
2: 啊，是
1: 山东男人。
0: 但是我那个时候，陈老师，我那时候没那么胖。
1: 没，这跟您的事这个无关，就是再瘦突然跳上去，也对核心力量有要求。
0: 是的，是的，因为我总觉得就是说，如果说在旁人在外人面前，你就是愿意跟我亲热也好，就是说你不排斥我的话，你就是喜欢我的，你就是不在乎我们这个年龄差的一种安全感吧。
1: 哎，秀恩爱是不是还发什么朋友圈呀、三件套啊、官宣什么的？
2: 我们倒是没有，因为我平时不太喜欢拍照。我老婆吧，就是那一次拍照的时候，说实话我是有点稍微有点反感，因为人太多了，我有点害羞。
1: 拍什么照啊？人多的时候。
2: 就是你看，就这照片。
1: 哦，
2: 对对。
1: 哦，人很多的时候要拍这种亲密情侣照。
0: 陈老师是这样的，那一天我们去逛商场，他那个地方应该可能是个网红打卡地吧，就是我看到好多小年轻啊、小情侣们给他拍照。我说老公，我们也来拍。那时候我就是昵称是老公嘛，虽然还没结婚。我说老公，我们老公，我们也来拍照吧。我就当时我手机我也架好了，然后我就拿着嘴去贴他，然后他就没想到他就往回缩了一下，我也不知道他是下意识的是什么。当时我就感觉我就挺委屈的，我说是怎么了？你是不愿意跟我拍照吗？然后他说人太多了，太亲密了，我有点不太好意思。其实我也能看到他当时脸挺红的，我有点不太愿意。我说你是不是嫌弃我呀？然后我就说，那你今天这个照片你不拍你也得给我拍，你拍呀、也得拍，
1: 非得亲在这儿了，就是今天。
0: 对对对，我觉得你要不拍的话，你就是不爱我。
2: 可能他想的跟我想的可能不是一样的。我觉得我不给你拍照，我也是爱你的。但是最后看出来，他确实有点不太情愿，不太高兴，我还是跟他拍了。
1: 拍了之后要不要什么发朋友圈啥的？
2: 发，
1: 你发他发
2: 都发，
1: 一系列，明白了。哎，您这个我能看出来，您对这个安全感有强烈的诉求，但是要比我们想的要更强烈一些。这个跟您过往的经历会有一些关系吗？
0: 一个是年龄差吧，最主要呢就是说我前一段婚姻带给我的这种阴影吧。我跟我前夫呢那时候也挺甜蜜的，后来有了小孩以后呢，慢慢的他就开始就是回家越来越晚，手机就各种信息不断。我对他是很信任的，不会就是说想到他能就是说背叛我们这段婚姻嘛。
1: 明白了，受过伤。
2: 是的，所以说我还是比较理解我老婆，她原来对我管控的那么严，我还是比较能理解她，能包容她的。
1: 您能理解您爱人这方面有更多安全感上的需求。
2: 是的。
1: 那你们大概谈了多久，然后就正式决定要走入婚姻殿堂了？求婚是您提的吗？
2: 是的，我提的。我们是2022年认识的，2023年求的婚，就是夏天的时候。
1: 相处了一年多，你决定时机合适了。
2: 对。
0: 他当时真的就是单膝跪地的把那个戒指

0: 从口袋里面拿出来，然后他就对，然后他说你嫁给我吧，我会好好的去照顾你，爱你的，我也会好好照顾你的儿子，我也会好好照顾你妈妈，好好照顾你们家里人的。我当时真的挺感动的，因为我儿子那时候也是有十多岁了嘛，他们两个人平常关系也挺好的，甚至有的时候我儿子有些心里话都不跟我讲，就跟他讲，他们都处成了哥们的那种感觉。然后我放下了我自己心里面所有的那种什么顾虑啊不安呀、啊、然后我就答应他了。2024年1月份我们就领证了嘛，没想到领了证2个多月3个月吧，我竟然怀孕了，我都43岁了那一年啊。然后我没想到我能怀上孕，2024年11月底的时候我们就生了个女儿，我们宝宝现在是1岁半了嘛，宝宝出生以后嘛，我就是一下子那个体重我就暴增了好几十斤，然后我感觉我白头发也多了，我脸上皱纹也多了，就是心里的那种不安吧，我感觉就是越来越强烈了。虽然说有月嫂吧，但是母乳喂养离不开我呀，所以我就每天几乎在家是出不去的，我就感觉自己那段时间就是有点神经质了的那种感觉，几乎他每天回来我就是会看一下他手机的。
1: 我一出门回来他就查我，然后我每次回来呢他也是命令我做各种事情，其实他命令我我是可以接受，但是我觉得不要用命令的口气让我去做事情，因为我两个人都是老板，就是他在厂里面跟员工讲话，然后到了家里跟我一样的，就是口吻一样的
2: 跟员工说话的感觉。
1: 对，其实我已经下班很累了，然后我到了家还要被他去命令，也是有点不开心不舒服的，但是我也是照做了，因为我也是考虑我老婆的感受，她在家里带孩子也是挺辛苦的。
2: 纯母乳喂养本身非常辛苦，每天晚上可能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就得醒一次，所以这种神经本身就是高度紧绷，而且像您爱人的这个年龄来讲，高龄产妇本身的危险也会高很多，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都承载着更大的压力和负荷。
1: 是的，其实那个时候他不只是查我手机，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结婚了嘛，我老婆是做自行车贸易嘛，可能他那段时间嘛就是生意也不是特别的那么忙了吧，比如说原来一个月能挣个7-8万，现在可能也就挣个3-4万，然后我那个时候生意越来越忙嘛，然后那个时候他又觉得我挣钱挣得多了，从那个时候他就开始管我的钱，他说男人不能有钱，有钱就要变坏，所以说你要把你的钱交给我来管。我说好的，没问题，我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认为老婆管钱天经地义，那个时候每个月我是有固定的零花钱的，一个月就给我5000。
2: 那相当于您做生意的整个的卡是放在那边，还是说您出来之后
1: 就打给他？就是我们有那个饭店里边有那个收款码，我就直接拿我老婆她的身份证去银行里边办一个收款码放到我店里边，
2: 所有的客户吃完饭一刷就直接到她账上了，
1: 我就一分没有。
2: 哦，您在这的过渡也不过渡一下？
1: 对，我只能听个响，微信收款多少元。
2: 哦，您这是真听个响啊。
1: 对，但是我平时还要一些花销啊，
2: 应酬啊什么，要大家一起吃饭聚餐。
1: 对，我之前就是我们有个好长时间没见面的朋友，比如说我们是前天晚上约好了说今天晚上去，然后我说老婆我去参加一个聚会，当时他想都没想不许去，我就没去嘛。然后从那以后啊，就是我那个朋友再也不找我喝酒出去吃饭了，慢慢的朋友也没了，感觉我就成了圈养的一样了，就被圈到家里了。
2: 哎，他当时他说那不许你去，你就说啊我就不去，你没有想过跟他沟通一下或者告诉他？
1: 我当时我在想，就是我老婆已经有这么大的焦虑，这么多的顾虑，我就想不去也罢，我在爱情和亲情面前选择了爱情，选择了家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那个时候生意越来越好嘛，想扩展一下店面，然后呢我有一个也是共同的一个朋友，我朋友的朋友刚好他手里有一些闲钱，他想入股，然后那天晚上我们就约好了去，因为我那个朋友喜欢吃海鲜，当时我也没看我余额有多少钱，当时我就带了他去我们当地一个不错的海鲜餐厅，我就说你就随便点，没想到他就点了一些帝王蟹、澳龙
2: 啊，完了，听着就已经快超了。
1: 对，当时我没有想那么多，我也没有考虑我身上钱够不够，因为当时我一直在想我们聊工作的事情，点了差不多3000多块钱吧，最后聊得很好，都确定方案了，要投多少钱，后期怎么分，计划去运行这个项目，都聊得很好。结果就是在结账的时候，我结账发现钱不够了，当时我这个脸就很红，通红，很尴尬，然后我就连忙给我老婆打电话，我就给她打了有7-8个电话，她没接，发微信也没回，

0: 当时他是在看孩子吧，因为我老婆那段时间看孩子的时候，手机一直都是静音的嘛，怕一来电话一来微信会把孩子吵醒，这个我也是可以理解的。当时我那个朋友看我就是很尴尬，他说王总我来吧，他就把钱付了，然后临走之前呢还跟我说，王总没想到你也是妻管严呀。当时我就很尴尬，真的很尴尬。我们当时是聊好了转天签合同，结果我晚上到了家，我等到第二天，结果人家也没有给我发消息，然后我就托我那个朋友给他打了个电话问了一下，人家说跟你吃个饭你还让我付钱，其实表面都没说嘛，因为男人都是要面子，人家也没说也是考虑我的面子，他说你连请客吃饭你都没钱，你有点太不尊重我了吧，然后你被家里老婆管得那么严，以后咱俩合作之后你到底是听自己的还是听老婆的呀。然后我们本来一个很好的项目就因为这个事情就黄了。
1: 这经济上是严格管控，社交上是每天一查手机，然后在夫妻之间的沟通上又有这种命令式的口气，那其实有很多的委屈就堆叠在你心里。
0: 对，
1: 那您平时聚会的这些场所，比如说经常会女生或者男生的比例，或者说认识这种新的女生的比例，这种概率高吗？还是说主要都是一些罗汉局？
0: 不是，一般都是我哥们儿的女朋友或者是单身，没有别的异性。
1: 这听起来也挺安全的，
2: 虽然说他可能就是说，哎，是他说是跟哥们聚会呀，或者说怎么样也好，但是我总觉得会不会有别的女性，或者说有的时候他跟我报备，你是不是选择性的就是说，哎，没有把他拍进视频里面啊，就没有
1: 报备是要拍视频的。是怎么报备啊？您平时报备是怎么报备？比如说我现在兄弟们吃饭了，
0: 一桌人坐在一起吃饭啊，我就从一进门手机录一遍，
1: 所以进门就要开始拍，
0: 对，
1: 把所有人拍一遍，
0: 对，
1: 每一顿饭，
0: 对，
1: 所以你哥们儿都知道了，就是到你这儿来都得捯饬一下，因为肯定要上镜的，今天是，
0: 不可能也有那种吧？
1: 中间会不会吃到一半，他突然打一个视频？
0: 会，他就是我在吃饭的时候，他就突然弹个视频，他说吃完了没有，就是问一下，其实他就想看看我吃没吃饭。
1: 他会让你转一下吗？说你看一下周？
0: 会，我老婆会这样说，他说我看看我有没有认识的呀，我看一下，我说好，
1: 哦，想跟他们打个招呼。啊，那万一看到不认识的怎么办？认识。哎，那在您这种这么多次的抽查当中，有没有什么苗头啊、蛛丝马迹啊？有没有一些，就是没有跟您报备的异性突然出现，有过吗？
2: 嗯，还真没有。
1: 还真没有啊？
2: 对。
1: 您都这样了，就一点苗头都没有，但您还没有建立起这个信任。
2: 很可能就是还是我自己那时候生完小孩，对自己的一种不自信吧。
1: 然后这他把他的不安投射到你的身上，就变成了控制。只有他不断地发出命令，然后你照做，会让他一次又一次确定，哦，你还是爱我的。
0: 是的，
1: 而且我发现您也有一点，就是您平时啊这种小的委屈或累积啊，您不是选择第一时间沟通，您是选择都默默扛下来，隐忍下来。
0: 对，
1: 觉得这是为爱的付出、奉献、牺牲，但是忍到一定程度，一定会大爆发一次的。
0: 那一天晚上我印象很深刻，是11:30，我从店里边回家，
1: 已经11:00过了。
0: 对。那天店里很忙，我很累，然后我一进门，我老婆就说你怎么才回来，不是说11:00之前必须要回家吗，把你手机拿来我看一下。我当时真的就是彻底就是爆发了，我实在是感觉两个人在一起太内耗了，我已经很累了，我到了家还要被你查，天天被查，我真的是忍不了了。我那天我就跟他提离婚了，我说咱们离婚吧，我说两个人在一起真的太内耗了。
2: 其实当时我愣住了，我没有想到他会跟我提离婚，我觉得我不就是一个正常的那种查岗吗？怎么他会跟我提离婚呀？
1: 那是哪一年？
0: 25年11月份。因为当时我跟他提离婚的时候，转天本来我们就要计划去，然后结果是礼拜六，办不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就在网上提交了申请。
1: 这是真的到实操环节了，这不是说吵吵架什么的。
0: 对，然后申请完之后有一个月的冷静期嘛，过了冷静期之后才能去拿证。
1: 已经到这一步了。
0: 嗯。
1: 那在这一个月冷静期当中，情况有没有一些转变，或者冷静了吗？
2: 其实我那个时候特意跟我闺蜜找我朋友去聊天，然后说了我们之间的这个事情，她说原来你每天都这么管他的呀，他说如果说两口子过日子天天这么疑神疑鬼的话，你不光他很累，你自己也是会很内耗的呀。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真的那时候做得太过分了，我就跟他讲嘛，我说我真的我知道我自己做错了，你原谅我吧，你就看我以后能不能改。反正他就是还是就是态度也挺冷漠的那种嘛。
1: 就确实伤心了。

0: 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有想过原谅他，但是我又怕原谅了之后他又会变成原来那个样子。最后那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他就说你是王峰的儿子吗？我说是的。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爸现在在医院。当时我整个人都懵了，因为我们老家是山东的嘛，我爸当时是在济南，我们都在天津嘛。当时是晚上10点多了，那个时候买高铁也没有了，就最快的就是开车过去。当时我老婆就是，我记得很清楚，我接完电话之后，她可能是在门口听到了，然后她说怎么了，她就问我，我就跟她说了，我说我爸爸就是身体不好，就是可能在抢救，因为我爸本来他那个身体嘛就不是特别好，他有那个心脑血管的疾病，高血压，整个人都懵了。都是我老婆带着我把孩子安顿好，开着车，然后连夜赶到济南。在路上的时候我都接到电话说父亲已经离世了，心梗没抢救过来，当时那个心情真的很复杂。
1: 这太突然了，没有任何准备，心理上。
0: 对，当时就感觉天塌了，感觉扛不住了，当时我都不知道，完全我自己在做什么我都不知道。都是我老婆去医院办理手续，转天去殡仪馆，然后签字，然后交费，然后因为是在异地嘛，然后还要买衣服，当时是因为要在那边火化之后才能带回去，所有的过程都是我老婆给我操持着去办的，包括回到老家下葬请亲朋好友，都是我老婆一一操办的。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就问他一句话，我说咱俩的关系都这样了，你为什么还会这样就是帮我去做这些事情。他那个时候一直都是说，他说我错了，我也知道你现在很难过很难受，我也知道你现在压力很大，我也不想让你再劳累了，我想把最后就是老爸这份重担我去扛，让你休息一下，让你不要那么累。当时我感觉我俩还是，我还是爱他的，他是爱我的，他也知道他的错在哪里。
2: 我记得那天我们俩聊了很多很多，他趴在我肩膀上，我们俩哭了很久。所以说这一路走过来，我觉得我确实是自己是挺过分的，然后我为什么不相信他呀，他那么爱我，所以说我觉得我以后我真的要做出改变，否则这个家真的要被我捉没了。
0: 当时把这个事情结束之后，我也是选择原谅他了。从那个时候我老婆就一点一点的去改变自己，回来之后不查我手机，然后主动去说，哎呀你都一周两周没聚会了，要不要跟朋友聚一下，不然他们都忘了你长什么样子了。
2: 他说老婆那我们一起去吧，我说我跟孩子就不去了，你们也挺长时间没见面了嘛，我说你也不用着急回来，好容易出去了就放松一下嘛。没想到他那天晚上他就9点多他就回来了，不光回来了还给我带了一块我爱吃的那家的那个小蛋糕。其实我也挺开心的，我说你那么早回来，就是我说你好容易聚一下，你就跟他们再玩一会儿呗，是吧。他说他们去唱歌去了，他说我觉得没意思，我又回来陪你们。其实当时我就心里想，我不去管控他，就是我放平我自己的这种心态，他反而他不会就是说那种很排斥，反而回来的更早了。所以说我就想我自己以前那么作，我那么去怀疑他，我去查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呀，我以前做的那些真的是就是毫无道理，然后真的是没有必要的。我也开开心心把那蛋糕吃完了，然后他还给我捏了一下后背。其实那天我那个气氛真的挺好的，就是我感觉我好长时间没那么放松过了。
1: 你看放过了面前的人，其实也是放过了自己。
2: 对，
1: 付出一份共情换回一份体谅，这多好啊，这就是松弛了柔和了，爱就自然在流动当中，在自由当中就重新生长了出来。
2: 对，我现在也在努力让我自己变得更好，我现在也在减肥，然后学着能不能化化妆什么的，就是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一点吧。我觉得我应该对自己更有自信。
1: 对，
2: 我还会努力减肥的。
1: Fighting 太好了太好了，我看到闪电雷雨的时刻已经在慢慢过去，然后太阳正在一点一点在地平线上升起来。我们也听听看我们三位导师有什么话想跟两位说，好不好？
0: 好的，
1: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导师发言的时间。
3: 对于熊妮来说，如果你说他爱的是我这个人，那你得真的知道他爱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人随着一生他是不断的会有变化的，20岁的、30岁的、40岁的，所以他爱的是你这个人的什么，那个女人在你身上是如何曾经被他捕获到，被他看见，被吸引的。当你真正的读懂了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去做

0: 一个璀璨的自己。无论怎样，真的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如此浪漫亲密的关系当中遇到更好的自己，遇到更美的生活。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谢谢老师。
1: 我想跟你说，我觉得你现在最重要需要做的是和自己好好相处。我知道你的内心缺了一块，因为被伤害过，你的心空落落的，你始终想向外抓，你想把那个缺掉的那一块给补足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一路走过来补不足的，他信息也给你看了，他甚至把钱都交给你了，他做得再好，你就算把他关在一个房间里面，你都可以脑补出很多画面。他现在什么都没做了，他也做不了什么，那他脑子里会不会想其他的事儿呢？所以熊妮，你要从他的身上或者从外人的身上去补足你内心缺的那一块，永远都补不了。所以我才说你要和自己好好相处，真正的去喜欢自己，用自己的力量去把那一块给补全了。就像你刚刚说的，我现在在减肥了，我在学化妆了，我希望你这一切的目的不是因为你想留住他，这一切的目的是因为你需要。我知道你很焦虑，我也是生完孩子的妈妈，我也发过胖，我也成天关在家里喂奶出不去门，我也看着镜中的自己，我也觉得很难受。哪个女人都爱美，那就好好的护理自己的皮肤啊。你觉得很空虚了，那就看书啊，想方设法的让自己满足起来，让自己喜欢自己。我觉得也许你慢慢的做足了这一些，也许有一些关系不需要你费劲的去留住，他自然就会在你身边，如果他是那个对的人。谢谢你们来。
2: 谢谢。
3: 谢谢。
2: 今天其实解释了很简单的一件事儿，哪怕是心如夫妻，在今天的现代社会，两个真的开化的人、文明的人、现代的人，一定要恪守边界。你越界了，不尊重边界，就不尊重别人。你想想，你不尊重你老公，你要他干啥呀？你都去反思一下，你别说你自卑了，一会儿这个，你叫自私，知道吗？我太爱他了，我没有安全感，你这病我都有，这不是你这么对付他的理由。你越信任他越自由，你越信任他越爱你。你是大姐啊，那怎么当领导啊？领导有这么对下属的吗？你们俩都挺厉害，俩 boss， 你想一个屋檐下两个国王，寻求最大公约数，好好处，俩成年人了，对吧？永远不可能活成一个人。好的婚姻就在尊重彼此的前提下找到最好的我们。你们兜兜转转这么互相折腾，不就完成了这件事吗？你们的故事值得推荐给今天仍在爱的囚笼里苦苦挣扎的你。怎么样跟自己相爱的人相处？谢谢你们来了，
3: 谢谢，
4: 谢谢老师，
5: 谢谢三位老师。相爱容易，相处太难。该怎么去爱这件事儿，是一辈子的修行。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这个舞台的意义，就是我们让在爱情当中、在生活当中有困惑的个体，可以在这儿来真诚的表达、真诚的碰撞，让不同的观点在这儿回响。每个人可以都有属于他自己的收获。那到这里非常感谢两位到舞台上来跟我们的分享，接下来也要进入到我们非常期待的时刻，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仪式瞬间。谢谢你来了。
6: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5: 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仪式瞬间。谢谢你来了。

老公，你还记得那一年你在青岛跟我求婚吗？你为我准备了海滩，准备了好多花，你说的要照顾好我，照顾好我家人，会好好的爱我，用心的爱我，你真的都做到了。可是我对你反而是各种不信任，各种想去掌控你，差点失去你。老公，对不起，我以后一定会好好的去经营我们这个小家，让我自己变得更好。

0: 不再去管控你。
1: 没关系，其实在咱俩的婚姻感情中，我也是有问题的，我其实也应该去多包容，多理解你一些，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其实我是非常爱你的，我们以后相亲相爱，继续把家庭、把孩子、把双方父母还有你的儿子咱们共同照顾好。我爱你。
0: 我也爱你，老公。
2: 在爱面前，年龄可能真的不是问题，但是在生活当中，16岁并不是一个那么容易过去的坎儿，小伙子。未来你真的要担待起更多，要承担起更多，要付出和奉献更多。希望你们未来不管人生轨迹怎么延续，永远是通向幸福的方向，永远在一起，
0: 谢谢
2: 缠绕。
1: 哦，
0: 谢谢，谢谢乔老师，
2: 谢谢两位，
1: 谢谢大家，
2: 谢谢两位到我们舞台，谢谢你们来了。谢谢。
0: 老公，对不起。让我拥有寂寞，去解脱。我以后一定让我自己变得更好。我一定会好好的经营我们这个小家。
2: 我坚定的相信，他们俩一定会开创出全新的可能。突破过往自我的局限。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下一期谢谢你来了，我们再见。

0: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

0: 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他的父母包括我媳妇，金钱上的话是给钱支持，然后态度的话就是这个你放手去做。
9: 哎呦，
8: 然后就去做货运了。他妈应该问他一句：“你们钱够吗？”我媳妇说：“够啊，够交首付了。”然后我媳妇他妈说：“这个我这儿还有钱，你们别分期了。”
10: 反正前前后后到摩托车吧，差不多有40万左右。
9: 多善良的老两口啊！
8: 他家里边人对我都很好，其实所有的东西，就是因为他包容我。
11: 我爱你，老婆。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0: 曾经你和爸妈对我无条件的支持，我的一切都是源于你们。后来的我却那样对你，老婆对不起，我差点活成了一个白眼狼。
1: 让我们首先有请被制片人妻子李珊珊出场。
2: 我是李珊珊，来自河南，今年32岁。
1: 短片中丈夫说自己活成了白眼狼，是为什么？
2: 因为在我们刚开始结婚，就是包括他创业的前期，我父母这边以及我个人吧，都是对他挺大的支持。但是在事业慢慢有成色之后，就是他有点飘起来了。
1: 哦，我们也请出丈夫来看看具体什么情况。接下来让我们请出制片人丈夫李龙出场。
3: 大家好，我叫李龙，来自河南许昌，今年30岁。
1: 刚才妻子觉得您是白眼狼，针对这个指责您什么态度？
3: 承认。
1: 真是啊，
3: 有错就要认。哦，
1: 刚才提到说这个父母可能在最初您创业起初提供了很多帮助。
3: 对，
1: 具体是做哪一行，然后有哪些帮助呢？
3: 我因为我是干机车的嘛，干摩托车的，他的父母包括我媳妇，就是从我第一次创业去做一些小生意，然后到之后2次3次，金钱上的话是给钱支持，然后态度的话就是这个你放手去做。哎
1: 呦，无可挑剔。
3: 对，
1: 那问题来了，你干什么了呢？为什么让人觉得忘恩负义？
3: 其实这也是在最好的那一段时间。我是2021年开始做的这事，按2021年发的力嘛，因为我们这个成长的速度太快了。然后这个到2021年的9月份我就扩店了，因为店里面车已经放不下了，一个月能挣个差不多35万左右。在2024年到2025年区间发生了2件事。这第一个事呢，是在2024年7月份的时候，我们每隔一段时间会有一个盘库存。这个盘库存的过程中呢，我发现账上少了140多万。因为我是不太适合一个拿钱的人，然后当时是我媳妇一边自己上着班，她有一个很稳定的工作，她是一个牙科医生，当时还一边照顾着孩子，还给我去这个做记账的，做管账的。我合伙人是个出纳，他负责出钱，我媳妇负责寄钱。当时这个情况是大家去一些报销啊，包括一些开支啊，包括就是出纳这些钱只能用图文的形式，就是在微信里面去收集这些，就没有说是他我媳妇参与到实际的经营。因为我们的店是在郑州，我媳妇在许昌，她在许昌上班的。当时出现这个事儿以后，我跟我媳妇说，我说你知道这个事儿不知道？她不敢相信，她沉默了。当时我就不理解，我说这个你记账了，你不应该把这些账给记好吗？即使没有参与到经营，哪怕你细心一点，哪怕你就是去多操一些心，我觉得也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1: 这到底是账面上的亏损，还是实际上钱没了？
3: 实际亏损。
1: 实际上钱没了。
3: 对。
1: 他该怎么

0: 既可以把一个实际上没了的钱寄回来呢？这个事儿跟记账没关系啊，这个事儿不是出在花钱的问题上吗？
1: 但是以前的这个对于财务上的认知，可能就是一个进出账的问题，就不存在就是说这个出纳的重要性。所以说当时我去问他这个事儿，然后我就把这个责任归拢到我媳妇身上。
0: 那你属实有点错怪他了。
1: 对，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很简单，就是因为我在我的认知里面，就是因为我媳妇这边把账没有记好，导致这个钱亏损，也不知道亏损到哪儿。
0: 摩托车店，你的视角看来，这个是一个怎样的一件怎样的事儿？
2: 他那天晚上，应该是差不多下午快晚上吧，跟我打的电话，问我知不知道。我当时接到电话，我第一反应我就是懵了，就是不知所措。然后电话里面我们也没有说太多吧。他第二天就从郑州回来了，然后还是说这个事情。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有问题了，你说我做的不对，你说我做错了，我也认为是我做错了，可能就是再细心一点，再细致一点或者啥的，可能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
0: 哦，所以那天晚上他是回来质问你的是吗？他是觉得这个问题出在你这儿，然后你说可能如果可能是你的问题，要细心一点就不会出这种问题了。
2: 对，我当时确实是认为是我的问题，因为就像他说的那样，我没有把账去记好，没有去核对这些的。
0: 你老婆人有点太好了。你发自内心的觉得这个问题是出在他身上还是出在你合伙人身上？
1: 当时的心里的话一半一半吧。我有一天中午这个有个应酬，那天可能喝的稍微有点多，压力跟情绪一下上来了。上来以后呢，我在这个我们二楼的办公室，然后我就让我的店里面的销售把我媳妇给叫上去了。当时还在自己自认为就是这是我媳妇的问题，就是完全没有考虑到自己对于财务的这个认知，对于这方面的知识的认知不够，是自己的这方面的问题，就一直在怪罪我，就怪着我媳妇，是有一点嫌弃，甚至都有一点。然后当时这个我媳妇上来以后呢，我给她说，我说这事咋弄啊？我媳妇不吭声。然后我当时我又问她，我说这事到底咋弄？她还不吭声。就本身当时也有一点这个心里面的情绪，感觉一下子就是拳头碰到了棉花上，我也不知道怎么弄了。
2: 我不太善于表达，然后也这么大的事情，我也不知道该咋办，所以就是他说我听，我的没回应吧，可能又激怒了他。
1: 然后可能当时我们两个就是到那个点上，我说你看别人的媳妇是不是帮着自己的老公，都是这个我们干同行业的，他给他做的挺好嘛。在这个阶段里边，我说感觉好像你有点跟不上我的步伐。我当时说了像这样一句话，然后我媳妇紧接着来说，你不是就先离婚了吗？不过了。我当时我听完以后呢，我就有点更恼火了，我很生气，就拍着桌子，就是意思我说下去，就这样的。
0: 呦，你下去了吗？
2: 他那天他状态可吓人，就是他那一下桌子拍的，我真的觉得他那天可能就要动手来打我，就是当时那个状态，我真的是也被吓到了。我们两个都冷静了有两三分钟吧，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从这个事情发生到现在，你有没有给我一个正面的回应，就是包括说一下这个事情有我做的不足的地方，我有错误，就是我们一起来面对来解决。他是想要我这个一个态度，但是我就在那种情况之下，我理解为了就是在婚姻里边的那种。
0: 你觉得他有点瞧不上你了？
2: 对，因为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其实我们两个也沟通过这个问题，因为他接触的人也多，我们两个性格也不一样，社交也不一样，如果一直这样下去，再加上异地嘛，就是我们两个认知还有进步什么都会差距越拉越大，我肯定是追不上他的。
0: 那然后再接下来呢，这两三分钟大家都冷静以后，这个事儿怎么收尾呢？
2: 我第二天还要上班嘛，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俩吵得比较凶，我一直也在哭，然后我就哭着跟他说，我说我回去了，然后他就说叫人送我回去。但是我当时是处于这个事情，就是发展到现在这个局面，我觉得就是我很丢人，我不想去就是在面对熟人的状态下把我那种失态就是给 给表现出来。
0: 明白。然
1: 后你别哭呀、啊，媳妇儿，你看你说说呗，你别哭。行，我给我媳妇送回去。

0: 你安慰你媳妇就好安慰，你怎么安慰她就像吼她一样的呢？你说你
1: 没有这个，
0: 其实一个好心说别哭，你说你别哭，你就
1: 没有，我可能我声音比较粗一点。
0: 你不是声音比较粗，你是态度比较凶。
1: 那再改，那再改。
0: 那哭了被你吓不哭，没事你就在这说。
2: 然后我就拒绝了，我执意就坐车回去了。然后在车上就是差不多算是哭了半路吧，就哭到那种就是有点全身发抖的感觉。
0: 一趟回去多长时间？
2: 一个多小时吧。
0: 一半以上的路程都全身哭到发抖，哭到不能自控。
2: 对。
0: 你心疼吗？
2: 他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你今天才知道吗？难道
1: 今天才知道？
0: 你也没问他到家没有，安不安全，路上怎么样？
1: 没有，我让我朋友他媳妇就是去看他到家没有。
2: 就是他从别人的口中知道了我已经到家了。
0: 你自己不能发微信问一下你到家了吗，安全吗？
1: 那时候也在气头上。
0: 你这个气头吧，我气的我实在不能理解。嗯，范儿拉得很足啊。这你花过钱吗？
2: 那他挣的钱我们日常肯定是也要花
0: 的。那我知道，就他店里的这些账，他店里的这些卡你有吗？
2: 没有。
0: 他就是个汇总。我还不说这个汇总他给你工资没有？
2: 没有。
0: 义务给你做啊？人还是义务给你做的啊。
1: 按当时的情况和现在看来的话，我觉得就是也就是今天我来的目的。
0: 问题就在这儿，我跟你我说实话，我感觉你这是迁怒。嗯，你满心对你的兄弟也好，合伙人也好，你一肚子火，你发不出来，就是因为平时称兄道弟。你老婆人好，你吼她最安全，你把火发在她身上，不会有什么后果。
1: 对，现在看的话是。
0: 你当时回去了，接下来呢？
2: 那就是我们后面跟合伙人，我们就协商嘛。
0: 协商。那你俩之间的感情怎么样呢？
2: 我们两个那肯定不管从相处还是态度来说肯定都不如之前了，就是冷淡。也没有说冷战那种，就互相不说话，没有那种情况啊。无非就是说态度热切不热切的问题吧，我觉得是
0: 热情没了
2: 啊。
0: 就是例行公事。吃了吗？来吃饭。
2: 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
0: 孩子当时多大了？
2: 老大当时有6岁吧，然后小的3岁。
0: 那你很辛苦啊。
2: 那个时候我上着班嘛，然后孩子就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谁有空谁带。
0: 老人能帮上忙。
2: 对，能帮上点，因为毕竟是在老家嘛。
0: 那有孩子在，你们俩的感情没有说稍微因为都要关心一下孩子啊，或者有多的互动会热切一点？
2: 对，然后因为也过了这么久，这个事情也算是过去解决了吧。嗯，就是他可能他没有那么大的火气怒气了，但是他心里面肯定还是有的。就是他就不表现出来，给我一种错觉，就是哦，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其实在他心里并没有过去。
0: 那后来又爆发了吗？
2: 后来我们爆发不是因为这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2025年又背了个锅，也是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是这个事情跟我没有责任。
0: 2025年又怎么了？
1: 2024年10月份调整好心态，然后我们把车压了以后呢，我们把钱回笼一下，然后我们回去干。然后呢，在2024年年底的时候，我有一个员工，他是到2025年3月份，他这个区间线是离职的。嗯，他在别的商家那里卖了一台车。嗯，他回来上班的时候，刚好这台车有问题了。出现问题以后呢，这个客户就找到了我，因为这个人在我店里面上班嘛，他在找之前的商家，人家商家不认。这个客户找到我，想让我帮他们协商，然后当时我就帮他们协商好了。嗯，当时说的把这台车是给退掉，这台车应该单价是16万多还是17万多，但当时这个商家呢也愿意了，但是出完门以后我才知道，他也没给人家退，他也没给人家去有这个赔付，等于这个事他不管了。这个客户呢就又找到我现在回我店里面上班的这个销售嘛。嗯，这个销售说他也没办法。
0: 那这跟你俩有啥关系呢？就这事儿为什么又引发了你俩就再冲突？
2: 因为这件事情对我们影响很大，他喝完酒回去了。
0: 啊，又是喝完酒。
2: 真的是很小很小的一个导火索。嗯，就是他回来了嘛，那晚上让孩子睡觉，孩子在哭，就是他让他跟着爷爷奶奶去睡了嘛。嗯，然后我在跟他抱怨吧。嗯，就是意思就是这孩子一直哭咋了咋了，然后他就是2024年的那个事情。嗯，然后再加上现在这个目前的这个事情。嗯，然后孩子一哭闹他要出去，那时候都10点多了，我不让他出去，我出去一个

0: 安全的考虑吧，因为我们不是有一个码头在河边嘛，
1: 怕它掉下去。
0: 对，就是他，其实他可能就是想去坐那儿有茶桌嘛，有办公的地方，他去喝点茶，冷静一下。然后我就不让他出去，就我们俩在卧室里面嘛，我后边就是卧室门，我就用手就这样撑开拦住他。然后他执意要出去嘛，我说不行，他就扒拉我一下，脚把我扒拉到一边了，就还是说要出去，我就推着他，我把他往后推。我说不行，你今天晚上不能出去，你现在你在家，我不管你是睡觉还是玩手机还是干什么都行。
1: 嗯，
0: 但是他那会儿在酒头上，他就可生气了，拿着手机看了看，啪就给摔地上了。然后摔了之后我们两个又发生争执了，他还要走，我还推着他不让他出去，然后就是他往前走，我往后推，我们俩在拉扯，走到卧室门那儿吧，他就推了我一把。我们卧室外边是一个那个走廊，比较窄，我往后退了有一两步吧，没站稳，坐地上了。然后刚好这个时候，我公公婆婆、我孩子和我妹妹他们都听见动静，都出来了。当时我妹妹出来就是往我前面一站，就是质问他，他要干什么？
1: 嗯，
0: 婆婆也在骂他，
1: 挺倔呀你，今天就非得出这门了哈。
2: 那一会儿可能这个情绪上来了吧，因为刚好这个2024年发生事和2025年发生事一下子把我压着了，一下子情绪点可能爆发了。但是我媳妇她妹妹出来了以后我就怂了，因为我怕回去给我媳妇她爸妈他妈告状。她妹妹出来以后呢，我俩一商量，我说好，先别再气，都不气了，我也不气了。然后咱俩下楼转一圈，
0: 就转了一圈，就感觉那一会儿气头上下去了，然后就上楼睡觉了。
1: 那头一年上方说的什么要离婚呐、啊、什么，你下去那些还有再继续讨论吗？
0: 那天晚上，他提了一嘴，
2: 吵架的时候提了，我能过了过，不能过了算了。
1: 哎呀，真硬气哦！一人一次拉平了啊？
2: 没有，我俩都是说气话。
1: 那个晚上，某种意义上对你有触动吗？
2: 他睡他的，我睡我的，两个人都靠着背，中间能过轮渡的那种。我媳妇在他扭一点，我感觉有点抽泣的这种感觉。
1: 嗯，
2: 然后。就是我心里面有一种，我觉得老如果说让我女人去哭的话，我觉得好像不是我干的事，
1: 对不住。
2: 然后再加上我知道原点在哪，我回到这儿她永远在，但是如果说我要是没她的话，我这原点都没了，我好像也没有这个意义了。
1: 你就真的慌了对吗？
2: 对，
1: 你没想着先打破一下这个僵局，跟她说两句，她都哭成这样了。
2: 其实当时没想那么多吧，我因为那天晚上的话可能还是有一点气，然后没有想那么多，然后就是拐回来的头，你从开始啊，这个我媳妇她爸妈那边，到这个中间我们所经历的事，其实所有的东西，就是因为她包容我。我最早以前是干这个外卖员的这个站长，这个跟我媳妇结完婚以后呢，我觉得这个拿基本工资或者拿固定工资的话，我觉得因为我们有了家庭有孩子了，我说我要出来创业要干。当时第一次的话，是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吃饭，我跟我这个我爸爸妈妈，就是我媳妇她爸爸她妈妈，然后说到这个事儿了，我说我想开一个外卖店，然后我媳妇她爸妈也没说啥支持，然后她说得用多少钱啊，因为我们当时刚结完婚，我媳妇拿回来的有这个彩礼嘛，然后我说我算一下可能4万块钱，然后我媳妇她爸爸，然后过了几天嘛，突然一下拿了个兜子给我说啥呀，钱，我说我要钱干啥，他说你不是要干外卖店吗，
1: 现金啊，
2: 先给现金，
1: 拿兜给提给你的4万块钱，
2: 他们的钱都是死期，
1: 哦，去银行取出来，
2: 去银行直接取的，当时我记得很清楚，给了现金
1: 第一桶金，
2: 对，干外卖店这个等于说是干了有6个月，然后其实也还挣钱，但是加起来家里边的人，就是我媳妇的爸爸妈妈，还有我媳妇她的一个二舅也在那儿帮忙，就是如果我们算下来的话，当时一个月可能净利润可能有个2万来块钱，但是我媳妇的妈妈她是不要钱的，她在义务的给我帮忙，而且她舅舅那边就是过来做厨师，也是要了很少一部分，也是为了帮我嘛，然后我觉得这样就不划算了，因为把一家人都忙活起来，
1: 她是整个家族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帮你，
2: 对，她家里边人对我都很好，这个做了6个月，然后我就不做了，然后这个紧接着我的发小是跑货运的，也是短途嘛，当时我问他，我说这个事能干吗，他说可以，然后我也给他压

0: 车嘛，就是在车上陪他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个事儿也能干。然后我回来，给我媳妇说，我要不然干这个吧，这个的话我自己一个人就行，你们也不用管。然后就去做这个货运了。我其实像想让我媳妇给她妈妈说一声，就是，这个钱我们先用一下，因为我第一次这个外卖的钱当时还没有给她，
1: 还没还呢，
0: 因为刚好就是衔接住这个货运的这个事儿了嘛。她是我媳妇说的是，龙要买车，我媳妇她妈当时也没说啥。就是说可以啊，你们觉得行就行。我媳妇应该咱爸咱妈当时是这样回你的吧？
2: 他就问这个事儿能不能干
0: 啊？
2: 然后我们说可以。
1: 明白。
0: 说完这个事儿以后呢，这个他妈应该问他一句：你们钱够吗？我媳妇说够啊，够交首付了。他说一句这，我媳妇的爸爸妈妈就说，这个你们要买车的话就别首付了。你们要全款买，因为这个你欠着人家钱，你到时候还利息干啥呢？就是我们说完这个事儿以后呢，就没有下文了。有一天我媳妇是去上班了，然后我在家，我媳妇她妈她在做饭，我就过去我说妈做了啥饭？我妈说，你那买车的事儿弄得咋样了？我说差不多了，这两天可能要去提车了，把这个分期一半就行了。然后我媳妇她妈说，她说你缺多少钱？我说这个不缺钱，我说现在这个分期的话是够的。我媳妇他妈又拐回那一天的话题说，这个我这儿还有钱，你们别分期了。
1: 那是哪一年啊？那是
2: 2018-2019年吧。
1: 2018-2019年的时候，
2: 因为我妹妹那时候还小嘛，他们就觉得我们这个钱反正放着现在也不用，你们如果再去分期再去付利息的话，辛辛苦苦挣的钱又给人家了，这样的话我们自己能多落一点钱，
1: 是多善良的老两口啊。
0: 然后这个当时我媳妇她妈妈就说，你们差多少？我说这个差7万块钱嘛。她说借人家不借？我说借3万块钱。他说我给你拿10万块钱，
1: 一次性拿10万给你，车就全款了。你这个摩托车店岳父岳母也是，
0: 那一男的有啊，也给我自主给了10万块钱，
1: 又给了10万块钱。
2: 反正前前后后到摩托车吧，差不多有40万左右。
1: 就是你家庭条件是比较不错。
2: 我家庭条件也属于一般吧，因为可能比他们要稍微好一点，因为我家是在那个算是市里面，但是我们是城中村那一种。然后他家里面就是农村那一种。
1: 哎，你后来还了吗？
0: 没有，因为我妈妈跟我爸那边，我也是当我自己的爸妈，不是不还这个钱。我媳妇爸妈是什么呢？我现在就是拿给他不要。我媳妇因为我妹妹要上学，因为我们找了一个好一点片段，就是第一段去买了个房子，写的是我妈的名字。
1: 给老丈母娘送套房，哎，这个是个孝顺。
2: 他在这方面没啥说的。你看我们身边的朋友，就是可能结婚第一年回去过节什么，可能隆重一点拿个10箱8箱的。我们就包括到现在回去，可能就是8箱6箱10箱的这样拿。跟我父母那边花钱买东西干啥，他从来没有意见，他只会说，就是有时候他忙嘛，他就是说你回去或者给我父母他们给他们点钱什么的。
1: 不错啊，
0: 就对不住他了，今天过来就是承认错误。
1: 你平时花钱也不怎么记账是吧？给老丈人买东西也不记账，给兄弟花钱也不怎么记账。那140万不会是你花的吧？
0: 有
1: 我听你这种花法，你心里也没数啊。你们俩各占20%股份啊？什么股权关系？
0: 50，
1: 平等的。
0: 对，
1: 那为什么是他管钱呢？
0: 我不会管钱。
1: 那你今天就算把这欠到了，这以后不会再出这样的事儿吗？
0: 不会了，我媳妇现在全管，再加两个财务给她协助着，不会了。
1: 公司的账现在都在你媳妇手上？
0: 对。
1: 是吗？
2: 对。
1: 卡在你这儿？
2: 对。
1: 以后要出钱从你这儿出？
2: 对。
1: 那我觉得靠谱多。那你怎么跟合伙人解释？你好兄弟。
0: 就是出这个事儿以后，我们好聚好散了。本身我自己认知的问题，如果说当时有这个财务认知的话，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都是经历。
1: 哎，那现在对你压力大了，你要把账都管起来，钱那这个财务知识方面，那怎么办？
2: 就是从这个事情出完之后吧，我就在开始学习看，就是这方面的东西，包括我们。

0: 现在算是一个比较完善的流程吧，然后也有专业的财务人员。
1: 嗯，现在会计和出纳是分开的吗？
2: 嗯，分开的，我媳妇负责出纳，这个永远错不了，然后下边两个，一个负责记，一个负责这个审核，
1: 这不就好了吗？所以现在踏踏实实做这个店的生意。
2: 没有，现在店里面的生意是我媳妇。
1: 生意店你媳妇，你不是媳妇管钱吗？
2: 没有，摩托车这个板块她来弄的。
0: 对，因为就是出了这两回事情吧，他就已经很抵触了，然后他就去做他现在正在做的这个事情了。
1: 你现在又在做什么？
2: 自媒体，去给大家展现一些河南人的风情跟淳朴。就是其实我俩在来之前，我也给我媳妇说这次来了目的，其实就是很真诚的想跟她去，把这个这么多年她跟着我，其实她没有享到什么福啊，反而就今年我这个状态调整以后，他节奏也跟上了，我也很舒服，他也很开心。
1: 那挺好，那挺好。
2: 而且欲望也没那么高吧。
1: 行，不管怎么说吧，中间走了一些弯路，人不轻狂枉少年嘛。感谢两位走到我们的舞台上，让给我们的分享。接下来我们也把时间给到我们的三位这个嘉宾老师，我们听听看三位有什么话要跟你们说。
3: 小龙，我觉得是一个少年变成一个男人。还没有完全成为一个男人，我觉得还是在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但你要知道，你妻子真的特别不容易。你妻子其实有太多她今天在现场没有说出来的委屈，她这小身子板我不知道能扛多久。所以小龙，就是我们开心的同时也要去关注我们身边的人扛得住扛不住，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是女侠，不要再把以前的那些你们情感当中你受不了的东西她来扛，你面对不了的东西去投射给她，别寒了她的心。所以你今年我一看才29岁，这么年轻，我觉得未来有很多你的聪明和勤奋会让你有很多可能你想要的成功，但一定要知道好好的爱这个傻女孩。希望你们未来心想事成，红红火火。谢谢你们来了。
2: 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
4: 两位好。你们俩就像一个大灰狼跟小白兔似的。哎呦，看着你媳妇儿好委屈啊。但是一想，这小龙也是一个挺好的男孩，不然他能死心塌地跟着你那么多年，不然你对他那么凶，他还是守在你身边，他一定是知道你身上有特别闪光的地方。至少我看到，我觉得你挺聪明，挺努力，但是你一定得踏踏实实的，要不然钱来了他还是会走的。而那个让你真正能够踏实的东西，你千万别丢了，那就是一直守在你身边的这个女人，还有她提供给你的这个家，包括他的父母。你知道这是你的什么吗？这是你最大的一笔财富，最大的底气和保障和退路。所以小龙啊，千万别自己把这个退路给封死了，不要把这个底气给弄丢了。所以祝福你们吧，谢谢你们来了。
0: 谢谢老师。
5: 欢迎二位啊，女大三抱金砖。小龙，无论你多忙，多垫点书吧，知识是我们改变命运最好的武器啊！你那么聪明，那么努力，要提升点自己的认知水平，好多事儿能做得更漂亮。
2: 好，老师，
5: 这孩子吧，在蜕变的路上，但整个过程中有一点，小龙身上体现得特别的明确。珊珊，你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没变过。他对你和对你的家人那份感恩之心，那种浓艳的亲情没有变过。
0: 对，是的，
5: 这可能是这个故事最动人的地方。娶妻如此，夫复何求啊。以后我告诉你啊，好好相处，给你几个简单的技巧，老婆永远是对的，外面讲理啊，家里不讲理，出门是猛虎，回来是绵羊，做得到吗？如此我送你礼物，就俩字儿，幸福。小龙，向着这个方向前进，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三位老师。 刚才这些来龙去脉，这些前因

0: 后果我们也基本了解了，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1: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数学不？
1: 当然数学。
0: 从咱俩刚开始认识，然后这个人结婚，你都没有要求那么多，甚至到现在，你说的婚纱照都没拍，挺对不起你媳妇。其实咱这个见面，我觉得这个好一点是，我叫自己认识到自己吧，叫自己这个以前不愿意承认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这有可能这个在家里边人也能看见，把我身边朋友都去改掉，叫一些人都过好吧。
1: 我也知道你里不容，你一在外边在前边闯也不管，之前好了也好，不好了也好，我都知道你也不容易，你也是想为了让咱家越来越好。以前的事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咱俩还年轻，以后的日子咱俩共同进步吧，都越来越好。
0: 咱爹咱妈他们身体不太健康，看着他们都快平安就行了，好吧？我爱你，老婆。

0: 婆呀，你别把它弄丢了。
1: 你不是找回来了吗？没丢呢。
0: 在平凡的真实的细节当中找寻生活的快乐，
1: 对
0: 和价值。
1: 好，
0: 说到做到啊！谢谢你来了舞台，欢迎你们，也谢谢你们，
1: 谢谢老师，
0: 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现在我只想说谢谢
1: 你，我爱你老婆。寂寞去解脱的灵魂，挺对不起你媳妇儿，小爷简直是火候啊。粉碎在你的
2: 风暴里，以后的日子咱俩共同进步吧。
0: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男孩呢，要面子，有点倔，人不算坏。女孩看起来温柔，但其实骨子里也有点小倔强。有时候倔强对上倔强了，会有一些火花，但是生活终将平稳地驶向幸福的远方。这一期谢谢你来了，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与陪伴，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3: 是为了抗日救国，
4: 做个人上人真的有那么重要？
5: 使命，撕裂情谊，
6: 敌后搏斗，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7: 他在撒谎。
5: 宿命，明暗交锋。
8: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9: 走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5: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10: 你想一想，最后死是谁呢？
5: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1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

0: 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千年，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

0: 在手，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日出东方，拔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火山的交响回音，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大哉泰山，国泰民安。

泰安人常说山多高水多高，向上攀登的人们常会遇见奔流而来的活水，这里的每一寸土壤都山水相连。鸟瞰泰山全域，以玉皇极顶为中心，岱阳有中东西三溪，岱阴有天津河、扫帚峪、桃花峪三溪，六条溪水顺山势峡谷而下，或向南注入温水溪流，或向北与一座城市相遇。泰山北麓，山水经地下岩层潜流注入泉城济南。地下水穿过岩溶裂隙夺地而出，形成了千姿百态的天然涌泉。

0: 流出山，裹挟万物而降。只是历经亿万年时间，山河携手造就的美丽传奇。山水向南注入大汶河，在泰山南麓冲积而成大片肥沃的平原。自古闻名高句丽，齐鲁必争汶阳天。至少6000多年前，这里就是古人生存繁衍的天选之地。这些土陶是大汶口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也是泰山人文传承的源头，工艺水平炉火纯青。
1: 做得这么细致啊，这个打磨一遍又一遍，就超出我的想象，因为我们觉得做的啊，这样应该是像。

0: 像古人的意思，但是看到了以后，古人做的比我们想象中还要细致。
1: 王延华，大汶口土陶制作技艺传承人。泰山先民的制陶技艺让他叹服不已。土陶本为山河赐予，更是水土火木人文自然交融的指尖传奇。大汶口时期古陶上的刻画符号，使这些人类的创造物在实用之外具有了文化创造与传承的元素。这个符号最早发现于山东莒县羚羊河出土的一件大口尊上。
2: 前两年在这个羚羊也发现一例，而且很完整，啊，就是和那个羚羊河那个完整器差不多，器型也一样。日月山现在大家已经不太这么说了，这个日火山和日鸟山现在吃的意见比较多。实际上这个发现的这个图像有将近十种，至少应该是汉字的一个来源。
1: 这些浅浅的刻痕却是人类文明最深刻的记忆。在我们祖先的心中已经有了一座山，这座山同太阳、火焰

0: 符号表明，海带地区已经升起东方文明的曙光。泰山南麓的大汶口文化，为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提供了实证。
1: 大汶口文化的这个传播和扩散，对整个中原地区的这个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汶口文化的到中原之后，和这个仰韶文化的晚期文化相结合，是形成河南龙山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文化的时段。
0: 泰山西麓采石溪，黑、黄、灰、白的斑斓岩石，是泰山地质演化最直观的实证。20多亿年，岩体和岩脉彼此侵蚀切割的印记，就显示在这咫尺方寸之间。距今28亿年前，泰山最古老的岩体泰山岩群形成。距今25亿年前后，经过强烈的构造运动，泰山运动，古泰山开始耸立于海平面之上。距今6亿至2亿年间，古泰山海陆演变，几经沉浮。一直到3000万年前左右，泰山的总体轮廓形成，一座大山最终显现出拔地通天之势。泰山

在洪门宫东侧的溪流中，有一片圆筒形状的岩体，地质学家称之为筒状构造。它如同古树的层层年轮，一环绕一环，整齐排列。古人给它起了一个浪漫的名字，醉心石。它已经存在了17亿年。山顶这块刻有五岳独尊的岩石，距今已达25亿6000万年。

0: 山石无言，水流匆匆，他们就这样相伴相守了一万四年。赤鳞鱼，泰山溪流中的独有鱼种，它身形既不耐热又不耐寒，只能生活在海拔270米到800米、温度在2到28摄氏度的泰山溪水中。它生长缓慢，8年才能长到10厘米左右。由于气候变化和过度捕捞，野生赤鳞鱼资源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曹家庄坐落在采石溪旁的一片河谷阶地之上，这里植被繁茂，山清水秀，丰富而悠久的地质资源让它成为国家首批地质文化名村。3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热火朝天的采石场。上世纪90年代，禁采令让这些淳朴乡民开始思索，靠山吃山是不是还另有一番意义。
1: 47，继续量。
0: 今年村民史兆奎培育的6万米赤鳞鱼苗被放生到采石溪上游的清澈溪流之中。经过科研人员的不断努力，泰山赤鳞鱼生存的海拔高度从270米不断下降到150米、100米。科技的力量打破了自古赤鳞鱼不下山的说法。这种人工增殖放流已经持续了10多年。这些属于泰山的精灵在人们的呵护下重新回到泰山的山水之间，使这山这水充溢着更多的元气和脉动。
2: 这就是我们的根呀，家在这里，不像以前我们滥用它，现在我们在建设它。
0: 泰山从来就不仅仅是一座山，从25亿年前浮出海面的群岛山脉，到3000万年前剧烈隆起的磅礴山体，从东夷人渔猎农耕庇护地，到皇帝柴王祭天至高点，泰山一路向上。崛起于华北平原之东，巍然于齐鲁大地之上，从天下一统到五岳独尊，从自然造物到人文化成，泰山直入人心。见山则止，遇水而行，自然而然，方为河山原脉。每年5月，申卫星和同事们都要去探访泰山深处的一棵树，为它做一个详细的病虫害监测体检，记录它的生长状态。
3: 这里有点滑，慢一点。

0: 这里是泰山生态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地带，人迹罕至，每次探访一来一回6个小时的山路，即使对这些常年在山里奔波的森防队员们来说，也是一趟艰辛的长途跋涉。
1: 哦，这样地方真是不好找啊！
2: 这一个测试，
3: 耶律树，59.29，
4: 17.3，
2: 20.2，
5: 生化器，我操！你南天门那个都没话了，
6: 你现在就是这么认为，全世界它没一个是吧？
0: 这棵野生泰山花楸，藏身在海拔1400多米的一处陡崖石缝中，是现存的唯一一棵野生花楸。如果不仔细观察，很难发现它和普通花楸有什么区别。
2: 和那个北方花楸呢，区别就在于这个小叶下边，小叶叶柄处又长了两个小叶，从 DNA 的分析来讲，它就是个新种，而且有可能是代表了花楸类植物的下一步的演化方向。
0: 这些年，申卫星和同事们一直在山上苦苦寻找，他们希望能有新植株发现，给仅有的这株野生泰山花楸找个伴儿，却一次次失望而归。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对泰山的评价中这样写道，一系列复杂的地质和生物过程造就了泰山覆盖着稠密植被的排山倒海的岩体组合。这座震撼人心的壮丽大山是优美的自然景观受数千年人类活动文化影响的一个杰出组合范例。河山原脉的地色其实就是漫山遍野铺天盖地的绿。泰山的这片绿来之不易。1925年前后，军阀混战，军队伐泰山古柏作新。1946年，国民党军队更是遍伐带路古树。至1949年前夕，泰山植被仅剩下残林3000亩。泰山几乎成了一座秃山，疮痍满目，景象之惨为自开辟以来所未之有。新中国成立后，泰山迎来新的生机。20世纪50年代开始，泰山打响了一场世所罕见的植树造林战役。

今天，泰山的森林覆盖率达到95.8%。对比1949年前不到2%的森林覆盖率，这里的人们创造出了世界人工造林史上的一大奇迹。如今的泰山，齐鲁青未了。

0: 高山变成这样了，心里高兴。哎，就是达到自己一开始那个目的了，能够把整个山都绿化起来呢。
1: 十月底，申卫星和同事们又一次艰难跋涉，他们要采集花秋的种子。
2: 啊，今年结果量还是很大的，这今年算是比较多了，有一年基本上没结种子。
1: 和赤鳞鱼一样，野生泰山花秋对生境十分挑剔，它的种子自然落地后无法自行发芽成苗。如何繁育野生泰山花秋后代，繁衍这株全球唯一的国宝，刻不容缓而又困难重重。经过反复失败和不断摸索，申卫星和团队的技术人员终于攻破了野生泰山花秋常温下不育种和幼苗成活极低的难题。他们成功栽下68株野外成活的泰山花秋小苗，初步解除了野生泰山花秋自然濒临灭绝的困境。
2: 这是今年一年长出来的，这么高，30多公分吧，希望它长大了。
1: 在登山中路，从青石峪到胡天阁的盘道两侧，两排柏树遮出一条苍翠的林荫大道。登山之人行于其间如在洞中，幽深静爽，这就是泰山著名景观之一柏洞。这是在泰山发现的首块记载古代大规模植树造林的碑刻《泰山种柏树记碑》，它记载了柏洞形成的过程。公元1796年，山东布政使康基田带领部分州县官员到泰安公干，正值泰安知府金启组织百姓在盘道两旁种植柏树，康基田见了很高兴，便自己掏钱募民植树，随行官员纷纷响应提议，捐种柏树3500株。次年春天，康基田又来到泰安，见到去年栽种的树郁郁葱葱，决定再次募植10000株。这些当年种植的柏树有342棵古柏存活下来，形成了今天的柏洞。绿色是这片生灵之境的底色，在《水经注》《新旧唐书》《宋史》中，都记载着历代帝王重视泰山树木保护的故事。汉武帝八次登临泰山，植下柏树上千株，如今岱庙仍存有5棵汉柏，树龄均超过2100年。这棵编号为 A0001 号的古柏，双干连理，同根同生，名为汉柏连理。它历经雷击暴雨，风吹日晒，西侧主干已经枯死，而东侧主干仅靠一块树皮顽强存活。泰山现在拥有18195棵

每棵古树都饱经风雨沧桑，见证着人世变迁。它们不但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同时也作为历史见证和文化符号而存在。泰山顶上一青松，也早已成为坚韧不拔、精神长存的象征。

鼓声每每欲共，新生降临，茁壮成长，生命的脉动终将代代相传。

0: 要开恩教，就是要学习天地的平等，就是要厚德载物啊，这个自强不息。开山最大的魅力就是能激发人的生命活力。
1: 巍巍岱宗，众山之巅，雄踞神州，河山原脉。泰山与中华民族的发展紧紧相连，千百年来已演化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灵坐标，成为中华文化灿烂星河中的启明星。

中华的风骨，像泰山千秋耸立。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长江是中国人的母亲河，它养育了无数中华儿女，也滋养了世世代代沿江而居的人们。今天智虎就来到了长江边，准备带大家看一看这里的一个小村子，在乡村振兴下，他们的生活有多安逸。青山碧水，绿树环绕，瓜果飘香，莺飞燕舞。走进木河村，一幅如诗如画的新乡村图景映入眼帘。在这里，我们见到了年轻的村党支部书记秦翠荣。哎，秦书记，
1: 你好，子虎。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欢迎来到我们风光秀丽、四季花果飘香的木河村。
0: 我刚刚来这儿一路上，我就感觉满眼都是绿色。咱们村的真的种了很多果树啊。
1: 是的，我们木河村呢主要以四季水果为主，春有枇杷，夏有荔枝，秋有龙眼，冬有脐橙，而且我们这些果树呢是各家各户农户所有的。哦，
0: 都是咱们老百姓的产业。那这些产业是近几年刚发展起来的吗？
1: 说到我们木河村的发展呢，它就像一本故事书，每一页呢就有新的故事。如果说要想了解我们木河村的这个故事呢，就需要到我们一个新的地方去看一下。
0: 咱要去看书吗？
1: 去看一本特殊的实体书。
0: 哎，那太好了，走。哇，木河村乡情陈列馆，怪不得刚刚说是一本实体的书啊。
1: 是的，这个馆呢有我们一些村情村史，而且我给你找了一个特别的讲解员。哦，
0: 那我们快去看一看。
1: 之后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木河村的前任党支部书记，然后现任南沱镇副镇长刘佳琪同志。
0: 哦，刘镇长，
2: 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支部哈，欢迎你们。
0: 哎，您在咱们木河村当年干了多少年呀？
2: 从1988年开始，担任木河村的村干部，一直到2023年的5月份辞去木河村的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的职务，历时30多个年头。哦，
0: 30多年啊。
2: 对对对，
0: 相当于您见证了整个木河村的变迁。那您方不方便带我们看一看这个乡情陈列馆，看一看咱们木河村的变迁呢？
2: 可以啊，走吧，我们再到这边来看一下。我们木河村这个乡情陈列馆的话，融入的那个元素还是非常多的。
0: 从和老书记的聊天中啊，我们才了解到，现在的木河村是一个三峡移民村，由原木河村、平西村、胡家村三个村落合并而成。曾经的木河村还是个贫困的小渔村，地处丘陵地带，土地条件差，家家户户只能守着薄田，种植水稻、玉米、红薯等农作物。
1: 志虎，其实小时候我也是平西村的人，是因为移民呢，然后我们才合到了这个木河村。因为小时候那个平西村交通不是很方便嘛，出行就是需要靠乘船。我小学就开始上寄宿学校了，后来呢，因为移民呢，然后为了支持我们三峡事业建设嘛，然后平西村的人整体搬迁，全部搬到了涪陵，然后生活。
2: 这些墙上的这些老照片，就是当时啊那个三峡移民搬迁的时候的一些真实的一些写照。哎呀，当时在启动这个移民搬迁工作的时候啊，压力非常非常之大，因为大家都是故土难离嘛，要充分体现我们党员的一个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让我们的党员、我们的那个村民代表啊、我们的一些这个有眼光的这一块上的一些村民嘛啊，让这一部分人呢来先行启动，
0: 先去做这个事
2: 啊，先做这个事，就是实行一个就近后靠，
0: 就近后靠，
2: 本村本社，
0: 本村本社，
2: 就地安置。
0: 搬迁后的问题更棘手，耕地少了，传统农作物种不下去了，木河村面临两难选择，是继续种粮还是发展经济果林？

0: 哎，秦书记，嗯，咱们现在这坐船是要去哪儿啊？
1: 我们要去我们平西岛进行观光。
0: 哦，你是说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片儿，它不是江对岸，它是个岛？
1: 是的，这个平西岛呢，在以前呢是一个独立的行政村，是三峡移民之后，它才合并到我们木河村的。
0: 哦，也是咱们木河村的一部分。
1: 是的。
0: 那咱们到岛上能看到啥呀？
1: 岛上最宝贵的呢，就是有三四百年历史的古龙眼树。
0: 啊，三四百年啊！那咱们这个龙眼种植那可是有年头了。咱们就是可以继续移民之后可以继续种啊，毕竟种龙眼它要比种粮食收益要高啊。
1: 是的，我们正因为如此呢，我们的老书记才带领了我们村支两委的一班人新建了100亩的龙眼示范园带领我们的当时的党员代表，我们的村民骨干在木河村呢大力发展的这个果树经济。
0: 这确实是一个因地制宜的好方法哦。
2: 秦书记告诉我们，慢慢的村民们看到了希望，开始跟着老书记他们种果树，迈出了发展经济果林的第一步。后来村里又去四川周边考察，引进了荔枝、枇杷、脐橙等果树，果园面积不断扩大。
0: 我感觉离这个岛越来越近了。
1: 是的，我们马上就要到这个平西岛了，然后马上就可以在岛上感受一下这个采摘百年龙眼的这个一个体验。
0: 好，我太激动。
1: 我这个公路的两边呢，都是我们的百年龙眼古树，
0: 就这些啊？
1: 对。
0: 他们看着也不粗啊，他们都是百年以上的吗？
1: 对，因为我们的古树呢，它是有独有的身份证的，你看，就是这个身份名牌。
0: 这个。
1: 对。
0: 这个是他们的名牌。
1: 对。
0: 还有他们的二维码。
1: 对，你扫了就可以知道它有多少年了。
0: 还有介绍呢。
1: 是的。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涪陵的地标产品涪陵黄壳，我们涪陵特有的一个龙眼品种。
0: 它的本地的品种。
1: 对对对，它的壳是黄橙橙的，然后的肉呢非常的细腻啊，你可以品尝一下，你正好可以摘到。
0: 我可以申请一颗。
1: 可以。
0: 那我申请这一颗。
1: 好的。
0: 天气这么热，我怕吃了上火，上火流鼻血。
1: 没关系，我可以教你一个吃龙眼的小妙招。因为我们的这个龙眼呢，它是一个绿色的天然的食品，然后这样直接用嘴把它咬掉，它又干净，然后它有清热的功效。从小就是长辈都教导我们，所以说我们一般来吃4-5斤它也不会上火。
0: 这个看着不大，结果肉这么厚，而且好甜啊。
1: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古龙眼树的魅力。

0: 果其实除了我们的水果种植之外呢，然后木和春也会结合我们优秀的历史文化和春容春貌，然后做乡村体验式采摘的一个路线。每年就是水果丰收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开一些水果采摘节。
1: 采摘节，
0: 哎，对。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木和春呢已经有27届水果采摘节了，
1: 已经办了27届了。
0: 这个水果采摘节呢，也会让我们的这个水果价格会更高品牌会更响销路更好。
1: 咱们村里的龙眼就这个季节差不多能卖出来什么价格？
0: 我们今年的话是丰收年，然后大概的价格会3到5块，因为我们是体验式采摘嘛，所以说要比市场上稍微贵那么一点点。
1: 那也是比较合理啊。
0: 陈老师，你们在忙吗？
2: 知道那个黄梅那个果树管理，一个是修剪，还有那个秋季的果的事儿。
1: 舒姐，这两位是？
0: 这个是我们的合作社的技术人员，那个是我们的果农。
2: 那个谁，这多了一个果子的了。
0: 陈老师，今天果子还可以噻。
2: 结是结得可以，但是那个的果也比较严重。那么都是它落在地下，有很多病虫，它是土里面越冬。来年春季一开了春温都一起了过，它都出土。锄头哥都上我们树上来喂下我们的干鸡，比如像那些果米的，我们有些大枝都把。
3: 从聊天中我们了解到，今年50岁的黄明是土生土长的木和村人。移民后，他搬迁到村里统一安置的移民街上，然后跟着村里种果树。
1: 黄老师，我听书记说您家里种了很多种果树。
4: 对头，我种了3种水果。
1: 三种，哪三种？
4: 有荔枝。有柑橘，
1: 柑橘，
4: 有龙眼，
1: 龙眼。

0: 龙眼刚刚看的多了，哎，柑橘刚刚也看到了，那荔枝，
1: 你再可以，
0: 人家也种荔枝啊，你这里也种荔枝，那您怎么保证你的荔枝卖得比人家好啊？
1: 因为我们跟其他的荔枝有时间差的问题。
0: 时间差？
1: 哎，对。
0: 人家啥时候上市？
1: 你像其他省份的荔枝的话，它是5月份上市。哎，
0: 那你的呢？
1: 我们那是7月份上市。
0: 在这个时间之后，想吃荔枝只能买你的。哎，那这一年卖水果的收入能达到多少？
1: 卖水果的收入1-2万块钱嘛。
2: 啊，知乎其实像黄明的话，他只是我们千万移民当中一个小小的缩影啊。我木河村呢，现在的移民呢主要是以种植各种水果为主啊，然后由我们种植的比较好的，他一年的收入呢大概是10几万。嗯，
0: 多劳多得啊，我干得好我就收入高
2: 啊。是的。相比传统作物呢，它是要收入好一些啊。知乎，现在我们的龙眼和荔枝已经是村里的一道亮丽的名片，由此也衍生了我们的乡村旅游和民宿餐饮。现在我带你去感受一下我们木河村有关龙眼的一道非遗特色菜。
0: 哦，跟龙眼有关的菜？
2: 哎，对的。
0: 那我们快去看一下。
2: 好的，请。来，知乎，我考考你，本土的有关龙眼的这个非遗特色菜，你猜是用龙眼的哪一部分做成的？
0: 那龙眼能吃的不也就龙眼肉吗？用龙眼肉做的。
2: 但是它就不够非遗，不够特色了呀。
0: 特色，龙眼糊。但是啊，我想不出来龙眼糊该怎么做菜。
2: 那就要请我们的何大姐，然后来给我们揭秘一下我们的龙眼豆腐的一个制作的过程。
0: 好啊，好，我们请专家来教学一下。
3: 泡了过后再拿来机器打。发了再拿来擂，擂了蒸了那个粉儿，那个木子淀粉，木子淀粉再拿来抽，抽来再拿来加泡姜，泡一浇抓起炒。
2: 在我们现代社会呢，它就是一道忆苦思甜的菜，因为它也是一个绿色健康的一个菜品啊，对于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它是有健康的帮助的。

0: 那我先尝尝咱们刚刚一步一步做出来的这个龙眼豆腐啊。
1: 哇，这个味道好奇妙啊，没有吃过这个味道。我觉得跟普通的豆腐比，它多了一些嚼劲，用这个辣椒一炒特别香。咱这个龙眼豆腐其实就是就像您刚刚说的，是一道忆苦思甜菜嘛。
2: 是的，
1: 咱们做的过程中就算是忆苦了，那咱现在该思思甜了，是不是？
2: 是
1: 啊。您这儿生意最好的时候一天差不多能接待多少桌？
2: 三四十桌。
1: 哎呦，那挺厉害了。我刚刚在来的路上看，就在咱们这个农家乐附近还有那个散步的那种步道。
2: 嗯，
1: 哦，您平时会出去散步吗？
2: 哎呀，
1: 一般啥什么时间？
2: 晚上吃了晚饭过后。
1: 哦，吃了晚饭之后，然后把东西都收拾好之后，还可以去散散步，去感受一下生活的悠闲。
3: 如今的木河村一年四季花果飘香，村民腰包鼓起来了，村庄环境美起来了，文明乡风也竖起来了，就像长江边上一颗璀璨的绿宝石。品百年龙眼文化，赏乡村田园美景，观长江滚滚东流，抒乡土乡愁之忧。
4: 其实从小就外出求学，很久没有回到家乡了。我也是2015年的时候才回到了这个木河村担任本土人才。当时呢觉得这个村子的变化还是蛮大的，跟小时候的记忆完全不一样了。然后我看到我们的村子两位呢一心一意的为我们的村民干事创业，然后我的心情也非常的激动，就决定留下来，然后在村上工作，为家乡人民服务。
1: 现在也是接了老书记的班了。
4: 是的，我是2023年的时候才担任的木河村党支部书记。我觉得我现在的工作还做得不够好，我也会沿着前辈们开辟的道路，把我们的乡村旅游做得更精更好，让木河村永远是长江边上的一块绿宝石，为村民开辟更美好的未来。
5: 好美的时候，我一半天都要卖500块钱。
6: 那个地市做起比以前好得多，老热各方面的环境都好了。
3: 我用粗拙的手掌抚摸着广大的土地，这一角是葱茏的果林，那一角是丰茂的菜地，那一片水

0: 咱找这女朋友，要长相有长相，要身材有身材，最重要，咱说啥人听啊？哎，你看在朋友面前特别有面子。
1: 只要在朋友面前，就特别爱指挥我，说薇薇，那个你在冰箱给我们拿两瓶酒。我心想，冰箱不就在你旁边，你一伸手你都能够着吗？我说你为啥老在朋友面前老是指挥我吆五喝六的？
0: 这些年生活中我的一些要面子，一些对你的不体贴，导致我们这个家差点破裂，所以真的给前几年说声对不起。
1: 我也依然相信你，我相信我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

0: 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带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鬼子衣服准备多少套？大概准备了十几套衣服。大概把衣服换上，准备行动。这是哪儿？这是。
1: 小龙，
2: 到。
1: 立足。
2: 没走错，小龙，让同志们跑步前进。
3: 是。
2: 你可小心点，别把他弄炸了。
3: 俺知道。

0: 心里呀，肯定跟猫抓似的。别说那没用的啊，俺跟你说有用的。一会儿他们那个地雷拉弦的时候，能不能拉？俺来了。哎，不行，那地雷拉弦是技术活，有人独立团的人专门来做。这活你干不了，俺能行。老崔，俺求求你了，你让俺拉一次呗，没拉过，你过过瘾。
1: 不行，老崔，
0: 俺没求过你，俺求你一次，你让俺拉一次呗。
1: 我跟老于啊商量商量，你赶紧把工事先，
0: 真的，拿去拉。
2: 長官殿、付近はすでに改弦を敷きました。どうぞ前へお進みください。

0: 现在任命你为车队的指挥官，率领车队继续沿南线前进，务必于天黑之前抵达西山秘密基地。
1: 科长，我只会让你呢，
0: 我送你就送到这里了，余下的事你要自己完成，车队的命运就掌握在你的手里。
1: 可是这么重要的装备运输车队，属下恐怕有些
2: 力不从心。
0: 执行命令吧，你要记住，你是帝国军联的精英，我相信无论遇到任何的困难，你一定都能克服，最终胜利抵达秘密基地。
2: 好，
3: 藤原。
2: はい。
3: しっかり。
2: 頑張ります。
4: 怎么了？外面有人看着咱们，好像不对。
5: 哟，三爷，给您送点吃的。
6: 什么玩意儿？现在跟皇军们混得不错呀。
5: 哎呦，您看您说的，这不托您的福吗？
7: 把他们枪卸掉。
6: 哎。这干嘛？
5: 干嘛？
6: 哎，高木呢？
5: 哎，这都是高木太君吩咐的，您就别吵了。
7: 太君，您的，
5: 哎，
7: 要看好他们。
5: 嗨，
8: 我的家，
5: 哎，
8: 你不喜欢拉地雷吗？这交给你了。
5: 真的？怎么了？
8: 你不是挺能的吗？
5: 你还得教教我。
6: 这么说。你现在还跟定日本人吗？
5: 您瞧您这话说的，我这不跟您一样吗？

0: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1: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没错，但你得知道什么地儿是高处，流也不能流到臭水沟子里头去。我跟你不一样，我知道什么事儿该做，什么伤祖宗德的事儿不该做。
0: 田三林，你他妈少在我面前装大尾巴狼！你别以为你还是三爷，你也别一辈子拿我当你手下的板牙。我还告诉你，我弄死你，就像捏死一只臭虫。
2: 行了行了，
3: 你也消消气了。三我麻雷子替三哥给你赔个不是，大家兄弟一场。

0: 天元君，你现在应该已经遇到伏击了吧？
1: 我没有命令，不许开枪。

0: 这么快打完了，俺还没打过瘾呢。这小鬼子也太不经打了吧！
1: 别说废话，抓紧时间打扫战场。
2: 打扫战场，
3: 兄弟们，捡钱去了。
0: 来上，
3: 抓紧时间打扫。小心有人！

0: カイソウ殿、ご勝負の装備をすべてご用意しました。ご確認ください。
1: 計画から3時間も遅れてる。司令部から何度も確認の連絡があった。一体何者なんだ。
0: 行け。3時間の遅れよりも物資の安全の方が重要であります。
2: 咱们全上当了，高木早就知道咱俩的关系了，这次叫我来就是为了把你吸引出来，所以千万不能去，不能下这个当啊！
3: 已经晚了，
2: 啊！
3: 同志们都牺牲了，娟子和娘也被高木抓走了。
2: 娟子和娘，啊？
4: 那接下来咱咋办呢？
2: 那什么怎么办呀？赶快救娟子和娘啊！
3: 现在最重要的肯定是找到日本那个细菌工厂。
2: 找什么细菌工厂？肯定是先找娘啊！
3: 老三，娘怎么跟咱们说的？你忘了吗？不能让她失望。
2: 那怎么找？那细菌工厂在哪儿啊？
3: 我也不知道，肯定和运输线有关系。
2: 运输线？运输线我知道，一头就通你们根据地的，还有一头就进了山了。山那么大，怎么找啊？
5: 那也得找。
2: 怎么找啊？
3: 这样，给根据地同志发电报，请他们派侦查员去山里边找。
6: 大林哥，这都一个礼拜了，咱什么能给他修好啊？
7: 你以为真给他修啊？先拖着吧，能拖一天是一天。

0: 这次工作怎么样了？这破玩意儿很难修，恐怕一时半会儿修不好。我知道你会这么说。我对你说过，一周的时间内还没修好，我对你不客气了。
1: 喂，回头怎么办？大哥，救我！
0: 大哥，
1: 爹。
0: 这两天你感觉怎么样了？六月啊，都是爹拖累你。
1: 爹，你别这么说，高木答应我了，他不会为难我们的。
0: 你太天真了，他是不会放过我们的。六月，我都看好了，走廊的窗户外头有个小门。
2: 机会，我让你跑，你就赶紧跑，千万不要回头。
1: 不行，要跑就一块跑。
2: 悠悠，这次啊，一定要听爹的。
1: 不行，我不管你说什么，总之我不会丢下你的。哎呀，
2: 乖，听话，啊，听话。
1: 咱
2: 这两个马路的，带走。
1: 你们干什么？我们不是马路的。
2: 这个所有的中国的。
1: 都是马路的，你不信你去问特高科的高木，他答应我了。
2: 我不认识高木，他老弟弟，别动，别动，快！

0: 大林哥，他们会把大哥怎么样啊？这么下去不是个办法呀，怎么办呢？
1: 燕三，为什么还没开工？
2: 机器什么时候修好？
3: 钱田先生，你把我的助手带走了，你让我怎么开工啊？除非我看到我的助手，否则我是不会再开工的。好啊，我答应你的要求。喂！
1: 现在带天山去见你的助手。
4: 这里给，
1: 嘿。

0: 有用，快快快帮忙。
1: 我们在梁府旁边的胡同里发现他的，他中枪了，
2: 这是怎么了？
3: 别装了，是我对不起你。

0: 这要是照梁矮优说的，
1: 高木把最近抓的中国人都送去当马路大了，那我估计大娘跟娟子也是。
2: 要是那样的话，只要能找到运送马路大的车，顺藤摸瓜就能找到鬼子的细菌工厂。
1: 那咱赶紧去吧，
2: 通知同志们抓紧时间行动。
1: 明白。
3: 大林哥，你见着大哥了吗？他到底怎么了？你怎么不说话呀，大林哥？他到底怎么了？

0: 说说看，都有什么想法？大哥，各位弟兄，依我看呐，也许这是好事。如果我们真被收编了，最起码我们成为正规军了，吃香的喝辣的，没什么不好吗？
1: 正规个屁！他这让咱们去做狗腿子。
2: 哎，你怎么说话呢？谁是狗腿子？
0: 都他妈闭嘴！
1: 没错，
3: 大哥，三爷来了。
1: 呀。
3: 这么热闹，
2: 什么先锋把你给吹来了？郑
3: 大哥，我还真是有日子没见着您了。今天还真是有事求您。
2: 听说你田三爷在北平混的是风生水起的，怎么有啥事儿用得上我这土炮子？
3: 还真有事儿，而且这事儿还不小。
2: 你们都出去。

0: 郑海大哥，看着气色可不是太好啊。
1: 妈的，这西山的出口啊，让日本人给断了，就剩下东边这条出路了。本打算前几天趁乱呢，想劫几辆日本人的物资，没想到中了埋伏，还搭进去了十几个弟兄。这不，刚刚传来话，想收编老子当皇协军。老子是狼不是狗啊！妈，眼瞅着裤腰带都要勒到脖子上了，再这么下去，我这老窝恐怕也保不住了。
0: 可是您这不是还有一大票弟兄吗？
1: 你什么意思？
0: 这事儿要我说呀，我是觉得人一直退到最后，退到墙角没地儿退的时候，索性往前走一步的。您刚才说，这日本人逼着您都快把老窝给断了。我现在这还真就有一个机会，我攒了一大事儿，咱就把日本人的老窝断了，你看怎么样？
1: 你以为鬼子的老窝是纸糊的呀？说断就断呀？
0: 当然了，不容易，险，但是也不是您一股力量，几股力量咱攒到一块儿拧成绳，胜算还是不少。当然我也明白，这不是什么挣钱的买卖，掉头的可能性都有，但这可是能救几百万老百姓的大事。
1: 我要是搞砸了呢，我这老底儿可就全没了。

0: 是您一直这么撑着，您这老底儿能撑多长时间呀？行吧，我也不勉强您。您要是为难的话，我就再想别的办法。
1: 等等，反正进退都没有路了，老子就跟你拼一把！
2: 大家听我说，明天就是和鬼子决战的日子了。今天在这个房间里边，都是身经百战的战士，大家都知道明天的危险。我们不求全身而退，只求以自己的性命换来几百万同胞的生命。来，干完这碗酒，咱们就出发。干杯！
3: 干！
4: 干！
3: 快走！
5: 渡辺先生に吉野先生。すいません、こちらに。ご乗車願いますか。
6: はい。

0: 通知大部队，天黑以前务必赶到这里来接应我们。是。
1: 你的任务已经结束了，从现在开始，你将接受一项更加光荣的任务。
2: 小杰哥，
3: 走走走走走。

0: れ様です。異常はなかったでしょうか。
1: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3: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啊、

0: 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用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3: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1箱。

0: 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以前买羊奶粉呐，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洋洋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呐，每盒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洋洋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洋洋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3赠1，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3赠1，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以前买羊奶粉呐，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洋洋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呐，每盒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洋洋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

0: 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家同学一场，
3: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4: 同窗不同路，
3: 正因为陈可海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保证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5: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
4: 同行不同心。
5: 怎么又查我？
6: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海他的嫌疑最大。
4: 情义能否两全？高士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恭喜天大，你现在已经成为了大理本帝国的纪念品。这是我们大理本帝国刚刚发明出来的一种让人说起话的针织品，你很荣幸的成为了针织的第一个试验品。
1: 通常多长时间生效？
2: 大概5到10分钟。

0: 天代，我知道你从来没有对我说实话，我今天要看看这个证据管不管用。
1: 这里还得，谢谢，不想走。

0: 应该可以了。通常他撒谎的问题，你可以问他了。
1: 去。
2: 田大爷，现在你最想要干的事是什么？
3: 最想要干的事儿就是宰了你。
2: 看来药已经生效了。
0: 田林君，你可以询问了。
2: 那你打算怎么杀了我？
3: 我必须先拧断你的脖子，然后用桌上那把手术刀干掉门口的卫兵，从那儿逃出去。
2: 很好嘛，听起来不错嘛。不过你的双手被手铐铐着，怎么上？

0: 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给弄死了？
1: 前天让我给弄死了，等回家之前先把咱的设备给他砸了。
0: 设备在哪儿？知道吗？
1: 就在那屋。
2: 三林能像一种鬼子似的。快，等等，快点，快！就是他。小智，你怎么来了？
3: 你不管我了，我还能不管你呀？
2: 谁不管你了？怎么能说光顾跟铁三林和龙宝宝？
3: 我告诉你啊，你以后走到哪儿我都跟着你了。

0: 我们的任务是保护设备，还有基地的安全。
1: 我倒要看看他能问出什么名堂。
2: 报响了，怎么办？
3: 回来，赶快出去，找到宁阳和三林，然后咱们在外边汇合。
2: 不行，我要跟你们在一起。
4: 听大哥的，你快走，快走！
5: 别相信啊！
4: 大哥，不行了，用寻人法可来不及了。用这个吧。哎，大哥，这样，咱们这个，咱们得把那个西域原料也得找出来，好不好？
2: 先炸了再说。
4: 好。
2: 走，
6: 天大牛，咱走东一点。
4: 天好难塞，嘿。
2: Get out!
4: Let's be closer now! Hey!

0: 刺激を受け、被害は甚大のようです。
1: いい。

0: 走した。
1: ガハチの襲撃の上でもう持ち帰られません。
0: うまい、おい、まるんでくれ。
1: はい、
0: じゃあ、そう、手足りごうていつ。

0: 你赶紧把他两个给我找回来哈！
1: 放心行了，快走！
2: 三妹，我要跟你一起去。
1: 你放心吧，我死不了啊！
3: 我跟你讲，等我二妹，快走！
1: 什么时候还说这些？
3: 走吧，
1: 走！
2: 别走吧！
1: 别
2: 杀青啊！
1: 放心吧，夏青在啊！
4: 别动人，同志们，不管困难的鬼子，
5: 你们在援军来的还真快，小周，加强进攻，尽快和老崔汇合。
1: 快，冲啊！
6: 等等我，
1: 同志们来了，我让你们再后边吧。
7: 后面怎么打鬼子？
1: 怎么出去？杀出去了！有枪的弟兄给我听好了，冲着前面。
8: 是。
1: 兄弟，该把枪尾我帮你们一块杀出去。

0: 谁啊？
1: 我叫石头，是大林的兄弟。
0: 给他把枪。大娘，嫂子跟紧了，小事，坐。
2: 别

0: 走错了，
1: 我姐呢？他们人呢？
0: 坏了，人呢？回来！刚才肯定是走散了。
2: 站住！天山林，我就知道是你们搞的鬼！把枪放下，把枪放下，快点！

0: 女人吗？有本事开枪！开枪，我就打死你！
1: 羞辱你这回！
0: 娘，娘，
1: 你品老人
2: 嘴！娘，
0: 娘，哎！
3: 你以为你有一个？
0: 老娘你就有一个吧？啊！
3: 放下枪，
0: 我要被老娘打死！
1: 三弟，你别管俺，你管卷子，俺这把岁数，活够本了，打枪啊！
2: 快别犹豫了，快救娘！这辈子你答应过要娶我。
0: 知足
2: 了！
0: 哎，娟子，
2: 娟子，
0: 不行了，喜安，
4: 秦桑，好朋友，你出来，我们两个人好好的谈一谈。
5: 不这么认为，你的女人已经死在这里了，难道你要看着你娘也死在这里吗？
2: 别出来！
0: 闭嘴！
5: 你穿这身衣服很好看，
0: 是你的。你他妈号称什么大日本皇军，全来这一套啊？就会拿女人当挡箭牌是吧？
5: 你不用用激将法。你是来救田大林的吧？他在哪里？
0: 把我娘放了！
5: 放下枪！
0: 先放了！你给我松开！
5: 放下枪！
0: 把我娘松开！
5: 放下！
0: 给我放下！
3: 小泉，不，婷儿，你终于像只老鼠一样从洞里钻出来了！
6: 少废话，把我娘放开！
0: 跟我！

0: 你们要杀我娘，今天我不杀你！你们中国人不是最讲孝道吗？难道你们要看着你娘这样吗？放下！放下！放下！那个把枪放下！
1: 别管我！
0: 闭嘴！你过来！ 三兄弟终于到齐了，我们可以兄弟们一起上路了。

0: 老三，
1: 杨，
2: 没事，大哥老三，你们带娘赶紧走吧，一会儿小鬼子围上来之后，咱就不往撤退了。我是八路，崔虎这里是我的任务，我必须执行。老二，我当过兵，经验比你足，照我留下，你跟老三带娘走。
3: 都别争了，要走一块走，走。
2: 老三，这里必须得摧毁，不摧毁的话会死更多的人的。
1: 不行，兄弟三个要走都走，要不然全留下。
2: 老三，经理赶来这儿杀鬼子，说秘密是个爷们，咱老天津没一个孬种。 万一我和老二回不去，以后就靠你尽孝道了。
0: 老三，你要照顾好娘的话，我饶不了你。来，快，来，快，
1: 小心啊！快。

0: 还这么做？起来吧。
1: 这你也能看得出来？
0: 就你那点仙人跳，骗日本人去，还骗我呢？快点！
2: 你要怎么样啊？
3: 大将，
2: 姐，你跑哪儿去了？
0: 拿下！
4: 三哥，大娘怎么了？
0: 让你看人看哪儿去了？
4: 刚才打得太乱了。
0: 剩下的人呢？
4: 都撤到安全的地方。
0: 枪子，
1: 你干嘛去了？
0: 我得回去。
1: 我不让你走。
0: 徐总，
1: 田三林，你站着！你说女人有很多，不缺我一个，是真的假的？
0: 傻媳妇儿。
4: 快走！一、yeah。

0: 老崔同志，
1: 田主任，你们来的太及时了。
2: 敌人的援军马上就要到了，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在敌人援军到来之前，炸掉细菌工厂。
1: 我们会不惜任何代价炸掉工厂。大哥，住在那好好看看，没准什么机关呢。不用找了，肯定不是这儿。找了那么多房间了，那细菌工厂到底在哪儿啊？
3: 我太吵着你们了。
2: 慧云，
1: 你怎么来了？
2: 发现鬼子的细菌仓库在哪儿了？
1: 在哪儿？
4: 在这外面有个地方，好多鬼子在那把守着。里边有个大冰柜，冰柜里面好多玻璃瓶子，
1: 应该就是那东西。
5: 那你带我们去。
2: 哎，不行，那好多人看着呢，咱根本冲不进去。
1: 二哥，
4: 老三，你怎么回来了？娘呢？
5: 安顿好了，现在怎么办啊？
1: 有这个了，跟鬼子干了。
5: 好。走，咱们马上
1: 走。

0: 这应该没事儿，我看见那些细菌小瓶子都搁那里头呢。
1: 小心点，全都小心点。

0: 这一个小瓶子能死上百万人，
1: 这东西咱们怎么销毁啊？打碎一个，咱们全得感染了。哎，
2: 我知道这楼里有一焚尸炉，要不然搁那炉里烧了怎么样？哎，
3: 这是个好主意。
1: 对，
0: 过瘾，
1: 赶紧走吧，剩下就我们哥仨的事了。
0: 不行，我要跟你们在一起。
1: 哎，嫂子，听我说，我们八路军的计划是把这楼炸毁。 你跟你说一下，等我们四哥仨把事办完之后再开炮啊！我进来，你放内衣。
0: 那你们快点的，弄完了赶紧出去。

0: 正好去买好了，
1: 。大娘，你醒了。祖奶，这是哪里呀？
0: 我也不知道，
1: 卡塞呀，大娘。

0: 二林他们呢？
1: 他们在里边呢，找到细菌原液了，还没销毁呢。等他们出来再炸。
0: 哎呀，等他们出来，鬼子援军就到了，就炸不了了。
1: 那怎么办？那我今天再叫他们吧。
0: 算了，我去。
1: 老崔。

0: 这车赶的什么呀？赶那么快！碰上了？没有，他踢我呢。踢你了？嗯。我听听，听听。哎，听，踢你，踢怎么什么踢？轮不着你听嘛。稳定点。够皮的啊！
1: 可不嘛，像你呗，能折腾呗。
0: 哎呀，这车大干二哥也不过来接他。
1: 是啊。
2: 大哥，
3: 老三，
1: 娟子，大嫂，怎么样？快生了吧？
3: 嗯，
2: 快了，可皮了。
3: 娘子，
2: 娘在根据地等着呢，
3: 又弄了胯子，够威风啊！
2: 酒后鬼子的，
3: 哎，说好了让我参加八路的，
2: 放心吧，没问题。
3: 咱走吧，
2: 啊，
3: 行，
2: 走。

0: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之前买羊奶粉吧，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翼。

0: 胜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不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山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山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0: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之前买羊奶粉嘛，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用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0: 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顾羊羊科。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顾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提前买羊奶粉了，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顾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了，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3: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就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顾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0: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顾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顾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咱找这女朋友要长相有长相，要身材有身材，最重要咱说啥人听啊。哎，你看在朋友面前特别有面子，
6: 只要在朋友面前就特别爱指挥我说，薇薇那个你在冰箱给我们拿2瓶酒，我心想冰箱不就在你旁边，你一伸手你都能够着吗？我说你为啥老在朋友面前老是指挥我吆五喝6的？
5: 这些年生活中我的一些要面子，一些对你的不体贴，导致我们这个家差点破裂，所以真的给钱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来看头条，以文塑旅，以旅张文。今年以来，我市加快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文旅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旅市场消费持续升温，雄奇山水、新韵重庆的魅力不断释放。上半年，全市重点监测旅游景区接待游客超1亿人次，其中入境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超50%。
1: 玩转八地重庆，两江交汇处的城市风光一直是流量担当。这个暑期和两江美景一起刷屏的，还有本土原创大戏、大型幻境杂技剧《长江》。该剧由重庆杂技艺术团历时2年创排，聚焦江畔百姓守护一江碧水的动人故事，创新融合舞蹈、魔术等艺术形态，用精湛的舞台艺术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是近年来我市杂技艺术领域的精品力作。
2: It was really cool. We really liked all of the acrobats, and that was all about the Yangtze River and trying to save the animals in the Yangtze River.
3: 既推广了这个地方的文化，又让我们感受到了长江对我们的重要性。
1: 文艺创作好戏连台，各类新业态新场景也不断涌现。在渝中区，全国首座剧场式文旅商业综合体朝天门城里，打造出历史文脉、自然景观与现代商业艺术文化有机结合的文商旅融合新地标。游客既能体验重庆地域文化，又能感受繁华都市的消费潮流。在忠县，新开放的黄华城考古遗址展示中心及原址保护、文物展陈、科普教育等功能于一体，让厚重历史活起来。在长寿湖畔，重庆天空剧院的大型沉浸式烟花秀每周六晚如约而至，为游客带来浪漫璀璨的光影之夜。
4: 今天看了这个烟花，真的心情特别好。我发现只要在烟花绽放的那一刻，就会觉得真的好浪漫、好治愈啊！
5: 天空剧院沉浸式烟花秀的常态化落地，是我们丰富景区文旅项目、构建日夜联动旅游体系的重要举措，有效打破了传统景区以日间观光为主的单一业态格局。
1: 据市文化旅游委统计，上半年我市重点监测旅游景区接待游客1.1亿人次，同比增长8.4%，其中接待入境游客144.77万人次，同比增长56.8%。全市举办营业性演出1.67万场次，其中举办5000人以上大型营业性演出45场，同比增长50%，实现票房收入约4.6亿元，拉动综合消费约31.51亿元。
6: 下半年我们要继续加大渝字号文艺精品创作力度，纵深推进文旅加融合，打造更多爆款产品，进一步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提升重庆文旅全球吸引力和竞争力，力争全年入境游客同比增长10%以上。
0: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7: 9月6号上午，G3998次复兴号列车驶出瑞金站，奔向千里之外的延安，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此前，瑞金至延安两地无直通的列车和航班，旅客出行需在南昌、武汉、西安等地中转，总耗时16至22小时。高铁的开通将两地间的时空距离压缩至约11小时。9月5号下午，平陆运河首趟铁江海联运列车从广西柳州开出，顺利抵达南宁港六井作业区。此次发运的货物为柳州企业生产的10个集装箱特种水泥，将转装货轮直达海南杨浦港。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借助这条铁江海联运新通道，大宗货物运输可实现一箱到底，有效降低综合物流成本。金秋九月，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

0: 族自治州原阳县的哈尼梯田迎来丰收季，由云南大学农学院研发的多年生稻纸膜嵌种定点种植技术十亩试验田完成测产，亩产达到516.1公斤。该技术将稻种精准固定在可降解纸膜上，平铺于田即可播种，同时具备抑制杂草、保水保肥功能。收获后纸膜完全降解无污染，原本两三人一天的插秧量如今两三个小时即可完成。全市水稻新品种展示现场观摩会近日在汴江县举行，上百个品种同台比武，一批重庆本地选育和改良的品种表现不俗。据了解，十四五以来，我市持续开展品种展示示范，严格筛选推荐主导品种。2025年，重庆水稻优质率达到79.4%，为种业振兴和粮食安全打下坚实基础。中国长安汽车近日在于发布自研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天枢领航，这也是首个央企自研的高阶智能驾驶辅助解决方案。天枢领航依靠激光雷达主动探测与十赫兹高频推理，即使在暗光、逆光、雨雾环境等恶劣天气下，识别险情也能够比人更早。驾驶方面，天枢领航采用一段式端到端大模型，基于采集到的超2000万段高质量数据训练，加减速、变道、过弯等操作贴近老司机。近日，由苏州企业研发制造的国产大型无人运输机在中东地区完成了全球首次跨海岛物资运输飞行任务。在阿曼苏丹国，一架由时代飞鹏研发制造的射手座大型无人运输机满载医疗应急物资跨海飞越200公里，精准投送至库里亚穆里亚群岛，成功搭建起大陆至远海岛屿的低空物流通道。这款无人机起飞重量近500公斤，将原本十几个小时的海运时长大幅压缩至1.5小时。在十级风速的持续考验下，无人机依然保持了极高的稳定性。
1: 在飞机设计阶段呢，我们就已经融入了对高低温的环境的设备适应度，另外一个对沙尘、高烟雾这些影响就已经进行了考虑。那么在出国之前，我们的整个设备系统也在新疆吐鲁番进行了高温的实际飞行试验。
0: 在试飞现场，时代飞鹏还与阿曼合作方正式签署批量采购合同，标志着双方合作从前期技术示范验证阶段正式迈入规模化商业落地新阶段。未来双方将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持续深耕低空经济赛道，携手共建海湾地区智慧低空物流网络，为海岛山区应急物资保障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低空物流中国方案。
1: 在阿曼的成功经验呢，对我们在阿联酋、在沙特或者其他国家的影响力，甚至在中东国家以外的很多地区的客户发出了非常明确的合作意向。
0: 开学季来临，沉寂了一个暑假的校园又将充满欢声笑语。然而夏秋交替之际，正是传染病高发期，加上作息节奏的切换、学习压力的回归，开学季稍不注意就有可能变成生病季。
2: 记者走访市内多家医院，了解到过去一周各大医院接诊的青少年患者的数量都有不小的增幅。医生表示，作息环境、运动习惯等多方面的改变极易诱发各类常见健康问题，广大学生和家长应该提高警惕，了解相关知识，做到尽早识别，及时治疗。
3: 这么热的天气，难免的话就是会涉及到就是用空调，类似于致敏的一些物质哈，就是会排放到空气当中，容易诱发一些过敏性鼻炎呐、哮喘之类的。说呼吸道疾病的话，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消化道疾病，要督促小孩子就是一个好的一个卫生的一个习惯哈，就是做好一个手卫生。
2: 此外，一些青少年开学后突然切换至学习模式，容易患上所谓的开学综合征，出现睡眠不足、注意力不集中、头晕乏力、情绪烦躁等不适。医生建议家长应多多鼓励孩子、辅助孩子，循序渐进地适应新节奏。
3: 他本身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那么家长不需要太焦虑，不要给孩子进行一个施压，都要多鼓励他，就慢慢地把这个作息时间给调整过来。

0: 资讯继续。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宣告破裂后，加拿大民众对美国的负面情绪升温。加拿大媒体五号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超八成的加拿大受访者对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协议条款表示支持。
1: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加拿大受访民众对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协议条款表示支持，仅有约12.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共计约80%的受访者明确支持或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其中明确支持的受访者占比达到59%，创下历史新高。在盟友信任度层面，民调数据还显示，有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八月下旬，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随后宣布，从9月8号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
0: 好，下面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2: 2026杜伊斯堡中国节4号下午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杜伊斯堡市开幕。本次中国节为期3天，在4号晚的开幕晚会上，近40位来自武汉的文艺工作者为中德观众献上视听盛宴。韩国海关厅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得益于全球对人工智能芯片需求激增，今年迄今为止，韩国出口额已达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总额。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8月，半导体出口额同比增长169.6%，达到2810亿美元，占出口额的41%。韩国海关厅预计，到12月初，该国今年出口总额有望突破10000亿美元。据路透社6号报道，印度尼西亚交通部门发布通告称，受位于爪哇岛与苏门答腊岛之间的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及火山灰扩散影响，印尼雅加达国际机场当天凌晨临时关闭，估计受影响航班超过200架次。这座火山于当地时间4号晚开始喷发，火山灰柱最高达到1.5万米。受火山活动影响，当地多家学校已于5号起暂停教学活动，渔民出海作业也被叫停。当地时间5号晚，德国初创企业伊萨尔航天技术公司的光谱运载火箭从挪威安岛航天中心发射升空，并成功进入轨道。这是欧洲商业航天公司首次从欧洲大陆发射运载火箭并成功入轨。光谱运载火箭高约28米，最多可将约1吨载荷送入近地轨道。这是该型火箭的第二次发射。2025年3月，光谱火箭首次试飞，在升空后不久出现飞行异常，随后坠毁。
0: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相关的人工智能体近日被曝劫持了一家德国维基百科类网站，用于相互传递信息、分享测试任务答案和突破运行环境限制的方法。对此 ，OpenAI 5号在社交媒体上承认了该事件属实，并表示未来将更加透明地披露 AI 智能体失准情况。
1: OpenAI 当天发文称，随着 AI 模型能力进入新阶段，有关失准事件的披露需要进一步扩大。对于披露在训练、评估和部署过程中出现的失准问题，目前行业对此尚未形成统一标准。OpenAI 正在制定相关框架，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公布，同时将与全球数十家政府监管机构就这些问题展开合作。据路透社近日援引研究报告报道，今年5月至6月，人工智能体在面向程序员的一家德国维基百科类网站上发布了10000多条信息。人工智能体将网站改造为留言板，用于相互传递信息、分享测试任务答案和突破运行环境限制的方法。研究人员还认为，网站访问记录显示 ，OpenAI 方面可能在6月下旬发现了这一事件，并进行了干预，但该公司此前并未公开发布相关信息。
0: 今年7月呢，由 OpenAI 模型驱动的人工智能体在网络安全评测当中，利用漏洞突破了隔离环境，并侵入了美国。

抱抱脸公司系统，引发了外界对人工智能安全和监管的广泛担忧。好，感谢收看，再会。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型产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中国以超前视野与创新魄力为全球汽车工业写下的全新定义。重庆正加快建设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2025年凭借完备的产业体系和产能规模，汽车产量稳居城市第一位，省市第三位。15五开局之年，山城的汽车产业如何实现从大到强的跨越？创新制胜是破题的第一个关键词。9月3号，2026重庆汽车创新大会集中发布10项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创新成果。9月4号，第6届长安科技生态大会，中国长安汽车正式发布天枢领航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天枢领航是首个央企自研的高阶智能驾驶辅助解决方案，它根植于长安十余年来在智能化领域的持续积累，让高阶智驾从能用走向好用。安全方面，天枢领航依靠激光雷达主动探测与10赫兹高频推理能力，即使在暗光、逆光、雨雾环境等恶劣天气下，也能比人更早识别险情。驾驶方面，天枢领航采用一段式端到端大模型，经由超2000万段高质量真实驾驶数据训练，加减速、变道、过弯等操作都贴近老司机。
1: 央企自主研发，安全、丝滑、好用。当我们用户发出比如说像前面路口下道这样的指令，我们的系统啊，它就可以立即完成从语义理解到驾驶执行的端到端的闭环。这套技术呢，将逐步覆盖到更多的量产车型，助推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建设，为实现汽车强国梦做出我们更大的贡献。
0: 当前汽车产业正经历深刻变革，智能化成为决胜下半场的关键，智能驾驶能力则是衡量车辆竞争力的核心指标之一。在高阶智能驾驶领域，2025年12月，全国首块 L3 级自动驾驶正式号牌于 AD0001Z 颁发给长安汽车，46台试点车辆上路。上路前，该系统已完成191类复杂场景、超500万公里道路测试。今年3月，长安汽车又正式获批 L4 级 Robotaxi 测试牌照，成为拥有全合规、全场景 L4 级无人驾驶实测资格的车企。在场景及政策端，重庆累计开放超2357公里自动驾驶测试道路，建成了561个智慧路口，出台多项测试管理细则，并搭建市级云控平台，对 L3 试点车辆实行全时段可视化监管。在核心技术攻坚之外，设计创新同样在为产业进阶注入动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深蓝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的深蓝 S07 产品外观设计专利斩获中国外观设计银奖，其核心设计理念是共生美学，科技、自然、人文三者融合共生，将交互灯与大空间与低风阻需求巧妙纳入整车造型设计。
2: 深蓝 S07 自二零

0: 2023年六月份上市以来，全球的累计销量已经突破了30万。除了它的智能化、它的安全以及它的电动化，它的另一个消费者最满意的点就是它的设计。
1: 除了外观设计专利摘银，深蓝汽车的电池升压充电技术发明专利也获得了优秀奖。围绕该专利，深蓝已布局77件相关专利，主持参与制定6项行业标准，推动直流升压技术标准化。目前，这项技术已应用于深蓝全线产品及起源、马自达、阿维塔等多款车型，年产值超100亿元。从天枢领航发布到深蓝 S07 专利获奖，重庆汽车产业已形成研发、产品、市场反哺的创新闭环。这条闭环的运转并非孤立的产业行为，而是深度嵌入了重庆创新强势建设的全盘棋局。作为3361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三大万亿级主导产业之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同时也是创新强势建设的核心载体。坚持创新制胜，引导产业链上下游和产学研用资源高效集聚，由此形成强大势能，催生一个更具韧性与活力的产业生态。生态聚能的逻辑也体现在市级层面的政策供给上。最近引发的重庆市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对支持汽车产业新能源化、智能化转型进行专章部署。在汽车产业新能源智能化转型方面，支持政策含金量十足，瞄准创新研发、产品出海等关键环节，打出组合拳，包括对整车企业量产上市的新能源全新车型给予最高8000万元的研发补助，鼓励企业把更多重庆造的新车、好车推向市场，对整车企业获得出口认证的检测费用给予最高2000万元补助，让余车出海更有底气。
2: 一系列政策覆盖支持了汽车产业从技术攻关到产品落地，从国内市场到国际竞争的全链条，将有力巩固重庆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先发优势，让企业强信心、敢投入，让产业发展在变革中强基础，在转型中抢新机。
1: 政策的真金白银直达产线，产业的生态沃土持续厚植。从技术攻关到场景落地，从整零协同到人才培育，重庆汽车产业的生态体系正由建起来向强起来加速迈进。而这一切最终要在更广阔的市场中检验成色。2026年上半年，重庆汽车出口297.4亿元，同比增长66.9%。余车出海正从产品输出转向体系输出，在全球化浪潮下，以开放合作为题，书写更动人的重庆答卷。庆铃尼日利亚 KD 项目首批样车8月21号在渝交付，这是市属国企在西非首个对外合作商用车项目。样车交付标志着庆铃集团西非本地化战略迈出实质性一步，与尼汽车产业合作迈入落地运营新阶段。按照规划，明年初前，庆铃集团将打通 KD 散件出口、尼日利亚本地组装、终端交付的完整业务链条，未来逐步辐射西非全域，力争实现累计产销突破10000台的目标，将该项目打造成为中国西非汽车产业合作标杆项目。
3: 我们期待通过双方合作，能够推动尼日利亚本地汽车产业发展，创造就业，实现中尼双方互利共赢，
4: 推动重庆车企与更多的西非国家达成合作，让余车走向更广阔的海外舞台，
5: 深度参与中非产能合作，推动产业链协同共建，实现从产品出海到体系出海的转变，为陆海新通道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1: 这个故事呢不是个案呢。7月28号，东盟首个智能汽车安全测评体系 IVASA 在马来西亚发布。这个体系聚焦车辆基础驾驶辅助、高阶智能驾驶辅助、智能座舱交互三大核心能力，可全方位核验车辆的安全性和适配性。它的全部核心技术均来自于重庆，而 IVASA 的落地也意味着重庆的智能汽车的测评技术、装备和标准开始成体系的走出国门。从产品出海到产能出海，再到标准出海、技术出海，余车出海的内涵正不断的延展。而在创新制胜、生态聚能、开放合作三重合力之下，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涂建军认为，重庆的汽车产业已经开始新一轮跃升。
6: 重庆汽车产业到了从造得多转向造得强、练得稳、生态活的时

活了。一是靠链厂制把供应链补起来，要从整零关系转向链式协同，让核心零部件在本地生根，用真金白银撬动企业敢投入敢创新。二是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日出东方，拔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火山的交响回音，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大哉泰山，国泰民安。泰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这是对话上苍的渴望。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这是势若登天的决心。如是道和合，体现着对时间与空间的永恒求索与追问。天地人通同，见证着对人类与社会的终极关怀与信任。望月，每个人都有切近要旨的不同视角。

泰山十八盘共有石阶1633级，两侧岩石崖壁如雪，盘道恰似天门云梯。古代帝王文士都要从这里一步步向上，去体会世间那种势必登天的修行。那些筑路的平凡工匠，更是把自己也铺成了一条通天的十八盘之路。清朝雍正八年，山东巡抚奏请修缮他。

0: 改善庙宇和盘道。雍正帝派出内务府郎中丁造宝主持工程。这位曾远征噶尔丹、办驾有功的镇五品大臣，从泰山第一站岱松房就遇到了大麻烦，因为花岗岩材质的房梁太过沉重，数次起身都以失败宣告工程停滞。正在这无可奈何之时，有一位路过的石匠自告奋勇，提出了堆土上梁的办法。这是一种类似于埃及金字塔的建造方法。成功上梁后，石匠姜桂松一战成名。
1: 这个姜桂松的照片，这个照片是老一辈传下来的一个画像，刘金燕拍的，拍了以后结果原件收走了。这个正中间是姜桂松，旁边那个是他这个书童。这碑就是姜氏家谱碑，秦明建修泰山御碑后七年，重修顶戴二庙。
2: 我们在鸿门宫看着泰山的登山路，所有的石头全都是徽吕宾岩，测年是17.61年，也是泰山在正山中最年轻的石头。但是我们在海块的往上看，能中间差十多一岁的这个石头在哪呢？这是竹叶状灰岩，非常精彩，就是短短的几步路就是十几亿年的这个差距。所以从整个道路上我们能看到泰山自然文化的沧桑，也看到古人因地因石来取材来做的一些这个巧工。
0: 泰山之雄伟尽在十八盘，泰山之壮美尽在登盘中。泰山十八盘从起点到终点南天门，每两个平台之间的台阶为一盘，总共97盘，根据陡峭程度分为紧十八盘、慢十八盘、不紧不慢十八盘三种形态。
3: 在汉朝的时候呢，就这边就有一条登山的古道叫天门环道，像之字形一样，这样才便于攀爬。那十八盘这个名字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呢？这现在查到最早的历史文献是五代陆宋的一位诗人叫李昉，他写的过的一首诗，他说巨石来从十八盘，离宫复道满天山，就写的这代的景象。这个诗中已经出现了十八盘的名字。现在我们看到这一段铁柱呢，是当年十八盘两旁的铁柱遗迹。明朝的时候呢，为了便于游人攀登泰山，就在十八盘最陡峭的那一段筑了很多铁链，立了很多铁柱，让这个铁柱铁链的串联让游人啊便于攀爬。当时明朝是原柱，到了清朝入关之后，顺治十八年，这样的香客又捐筑了很多新的铁柱，这一次捐筑呢是方柱。
0: 拔地5000丈，冲霄18盘，十八盘岩层陡立，在不足1公里的距离内，身高400米，要抬着沉重的泰山石搬运雷击，还要面对上方山石随时滚落的危险，修建难度可想而知。
4: 在这次十八盘抢修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就是在每一个盘路的这个起始处，它都有一个基础这个台阶，这半个台阶

0: 看着非常的小，好像是没修好。实际上呢，它插到地下4道公分，形成了一个卡口的结构，这样环环相扣，这个形成了整个这个盘道的这个稳固的结构。
1: 最终，石匠姜桂松带领众人克服重重困难，提前完成了圣令。大喜过望的丁造宝犒赏了很多银两给姜桂松，但他转手就分发给了一起风吹日晒抬石上山的其他工匠们。他深知人心齐，泰山移的道理。距离泰山南麓30多公里的大汶河上，有一座原建于明代的古朴石桥，后被大水冲毁，极大影响了南北的交通，让百姓往来都要绕行很长的路。清乾隆6年，姜桂松拿出积蓄，巧妙利用河中小岛造了这座石桥。
2: 这石头你看啊，从泰山上运来的，从泰山上开凿运来。
1: 姜桂松以修路筑桥的方式登上了自己人生的18盘，为后代树立了重义轻利的家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也是这个石匠始终崇尚的品德胸怀。
2: 这是个柳树，柳树耐水耐涝，它这水这样生长，独树一帜。

十八盘尽头，飞龙岩与祥凤岭之间，有南天门巍然屹立。李白曾慨叹：“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但那时还没有南天门。这座建筑创建于公元1264年，当时有名士评价此壮举，可谓破天荒者也。这个敢破天荒的人，正是元代道士张志纯。不疯癫者不成活，一个癫字或许才是他成就世间事的秘诀。今天的泰安安庄镇张家安村有一座癫仙祠，供奉着人称癫仙的张志纯。张志纯是全真派弟子，信奉祖师王重阳的观点，儒门释道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张志纯秉承师学，以岐黄之术济世救民。几十年时间里，他修整了泰山上下20多处庙宇，使泰山成为道教名山。其中建造南天门是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泰山所处的海岱地区，自古就是仙家寄居和修炼的地方。伴随着帝王崇道热情及泰山祭祀盛行，道教在泰山得到了空前发展，并在唐宋进入鼎盛时期。道教不仅将五岳安置在其所构化的天地框架中，同时还将泰山诸神纳入神仙谱系，

0: 传统的泰山信仰相融合。经过数千年的文化积淀，道教已与泰山密不可分。
1: 从岱庙经过倚天门、中天门、南天门、玉皇殿，整个这个中轴线上贯穿了一个敬天的思想。
0: 南天门是泰山三重空间一条轴线整体格局中最重要的坐标，从岱宗房开始便由人间开始登天，到达南天门便如同到了天庭，南天门正是登天之路最后一道关隘，这是泰山以朝天为中心的整体设计构思。南天门历时整整三年才竣工，由此进入泰山之巅，体味一下众山小的感受。每年大年初一，天还未亮，很多人就登上了南天门，到岱顶观日出，在碧霞祠祈福，众生都想在希望中开启美好的一年。

0: 碧霞祠，位于泰山极顶之南，初建于北宋年间，是道教主流全真派圣地，也是中国21处重点宫观之一。其所供奉的碧霞元君又称泰山老奶奶。据说碧霞元君能统摄乐府神兵，照察人间善恶。
1: 高山建筑很难保存，往往高山都是自然条件最恶劣的一个所在之地。咱的目光所及之处啊，是一片铜色，这个瓦多厚啊，曾经我上手摸过，有一个毫米左右，很薄很薄，拿在手里啊，很飘，一点都不压手。你别看这么多瓦片，这个但实际它的这个就是说重体的重量，它控制的非常好，经历了咱都说四五百年的这个历史，它没有产生任何的变形，依然保持着完好如初的东西。
0: 泰山顶上还流传着全真派道士丘处机一眼指杀的传奇故事。山东栖霞人丘处机是王重阳亲传弟子，据泰山地方志记载，丘处机在泰山步道长居于岱麓长春观内。公元1220年初，已经73岁高龄的丘处机带着18名弟子从山东登州出发，历时三年万里西行，受蒙古可汗成吉思汗之邀赴西域会面。几日长谈，这位不可一世的征服者开始接触到一种与游牧民族思维迥异的世界观，好生而勿杀。雪山论道一言止杀后，丘处机被成吉思汗尊为神仙，并令其掌管天下道教。在泰山支脉徂徕山上有元代摩崖刻石四方，其中有成吉思汗向丘处机颁发的圣旨：成吉思汗皇帝圣旨结文，丘神仙门下出家师德名号，应何于敌，你便与文字者。写泰山以赴西域，这是和平者的小天下。

泰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这是对话上苍的渴望。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这是势若登天的决心。如是道和合，体现着对时间与空间的永恒求索与追问。天地人通同，见证着对人类与社会的终极关怀与信任。望月，每个人都有切近要旨的不同视角。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2000多年前，孔子登临泰山，极目远望，将天下尽收眼底。逝者如斯，几千年间，也有无数人在此望吾、见其、观长安。孔子生活的时代，先民已将宅兹中国四个字刻在青铜礼器盒尊上。那时的孔子还不知道，自己放眼的天下就是今天的

0: 距泰山1700公里开外的海峡对岸，有座台南孔庙。这是1666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建成的第一座高等学府，标志着儒学正式进入台湾。1994年，在这座被誉为全台首学的台南孔庙内，工作人员在不经意中发现了这尊现刻石像。他双手相合，佩剑行脚，碑额题写着至圣先师像。这尊石像是目前台湾发现最早的孔子石像。13年后，泰山一尊消失了数十年的现刻孔子石像重见天日。令人称奇的是，虽与台南孔庙天各一方，两尊石像如出一辙。不论是人物造型、石像大小、制作工艺，都惊人的相似。两尊石像的题跋都指向同一个人，徐宗干。
1: 道光元年，徐宗干在曲阜担任知县，在这个时候呢，他收藏了一幅传为宋人米芾所绘的孔子像。9年之后，道光9年，他来到泰安担任知县，他就请了能工巧匠，专门按照米芾的绘像，在这里镌刻了一方石碑，供奉在孔子庙中。
0: 徐宗干，清道光初年入仕，在各地致力于振兴文教，并开设书院。
2: 道光28年，就是1848年呢，他被派任为按察使，衔任福建分巡台湾道，他就随身带着圣像来到台湾，并且交给他的门生石耀祖重科，所以让台湾岛上的这些士人得以瞻仰到圣师的风范。
1: 徐宗干在他写的《四位信斋杂录》啊，上面有这么一个记录。有石成耀祖请再摹刻，有个叫石耀祖的请。

0: 再次课时，于是呢至厦门取江乐县时捐完，航海而归，又从海上回到台湾。
1: 从泰山渡海而来，徐宗干有着小天下的文化使命。
2: 回过头来看文献，我们知道当时候明朝明正时期在建这个孔庙的时候是经济不是很好的一个状况，虽然相当简陋，可是却是儒家体系进入台湾的第一步，也是台湾汉化的象征。
1: 在孔子望吴处的南向80公里，就是曲阜。

0: 圣济殿内，台南与台山两尊孔子石像的原像就镶嵌在西墙之上，历经光阴流转而始终安之若泰。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以前既无孔子，孔子以后更无孔子。这是宋代大书法家米芾对圣人的礼赞。
1: 这就是徐宗干留在孔子庙的一副集聚联，它的上联呢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可以与上也。下联呢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亦若登天然。它是集自《论语》等典籍，表达了对孔子思想的无尽的敬仰。
0: 泰山岩岩，鲁邦所占，言有归盟，岁荒大东。孔子42岁那年，鲁昭公死于流亡路上，时代礼崩乐坏，孔子忧心如焚，登临台山，他想追问礼在哪里，仁在何处，这个世界会好吗？56岁那年，孔子开始颠沛流离的周游列国之旅，一路风雨如晦，他却从未动摇自己的理想，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始终稳如泰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酷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的百变吧！
1: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0: 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

0: 没想到这英龙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1: 没花一分钱，英龙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2: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龙卫裤能量裤。
3: 英龙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龙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3: 英龙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龙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龙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自从换了这英龙卫裤能量裤以来啊，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3: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龙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龙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0: 自从穿上这英龙卫裤能量裤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龙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龙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龙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大品牌值得信赖，
3: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龙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龙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龙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龙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0: 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龙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龙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龙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的改变吧。
0: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

0: 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龙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1: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龙卫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龙卫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2: 英龙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概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0: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龙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1: 没花一分钱，英龙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龙卫裤能量裤。
2: 英龙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龙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2: 英龙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概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龙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龙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自从换了这英龙卫裤能量裤以来啊，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2: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龙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龙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概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0: 自从穿上这英龙卫裤能量裤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龙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龙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龙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龙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龙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龙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大品牌值得信赖，
2: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龙。

0: 慧库能量库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慧库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慧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慧库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晴，29到38摄氏度。北京小雨，17到28度。天津小雨，17到31度。上海阴转多云，23到30度。广州小雨转晴，24到33度。香港小雨转晴，26到30度。长春小雨转阴，9到20度。沈阳阵雨转多云，14到24度。乌鲁木齐晴，18到28度。宁川小雨，13到17度。西宁小雨，9到14度。兰州中雨，15到20度。郑州多云，22到32度。西安多云转小雨，22到25度。成都多云转中雨，23到31度。武汉晴，21到32度。长沙多云，22到31度。福州多云转晴，25到33度。贵阳多云，20到28度。昆明晴，17到26度。南宁多云，24到32度。海口多云，25到31度。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地震了。

0: 我们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 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惠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
2: 这个人上人真的是很重要。
3: 使命，撕裂情谊，
4: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
5: 我中有你的，他在撒谎。
4: 宿命，明暗交锋。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6: 你想一想，最后死是谁呢？
4: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7: 咱找这女朋友，要长相有长相，要身材有身材，最重要，咱说啥人听啊？哎，你看在朋友面前特别有面子。只要在朋友面前，就特别爱指挥我，说薇薇那个你在冰箱给我拿两瓶酒。我心想，冰箱不就在你旁边，你一伸手你就能够着吗？我说你为啥老在朋友面前老是指挥我吆五喝六的？这些年生活中我的一些。
8: 要面子，一些对你的不体贴，导致我们这个家差点破裂，所以真的给前几年说声对不起。
7: 我也依然相信你，我相信我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之破戒山海诀第43集暖洋洋去哪儿了。

0: 危险！
1: 赢！不要一错再错了。

0: 没有那么厉害了，我只不过是草原上数一数二的科学家而已。
1: 你们是谁？
0: 别怕，我们认识暖羊羊。
1: 我们是来救你的。
2: 老爷爷，你们怎么知道我和暖羊羊认识呢？
0: 是这样的，